0: 文化传承。
1: 配色大胆，体裁多样，色泽艳丽，饱满厚重，这就是我们平凉刺绣的特点。
0: 让我们一起走进平凉崆峒山，一起寻找答案。甘肃卫视《乡村新石器》即将播出。

0: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为您倾情打造的大型融媒体实践节目《乡村新世纪》。我是主持人彭佳，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现在呢是在甘肃平凉崆峒山脚下。那崆峒山呢，自古就有西镇奇观、道源圣地的美誉。很多人都知道崆峒山风光秀美，却不知道这座大山藏着中华千年的问道智慧和康养秘诀，当然还有独树一帜的崆峒武术。那今天呢，就请跟随我一起走进崆峒山，让我们登山问道习武，一步步揭开道源圣地崆峒山沉淀千年的文化底蕴。
1: 当浩荡长风掠过陇东黄土高原，泾河与胭脂河蜿蜒流淌，环抱群山，一座集雄奇与灵秀于一身的大山豁然矗立在丝路古道之上。这里就是甘肃平凉崆峒山。作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崆峒山坐拥西北罕见的丹霞地貌奇观，千峰竞秀，万壑凝翠，森林覆盖率高达95%，四季风光流转，步步皆是胜景。亿万年天地造化造就了这片独一无二的山水秘境，也为千年文脉的孕育生长埋下了最温润的伏笔。一山山水滋养一方文脉，也让崆峒山成为当之无愧的华夏道文化发源地。
0: 大家好，我现在呢来到了崆峒山景区的中台，这里呢是崆峒山景区的核心区域，海拔呢有1881米。我们今天的崆峒山之旅呢就从这里出发。不过在出发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崆峒山景区的文化历史哈。我也为大家请到了一位专业的讲解员。
2: 彭佳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崆峒山的主播汤玉，欢迎大家来崆峒山玩。
0: 好，汤宇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哈，崆峒山呢为什么会被誉为是道源圣地呢？
2: 在47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皇帝，他率领部众来到了我们崆峒山。像在崆峒山修行的广成子大仙问道，那彭佳老师您知道问的是什么道吗？
0: 好像是治国养生之道。
2: 哇，彭佳老师对我们崆峒山呢还是很了解的啊。那么当时轩辕皇帝呢，他三次登临崆峒山，前两次呢，因为他心不诚，所以广成子大仙并没有接见他。只有在第三次的时候呢，他来到我们前山的问道宫，斋戒沐浴了7749天之后呢，以膝代步，跪行上山，才让广成子呢见他。那么广成子大仙呢就传授给他了这个治国养生之道。所以这就是我们崆峒山呢为什么被称为道源圣地。
0: 这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哈。那4700年之后，现在游客们再来到道源圣地崆峒山的话，又所求为何呢？
2: 对，那么大家来我们崆峒山呢肯定是要先来平凉。我们平凉呢有一个宣传口号是平时不凉夏天凉。那么在三伏天盛夏时节，全国呢都开启了炙烤模式。那么我们平凉的温度最高温呢基本是在25度左右。那么我们崆峒山呢因为它海拔高，植被多，所以呢这里的温度呢基本保持在21度左右。那么彭佳老师来是不是感受很凉爽？
0: 是，我非常清凉，就像天然的空调房。

0: 对，那么庞佳老师看一下我们主峰那边啊，植被是不是特别的多？我们的植被覆盖率呢达到了95%以上，所以空气中呢富含有负氧离子，在这里一呼一吸之间呢非常的舒服。
1: 嗯，刚才呢汤宇也给我们介绍了哈，崆峒山呢植被多，空气好，也是康养圣地哈。那我也了解到哈，崆峒山呢好像也是全国唯一一座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一座名山，是吗？
0: 对，彭佳老师，你在我们崆峒山游览的时候呢，是可以看到佛教还有道教的建筑。那以咱们中台为界，那么中台以东呢，主要是佛教寺院；那么中台以西，也就是咱们身后的主峰上面呢，主要呢是以道教建筑为主。那么刚才您说到这个三教合一，它主要体现在三教洞里面。那么三教洞呢，它也是位于咱们身后主峰上面，里面呢供奉有儒释道三教始祖，分别呢把老子、孔子还有释迦牟尼供奉于一室，也体现了我们崆峒山包容和谐的文化思想。
1: 好，说了这么多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启登山问道崆峒之旅。

0: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1: 一山存古观，一脉传千年。从北宋官方奉旨重修宫宇，到历代文人墨客登临咏怀，崆峒道教文化历经岁月洗礼，褪去神秘外壳，沉淀出沉稳、包容、自然的文化内核，成为平凉最厚重的文化名片。
0: 大家看，上天梯，这个天梯呢，总共有369级，其中呢，最陡峭的部分超过了75度，真的是考验着每一位攀登者的勇气和毅力。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勇敢挑战。看看，如履平地啊！实在走不动了，我们现在行至半山啊，真的能够感受到，其实有的时候登山呢，不要一味的去追求一时的抵达山巅，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途中呢，看见风景，接纳疲惫，调整心绪，能够积蓄力量，才能够更好的问鼎山巅，勇攀高峰。朋友们，顶峰相见啦！
1: 爬上天梯，就到了马鬃山山顶。这里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崆峒山古建筑群的核心组成部分。崆峒山古建筑群初建于唐宋时期，现存主要为宋明代建筑遗存。古建筑群由皇城建筑群、雷声峰建筑群、凌空塔三部分组成，飞檐翘角，刺破云天，青砖黛瓦，覆尽沧桑。木质构件精工细作，殿宇依山势高低排布，与奇峰云海、苍松峻岭浑然一体，造就了九重宫阙、凌绝顶、万丈楼台、接云天的绝美意境。千年道运浸润之下，崆峒山不只有静水深流的人文底蕴，更有着动静相宜的武道风骨。中国五大传统武术流派之一的崆峒武术就在这里发扬光大。

0: 它，
1: 九齿钉耙。
0: 其实啊，它是在麦地里面就是搂地的，
1: 犁地的啊、哦。
0: 但是我们拿到手里面就不一样，
1: 对，
0: 它就是一件正式的兵器。
1: 是
0: 啊、哦哦，你可以跟着我给你简单的做几个动作
1: 啊。好啊，
0: 我们一起手拿耙子，直接第一个就是可以搂下去。
1: 哦，
0: 对，这第一个是搂完以后，再一个倒把。
1: 哦，倒打一耙。
0: 倒打以后一个转身。一个造型，
1: 好亮相，好，
0: 对，
1: 我来试一下啊。哦，这还是有点分量的，有点重的。
0: 方向，我们的地点都在这几个刺上。
1: 哦，好。
0: 好，现在是扣打，
1: 倒打一耙，
0: 对，
1: 再来一下。
2: 从古代道士修行防身之术，到如今全民传承的非遗武学。崆峒武术历经千年演变，褪去江湖侠义的神秘外壳，成为兼具竞技、健身、康养、修身的传统文化瑰宝。
1: 爬完了清幽秀丽的崆峒山，我们也体验了崆峒武术，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品尝一下地道的崆峒养生餐。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桌养生餐呢，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就地取材，食材呢都是源自于崆峒山的大山深处。我想呢，汤玉啊，平时因为这个工作关系吧，你可能会经常吃到有这样的养生餐，很有口福吧？
3: 对，一般来我们崆峒山游玩的游客，我都会给大家推啊，下山之后呢，尝一尝我们崆峒山的养生餐，因为它呢全部是由素食组成。那么来我们崆峒山啊，放松一下身体，也要给自己的肠胃放松一下。彭老师，您来我们陇东的话，一定要尝一下我们的面食啊，养生餐里面的这一道菌汤素面，它这个汤底呢是由多种菌类熬制而成，并没有放很多的调味料。然后呢，里面呢佐以青菜和香菇啊，再加上我们的手工面条，非常的香。因为我们陇东地区嘛，这个面食可能大家都听说过，非常的香啊。您今天可以大饱一下口福。
1: 不错，非常的清甜啊。不是说这个素食吗、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排骨吧，还是鸡肉、
3: 这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养生餐大师傅的这个拿手绝技。他可以把这个素食呢做成这个肉食的形状，你看这个呢他做成了一个排骨的形状。他还可以把这个素食呢做成红烧肉呀、鱼呀、鸡块的形状，但是尝起来呢虽然说有一点点肉的味道，但是呢它是全部用豆制品素食组成的。
1: 我先替大家尝一下。口感这个层次还是很丰富的啊。
3: 对，这道您能看出来它呢是这个原材料能看到是豆腐，对吧？但是它这个烧豆腐呢和别的地方的烧豆腐是不一样的，这道呢是杜仲烧豆腐。这个杜仲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个滋补的这样的一个中药，烧到一块呢吃起来呢对身体呢也是比较好的。
1: 非常养生的一道菜。
3: 这边的话呢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五谷啊，五谷有芋头，这边呢是紫薯、南瓜，还有这个山药啊，这边呢还有一个这个枸杞、红枣、馒头。这个呢就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主食。那么咱们在这个道家养生们来说呢，这个主食也就是碳水类呢也是比较重要的啊。咱们女生呢尤其吃这个红枣、山药、馒头呢对身体也特别的好。我推荐您尝一口，尝一下这个。
1: 好的。我们俩分而食之。
3: 它这里面应该是没有放糖，它的这个甜味呢就是它这个食材本来的甜味，有红枣、枸杞还有红糖在里面。
1: 爬山爬累了的时候啊，在这里做一个能量补给。我觉得吃这个养生餐非常健康，非常不错。游了崆峒山之后呢，您可以来到中台体验一下地道的崆峒养生餐，体验口清心静，让你身心更健康。推荐指数5颗星。
2: 千年崆峒文脉不只留存于古建山水武学道义，更沉淀在代代相传的非遗技艺之中，藏在平凉的烟火人间里。离开了深山古观，走进市井街巷，我们能更真切地感受到崆峒文化早已融入百姓生活，每一项非遗都是崆峒文脉最鲜活的载体。
1: 我现在呢是在 崆峒古镇的非遗一条街，接下来呢，我要带大家去打卡刺绣非遗工坊。王老师好，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平梁刺绣非遗传承人王志华老师。王老师您好。
4: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平梁刺绣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4: 平梁刺绣的特点就是，配色大胆，体裁多样，色泽艳丽，饱满厚重，这就是我们平梁刺绣的特点。
1: 这些全都是您的作品啊？
4: 是的，是的。
1: 看到这个老虎上面还有五毒，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这是一只老虎，在我们的风俗里面就是放在孩子的身边呀，放在床头呀，是一个陪伴的意思。
1: 吉祥物。
4: 吉祥物，它是用老粗布做的，就老虎系列的，你看我们做的有帽子。这就是帽子，还有这只虎，你看它形状又不一样，
1: 高矮胖瘦体型不一样的老虎，
4: 不一样，它没有五毒，这个你看它这尾巴也很夸张的啊，身上绣的花，这也是立体的，
1: 橙色配了蓝色，就是你刚才所说的配色大胆、饱满厚重，
4: 对对对。这个呢是一个小孩的婴儿的帽子，
1: 就是那个满月帽。
4: 满月帽。
1: 我看还有很多产品，这个是什么？
4: 这是一只眼镜盒。
1: 是这样打开吗？
4: 是这样的，这把眼镜装进去，起一个保护的作用。
1: 这都舍不得拿出来用。
4: 现在年轻人喜欢中式婚礼，这是我们设计的中式婚礼用品。这个呢是订婚锁。看看。龙凤，
1: 龙凤呈祥，
4: 龙凤呈祥，反面有
1: 百年好合，
4: 稳定吉祥，都是一些吉祥的
1: 寓意，
4: 美好的寓意。这个呢是腰带，就是订婚的时候，就是等于是拴媳妇、拴女婿的意思。这是盖头，主持人看一下，
1: 很久都没有见过这个。好精巧啊，针脚细腻精致。
4: 这是鸳鸯，这是一对鸳鸯。
1: 一对对鸳鸯。噔噔。
2: 这些老手艺不高冷不晦涩，它们源于山水，源于普通人的生活，一代代匠人坚守传承，受众创新，让千年崆峒文化看得见、摸得着，代代相传。

一路走来呢，我们登顶了陡峭的上天梯，踏过了千年的古建群关，亲身感受了崆峒武术刚柔并济的康养之道，也细细品尝了那些藏在山野之间的地道养生美食。千年崆峒既有山河壮阔的风骨，也有温润烟火的温柔。如果你也想远离喧嚣，放松身心，那么不妨走进平凉崆峒山，在这一山一景一味一韵里，感受这座道源圣地跨越千年的从容和底蕴。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冬日祁连，雪覆千山，天地静谧，高原生灵蛰伏守望，山河在严寒中积蓄新生的力量。春风拂过山峦，冰雪化为清泉，草芽破土，万物苏醒，祁连山在水声中慢慢舒展生机。盛夏祁连，草甸如毯，林海苍茫，雪豹徐崖，马鹿漫步，金雕翱翔天地，每一种生命都自在生长。生态修复让高原生机重回本来模样。金秋祁连，层林尽染，水草丰茂，生灵积蓄能量，候鸟结伴远行，祁连以宽厚滋养万千生命。四季轮转，生生不息，守护甘肃祁连山，守护生命家园，守护自然最美的回响。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甜。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农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农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农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农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农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农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

0: 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您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 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1: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节目，我是顾轩。大家都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来收听节目，同时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这一时段呢，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大家呢也都可以通过刚才说的两种方式进行收听。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三农会客厅的板块。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2: 今天的三农会客厅和您聊聊直播助农带货效果不尽如人意，如何在直播之前做好准备，练好内功。
4: 如今助农主播成为热词，无论是身居一线的基层干部，还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都通过直播带货打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利用流量效应搭建起了农特产品输出、文化知识传播的新渠道，为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在直播带货的大风口下，我们也希望广大的农民朋友能够通过这样一种销售渠道卖出更多的农特产品，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但是农民朋友在直播带货的过程当中，效果可能会不尽如人意，所以出现了好多的农产品直播当中几小时下来几乎没有销售量的情况。这是因为直播带货并不是只有直播过程这一个环节，而是在直播间传递价值给观众，从而带来利他性、实用性和精神愉悦性。所以直播之前的关键呢，还是要先练好内功，把准备工作做得全面而细致。
5: 和我们进行交流的嘉宾是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体系讲师团农村电商团队乳山市农广校校长戴璐。戴老师您好。
6: 您好。
4: 应该说我和戴老师是在教师说课大赛的总决赛认识的哈。
6: 对对。
4: 当时戴老师在台上应该说课哈，说课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的直播带货。
6: 对。
4: 成为我们这次说课大赛的一个亮点，因为说这个课题的并不多，
6: 对，直播类的我们并不是很多。然后正好我参加比赛的课题也是直播流程与技巧，
4: 嗯，
6: 与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是一致的。
4: 嗯，那您当初是怎么样选择了这么一个赛道的呢？
6: 因为我们电商团队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分工嘛，然后呢，我主要负责的这个区域就是直播流程与技巧，还有包括账号的定位与运营以及开店。每个老师负责的领域不一样，我们是术业有专攻。
4: 术业有专攻啊，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广大的农民朋友有这个需求，
6: 对
4: 对吧？
6: 对，
4: 那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个直播的平台有抖音、快手，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啊，可能他们各自的这个受众群体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特点是不太一样的。
6: 对，
4: 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农民朋友怎么样根据自己的定位来选择不同平台。
6: 抖音、快手还有视频号呢，是当下热度非常高的三个新媒体账号平台，也是生态比较健康的三个平台。他们各自呢有着独特的特点还有用户群体。从平台特点来看，我们先讲一下抖音。它的内容风格呢是以时尚、潮流、创意内容为主，用户呢更倾向于观看制作精良、富有娱乐性的这样的短视频。然后呢，抖音它的用户群体年轻用户是比较多的，尤其呢是18-30岁这个年轻人，这个群体呢对新鲜事物是比较敏感的，而且呢他们是更愿意参与挑战和互动。然后呢，从算法推荐上， 抖音平台呢，它采用的强大的算法推荐体系，
4: 嗯，
6: 能够快速的将优质的内容推送给感兴趣的用户，增加曝光率。比如我们平时在刷视频的时候，每个人的偏好是不一样的，经常能刷到的视频类型哎就不一样。像咱两个哈、
4: 嗯、
6: 你的抖音刷到的内容跟我的哈肯定是不一样的，
4: 是的是的，
6: 咱们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
4: 嗯
6: 嗯，从商业化来看，抖音平台呢它是比较适合于品牌的营销，因为它拥有比较成熟的电商功能和广告投放的模式，并且呢支持我们的带货直播。
4: 嗯，
6: 那么对于快手来说，快手呢它的内容风格呢就更注重真实和生活化的内容了，强调我们用户的生活场景还有真实的故事，非常的接地气。举个例子哈、
4: 嗯、
6: 我在咱们山东临沂有一次山东临沂妇联邀请我去讲一堂妇女班，妇女班的授课过程中课间的时候哈，一个妇女就跟我咨询了一个关于账号短视频哎流量降低的问题。
4: 嗯，
6: 我在没有看到她的账号之前呢，我就理所应当的认为你要么就是这个
4: 内容做得不够好，
6: 内容不好、
4: 嗯、
6: 要么就是你的粉丝量不够、
4: 嗯、
6: 啊。但是当我拿到她这个账号之后哈，我很震惊。
4: 嗯，
6: 因为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大姐，
4: 嗯，
6: 她的每个账号的播放量都在5000以上。
4: 嗯，
6: 这个对于我们普通的学员来说哈，5000这个数字
4: 已经算不少了，
6: 很不错了、
4: 嗯、
6: 然后呢、
4: 嗯、
6: 我就很震惊地问她5000还不够吗、
4: 嗯、
6: 啊，他说老师你不知道哈、嗯、我以前的播放量都是多少哈、
4: 哦、
6: 我都是好几万的。
4: 嗯，
6: 我就扒拉的看他的数据。
4: 嗯，
6: 果不其然哈，他以前的视频流量基本上都是几万级别的，确实这段时间他的这个视频流量在降低。
4: 嗯，
6: 然后呢我就翻看了一下他的这个消息记录。
4: 嗯，
6: 发现一个问题，他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他在直播过程中频繁的违规，以至于造成他账号权重的降低。
4: 嗯，
6: 所以影响了他整个账号的一个流量。
4: 嗯，
6: 从刚才这个案例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快手平台它是一个非常亲民的一个平台，对于我们账号的包容性非常的高。
4: 嗯， 嗯，
6: 很多的这种土味视频在我们的快手平台更容易得到快速的成长。
4: 嗯，就是更加接地气的，
6: 更接地气、
4: 嗯、
6: 对。所以快手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化叫做老铁文化。
4: 嗯，
6: 嗯，而且呢这种老铁文化也让我们更多的三农普通创作者获得更多的机遇。嗯
4: 嗯，
6: 这是对于快手平台。
4: 嗯，
6: 对于快手呢，它的用户群体啊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广泛的、
4: 嗯、
6: 然后呢覆盖了各个的年龄段。
4: 嗯，
6: 特别呢是在三线及以下城市用户是比较多的。而且呢它的这个社区氛围上哈、啊、非常注重社区的互动。
4: 嗯，
6: 用户之间的评论也好互动也好都非常的频繁。
4: 嗯，
6: 形成了一个很强的这种社区感。
4: 嗯
6: 嗯，在商业化方面呢，快手它的电商功能正在逐渐的加强，但相对于抖音来说呢，转化率呢可能相对就没有那么强了，就比较低一点了。
4: 嗯，
6: 嗯，最后给大家讲讲这个视频号哈、啊
4: 嗯，
6: 视频号呢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哈、
4: 嗯、
6: 它是在2020年1月由腾讯公司开发的，它的这个启动的时间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晚一点的、
4: 嗯、
6: 而且呢微信视频号它不同于订阅号服务号，它是一个全新的内容记录与创作平台。
4: 嗯，
6: 而且呢视频号的位置呢也非常的显著哈，它放在了微信的发现页内哈、
4: 嗯、
6: 就在咱们朋友圈入口的下方，不知道您平时有没有关注到哈，咱们在刷朋友圈的时候下边就有个入口写的视频号哈。
4: 对，这个可能我熟悉，因为我平时刷的最多的是视频号。
6: 对、
4: 嗯、
6: 对于我们这种重度微信用户来说哈、
4: 嗯、
6: 可能视频号对我们来说更适用，因为它的分享起来也很方便嘛。
4: 嗯，
6: 嗯，那么视频号哈、啊、它的内容风格呢是依托于微信生态，所以呢它的内容非常的多样化。
4: 嗯、
6: 涵盖了短视频、直播、图文等形式，而且呢非常适合这种多元化的展示。
4: 嗯，
6: 对于用户群体方面呢，视频号主要用户呢是微信用户，覆盖呢也非常广泛，但是呢使用频率是相对较低的。
4: 嗯，
6: 就适合咱们这种啊重度微信用户哈、
4: 嗯、
6: 咱们用的是比较多一点的。
4: 嗯，戴老师，刚才您说到这个视频号，它的用户主要是微信用户，虽然范围很广泛、
6: 嗯、
4: 是不是也会存在它的目标受众 不是很明确的这么一个问题。
6: 对，视频号它的运营就很有特点，它前期是不会运营的，它不像是抖音啊、快手，抖音是非常重视运营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在刷抖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更多的刷到的是那种精致的创作优秀的内容。快手呢，它虽然没有抖音运营的那么重哈，它也是现在慢慢的哈开始重视我们的内容运营，你刷到的视频作品也比较多的优秀的作品。而对于视频号来说，它前期就是完全就不运营了，就是我们更多的是我们分享自己的这种生活，所以喜欢分享朋友圈的这样人就比较喜欢刷视频号。说一下这个传播方式哈，视频号的传播方式呢，它是依靠朋友圈还有我们的微信群来传播，它的内容呢是更容易被分享，
4: 没错，
6: 具有非常好的一个像一个病毒式的哈传播的一个潜力。平时呢，我们想转发抖音或者是转发快手里的视频给咱们微信好友，通常转发后就是一串哈乱码，然后呢网址之类的哈，大家需要给它复制下来，然后打开到相应的平台，你才能够弹出来我们想要分享的内容，但是咱们在视频号上就不一样了哈，我们在视频号如果发现哪一个视频哈很不错，我想分享给朋友，那么咱们直接有一个一键转发嘛，直接转发到我们朋友圈的聊天记录，或者是发到我们的这个朋友圈里面哈，都可以哈，是非常方便的。再说一下这个视频号的商业化，视频号的商业化呢，它是与微信的小程序、电商等紧密相结合的，适合呢需要借助社交传播的品牌。如果大家呢客户群集中在微信群里的话哈，视频号的商业化模式更可以降低咱们前期变现的冷启动期。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我们乳山呢有一个学员，在我给大家讲了这个视频号之后呢，他当天呢就开启了微信视频号的小商店，当天就开店了。咱们在抖音上啊快手上开个店的话，你想卖第一单产品一般还是比较困难的嘛，可能都得需要咱们亲朋好友帮忙一下哈，但是呢他把自己的这个小店产品挂上去的当天呢，他就卖了多少呢，卖了500块钱，当天半天的时间就卖了500块钱，晚上哈就给我发微信，戴老师哈，我今天你猜我卖了多少钱，我说卖多少钱，说我卖了500多哈，我说哎，挺厉害的哈。
4: 他这个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是不是有点类似于我们发这个朋友圈，然后有熟悉的人看到了下单，应该是类似这样吧？
6: 对，就想跟您解释为什么他会这么快的度过我们开店的冷启动哈，因为他的客户群就主要集中在这个朋友圈里面，所以当他把自己的产品上架之后，他立马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里面，然后呢他的客户一下就刷到了，然后顺便就下了一单，就这么快速。所以呢视频号特别适合哈咱们已经有客户群，而且呢客户群就主要集中在咱们的微信好友里面哈，这样是比较适合来做的。
4: 是的，虽然说您刚才提到叫做快速的这个过渡到了自己的
6: 冷
4: 启动期，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说的它是自己已经存在的这些客户群体，而且它是有限的，所以相对这一点来说的话，那么我们的抖音和快手是不是它的受众群体会更广？
6: 对，毕竟抖音快手他们现在的流量非常的大，像是抖音日活已经达到了6亿，咱们中国13亿人口，抖音日活已经达到了6亿，每天登录抖音的人有6亿多人，很厉害的一个数字了。
4: 是的，戴老师从三个不同的平台给我们分析了他的一些商业性质哈，客户群体，那我们农民朋友到底怎么样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的定位来选择不同平台呢？
6: 我认为呢，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平台，可以考虑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呢是内容的类型，要确定你擅长或者是想要制作的内容类型是否偏向于娱乐呀、教育啊、生活分享等。抖音平台呢对内容质量要求呢更高一些，目标受众方面呢要分析一下你的目标受众在哪个平台，哪个平台更活跃，这样确保你的内容能够有效地触达到他们那里。 在资源还有时间方面呢，你要考虑一下你的时间和创作能力，因为我们要制作优质的视频内容是需要时间投入的。
7: 嗯，
6: 抖音呢可能是需要创意还有特效要更多一些，快手呢就更注重这种真实感。
7: 嗯
6: 嗯，对于商业目标来说，如果你的商业目标是变现，商业变现哈，
7: 嗯嗯，
6: 那么我们就需要评估一下各个平台它的电商功能和广告投放的这种效果。
7: 嗯，
6: 抖音呢它的带货效果呢会相对更好一些。
7: 嗯，
6: 从互动于社区方面呢，如果呢希望与用户形成更深的互动，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可以选择快手。
7: 嗯，
6: 如果呢更关注内容的快速传播和快速成长，
7: 嗯，
6: 抖音呢可能就更好的选择。
7: 嗯
6: 嗯，所以说呢每个平台都有

0: 它独特的魅力和特点，选择合适的平台需要综合考虑我们的内容定位、目标受众、还有资源投入以及商业目标。所以呢，可以尝试在多个平台上发布内容，我们呢电商团队也常称作多平台同步推送啊、逐步的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平台和风格。
1: 就是真正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风格之后，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开始着手进行直播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但这个直播的过程，刚才我们也提到，不仅仅是直播这一个环节，
0: 对，
1: 它有前期的你的这个定位选择哈、你的这个策划、场景打造、话术等等方方面面。
0: 对对
1: 啊、那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去做好这些工作，或者说从哪一步开始着手？
0: 我认为呢，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账号定位，并且能变现，是我们普通人开始做直播的首要考虑的。现在呢，我们很多的创作者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呢，要想在新媒体账号平台变现，就需要先把粉丝做起来。不可否认啊，一些变现方式定位在接广告的这样的大主播方面，这种方式是可行的。然而呢，对于普通人，能够做到上百万这样的大主播毕竟还是很少，我们更多的还是需要脚踏实地，先想变现再想涨粉。给大家举个例子，我是乳山市农业农村局的嘛，然后我们乳山市农业农村局在2021年开始做农产品直播带货，重点呢推介我们乳山本地的名优产品。我作为主播，当时每个月哈直播3场，每个月逢5开播，5、15、25哈、晚上的7点到9点、你就能在抖音平台上看到我在为我们乳山卖货。因为我们广校人比较少，我们领导呢为了辅助我的工作呢，就给我找了我们乳山本地的一个网红，粉丝量呢有10多万，这个量级呢在乳山这样一个小县城哈、是很不错的一个数据了。但是在工作交流期间，他就曾跟我反馈过一个问题，说他这10多万粉丝的账号没有办法变现，没有办法挣钱。这个是很难理解的，因为咱们通常认为这个量级的应该还是比较有这种变现能力的。为什么没有办法变现呢？因为他的视频的内容和他的名字一样，都是拍摄的我们乳山的大小村庄。那么这样一个乡村美景类的账号想要变现，除非做的是旅游业哈、否则真的是确实是很难。这就是一个先涨粉后变现造成的一个困境。
1: 可是如果没有粉丝的话，也是不太容易变现的，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要先想好你这个账号想怎么挣钱，把你这个账号想怎么挣钱定位好了之后，定位好了之后，围绕你这个目标来去做。比如说，咱们就是想卖自己家产的这个丑梨，所以呢，他的这个所有账号拍摄的都是这个梨是怎么啊种植管理方面的，包括在采收的时候，所以呢，他的这个账号虽然可能粉丝量只有1万，但是他这1万粉丝的粘性，比我们光去积累粉丝哈，10万粉的这种泛粉带来的变现能力要更强。所以呢，就给大家一个建议是什么哈、我们在做账号初期想好了，我这个账号想怎么挣钱，我想卖自己的产品，还是我就单纯的想分享自己的生活，还是说我自己家有农家乐哈，我就想分享我们这个村儿的美景，我这个农场的美景，吸引大家来我这儿吃饭。想好我们变现的方式之后，再去做账号。
1: 所以这就是您说的我的这个账号的定位到底是什么
0: 啊？对、
1: 那关于这一步、我们的农民朋友到底怎么去找好自己的定位呢？
0: 这个直播账号的定位呢，这里呢简称一下账号定位。选择适合自己的账号定位是我们做账号的一个第一步。首先呢，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自我评估，分析一下咱们自身的兴趣和专长，确定你自己最感兴趣和擅长的领域，这个呢会使你在创建内容的时候呢更加的投入还有有激情。然后呢，在确定可提供的这种价值，思考你能够为我们的观众或客户提供什么样独特的价值，比如专业知识啊、实用技能啊、或者是个性化服务啊。咱们学员主要做的就是这种三农类的账号。三农类账号呢，在平台上主要有5种，农村美食，农村美景，农村生活，农技知识，农产品带货哈。无论咱们选择哪一种，都要确保能够输出有个性化的实质性的内容，这样子咱们账号才能做成。第二个呢，是我们要从这个目标受众上来研究，明确你希望吸

0: 通过咱们的农民培训，他是参加了我们当时有一个青年农场主的一个专题培训，他当时通过培训认识到了休闲农业呢可以是他日后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呢他学习回来之后呢就开始着手筹划打造，他的动手能力非常的强，他就回来以后自己在他的农场打造了小木屋啊、小烧烤、铁锅炖啊，还打造的孔雀园以及儿童游乐区，
1: 嗯，
0: 就确实做的哈，自己做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1: 行动力很强，
0: 行动力很强。
1: 其实对于所有的农民朋友，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网络直播带货也是一样的，
0: 嗯、
1: 大家不能光听光想，要有行动力。
0: 对、
1: 嗯，
0: 然后他就是这样通过他的打造之后呢，把他的农场哈就打造成一个网红打卡点一样哈。
1: 嗯。
0: 2024年呢，他也没闲着哈，每个去农场吃饭采摘的游客，他都会谦虚的询问大家对农场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1: 嗯、
0: 并且呢把很多的这种实用性建议都落在了实处。
1: 嗯，
0: 旺季的时候呢，日流水资金都达到了7000元以上。
1: 嗯，
0: 每天、嗯，我觉得这个数字对于我们做农业来说真的非常可观了。
1: 是的，是的，
0: 一下就让他这个即将撑不下去的农场哈、
1: 嗯、
0: 活了起来。
1: 嗯。戴璐老师给我们讲的这个案例是一个线下的这么一个案例，
0: 对，
1: 但其实做线上是一样的。
0: 对，
1: 你首先要去了解你的受众，他的真正的需求点。
0: 对对，
1: 也再次感谢戴老师的介绍。
0: 哦，不客气。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金色田野节目就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最后，顾轩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施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从高山到河滩，从山林到乡野，从城市到农舍，甘肃的秋天含蓄又活泼，内敛又张扬。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高兰县107.2兆赫，永登县101.6兆赫，静宁县101.6兆赫，灵台县106.0兆赫，康乐县103.0兆赫，宁夏县104.9兆赫，武威市凉州区107.1兆赫，天柱县95.7兆赫，山丹县88.0兆赫，肃南县

0: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2393提示您，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1: 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粉碎观念误区，提升健康素养。
2: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1: 权威的就医引导，科学的生活参考。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省知名医院权威打造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大春。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三个板块的内容。健康常识，您将听到解锁抗炎饮食，读懂身体里的沉默警报。养生妙招听我说，为您带来的是寒露治寒初起，专家教你防外寒内润燥。大医生有话说，请您收听的是警惕伪装成秋燥的干燥综合症。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常识。
1: 健康常识每天一点，变误区学知识，守护全家健康。健康无小事，常识记心间。破解健康谣言，普及科学知识，健康常识。
3: 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抗炎这两个词儿特别的火，有不少的博主分享各种各样的抗炎食物，网上各类抗炎饮食清单也是层出不穷。很多朋友也很好奇，这个大家口中的抗炎饮食，它对抗的这个炎到底是什么？我们普通人日常生活当中又该怎样科学实践抗炎饮食？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把这件事儿讲明白。说到炎症，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嗓子疼、伤口红肿或是发烧感冒，其实这种叫急性炎症。就好比家里突然起火，消防队马上赶来灭火，是身体遭遇细菌病毒入侵，或者是受到外伤时一种应急自我保护，来得快

0: 消退的也快，一般几天时间就能够得到缓解。但是抗炎饮食要对付的并不是这种急性炎症，而是慢性炎症。这是一种可以持续数月甚至好几年的低强度的全身炎症状态，医学上叫慢性低度炎症。身体长期受到一些因素的轻微刺激，体内促炎细胞因子会持续轻度上高。这种慢性炎症平时不会有特别明显的难受症状，可它会日复一日悄悄损伤我们的身体，所以它也被称作身体的沉默的警报。哪些原因会诱发它呢？慢性感染、吸烟、肥胖、不合理的促炎饮食、缺少运动、长期精神压力，这些都有可能诱发全身的慢性促炎反应。既然慢性炎症看不见摸不着，那我们的抗炎饮食具体要怎么吃呢？要知道食物确实有促炎和抗炎的区别，不同食物的作用也各有高下。想要靠饮食帮助身体，选对食物是第一步。结合抗炎饮食预防肿瘤的专家共识，还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大家整理了几条简单好记、普通人就能落地的实操建议。第一点，主食吃得要杂，三分之一换成全谷物。咱们平时吃饭大多数是精米白面，升糖速度快，会增加促炎风险。建议大家每天的主食里面至少有三分之一换成糙米、燕麦、玉米、红薯、藜麦这一类全谷物的食品。全谷物膳食纤维丰富，可以维护肠道屏障，经过肠道发酵产生的短链脂肪酸还能够起到全身抗炎的作用。第二呢，就是蔬菜讲究五颜六色，每天一斤蔬菜，颜色越丰富越好，深色蔬菜要占到一半以上，水果每天控制在200到350克。西红柿的红色来自番茄红素，胡萝卜的橙色来自贝塔胡萝卜素，菠菜的绿色来自叶绿素，紫甘蓝的紫色来自花青素，不同颜色对应不一样的抗炎抗氧化营养物质，换着花样吃，营养才能更全面。第三点，要选对优质蛋白质，鱼类海产品是很不错的选择，含有优质蛋白，还有抗炎的 Omega 3脂肪酸，建议每周吃2到3次深海鱼，像三文鱼、沙丁鱼都可以。禽肉优于红肉，豆腐、豆浆这类大豆制品也是很好的植物蛋白的来源。同时要控制红肉、香肠、培根这类加工肉类要尽量少吃。第四点，选好油，讲究烹饪方式，优先选橄榄油、茶油还有亚麻籽油，烹饪多采用蒸、煮、炖、烩，少煎、少炸、少烤，高温烹饪会生成促炎物质，伤害身体。第五点，主动避开促炎高风险食物，甜食、含糖饮料、精致碳水要少吃，油炸食品、人造黄油这类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物要尽量规避，食盐每天摄入不超过5克。说到这儿，大家也许就能发现，抗炎饮食并不是什么新奇特殊的吃法，它和我们国家膳食指南提倡的平衡膳食高度契合，它的核心就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饮食均衡多样，少吃深加工食品，烹饪讲究方法。所以不用追求什么昂贵的抗炎神物，从日常小事改变做起，多吃一份蔬菜，一餐用鱼肉代替红肉，少喝一杯甜奶茶，坚持健康的饮食习惯，身体会慢慢发生改善，很多人困扰的疲惫不适感也会悄悄远离我们。好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大春，今天的健康常识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养生妙招，听我说。
1: 健康养生，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养生妙招听我说，手把手教您实用易学好操作的养生方法。
0: 寒露至，寒气始生，此时燥邪与寒邪并存，人体阳气收敛，肺、脾、胃最容易受到侵扰，感冒腹泻、关节疼痛、情绪低落等问题接踵而至。如何做到防寒不燥、进补不上火？在今天的节目中，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王新主任从饮食、起居、运动、情志多个维度分享寒露实用的中医养生方法，教大家科学调养，平安度深秋。
2: 寒露是24节气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天气由凉转寒，此时燥邪未退，寒邪渐起，人体也进入一年中外防寒内润燥的关键阶段。今天和您聊聊寒露养生重点怎么做，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王新，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类风湿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干燥综合征、系统性红斑狼疮等风湿免疫疾病。
2: 欢迎王新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苑医院风湿病科王新医生，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做这个科普。
2: 欢迎您，欢迎您。那我们今天是寒露哈，那寒露也是24节气当中啊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那确实标志着天气已经不再是凉了，而是寒了。首先呢，我们来请王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寒露时节养生的侧重点是什么。
4: 寒露呢是我们24节气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这个时候呢天气呢就是由凉爽到寒冷的一个过渡啊，然后寒露养生的核心其实还是在于防寒保暖和滋阴润燥并重。这个时候呢是燥和寒是并重的，人体的阳气呢逐渐是收敛的，阴气渐长，这个时候顺应我们四时的这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这个时候呢在燥邪偏重的时候呢，肺胃首当其冲，会出现咽干鼻燥呀、皮肤皲裂呀这种表现。如果寒邪内侵呢，会出现脘腹冷痛、关节僵痛的症状。然后养生呢，我们需要注意温肺润燥、暖中散寒，同时顺应秋收之势，然后注意敛阳防燥。
2: 刚才王主任跟我们说了，寒露这个节气的特点是燥气也更盛了，而天气呢也从凉变成了寒。那我们说这种气候特点对我们的人体脏腑、对我们的免疫力会带来哪些类型的影响？就是我们当下这个阶段寒露时节养生最需要规避的问题是什么呢？
4: 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寒露节气的燥邪比较明显，而且是跟寒邪相并重的，所以寒露后呢，燥邪和寒邪并存，最容易伤肺和脾胃，就会出现咽干啊、干咳呀、皮肤干裂。寒邪犯胃呢，也会刚才说出现的脾胃的这种冷痛呀、腹泻呀，甚至如果出现寒气侵袭关节、关节僵硬、手足不温的症状。这个时候由于天气干燥，我们的呼吸道黏膜呢防御力也下降了，然后也会出现一些呼吸道的感染的心肌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时候，不能跟夏季一样的注意在贪凉了，这个时候要及时的调整饮食习惯，这不能吃太多的生冷的食物，也注意保护我们的脾阳。同时呢天气变凉，这个时候呢及时的加减衣服。
2: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寒露时节是燥邪和寒邪是并存的，那我们在养生上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是肺，一个是我们的脾，那我们如何来双线作战，既要润燥又要驱寒，那这个平衡该怎么把握呢？
4: 这个时候寒露节气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饮食上有个核心原则，就是温润相济，就是甘温的食物呢来驱散寒邪，柔润之品呢来佐治燥邪，要做到呢这个暖中不助火，润燥不生寒。我们可以同时呢做一些平时经常会吃一些，比如说这种红枣银耳羹啊，然后或者山药呀，炖一些这个排骨，可能会做一些这些又能温润的又能养生的食物， 就注意不要吃过多的这种大量的牛羊肉啊，或偏温补的它容易上火的食物，这个时候以平和的温补的食物为主。
2: 那王主任说吃温润的食物哈，有没有具体的养生食疗方或者代餐饮推荐给我们？
4: 好的，我们其实我们中医就是民以食为天，其实好多中药材呢，在我们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都是大家能见得到的，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百合、山药、莲藕。银耳都是经常见到的食物。我们秋季呢，这个季节呢，它是在对应中医的五行中的这个金、木、火、土、金、水的金。这个时候呢，这个对应我们肺的的脾胃脏腑呢，是对应的肺脏。那肺其实它对应的这个我们一般就是这种，包括这个颜色来讲是青、赤、黄、白、黑。所以一般呢，我们这个取向比类，白色的食物大部分可以用来这个润肺呀、补肺的。所以说，像我们百合呀、银耳、山药这些呢，可能会比较适合吃一些。然后有几个简单的这食疗方和代餐饮。推荐给大家，比如说山药莲藕排骨汤，开可以益气养阴、开胃健脾，然后开可以做这个百合雪梨饮，用百合呀、雪梨呀加上冰糖，用开水煮，然后小火煨了以后呢，这个吃可以适合我们肺胃津伤的这个症候。另外呢，还可以说一些喝一些代茶饮，比如说选用红枣呀、桂圆、百合、茯苓这些呢一起来做代茶饮，可以补肺阴、养心脾。适合一些失眠、心悸、肺脾两虚的这些患者。
2: 刚才我们说了是多吃温润的食物，
4: 对，
2: 那我们应该少吃或者忌口的食物又是什么呢？
4: 主持人问的这个就是我们好多患者其实在生活中也应该注意的，因为寒露的这个时候是一个从初秋到深秋的一个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饮食上啊肯定要避免贪凉了。像我们夏季要很多患者还喜欢吃冷饮啊，包括冰镇的饮料呀，或者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这种水呀、水果啊，都要注意的啊。包括我们的西瓜呀、苦瓜这些寒性的这个水果和蔬菜，要尽量避免这种过多的食用。然后呢，另外呢就是一些辛辣香燥的食物，比如说辣椒、花椒或者一些煎炸烧烤的食物，容易助燥伤肺，也尽量少食用。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干果，很多朋友们会喜欢吃一些干果类的食物，这个干果类的食物由于它香燥也容易伤阴，所以说像瓜子、花生这些炒货容易伤肺筋的要少吃。
2: 还有些朋友可能在这个时节会盲目进补，那寒露阶段我们到底怎么进补呢？比如说适合哪种温和的进补方式，如何避免补得过多，避免上火呀、生湿啊这些情况的发生。
4: 寒露这个阶段呢，我们是可以进补的，但是必须掌握个原则，就是温和为前提，适合的方式就是还是食补为主，我们可以循序渐进的食补。
2: 食补，
4: 食物的食啊，食补啊，也就食疗。其实通过我们药食同源嘛，然后呢，可以通过比如说我们常刚才说的像山药啊这种的，都是健脾的，又可以比较温和的对肺、脾、肾有补益作用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食物。然后还可以像我们平时说的这种小米儿啊，芡实也有一定的健脾胃呀、这个调和脾胃的这种作用，也可以使用。然后呢，我们避免一些比如说补过上火的关键体质，比如说我们吃了过多的这个牛羊肉或者说是温性的食物，会出现一些口舌生疮的表现，这个时候尽量避免。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些这个体质虚寒的病人，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温补的根据个人的体质。
2: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作息哈，因为寒露以后呢，昼短夜长愈发明显了嘛，起居作息应该如何顺应自然规律呢？
4: 寒露节气这个时候呢，自然界的阳气是逐渐的这个变少，然后阴气渐长，人体呢要顺应自然规律啊，我们也是要早卧早起的，就是中医有一《黄帝内经》讲的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就是白天的时候要早晨早点起床啊，这个时候顺应我们的这个阳气可以生发，晚上呢早点休息可以顺应阴经的收敛收藏。
2: 那我们说寒露时节寒从脚起嘛，那日常起居我们哪些部位是保暖的重中之重？
4: 首先呢，我们保暖的几个部位，首先要讲的就是下肢这个脚啊。我们说了足部，脚是离这个心脏最远的部位了啊。这个时候血液循环是比较少的，更容易受寒冷的这个侵袭，影响脏腑的功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穿衣的时候，注意下肢的这个保暖，尤其是年轻朋友或者女性朋友，夏天的时候穿这个鞋啊、袜子呀，就凉鞋啊，或者是袜子穿这种露脚踝的袜子，这个时候及时要。 穿上一些护住脚踝的袜子，不要使这个下肢尤其脚踝部位受凉。同时睡前呢，晚上也可以用热水泡泡脚，驱散寒邪。第二个部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腹部，腹部呢也是很容易受凉的，引起这个症状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增加衣服，

0: 注意腹部的保暖，减少这脾胃受寒。然后呢，还有另外就是颈部，因为我们人体的督脉呢是主一身之阳气，都在我们的脊柱了，是阳气汇聚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受凉呢，也会容易引起感冒呀，包括颈肩部的疼痛。所以我们包括几个部位，就是脚、腹部和颈背部，需要注意更注意保暖。
1: 嗯，那我们再说说运动哈。
0: 嗯，
1: 那适配寒露的气候特点，日常运动该选择什么样的类型和项目呢？另外，我们在运动时长啊、时间段呢，这些方面需要怎么来调整呢？
0: 因为现在我们一年四季大家都很注重健康养生，尤其是运动。运动类型在这个时候寒露的时候呢，要选择动作舒缓、能够调养气息、温和的有氧运动。比如我们散步呀、慢跑呀、太极拳、八段锦都是可以的，以咱们身体微微汗出为主啊，不要大汗淋漓，以免阳气外泄啊，耗尽伤气。选择的时间呢，我们可以选择上午的9到11点，下午的4到6点，这个时候气温比较适合，空气质量比较好，天气变凉了，不建议特别早的、过早的晨练，尤其老年朋友这个时候要注意。
1: 那么秋季运动哈，我们经常在运动之后出现一些干燥啊、乏力啊，另外容易受凉等等问题。那也请王主任跟我们说说寒露运动前后有哪些必须注意的禁忌和养护细节呢？
0: 其实我们这个时候注意点也是围绕寒露的气候特点，因为寒露的这个时候天气变凉了，这个时候运动前呢、运动后呢，我们要注意避免这个受凉，尤其是刚刚那个运动后，我们出了不管是出了大汗也好，还微微出汗也好，尽量不要很快的脱衣服啊，这个时候很容易受凉，避免寒邪侵入身体，出现了关节肌肉的疼痛。然后还有就是不能过度的秋冻。有些人呢，咱们早晚的时候要锻炼身体，喜欢晨练的朋友啊，喜欢健身的朋友都喜欢穿着很薄的这个健身服，就是这个到了我们寒露的节气，天气变冷的时候，也没有及时的加衣服。这个时候呢，要根据我们天气的情况呢，及时增加衣服。就是即使锻炼的时候，也不要因为这个锻炼了而感冒受凉。
1: 那我们还说，寒露已经进入深秋了嘛，万物萧瑟，也容易引发悲秋的情绪。那在情志调养和室内环境的营造上，王主任有什么实用的建议给我们？
0: 这个时候要讲到了我们说刚才说的这个寒露这个节气，它对应我们秋季，这个秋季的一个节气。因为秋季本身在我们五行中是对应这个木火土金是属金的啊，然后对应我们五脏呢是肺，肺在指为悲，或者是忧啊，悲忧。我们像夏天阳气是生发的，就是我们人体容易出汗呀，生发的。然后但是天气变凉以后，阳气内收了，气机它是容易往内收敛的，这个时候容易气郁、气滞。这个时候人体如果说是更是这个人比较平时就是性格比较内向的，或者是就是容易敏感的人，他就容易出现一些这种的情绪的这种波动啊。再加上呢，我们深秋本来这个自然界它可能就是万物的，你看就出现草木凋零的表现了啊。这种呢好多引发一些人会出现触景生情，心情也会出现一些悲忧的这种心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鼓励大家呢多增加一些户外活动，可能有天气晴朗的时候去晒晒太阳啊，跑跑步呀，做一些这个户外的活动啊，增加一些这个与人交流的机会。同时室内呢也可以多开窗通通风啊。另外呢，我们的这个衣服呀，或者家里的这个装饰的这个床单啊、被罩，可以用一些暖色的颜色，让你改善这种心情啊。总体来讲呢，就这个时候不要过度的这种因为环境的因素而影响，同时呢，也增加过一些适当的体育锻炼，是能够改善这个情况。
1: 寒露节气，我们可能会出现哪些疾病？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0: 主持人问的是大家听众朋友们都比较关心的，因为寒露节气我们说是天气是逐渐变凉的，而且这个时候也寒邪和燥邪是并重的，所以说从这一点来讲呢，我们首先来讲的就是容易出现一些呼吸道疾病，尤其是感冒发烧的疾病。这个时候因为病毒性的感冒呀，或者受凉的这种风寒感冒呀，就会导致出现症状。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多注意一下防寒保暖，然后呢有的时候到人群居多的地方呢戴上口罩做好防护。另外一个呢就是脾胃方面，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天气刚刚变凉，大家有的时候还没有及时的增加衣服，或者饮食习惯还没有及时调整，可能还容易贪凉。那这个时候加上秋天的燥邪，口干咽干，很容易有些年轻的朋友就会贪凉了，可能喝些冷饮吃些冷的这个食物呀，导致脾胃受伤，会出现一些比如拉肚子了、肚子疼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注意就是脾胃的保护脾胃。

0: 对，另外就是这老年朋友或者一些我们风湿免疫疾病的朋友会出现一些腰腿疼痛啊，关节疼痛，尤其天气变凉以后，这个寒冷的这个刺激寒主收引啊，气血循环变慢，就会引起的这个关节这个不适。这个时候呢，如果患者出现症状加重呢，需要及时到风湿病科来就诊。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大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你别聊天是另一边。

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0: 小时候，
1: 妈妈，
0: 你一喊，
1: 妈妈，
0: 全世界都有回应。你哭，有人抱；你怕，有人打。你往前走，总有人在身后，稳稳拖着你。
2: 妈，我正忙呢，我等会打给你。
3: 孩子，
4: 我们总以为时间还很多，忙着赶路，忙着长大，却没发现他们正在悄悄变老。曾经为你遮风挡雨的人，也会慢慢走不动，慢慢听不清。
0: 别让爱只剩下回声，别让那句我很好藏着没人听见的孤单。
5: 妈，回来了。
0: 笑是岁月漫长里你愿意回头给他们一声有温度的回响。
6: 一座座农场蓬勃生长，一座座牧场生机盎然，像一颗颗璀璨明珠镶嵌在陇原大地，千里沃野演绎田园梦想，广袤乡村奏响发展新篇。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深耕三农沃土，聆听三农强音。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粉碎观念误区，提升健康素养。
7: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6: 权威的就医引导，科学的生活参考。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省知名医院权威打造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大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大医生有话说》，
9: 权威解读，专业靠谱，专家面对面，健康零距离，《大医生来了》，有话对你说。
8: 寒露时节，燥寒交织，不少人被口干眼干的不适困扰，很多人会把这种干燥简单的归为秋燥。但是有一种干燥却是自身免疫疾病发出的信号，它就是干燥综合症。它不只是带来口干眼干，还可能损伤全身的多个脏器，却常常被季节的燥象掩盖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医院院区风湿病科的王新主任医师在今天的节目里带我们分清普通秋燥与疾病导致的干燥，教大家识别干燥综合症的危险信号，讲解中西医治疗的思路以及寒露节气的日常养护，帮助大家早识别早干预，科学管理慢性病。
10: 首先我们就来请王主任跟我们说说干燥综合症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仅仅是口干眼干

0: 这么简单吗？为什么说干燥综合征会累积全身呢？
1: 首先呢，就是干燥综合征是我们风湿免疫科的一个常见的疾病，和类风湿关节炎的发病率是相近的啊。然后，而且越来越多的朋友越来越认识到、了解到这个疾病了啊。然后呢，首先我们这个干燥综合征，它这个疾病并不像它的名字“干燥”这两个字这么简单啊。首先，它是个综合征，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自身免疫疾病的一种啊。然后呢，它是一种以侵犯唾液腺啊、泪腺这些外分泌腺体为主的慢性自身免疫疾病，尤其它的这个疾病呢，这个是一种自身免疫疾病，所以机体会出现多种的自身抗体，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类风湿因子，或者抗 SSA 抗体、抗 SSB 抗体，这些都是我们自身免疫疾病的抗特异性抗体。有的人还会伴发一些高球蛋白血症，然后呢，这些患者干燥综合征的患者、重症的患者，不仅会出现这些口干、眼干、皮肤干燥的这些局部表现，还会出现我们一些内脏损害，比如包括肺啊、肾脏啊、肝脏啊，或者血液系统或者神经系统这种多系统损害。然后呢，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就是因为体检发现白细胞减少，有的患者呢就是因为他去口腔科就诊出现了一个龋齿，最后发现了，确诊是干燥综合征，属于干燥综合征的病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是只是一个口干、眼干这个干燥的局部症状这么简单。
0: 王主任跟我们说，干燥综合征的症状是非常的复杂的哈，那它的成因是什么呢？我们怎么就得了干燥综合征了呢？
1: 干燥综合征呢，是我们风湿免疫疾病的一种，和我们大多数风湿免疫疾病一样，干燥综合征的病因目前还不是很清楚啊，但是目前研究认为和遗传背景啊、病毒感染啊、激素水平是有关系的，尤其是遗传因素。我们认为就是有些患者是有些家族史的，比如说有的病人家里人会得类风湿，或者这个干燥综合征病史，或者有红斑狼疮病史，有免疫病家族史的患者，他的亲属更容易发生这个免疫疾病，会携带这个易感基因。另外一个呢，就是环境因素，除了刚才说的我们基因以外，这个环境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比如我们常见的异鼻病毒感染啊，然后还有这个常见的这个病毒感染，它就会诱发这个机体抗原、抗原抗体反应，然后导致了这个免疫病的发生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性别的这种就是偏好，干燥综合征女性患者更容易多见，这是和激素水平有关系的，尤其是我们更年期女性、绝经期前后的女性，她是更容易出现这个免疫病功能紊乱的，除了干燥综合征以外，她的免疫病的这个发生率也更高的。所以说如果有家族史然后又有合并了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感染病史，如果出现了一些刚才说的这些干燥症状持续不缓解，要引起重视。
0: 刚才王主任说到这个更年期前后的女性朋友啊，可能干燥综合征的发病更多一些，那我们也想具体的请王主任说说，到底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得干燥综合征呢？
1: 首先，干燥综合征的好发人群呢，还是跟他的发病的病因有关系的，比如说他有一个家族史这个情况呢，首先就更要引起重视啊。如果说他出现了这个持续的3个月以上的反复的口干眼干不能缓解，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有的人去比如口腔科去看了，会发现严重的龋齿，不知不觉的这牙齿怎么一块块就变黑掉了，经常去补牙，这个时候引起重视。还有一些病人呢，成人了会出现反复的交替的腮腺肿痛，比如说这个腮腺红肿，这个时候也要重视。还有些患者会出现不明原因的乏力啊、发烧啊、关节疼痛，都会出现这个症状可能。另外，有些患者是通过日常体检发现的，比如说发现了一些血象的问题，白细胞减少，或者血小板减低，或者肝功能升高啊。所以说，我们常见的表现就是，如果出现干燥症状，是特别大家容易发现的。但是有的时候，它的发病比较隐匿，症状复杂，有些时候症状特别多，在病人出现不能自己解释的情况下，出现很多这个刚才说干燥的症状也好，还有多系统的表现也好，这个时候及时就医。
0: 那我们想知道干燥综合征的发病有季节性吗？
1: 首先，干燥综合征呢，它是一个自身免疫疾病，刚才说了和我们的遗传的这个遗传情况啊、感染情况、环境因素有关系，所以说环境因素、季节因素不是绝对因素，它可能是个诱发的一个条件，可能在秋季，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在秋季，比如说天气干燥，咱们湿度比较低，那么好多患者本来就容易出现口干眼干，那么对于干燥综合征的患者来讲呢，他可能更容易加重他的表现，所以说他就是这个季节他容易出现症状加重，并不是说有一个季节的特点。
0: 那我们就来具体的区分一下哈，比如说我们秋燥，很多朋友也会有口干的症状，干燥综合征的口干和秋燥的口干我们怎么区分呢？
1: 首先呢，两个 两个患者秋燥的干燥和干燥综合征患者的干燥症状，可能都是像出现口干、眼干、皮肤干燥，这是他们共同的表现。但是对于秋燥的患者来讲呢，它是暂时性的，可能它是季节性比较突出的，可能度过了这个季节，我们及时的补水啊，或者环境的这个保湿啊，它可能就好转了啊，然后不会持续很久，也不会出现其他的些各种各样的别的表现。但作为干燥综合征来讲，这个病人他就是这个干燥，首先呢，如果是病史比较长的、腺体受累比较严重的患者，他的口干、眼干症状会比较重啊。但是也有初期、早期的患者是比较轻的啊，不是说非得特别干。但是我们遇到过干燥综合征的患者，这症状是逐渐加重的。他这种干燥就是夜间醒来的咳醒，就会醒来起来要喝水，不喝水就没法睡觉。还有的病人是这个说话，这个口腔就是干得不行，就听着他说话，这个舌腔里边就是一直缺水的状态，随时带着水杯要渴，频频的喝水，而且这个喝水还不解渴啊。另外呢，还有些患者呢，就包括他舌头腺体萎缩的非常严重，干红的舌头，非常疼痛，病人不仅是干了，还有疼痛，对，非常难受。另外还有的患者的眼部的受累，有的病人轻症呢，他干燥症状通过人工泪液也好，通过休息也好能够改善，特别严重的干燥眼干眼症也是非常难受的，病人磨砂感呀、疼痛感呀，包括视力的受影响都会比较明显。所以干燥综合征患者他和秋燥的这种干比来讲，症状首先要病程一定阶段是更严重，同时呢他还要伴发些其他的多系统损害。
0: 刚才说到眼干哈，那我也想再追问一句，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看手机啊、看屏幕啊、看电脑啊都非常多，很多朋友其实都有眼睛干涩的问题，我也会经常用人工泪液。那我想问一下，怎么来区分这个因为眼疲劳造成的眼干和干燥综合征的眼干呢？
1: 首先刚才一根说这个秋燥的口干引起的这种口干症状来比呢，其实这种眼干也是这个特点。如果我们单纯季节性的这种干燥，或者我们用电子产品用的比较多了，出现眼干呢，肯定是有这种诱发因素的。比如您看了一天电脑，玩了一天手机，那你看了一天这个电子产品以后，咱们说这个眼睛呢，它视疲劳也好，它这个可能就出现这种不仅是干涩疲劳，他就是觉得你这个症状是突然出现的，但是你休息，你今天你休息一天，眼睛滴滴眼药水，他可能就很快好转了啊，不影响任何别的这个症状。但是干燥综合征的患者的眼干，他首先可能会症状会更明显一些，有的人干燥的这个泪液一点都没有泪，就是没有泪水了啊，他不是说你想象的说就是只是轻轻的干，他干的都没有泪了。然后做一些专科的检查，比如说泪膜的破碎时间呀、滤纸实验呀，结果都非常非常差的啊。然后呢就要用滴眼液，甚至都不能改善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说，这种眼干的病人他有的时候专科检查起来会有很多我们专科的问题，不像简单的你一个感觉，只是个症状而已。
0: 那除了口干眼干，还有刚才王主任说到的频繁的腮腺炎哈，那么我们想问一下，干燥综合征还有哪些常见的全身的伴随症状？
1: 刚才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风湿免疫科大夫特别关注的，因为每当一个病人来就诊，尤其干燥综合征的病人一旦确诊了，我们首先要评估他的情况，就是确诊后评估他的病情轻重。因为干燥综合征这个病呢，它的抑制性特别强，临床表现多种多样，有的患者比较轻的，他只是腺体的一个表现，可能受累的表现会单纯的口干眼干，但是另外一些患者不单纯是只是腺体症状，还有腺体外的全身表现，尤其是重要脏器受累。这些重要脏器受累来讲，我们常见的就是有几个，包括肺脏、肾脏、血液系统、神经系统。对肺来讲，我们可能会出现早期的肺间质病变、肺纤维化、肺大泡。肾脏的受累可能会出现肾小管酸中毒。血液系统受累呢，会出现白细胞减低、血小板减少。神经系统也会出现受累。所以说，我们针对如果干燥综合征确诊的患者，我们会给他做一个系统的全身的检查，不仅是查查口腔的问题、眼科的问题，还会针对全身的这些情况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早期筛查，然后早期发现，然后针对性的治疗。轻症的患者可能就只是对症的治疗，或者只是用中药治疗能缓解；重症的患者可能就需要用一些激素免疫制剂来干预。
0: 那口干是干燥综合征比较核心的一个症状哈。那么确实很多朋友有这个口干是非常难受的，那我们在日常饮水啊，在口腔清洁啊，以及预防龋齿和防口腔感染方面啊，请王主任给我们一些具体的建议。
1: 首先呢有几个小建议，首先就是我们干燥综合征患者的喝水问题。这个喝水呢，有的病人因为口干需要经常喝水，建议患者呢要少量多次，不要一次喝大量，因为这个时候他也不一定很解渴，可能就是口腔湿润一下啊，所以每次也就是50毫升到100毫升之间，保持口腔湿润就可以了啊，避免特别大量的过度的饮水。另外呢，就喝水的水呢，以温开水为主，不要喝太多这个冷饮， 有好多病人为了解渴喝冷饮，反而伤了脾胃了，不太好啊。包括我们这个含糖的饮料，你看这个都对我们牙齿更是有影响，容易加重的趋势。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吃东西来讲呢，要选择一些软的食物，不要选一些干硬的食物。

0: 啊。另外讲到就是刚才说的口腔清洁的问题，一个就是及时漱口，用温水或者淡盐水及时漱口啊，再清除这个食物残渣，保持呢口腔清洁。另外呢，选择牙膏的时候选尽量换的选那个含氟牙膏啊，然后每天早晚及时刷牙，比较轻柔，注意这个牙齿，尤其有龋齿的时候，牙齿受伤的时候要注意。另外呢，就是定期的口腔检查，要到口腔科做专科检查，可能不单纯只是自己清洁，还找专科医生定期，比如三个月到半年看一次口腔科啊。另外呢，就是在预防这个口腔感染和龋齿方面，因为唾液减少以后，细菌增生以后就容易出现口腔感染性疾病。首先第一个就刚才说的这个甜食、含糖的饮料啊、糖果呀，这些包括蛋糕呀，避免过多的摄入啊，减少的这些食物的影响。另外呢，就选择牙膏上选择一些能够这个含有一些对这个抗龋齿能力的这些牙膏，选择这些。另外呢，就是有些患者，老年患者，他一些淡的假牙，牙齿已经掉了。我们见到一个患者，就是基本都满口都是假牙。那这个时候尽量保持能够每天把这个假牙拿下来清洁再戴上，不要清洁，这样反而就加重了这口腔的这个问题啊。
1: 那我还想问个漱口水的问题，因为我们说漱口水一般不是有抑菌的作用吗？但是我们在采访口腔科大夫的时候，口腔科大夫是说这个漱口水不建议长期使用嘛，因为会破坏我们的口腔的这个菌群。那我就想问，那我们干燥综合征的朋友，我们要预防口腔感染，预防龋齿，可不可以用漱口水？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已经发生了口腔的这个龋齿，比如说他伴有这个牙龈肿痛，那这个时候一般短期内可以用，就是它局部的局部消炎作用呀，改善症状，但是不主张长期，因为这个干燥综合征患者他这个龋齿是慢性的，他不是炎症，他是龋齿坏了，这个时候我们保持清洁是很重要的。然后但是到一定程度他疼了，伴有些周牙周的肿痛了，这个时及时去就医，让口腔科大夫给及时进行治疗，可以配点这个口漱口水来治疗，但平时是以清洁为主。
1: 其实可能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要分清楚我到底是秋燥引起的干还是我干燥综合征引起的干，因为我们肯定要任何疾病要早发现嘛。那我们先聊一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早点发现干燥综合征，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去检查，然后我们需要去做哪些检查。
0: 主持人问的问题就是帮我们听众朋友来问的问题，因为好多我们来就诊的病人，尤其是他出现了一些口干咽干症状，他了解了一些这个病的知识，非常重视，来我们科就诊的时候，哎，大夫，我这个是不是干燥综合征呀？我想做些化验检查。其实呢，我们风湿免疫科的这个疾病诊断呢，其实是很严谨的，包括干燥综合征都有一个诊断标准啊。但是诊断标准呢有几条，一个是症状，一个就是实验室的检查。症状呢，就是我们就诊的患者到诊室以后，我们风湿科的大夫会问，详细问患者他口干的特点，比如说持续的时间，什么时候口干的，然后持续多长时间，这个口干通过这个喝水呀，能不能改善，吃干燥的食物能不能下咽，都要问得很详细。同时眼干干到什么程度啊，然后我们都会详细问这症状，而且同时除了口干眼干以外，还有没有刚才讲的腮腺肿啊，肿痛呀，然后龋齿很严重的龋齿啊，或者关节疼啊，我们会包括发烧，我们问其他一些好多症状，我们会详细的问诊。问诊的同时，我们还会给病人开一些抽血检查。抽血检查里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些抗体，刚才就说了，就是这个病是自身免疫疾病，它会产生很多自身抗体，这个抗体正常人就不应该有的抗体，它是因为各种因素产生了以后，是攻击自身的腺体或者脏器，那这个抗体一旦产生了，对诊断非常有意义，所以我们都会抽血化验去检测它有没有出现刚才讲到的几个，像类风湿因子，像抗核抗体，像抗 SSA 抗 SSB 抗体，这些特征性的抗体，通过问诊，通过检查这个实验室的这些结果来判断。另外有些患者还会做一些更局部的针对性的检查，比如说眼科的检查啊，做一个眼睛的这个滤纸实验，然后包括角膜染色。口腔科的这个来就诊的时候，有的患者还会做一些唇腺活检，尤其特别疑似的又不能确诊的，还会做唇腺活检来看他的这个淋巴细胞的浸润情况，最后来确诊。
1: 那接下来给我们讲讲治疗呗。那我们目前临床上干燥综合征的主流治疗原则和常见的干预方式是什么？
0: 首先干燥综合征刚才讲了这么多，它的临床表现呀，它的这个特点呀，其实目前我们这个病还没有一个根治的办法啊。但是在根据它的症状和我们对它的研究呢，现代医学对干燥综合征的治疗呢，它是分局部的对症治疗，还有全身的一个病情控制。对局部的来讲，治疗来讲呢，我们通过比如说点人工的液，还有这个这些缓解口干的这个药物，它可能缓解局部的症状啊。然后针对一些刚才讲的伴有其他的一些脏器受累的表现的时候，需要启动包括全身性治疗的，包括激素呀，包括糖皮素，还有免疫制剂的治疗来控制病情。但大多数的病人呢

0: 个病床是比较久的，需要长期的一个管理的。
1: 嗯，那我们中医在肝脏综合症的治疗当中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因为中医学呢没有肝脏综合症这个病名，从古至今没有这个名称，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它的这个症状，口干眼干的这个症状，目前被列为叫中医叫痹症里的燥痹的范畴啊，符合它的特点。因为我们中医讲整体观，讲辨证论治啊，是中医的特点。中医认为肝脏综合症的发生呢，又有内在的因素，又有外在的因素啊。其中内在的因素包括素体的肝肾不足啊，阴精亏虚，或者呢情志化火伤阴，或者饮食不节，起居不常，导致了或者劳逸过伤，导致燥邪内生啊，同时也外感了燥邪。这个时候呢，燥邪遇久生热，蕴而成毒，内外燥毒和谐，然后阴津耗伤，日久呢耗伤真阴，那使五窍啊、清窍呀、肌肤呀、脏腑失于濡养，气血亏虚，痰瘀凝结，最后导致了口眼干燥呀、肌肤这个枯涩，包括关节疼痛、腮腺肿痛，甚至脏腑损害的症状。然后我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院风湿病科呢，是成立于1999年，是咱们全国最早成立风湿病专科之一啊。然后我们是传承了首都国医名师房大教授的这个学术思想，是坚持中西结合的这个治疗原则，主张辨病辨证相结合治疗风湿免疾病，在临床治疗肝燥综合征方面也是有较好的疗效。我们认为它的一个肝燥综合征核心的病机就是阴虚津亏，燥毒内结啊，兼有淤血和毒血的，然后它的本虚有肝肾脾虚损的，然后阴津不足为主的，标识是燥毒淤血为互结的，所以说它的治疗来讲其实是标本兼治的，同时也会根据病情呢进行分期辨证治疗。然后中医的治疗来讲呢，有几个特色，我们除了这个口服汤剂以外呢，还会有些外治，比如说外敷的中药，在患者的急性的关节肿痛、关节疼痛或者腮腺肿痛的时候，有些中药外敷的药物可以敷在患者的关节或者腮腺上，帮助他消肿止痛。另外我们还有常用的针灸治疗，通过针灸刺激我们这个经络的穴位，调节他的脏腑功能啊。另外呢还有些中医的代茶饮啊，一起配合治疗。
1: 给我们讲一个具体的病例呗。
0: 就是我们有一个患者啊，应该说是是从外地过来的患者，他其实在外地呢可能就经过这一个确诊了，其实肝脏综合征，但是呢可能就病人他因为一个病情的原因吧，他是血小板减低，就是很严重的啊，我们都是到了重症的这个指标了，但是他反复用激素呢，和一些免制剂呢，效果都不好，血小板抑制不能上升，这时候血小板减少呢，属于肝脏综合症的一个重症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又严重的时候，因为他严重到一定程度，血小板过低会有出血风险，他这个病人他在外院治疗了很长时间，也是西医治疗吧，就是他也会上升到一定水平，但是还会反弹反复，这个病史反反复复治疗很长时间，然后呢，他就有病友介绍也好，到我们西园院风湿病科来就诊，然后就诊以后呢，然后呢，找到我们周彩云周主任看病的，当时就用了中西结合的办法，就给他在西药的治疗的同时又调整一些药物，促进送血小板的药物，同时结合一些中医的治疗，用一些益气补肾的健脾补肾的药物扶正的同时，就在你在西的同时，我们给他用加了一些扶正的，因为我们中医的说血小板减低就属于这个气血不足或者脾肾两虚，这个时候用一些健脾的补肾的温阳的这个药物，可能帮助提高他生血，我们中医说这个益气生血呀，补肾生血这个作用。这个患者经过一段时间中西结合的治疗以后，血小板就逐渐平稳的恢复了啊，但是没有完全接近正常，但是他逐渐就恢复了到安全的数值了，病情都还稳定。这个是一个例子。还有这个外地患者呢，他是因为也是这个反复的腮腺肿痛，因为腮腺肿痛呢，西医来讲呢，可能会用一些包括激素啊、免制剂的治疗。有的病人用了以后，可能不良反应比较多，包括激素使用以后会引起血压升高、血糖升高。那这个时候来咱们医院就诊以后呢，可能我们的激素的量在中药治疗的同时，帮他把这个症状，包括腮腺肿痛啊症状，这个免疫病情的缓解以后呢，激素量呢帮他顺利的激素减量，激素减量以后，患者的血糖影响、血压的影响，它副作用就会减少。所以我觉得，在通过我们中医治疗来讲，对患者来讲，一个是可以中西协同的时候改善他的症状，更快的改善患者症状，让患者感受到这种症状能够缓解，让生活质量提高，同时呢，让他的病情能够趋于稳定。在减少一些激素呀、免疫制剂的不良反应上面，中医也发挥了它的优势。
1: 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我们患者自己哈，我们能做些什么？比如说有些患者朋友会自行泡服一些麦冬啊、石斛啊这些代茶饮。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是否适合我们肝燥综合征的患者？那有没有我们需要辨证使用的地方呢？
0: 肝燥综合征嘛，那个患者主要的表现我们知道就是干燥，尤其是口干症状或者眼干症状，所以患者很多患者养生的一个意识提高以后，就喜欢喝点什么养生茶或者是这种。

0: 们只能说告诉这个症候的病人适合，然后呢病人我们可以到咱们专科大夫来问诊或者看病的时候咨询一下您适不适合这个方子。
1: 那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啊，就是寒露这个时节是燥邪比较盛的，那而且又干燥又寒凉这样的一个气候，那么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干燥综合征的患者朋友可能就会更难过一些了。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在饮食啊起居上有哪些专属的养护要点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干燥综合征的朋友安稳的度过这个寒露时节呢？
0: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患者日常生活中特别关心的问题。首先这个寒露的节气刚才说了，就是秋燥和寒邪都是并存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呢针对这个干燥来讲呢，我们平时要多喝水，可以少量的每次都多饮一些水，不是每次饮大量的啊。然后另外呢我们可以适当吃一些应季的水果啊，比如说一些梨啊，有些秋梨，有些葡萄，应季的水果适当的吃一些都能是缓解这个干燥的这个表现啊。另外呢就是我们不适合吃一些食物，比如说辛辣刺激的，比如说辣椒呀，这个花椒呀，这些就像火锅啊这些燥性的食物，尤其容易伤阴的这些食物，还有一些比较过于温补的，比如说羊肉呀，狗肉啊，这些特别热性的食物尽量少用。刚才讲到那些干硬的食物，干果类的，饼干类的，烧烤类的，油炸类的也不太适合，我们要尽量吃一些容易消化的啊食物。还有就是说有些患者干燥综合症大部分其实女性多见，但对一些女性患者或者男性的患者得了干燥综合症要注意，就是戒烟啊，戒烟，因为吸烟以后它会对我们口腔呀咽喉呀整个上呼吸道的这个黏膜会有刺激，加重了这个腺体的破坏，然后导致它的分泌这个受损，所以说戒烟要保持口腔的这个我们这个湿润，然后饮食上注意一些吃一些干润的容易消化吸收的食物。
1: 那我们就来概括一下干燥综合征的患者朋友如何长期管理我们的病情。
0: 首先刚才说的干燥综合征患者的这个管理来讲，就是我们的长期治疗，因为这个病呢我们要跟他有一个共存的一个这个思想，因为这个病是慢性病，我们还目前不能根治啊。对有些慢性病患者比较轻的患者，他可能需要这个中药调理呀，然后定期随诊，有些特别病情比较重的患者需要用一些长期用一些服用一些药物，包括激素呀免疫剂，这个时候就需要定期到医院来看病了。所以我们患者呢就是做好定期随访，规律的规范治疗，千万不能说因为这症状好转，或者我这个药这段时间吃了很长时间一直就只是拿药就行了，定期去自己买药就行了，不复诊了。因为免疫病还需要在我们专科医生的指导下定期看你的药物需不要调整，定期监测你的病情，包括你的指标是不是及时发生了变化，来及时发现它，及时处理。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包括我们定期体检的患者，我们可能每年啊一两年啊年轻人会做一些健康体检，但对我们免疫病的患者来讲有的时候需要三个月，稳定的病人也许半年，但对一些病情变化的病人也许特别近的就要复查了，所以都还要重视到医院来做专科的检查。
1: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干燥综合征患者的预后情况怎么样。刚才我们说到他可能是一个需要长期控制的病情，但是很多朋友可能在更年期前后发病，但是会不会过一段时间他的病情就会趋于平缓呢？
0: 首先是这样的，干燥综合征咱们说这个病是一个自身免疫疾病啊，它的发生跟遗传因素呀、环境因素呀、激素水平都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这个免疫病呢，首先它是分那个病情的一个活动和缓解，在活动期的时候病人会包括症状加重，包括也除了干燥表现还有发烧呀、关节痛呀、腮腺肿痛啊，包括血系统啊，这些指标出现变化。然后在病情稳定期，哎，我们这些指标就会缓解，就会恢复正常。所以说这个免疫病呢，它就在我们在更年期阶段，比如说你及时出现了免疫功能异常，这个时候症状不重，并不代表这个病就没有了，可能是稳定期，可能是缓解期，还是需要定期随诊。如果的人经过疲劳劳累或者情绪波动或者感染，又可能诱发了疾病，所以说我们在稳定期还是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看看需不需要服用一些药物来维持病情，来巩固病情，然后在病情有变化的时候再及时就诊。
1: 那我们规范养护对控制病情有哪些作用？
0: 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干燥综合症的患者在治疗的同时，可能不仅是一个医生的一个给你开这个药方啊，开治疗的一个同时，自己也要日常生活中要我们一块配合的。可能你在不管秋季也好，可能一年四季都需要做好一些日常的护理，比如说尤其病人出现口干要进行口腔护理，因为口腔的唾液减少了就很容易发生一些细菌啊感染，会出现龋齿，那这个时候口腔清洁，及时漱口，三餐后清水漱口，然后甚至刷牙漱口的次数频率高一些，保持口腔清洁，这就非常重要的。另外刚才说的戒烟，不管男女患者都要戒烟，保持口腔的这个啊黏膜的这个保护。第二第三

0: 然后呢，就是眼部的情况，眼部的这个护理，我们可能注意用眼啊，比如说眼睛已经发生闭。
1: 北京时间10: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秋天是一个不能让你拒绝的季节，它有漫山的花海，还有辛勤的汗水，它有大自然赐予的成熟韵味。
2: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兰州新区92.2兆赫，华池县100.4兆赫，环县101.1兆赫，陇南市5都区107.5兆赫，城县89.6兆赫，文县90.8兆赫，西河县93.5兆赫，周区县94.1兆赫，张掖市甘州区104.4兆赫，高台县107.7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我为群众办实事，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3: 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
4: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5: 我为群众办实事，在甘肃农村广播同步直播。
1: 我们的故事来自身边的每个角落。
6: 我的证件丢了，
7: 个人养老金是怎么回事？
6: 个税附加减免怎么申报？
1: 我们的身影走过陇原的大街小巷。
8: 先生，这个问题是这样，
7: 您先别着急，我们这就帮您问问。
8: 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您落实了。
1: 敞开心扉，倾听民生民意，融媒追踪，洞悉大事小情，用心用情办实事，一桩一件解难题。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9: 北京时间的10:03，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1号星期天，这里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郑阳。我们的节目广播收听频率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和甘肃农村广播，同时您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收听。来关注今天的帮忙有一套，我们来关注近期问题反映的落实进展。近日家住武威市古浪县听众黄女士咨询表示，自己是肢体一级残疾人，之前身体健康，参加的企业职工医保，后来因为车祸导致一侧身体无法正常活动，又将职工医保转为居民医保，现在正好在生育年龄，如果通过辅助生育方式怀孕的话，应该使用职工医保呢还是居民医保呢？另外医保等部门对于残疾人就医是否有报销优惠政策，这些问题的处理进展，节目中一同来关注。您的声音我们倾听，各位听众，您在身边如果需要有急需解决的问题或者意见建议，欢迎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也可以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上午10点到11点节目直播时拨打同一节目热线与我们进行交流。另外，欢迎各位搜索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微信视频号，收听收看节目直播。
2: 倾听群众呼声，跟进问题处理，
10: 督促实事落地。

0: 让他们
1: 不回应每份期待。我为群众办实事，帮忙有一套。
2: 等我上替你们翻一个微词呢。
3: 真是太有信心了。
4: 继续打下去，恭喜你
5: 们，联盟干得很好。
1: 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6: 帮忙有一套，来关注家住在武威市鼓浪县听众黄女士咨询的问题。她说自己是肢体一级残疾人，之前身体健康，参加的企业职工医保，后来因为车祸导致一侧身体无法正常行动，又将职工医保转为居民医保。现在她正好在生育年龄，想通过节目来咨询，如果辅助生育方式怀孕的话，应该使用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呢？另外，医保部门对残疾人就医是否有报销优惠政策？希望节目组帮助落实。黄女士咨询的问题，记者采访了当地的医保局工作人员，首先对黄女士就医应该使用之前参与的医保还是后来的医保进行了相应的解答。
7: 他如果参加居民医保，他就只能是享受居民医保的政策，他享受不了职工医保政策了。对，因为他的职工医保停掉，他又换成居民医保了，所以他只能享受的是居民医保的政策。居民医保可以通过辅助生育的这种措施，有报销的政策。但是他的这个车祸的这个下肢瘫痪导致的这个医保上是不负责的，因为他有第三方责任，规定很明确。但是他作为现在就作为一个残疾居民要是享受这个做社保应额的话，可以我们居民医保的政策可以报销。
3: 哦，可以报销啊。
7: 你让他打到616-8014，这是我们的本地结算过，他就可以能问清楚。
6: 那么如果黄女士想通过辅助生育方式来怀孕的话，享受哪些医保政策呢？按照工作人员提供的联系方式，记者联系了当地的医保局本地结算股电话，工作人员对辅助生育报销的政策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8: 现在做试管以后，那个啥，省上就是有三家医院，省妇幼、兰大医院、兰大二院，
3: 就只能去这些省上的医院来做是吧？
8: 对，因为我们这边做不了。
3: 哦，那报销政策是怎么弄的呀？
8: 他不是说做试管所有的费用都报，他这个是有几个项目。对，而且这些医院就是符合报的项目，人家出院的时候直接门诊上就给他直接报了，直报了，不需要再拿回来报。
3: 哦，是哪几个项目？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8: 有个取卵术、胚胎培养和囊胚培养、胚胎移植、冻融胚胎、胚胎辅助孵化，还有个组织细胞活检、人工受精、单精子注射、精子优选处理，还有个取精术，这些是报销的。
3: 那这个报销比例有多少呀？
8: 门诊上先行自付完以后按60%报销。
3: 是其中的某些项目是吧？
8: 对，它只有里面的一些项目是报销的。
3: 嗯嗯，
8: 它这个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这边有省上的文件可以过来，我们可以给他复印也可以。他这个只要他的参保状态是正常，就是正常缴纳居民医保，然后直接是在这三所医院，这些项目可能都是门诊上就可以做，不需要住院的。
3: 去的话咱们这边要不要备案呀干什么的？
8: 不需要，这个不需要备案，直接去就行了，这三家医院
3: 门诊直接结算的时候就报销了，这样子
8: 的。只要他的参保状态是正常的。
6: 当地医保部门也是建议黄女士通过辅助生育方式怀孕，享受医保报销政策的话，必须到省妇幼、兰大医院、兰大二院这三家医院就医，不需要在参保地医保部门备案，直接到兰州就医，而且不用住院，门诊结算时直接报销。如果黄女士还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可以与当地医保部门联系，电话是0935-618-6168-014。
1: 倾听群众呼声，跟进问题处理，督促实事落地。
0: 我们这会儿去通知，让他们处理。
1: 回应每份期待，我为群众办实事，帮忙有一套。
2: 等我上替你们翻一个微词呢。
3: 真是太有信心了！
4: 继续打下去，恭喜你们，
5: 联盟干得很好。
1: 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9: 近日，家住定西市临洮县洮阳镇的听众赵女士咨询说，自己是视力一级残疾人，今年30岁，之前一直和爷爷相依为命，他是爷爷收养的孤儿。前两年爷爷去世之后，他就独自一人生活。今年夏天一遇到下雨，原本年久失修的屋顶逐渐开始漏雨，他视力残疾无法自己维修，想求助节目组是否有办法帮忙解决一下房屋漏水的问题。我们先来听一下赵女士对问题的咨询。

0: 条房子留着呢，
1: 房子留着呢。
0: 之前下着哗啦啦的床留着你这。
1: 你有几间房子啊？
0: 之前三间我住着呢，之前厨房嘛。
1: 那哪个房子留着呢？
0: 就我住着这。
1: 漏得厉害不？
0: 厉害，哗啦啦的床留着，没办法这。
1: 你家里还有没有其他人？
0: 没有，我去过这家别人收养上的这，收养上我怎么没有的这。
1: 你是被收养的是吧？
0: 我爷爷。
1: 啊，就是你爷爷收养了你是吧？
0: 我爷爷没成家了，我儿子养着。
1: 你爷爷现在多大年龄了？
0: 没一了，
1: 去世了啊！你给镇上或者村上说了没？
0: 镇上我寻不见。
2: 接到郑女士反映的问题之后呢，记者首先与定西市临洮县残联取得了联系。工作人员表示，
3: 我们从乡镇还有他个人联系，具体了解一下情况。
1: 好的，好的，就看怎么处理啊。咱们大概多长时间能有一个结果呀？
3: 我今天先联系，我们处理完结果给你打电话。
2: 不久以后，记者接到了临洮县残联的电话，工作人员对赵女士房屋漏水问题如何处理的进展进行了答复，我们继续来听。
4: 哎，你好，我是这个临洮县残联的。
1: 你好，你好。
4: 今天你就说的那个赵红艳的那个事情，今天下午我们跟洮阳镇政府的就是分管领导、残联工作的，还有他们的专干，还有就是社区的，就是他们的书记，我们都去他们这个赵红艳家里了。把情况也看了，看了以后衔接好是明天早上，过去修房顶的人过去修，给他本人也说了，让他明天在家等着，明天早上过去修去。
1: 看了之后，他们家里确实那个房顶是漏雨了啊。
4: 对，确实漏雨了。我们衔接好了，明天早上修房顶的人过去，他就过去给他修去了。
1: 那
4: 然后我们后续会持续关注的。
1: 好的，好的。对，
4: 修
1: 完之后什么情况，再麻烦您给我们再反馈一下啊。
4: 修好了以后，我给你再打电话。
1: 好的，好的啊。好的，谢谢你们啊。
4: 咱
1: 们残联行动还挺快。
4: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啊，好的，好的。
4: 好的，好的。
2: 临洮县残联及当地的乡镇的工作人员接到反映之后，很快就对赵女士房屋问题进行了现场查看，发现确实存在漏水的情况，并承诺第二天一早就派人到赵女士家中进行维修。随后在记者与临洮县残联的交谈过程当中，还听到了一个十分暖心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维修是咱们残联出资金呢，还是
4: 这个是这样的，乡镇他协调了一个人过来以后，那个人他自己出资，他说他修房顶的，他过来一看是残疾人，他说是他就就免费给咱们残疾人就修了。这个人是个爱心人士。
1: 哦，爱心人士啊。
4: 他说是他免费给这个残疾人修。
1: 是咱们当地人吧？
4: 这是那个乡镇他们衔接的。是咱们当地的
1: 啊。爱心人士确实雪中送炭。
4: 就是修完以后，我跟乡镇那边联系。
2: 当地的一位爱心人士得知赵女士家的情况之后，个人出资免费为赵女士维修了屋顶。这样一个温情的瞬间，让整个问题的处理充满了人与人之间双向奔赴的暖意。原本棘手的烦心事儿，也在乡邻之间善意的托举之下，变成了一段值得记录的温情画面。两天以后，记者再次接到了临洮县残联工作人员打来的反馈电话，我们继续来听。
4: 前天早上就给他已经补好了房子漏水的，
1: 已经给他补好了啊。
4: 补好了，然后顺便他们吧，他一冲到院子的，就从大门口到主房的那有一条，他的是土的嘛，然后水泥路给他还做了一条小的院子里，然后还给他拿了那个矿泉水的方便面，这是那个爱心人士修的时候他带过去的。然后昨天我们理事长跟我们工作人员又过去又查看了一圈，已经补好了，不漏水了。然后后续有啥政策的，我们就给乡镇上也说了，让后续就是持续关注他的生活。
2: 从赵女士反映问题到节目协调联系，再到房屋最终得到维修，前后也就24个小时。整个采访过程当中，不仅临洮县残联和洮阳镇政府积极迅速主动地履行职责，还有爱心人士无私奉献帮忙助力，让赵女士头疼的问题快速得到解决，不仅为她修好了屋顶，还给她修了一条方便通行的小路。这让我们看到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乡镇速度和来自平凡人当中藏不住的滚烫热议。那么各方的力量呢，拧成了一股绳，把赵女士的烦心事儿在一天之内就变成了暖心事儿。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联系一下帮助赵女士维修屋顶的这位爱心人士张鑫，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你好，张鑫。
5: 你好。
2: 在这里我们非常感谢您啊，给赵女士献出了这样一份爱心。对于赵女士来说，这个问题她感到非常的头疼。那么在您的帮助之下呢，她现在已经把这个问题漏雨的问题解决了，而且呢，您帮她也修了小路，送去了一些爱心物资啊。问一下张鑫啊，那么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好吗？
5: 当时乡政府这边对接我过去了，一看我说残疾人，然后其实对我来说，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小事。换做任何人我感觉都会这么做，当时也没想别的，想着就他也比较可怜，说着能帮一下帮一下。
2: 对，也就是您的这样一个善心和善举啊，让赵女士她认为这个问题对她来说非常的复杂，您这个善心善举把她的这个棘手的问题给解决了啊。对，那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5: 当时就想着能做个好事，也给了个机会，我说能做一事我这边做一下，其实一直在说着也在找这样的事情。我说能帮就帮一下，您还是残疾人，
2: 对，
5: 生活也比较可怜，比较拮据，我说。
2: 对，您在这个无意之下伸出的这个援手啊，对于我们赵女士来说，她可能觉到了，感到了非常的温暖。那么这一时刻呢，我们赵女士也在线，我们把她来接进来啊。你好，赵女士。
0: 哦，谢叔叔。
2: 啊、哦，好的，我相信。
5: 不客气。
0: 谢叔叔，你也是个好人。
2: 啊。
0: 你说，等我都听见了。
2: 好的，好的，您的谢意我们收到了啊。几个简单的谢谢也饱含了您的这个心中的一个真情啊，非常感谢您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在今后的生活当中呢，如果遇到了其他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系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感谢这个张鑫这位爱心人士啊，能够在周围的邻里遇到困难的时候伸出一把手来帮忙把他们从困境中拉出来，谢谢您。好，再见。
5: 不客气，快
2: 好的
5: 啊，谢谢。
2: 祝您今后生活顺利啊，工作愉快，再见。
5: 好，再见。
2: 好的，那么从赵女士反映问题到问题最终落实，一天的时间当中呢，当地的残联和乡镇的政府工作人员都尽职尽责，与普通群众的热心也撞在一起，就拼凑出了最踏实的民生温度，也是共同打通了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希望这样的爱心能够在更多的范围内传播得更广更大。
6: 倾听群众呼声，跟进问题处理，督促实事落地，
7: 我们会回去通知让他们处理，
6: 回应每份期待。我为群众办实事，帮忙有一套。
8: 但我想给你们翻一个微词的，
9: 真是太有效率了，
10: 一句打下去勾起别人的
11: 天吗？带得很好。
6: 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12: 帮忙有一套，我们接下来关注听众的问题。最近有网友向栏目留言反映，兰州市七里河区小西湖一处商贸中心门前路上竖着不少管子，放学路过的孩子往来穿行，不仅妨碍通行，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接到群众反映之后，记者第一时间赶赴实地现场查看，现场情况和网友描述基本一致，道路旁边立着不少的管子，不少行人放学的孩子途经此处，通行受到影响。不过这些并不是网友所说的铁棍子，而是缠绕了粘贴警示标识的线管，暂时无法确认里面是电缆线还是电源线。为了弄清楚问题的根源，记者联系了属地的七里河区柏树巷社区，我们来听社区工作人员的介绍。
13: 政府这个综合市场门口啊，还有半米不到的这个裸露这个管子啊，我跟你说这个，我们给相关部门联系了一下，这个是不是之前这个城头在那施工的嘛？施工不是都围起来的嘛？然后他现在是留下的这个是啥接电的这个穿管，他是怕影响周边商户，所以把那个围挡弄掉了。现在他是接电的这个管子，他裸露的那个，他到时候他这个会处理的。
14: 对，就是接电的线管子。
13: 对对对，他是应该隔一个断一个，他以后那个地方说是摊位嘛啥呢。
14: 哦，那他这也太多了吧，有点危险吧。
13: 对，我知道以前不是广场是围起来的嘛，他是现在就是怕那个影响那周边的那个商户们的生意嘛，然后就把那个弄掉，现在就是这管子裸露出来了。裸露出来他我们给他说了，他们也就是尽快会处理的这个啊，因为他这个要穿管的嘛，他接电要从那个地方接的嘛，所以他一个头一个头的流出来的。
14: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施工还没有结束。
13: 哎，对对对。
14: 施工结束了就会把这个清理掉。

0: 哎，对对，他就一切都弄好了，现在施工还没结束嘛。
1: 哦，大概什么时候就能弄完呀？
0: 这个具体是城投的这个，因为他们城投在那个施工呢，这个具体啥时候能结束，我们也说不上。
1: 应该能尽快弄掉吧？
0: 啊，这个应该吧，他楼道的外面也不太那个嘛，是不是？安全也是一个方面嘛，是吧？也不美观嘛，也一个是安全嘛，是吧？
1: 就
0: 他
1: 是，
0: 们尽快会处理的。
1: 因为我们过的时候娃们呀啥也挺多的，
0: 对对。对对对，确实不安全
1: 那能不
0: 啊。
1: 能麻烦你们给城投说一声，让快一点呗啊？
0: 可以可以，我们再给他打个招呼嘛。行的，我们再把他催一下，给他再说一下。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这是我们的工作
1: 女士您贵姓？
0: 我姓赵。
1: 赵女士，谢谢您，麻烦了
0: 能理解，也不太安全，这老人小孩都要经过的是吧？安全是第一嘛，是吧？还有一
1: 好。
0: 个美观也影响。
1: 行，
0: 好
1: 谢
0: 的。
1: 谢赵女士，
0: 不客气，这是我的工作。
2: 那社区工作人员也是介绍啊，这些线管是商场前期施工单位留下的预埋电线管，受资金等因素影响，相关施工暂时暂停。那待后续恢复施工之后，会统一对这些栈道管线进行清理处置。在这里，我们也呼吁相关的责任方能够加快推进后续的施工整改，尽快消除路面隐患，保障周边群众，尤其是放学孩童的出行安全。
3: 网络实时沟通，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用心用情服务。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实事连线。
4: 主持人你好，首先第一家企业是兰州兴大商贸集团有限公司。这家企业呢，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集日用百货、酒店管理一类的综合性企业集团。目前在招聘商场营运主管，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有3年以上的购物中心或者是百货的营运工作经验，2年以上的基层主管经验，对于购物中心或者是百货等楼层管理模式有一定的了解和实践经验，具备一定的处理这个事件的能力。月薪是5000到6000元一个月，商场销控专员也在招，要求大专学历，持有特殊岗位的技能证件，有2到3年以上大型商超消防安全管理的工作经验，并且熟悉国家消防安全法律法规及建筑，月薪是3000元以上。物业综合维修工要求高中及以上学历，具备水暖运行还有维修保养的相关工作经验，要求持证上岗，月薪是3000元以上。婚恋销售也在招，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销售、客服、心理学相关专业优先，条件如果优秀的话，可以放宽学历，认同婚恋服务行业，三观端正，有耐心，月薪是3000元以上。凯普勒运动星球馆在招聘职员，也是在新大，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熟练操作 Office 办公软件，有3年以上的大型运动综合体验馆相关的工作经验。月薪是4000元以上，工作地点都在兰州市城关区的新大百货。兰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目前在招聘区域客户经理，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有2到5年的销售相关工作经验优先考虑。工作地点的话就是在甘肃省和青海省内，薪资待遇的话是6500元起步。接下来这家企业呢，是兰州蒙牛幸福乳业有限责任公司，目前在招聘业务代表，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特别优秀的话学历是可以放宽的，快消品销售经验，能够熟悉兰州市场的这个动销情况，月薪是4000到6000元，工作地点是在七里河区的彭家坪。最后一家企业是西安吉利汽车有限公司，这家企业目前在招聘车身厂的上下线操作工，要求是中专学历，可以适应站立作业，有汽车生产经验优先，还有车身厂的钣金工、特种焊工、涂装厂的装配工、打磨工、涂胶工以及总装厂的装配工，要求都是中专及以上学历。像操作工的话，月薪是5000到7500元一个月，关键的工种是6000到8500元。像加班工资，工作日是1.5倍，周末是2倍，法定节假日是3倍。工作模式的话是双班生产，每周工作6天，缴纳五险一金，法定节假日、带薪年假、婚假、产假都可以正常休息，还有餐费的补贴，以及食堂也会供应这个早中晚。

0: 三餐，包括员工宿舍，75块钱一个月，有独立的卫浴、空调、洗衣机等。工作地点是在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如果说是想去西安发展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这家企业。那么同样的，我们周五也是在兰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有招聘会，如果有想要找工作的求职者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周五，也就是10月16号的早上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大家可以到兰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龙兴大厦1座1楼带上简历过来找工作。
1: 鸡蛋和牛奶是许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也是日常营养的基础。那您在购买鸡蛋时，是否碰到过外观或品质上的异常，想维权呢，却不知道该找谁？选购牛奶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生产信息和宣传内容对不太上，让人心里犯嘀咕呢？又或者去餐馆点外卖的时候，是否让您对后厨的食材来源或操作规范有过一丝的不踏实的感受呢？如果您被餐桌上这点食品的安全小隐患困扰了，或者碰到过任何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疑问、纠纷或闹心事儿，都可以向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组来提供线索。您可以直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或者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我们会逐一梳理大家的线索，联动相关部门跟进核实，一起守住咱们餐桌上的安全底线。期待您的参与。北京时间的10点26分，那这个时段的我为群众办实事就进行到这儿了。我们这个时段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2: 我为群众办实事，在甘肃农村广播同步直播。
3: 我们的故事来自身边的每个角落。
4: 我在证件丢了，
5: 个人养老金是怎么回事？
4: 个税附加减免怎么申报？
3: 我们的身影走过冷源的大街小巷。
6: 先生，这个问题是这样，
5: 您先别着急，我们这就帮您问问。
6: 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您落实了。
3: 敞开心扉，倾听民生民意，融媒追踪，洞悉大事小情，用心用情办实事，一桩一件解难题。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7: 听众朋友，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们的节目广播收听频率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和甘肃农村广播，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收听。您的声音我们倾听，各位听众在您身边如果有需要解决的各类问题或者意见建议，欢迎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也可以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上午10点到11点节目直播时拨打同一节目热线与我们进行交流。另外欢迎各位搜索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微信视频号收听收看节目直播。
0: 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8: 接下来这个消息，尤其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要赶紧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给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

0: 物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说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了几十个国家，技术和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400-636-1566。
1: 倾听群众呼声，跟进问题处理，督促实事落地，
2: 我们这会儿就通知，让他们处理，
1: 回应每份期待。我为群众办实事，帮忙有一套。
3: 我想给你们翻一个微词的，
4: 真是太有信心了。
5: 经济打下去，国企也
6: 很好，也忙带得很好。
1: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7: 鸡蛋和牛奶是许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也是日常营养的基础。您在购买鸡蛋时是否碰到过外观或品质上的异常，想维权却不知道该找谁呢？选购牛奶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生产日期跟宣传内容不太对得上，让人心里犯嘀咕呢？或者去餐馆点外卖时，是否您对后厨的食材来源或操作规范有过一丝不踏实的感受？如果您被餐桌上这点食品安全的小隐患困扰了，或者碰到过任何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疑问、纠纷或闹心事，都可以向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组提供线索，可以直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或者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我们会逐一梳理大家的线索，联动相关部门跟进核实，一起守住餐桌上的安全底线，期待您的参与。
0: 今年六月呢，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们接到了平凉市晋宁县城川镇杨先生求助电话，说多年前他的妹妹考上大学，村委会却通知要收回家中一个人的土地。之后呢，杨先生和家人多方反映，证实了当时的村干部是违规操作，村上也答应补上差缺的土地。这一问题，记者当时联系了平凉市晋宁县城川镇政府。晋宁县城川镇政府党政综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表示，因为时间久远，很多细节无从查起，他们需要通过走访的方式来进行核实，预计在六月中下旬形成第一批调查意见，向杨先生进行反馈。那目前平凉市晋宁县城川镇对村民杨先生反映的这件事调查处理的结果如何呢？听众杨先生和家人对结果又是否满意呢？我们再次来回顾一下当时的这一问题。
8: 96年考上学的啊，我们屯村啊，村子也不大，也就是60-70户人家，我们屯村去考了三个学生啊。当时人家通知我们爸爸妈妈说是今年上面有政策，考上学的字啊，一个人的字要收回。当时我们家老人都实在，字上面有政策收，那是人家上面政策嘛，那咱们去听从政策的安排，政策的规定，咱不能啊违背人家政策嘛，就同意答应收回。当时就答应了，答应了，人家也反应快，好像等着收着呢，就把字收了。等到9月份，我妹妹回学校报到了。刚好10月开始把地要打磨好，要种冬梅嘛，种麦子啊。种的时候发现我们家的地让别人种的，为啥要打磨种？就是看到是我们同时有3家考上学了，别人家的2家都没收，就我们家的收了。我们家去当时我没问村干部去看去了，我就看我们家的收了，人家别人的种的，我们家的怎么收了？当时我媳妇就到乡政府，直接到乡政府问了，问了乡政府说是，没有这回事，谁说的收地，没有这个政策啊，你去做你的地， 哎，我媳妇就回来跟我妈妈两个人去种植了，几个人家子婆婆媳妇在自己面也在收拾也种植，就是不让种，说是你去问那个村委会或者问乡政府去，你看你们家的这为啥我们来种。
0: 记者了解到，这件事发生在1996年，当时呢，杨先生家因为妹妹考上大学，家中的一亩四分地被收回。时隔30年了，这件事依然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据杨先生介绍，当时因为自己的身体条件不允许，导致这件事没有被及时处理。后续他经过多次的询问村干部，依然没有得到确切的回应。那当时负责收回土地的人是谁？有没有相关的政策文件？杨先生介绍，在询问村干部无果后，他找到了当时负责村子包抓工作的干部，但是此人已经退休了。
8: 然后我身体恢复好了一点，我就问了，我就给当时的驻村的那个，知道我们村的不是乡上派下的那个，他们这边叫偏账承包的嘛，我就问了一下主管，因为他当时在我们村做一些啥大小事情，我们都经过他啊才能知道信息。我打电话问了他，人家跟我说的也好，说行啊，这个嘛是我的工作室，我实在对不起，我是上面确实有这个开了会的政策，我给下面嘛就跟口头上通知了一下，结果人家事实上也反应速度比较快，他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已经收了，结果后面人家这个又不执行了啊，所以说这个我表示歉意啊，这个啥你理解一下。我说我理解不了，因为你的失误，工作失误对我的损失大了，我现在农民全家农民要靠自己吃饭呀，你这个你说这个不合适，你要帮我把这个解决一下呢。他说你现在这样的，我现在退休了，你从市上到村上到乡上你日子日子的问一下，然后给你看着处理，然后嘛我给你配合调查，配合出面作证。他这样刚答应了。
0: 从村社到乡镇，杨先生一级一级反映，甚至在领导信访接待日还专门进行了问题反映，但是都无济于事。至于杨先生说的后来村里给他商量补偿土地一事，他表示没有按照同等质量同等地理优势条件的土地进行补偿。无奈之下，杨先生联系到了我们节目组。
8: 这次我找的是政法委书记啊，还是我们政治副书记，又给他进行了回访。他知识多了记录，知识跟我劝我说，你不着急，我这个给你对接一下怎么样，就是不见回应。哎，我说这这人着急，马上遇到秋种的时候了，要种粮食呀，还有30年的这损失啊，这补的问题现在我给你再说一下。当时我给就是我给你前面说的，我们那个最早的那个片长驻村的干部，我就问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回来回头问我去到市上，市上一问，市上跟我答应了，说那行给你补吧，结果补了，因为是咱们农村原来的时候给咱们这个当那个市长的，当队长的，当支书的，或者当文书的，或者当那个主任的，没有可能是工资少一点，就给每个干部嘛就给一部分地。他就跟我说有干部的字，就是干部的字，谁当干部这个字你就谁种，说有干部的字，现在多出来的一部分，别人种了半截你种半截，然后嘛这半截还不够，你们家是一亩四，给你要补一亩四，其他这个地方我们这分了个一等字二等字三等字，他跟我给的是二等字一部分，然后说是一个三等字一个166，说让我去种，我说这个不合适啊。你看我们家，你看咱又我又受伤了，家里面劳力也不行，你这个字又这么自己远，你看种地不是说是闹着玩的，还要浇灌的问题，水又不到位啊，还要那个拉运啊，这个什么都不方便嘛啊，我就说我就表示不同意。
0: 时隔30年，当时杨先生家的土地究竟是怎么被收回的，有没有明确的政策支持，现在能否归还，这30年的损失又该如何计算？栏目记者刘晓呢联系了平凉市晋宁县城川镇党政综合办公室干部李浩荣。当时呢，李浩荣表示啊，因为时间久远，当时负责办理的干部多已退休，甚至是离世，很多细节无从查起。目前他们已通过走访的方式进行了核实，预计在今年的6月中上旬会形成第一批的调查意见。
5: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解决这个事情呢，当事人他到单位已经来了好多次，完了咱们的村干部、镇干部有的多次到他家里去了解情况，去核实， 跟当时的村干部，还有96年那时候健在的，就是说现在还在的老的旧村干部。

0: 说那啥都在核实调查这个事儿呢，就是现在还在跟这个群众走访调查着呢，因为这是涉及到96年的事情，时间太久远了，有些人已经去世了，有些人还健在，还得翻一些就是之前村上的留下的一些档案之类的，现在正处在调查阶段。
1: 杨先生的问题投诉已经2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一问题当地部门承诺给他处理落实的进度如何呢？近期上周节目中，我们关注了晋宁县城川镇听众杨先生的再次来电，我们来听一下杨先生怎么说的。
2: 这个问题嘛，到目前为止没有跟我打过一次电话，
1: 哦，
2: 也没到家里面来调查，也没啊。
1: 嗯，那刚才
2: 就这个事情，
1: 您看杨先生，这件事刚才在我们节目录音回顾过程当中啊，平凉市晋宁县城川镇党政综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明确表示，这件事他们正在走访调查当中。而且说啊，当时30年前办这件事的村上的干部、镇上的干部，有的已经退休甚至离世了，所以很多细节是无从查起，他们需要通过走访的方式进行核实。那刚才您说了，从这个节目报道之后到现在2个月的时间了，您没有接到任何村镇一级工作人员的电话，甚至他们也没有到家里来吗？
2: 没有。
1: 那这件事，
2: 并且我在前不久我又到办公室去了趟，
1: 去哪个办公室？去的哪个办公室？
2: 咱们综合办公室，城川镇政府综合办公室，也是那个姓李的，他是秘书吧，我们叫李秘书啊，李秘书啊，姓李，
1: 姓李，黎明的黎，
2: 黎明的黎，黎明，秘书接待我的，我就这个事情，我说你不是说是6月底有个结果嘛，我说我现在已经等到8月底了，现在是什么情况？他说，哎呀，现在这个事情嘛。这个大家工作都特别忙，你的这个事情相对来说比较难处理，我们尽快再堵出住镇的那个村现在我们镇上不是派的那个专员嘛，一个马主任来就这个事情嘛再进行给你调查，然后他再电话通知我们村上的村书记啊，来再配合调查，到目前今天已经9月几号了，9月3号了吧，9月号，没有调查，也没有打电话，我是万般无奈，我就再一次打通咱们节目栏目电话啊。前面我听了咱们的那个调查或者是对接的电话，情况是属实的啊，我再不重复，就这个事情嘛，我一直感觉他们在推诿。
1: 节目主持人，我本人也是没有料到啊，杨先生的来电不是反馈问题解决结果的，也不是来感谢的，而是这一问题2个月时间过去了，他压根儿就没有等到问题落实的任何音讯，无奈之下再次求助了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组。那接下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将现场来接通平凉市晋宁县城川镇大寨村村支书刘小荣的电话，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件事如何来落实。电话已接通，刘支书你好。
3: 你好，
1: 欢迎参与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啊！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听众杨先生的问题我们进行了跟踪落实和问题的转办，当时呢我在节目当中你也听到了平凉市晋宁县城川镇党政综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这一问题的调查进展和下一步落实的计划做出了明确的介绍和时间的一个界限。那在上周的节目里啊，杨先生再次来电，那也让我没有料到，那据他说这一问题没有工作人员跟他对接。那目前我想先问一下，这件事落实的进展到哪一步了，请您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6月份我们已经上报那个我们有个民税小程序，都已经上报了。7月21号，微信上我跟杨先生已经联系，他问我蓄水池的时候。我们都在微信上联系了，8月10号下午，他们都到我村部也聊了有3个小时，当时文书也在，聊了有3个多小时，关于土地的这个问题，我也给他当时给出了，正在核实。还有8月12号，他在微信上问我，横川镇有个果树培训。他要想参加报名，我说这是考试。 当时也在微信上都跟他沟通了，给他把名报上。他当时也去镇上了，也报名参加，准备参加培训。8月26号晚上7点左右打电话7分钟跟杨先生联系了这个关于调查的这个事。8月11号下午3点左右一电话里联系我们那个新的片长马主任。关于这个了解此地情况5分钟。8月26号下午4点电话我们马主任联系杨先生关于这个土地19分钟，这几次联系都已经沟通联系过。是
1: 刘支书，那这据您刚才说的是在调查核实这段时间，那么在6月份问题转办之后，7月份、8月份，那都是跟听众杨先生保持过多次问题的沟通的，是吧？
3: 对，这有通话记录，都有。
1: 刘支书，我想问一下啊，那现在杨先生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也知道30年前的事，尤其是牵扯到咱们农民朋友土地的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现在放到现在去解决，那迟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那作为村上来说，咱们基层治理，您觉得这件事它的推进的难度在哪里呢？
3: 它推进的难度，我这边主要有3个。第一点，现在村上没有多余的地，第二就是。有新的税权证，每家每户都已经确权了。确权证都已经下发到农户手里边了。第三个就是目前没有这个政策依据。也没有这个地。给他补偿。是这样的。
1: 那么杨先生，这个问题当时反映到咱们现在的县镇的村支部啊。那就咱们了解到情况，在30年前收回他家土地这件事合理合规吗？
3: 合理。
1: 当时是有政策依据的。您刚才告诉我，当时收回他家土地是合理的。
3: 对，在那个他96年，这年刚好是第一期土地改革。那时候如果农转非啊，或者是有死亡的、外嫁的。对吧？有那个土地收回的。
1: 那当时的这个土地的收回的政策的依据，现在还能查到是吧？
3: 对。
1: 那这一点
3: 以后第二次土地改，你说主持人。
1: 那这个土地当时在30年前第一轮土地改革的政策依据，您刚才说是能查到的，那这个政策依据有没有向杨先生明确告知呢？
3: 那时候告知了，他父亲同意了以后，
1: 好，您继续说，那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您继续告诉我。
3: 好的，主持人。那个到98年以后，第二次土地改革，改革完以后，到03年，以后土地再不能动，就征人不征地，减人不减地，再不能动。03之前到98年之间，这个有些把那个土地有补偿的，有还回去的，有给他补回去的这个。政策，当时杨先生不少协调给他补了2块地以后，当时杨先生不接受。因为我们那个小寨村他都是川地嘛。以前有一点山地，现在已经退耕还林了。
1: 对，
3: 都是川地，对他当时协商以后他不接受。这样
1: 听到了刘支书刚才的一个介绍，多次协调。那现在是本人也是对这个结果是没达成一致哈。那刘支书，我们知道现在放在时隔30年之后呢，这一问题解决的确作为咱们现在的村支部来说啊，那是存在一定难度和挑战的。那就目前的这情况来说，如果咱们的大寨村的村委会不具备解决这件事的能力或者态度，那这件事该向哪一级部门来反映？那哪级部门能解决这个事？那听众杨先生他自己该做点什么？咱们村支部该帮助他点什么呢？
3: 这个我已经那个在那个小程序上已经上面都已经反映了。
1: 这个小程序叫什么？
3: 叫晋察节。
1: 也是咱们当地的这个民生小程民生办事的小程序是吗？
3: 对，5月18日。下午5点，我已经在那个小程序上把那个晋察节都已经，提交上去了。关于杨先生这个土地啊，都已经，反映上去了。这一个镇上也2次派了 镇上的干部都在通部，四月份才通部跟杨先生也说了这个事情。

0: 的哪一级部门来管？
1: 县级。
0: 但是这个土地确权是相关部门管，但是土地的纠纷这件事儿还是得靠其他部门来解决。那我想呢，在于农民朋友土地的基层治理这一块，还是更多的依靠咱们乡镇和村委会来解决。刚才听到您的解答了，那接下来呢，我想这一问题我还是需要和听众来沟通一下，也请刘支书别挂断电话。下面呢，我要来现场接通一下听众杨先生的电话，来听一下他的意见。杨先生你好。
1: 好的。
0: 杨先生。
1: 好，你好，主持人。
0: 您的电话接通了。刚才呢，与我保持通话的是你们济宁县城川镇大寨村的村支书刘小荣。那刚才也是介绍了这件事啊，他一直跟进的一些进展和结果，您都听到了吧？
1: 我都听到了，听得很清楚，听得很明白。
0: 嗯，那杨先生，我想问一下，这件事到目前这个
1: 是，
0: 您说，
1: 李小荣是今年啊、选举上任我们村支书。啊，也就是咱们村书记，嗯，这是今年才上任的，
0: 嗯
1: 嗯，他电话的说的情况我听得很明白，
0: 嗯，
1: 但是他说的不符合事实，
0: 嗯，您再补充一下您的意见。
1: 今年有了一次通知我到村委会，村委会通知是这么个情况，我们这边有个德米集团要流转我们的土地，
0: 嗯，
1: 流转土地，我表示不同意，
0: 嗯，
1: 为啥不同意？我说我是农民，我在这流转完了我干什么去，
0: 嗯，
1: 就因为流转土地我不同意，
0: 嗯，
1: 他们乡上派了工作人员来我们村上来协调或者是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是流转土地的问题，就是说我还有一块土地，
0: 嗯，
1: 一个德米的集团公司，他是做那个这个什么苹果种植的，他要流转我的其他的土地，
0: 嗯，
1: 我表示不同意，我说你要流转这个土地可以，
0: 嗯，
1: 啊，大家都流转，我表示支持。
0: 杨先生，您听我说啊，那刚才呢，在跟您的这个电话保持过程当中，包括在之前，在节目多次我们跟您的沟通当中，没有提到过流转土地这个事儿，我们只是在帮您解决您说的30年
1: 前。哎，王先生再说呢，他前面电话上刘支书说了，说是到咱们村委会有个一次。面对面或者是在一块谈的事情，是谈这个事情，不是谈我的土地。然后因为他要流转我其他的地，我提出我说你把我的原来的问题解决了，这块地可以给你流转。所以说是谈这个事情，没有就我的那个30年前遗失遗留的问题这个问题来解决我的问题。啊，我说你要流转我的这个土地，即使帮我妹妹那几年考上学。把土地平白无故没有任何政策依据，没有任何的文件资料，没有任何的档案，没有任何的笔录啊，我就还向他们要笔录了。我说当时既然你们要收我们的地，肯定开了会，会上有会议记录，有笔录，或者有政策文件，你拿出来，拿不出来，我说我原来的土地证上面有我的土地，为啥新的确权证上没有？我表示那个。他给我们发的那个新的确权证，我表示不接收。
0: 嗯，
1: 时隔一年多，我都没收。他那天我们驻村的干部让我把那个拿上，没关系，你把这个先拿上。他非要让我拿，我说我不拿。然后前面支书说的，反正我们那个李小荣说的，都不是就我的那个收回去的那个土地，
0: 嗯，
1: 解决这个问题。他是因为。啊，一个集团公司要流转地，他要种苹果，把我们的地要收，我表示不同意。
0: 嗯，
1: 然后我就说了，如果把我原来的那个土地收回来，我这个土地可以同意的。所以没有一次上门或者打电话进我的土地，收回去的那个，进我妹妹那个考上学这个地平白无故收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嗯。好，听到了杨先生的观点，听到杨先生观点。那这一时刻呢，咱们济宁县城川镇大寨村村支书刘小荣也在线啊。我们再次接通一下刘支书的电话。刘支书，
2: 你好，主持人。
0: 哎，刘支书，刚才的杨先生电话里面说的这些他个人的意见，您都听到了。那么就您刚才所说的关于土地交流仪式，
3: 原野增添无限生机。
4: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

0: 鄂州区103.0兆赫，金塔县106.1兆赫，迭部县100.3兆赫，卓尼县105.8兆赫，宁县87.5兆赫，镇远县103.1兆赫，景泰县94.0兆赫，会宁县100.7兆赫，东乡县94.4兆赫，永靖县88.5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3393提示您，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3: 听，在陇原大地，啄木鸟的声音，象征着另一种特殊的守护。
4: 哎，这事儿就咱俩知道啊！看这个数，
3: 一句只有你我知道的私下承诺，一笔查无实据的糊涂账，一次下不为例的侥幸身手，这些都是侵蚀基层的病灶，是啃噬民心的害虫。但是，有一种专注专为除虫而生，甘肃啄木鸟，以技法为会，以民心为眼。补贴款上的小动作，啄，吃拿卡要的潜规则，啄，有情后有的暗操作，啄啄。每一次精准的啄击，无论巨细，都是对陌生手最坚决的回应，银堪以斧，露头就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不正之风，请拨打12388，清风正气，始于点滴。

0: 声传天地，聚会人生，欢迎走进广播剧场。
1: 咱们现在做的就是要带着大家重新打起精神，振作起来。
2: 成为习惯很好，是吧？
3: 哎呦，多大的狂话自杀。
2: 不过听您这么一说，这里还是一块风水宝地，
4: 我们都在敦煌等你。
0: 好剧现在开场。
5: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八路军富阳交通站旧址，咱们即将开始，请大家保持安静。同学们，80多年前，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侵略中国，北平沦陷，上海沦陷，南京沦陷，武汉沦陷，英勇的中国人民誓死不做皇国奴。当群起身旁高举刀枪和侵略者展开了更加英勇威壮的战斗，

0: 此句，献给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前辈们。第一集。
1: 1938年底，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办公室。
2: 报告，
3: 请进。
2: 报告周副主席，袁超俊奉命报道。
3: 呵呵，是超俊同志到了。作为武汉办事处的副官长，你的工作完成得很出色嘛。
2: 周副主席，应该的。
3: 来来来，坐下说。
2: 好，
3: 先喝点水吧。超俊同志，今天找你来是要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以后，川黔、湘黔、滇黔和黔桂四条公路干线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不同区交通大动脉，它们都是以贵阳为连接点的。同时，贵阳也是我们党联系华南、华东、西南和总部延安的重要枢纽。所以，经南方局研究决定，在贵阳设立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由你来做站长。
1: 是，超局服从安排。
0: 嗯，坐下说嘛。你是贵州本地人，在贵阳开展工作更有便利条件，但是国民党贵州当局十分顽固反动，他们假抗日真反共。在前不久发生的贵州宣连事件中，他们以托派汉奸的罪名逮捕了贵州省工委委员黄大陆和李策同志。我和叶剑英同志多次公开营救，冯玉祥将军也出面说情，他们都拒不放人。你去贵阳工作，面临的形势十分复杂严峻，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呐。
1: 请周副主席放心，干革命就不怕困难，我一定不惧前行，不辱使命。
0: 很好，交通站的主要任务是筹集和转运军需物资，接待转移我党我军过往人员，与贵州地下党和统战对象保持联系，还有就是组织当地的抗日救亡活动，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主张抗日的进步人士。
1: 是，坚决完成任务。
2: 我这边收拾。哎哎，对对对，哎，这个拿那边，
3: 上
2: 好好好。哎，这边这边。
4: 哎，红哥，请问这里是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吗？
2: 是啊。你是
4: 啊？我叫周然。
2: 哦，周然同志，哎呀，欢迎你。
4: 我是袁超俊，袁班长好。
2: 周然同志好。哎，大家都过来一下。来来来，都认识一下啊。这是南方局给我们派来的副站长周然同志。
4: 好，大家好。
2: 他呀可是延安来的战斗英雄，在平型关和鬼子拼刺刀，杀死了好几个小鬼子呢。
5: 这么厉害啊。
6: 我一直想看看杀鬼子的英雄是什么样子，今天总算看到了。
4: 周副站长跟我们说说吧。
7: 对吧，
8: 说说吧。
4: 哎，那小鬼子拼刺刀是凶得很，一刀砸在了大腿上，这仗打完了，脸站不起来了，后来床上突发，眼看都不行了，幸亏北城的大的医疗队来了，这个重新做了手术，才把他救过来。
9: 死里逃生了。
2: 是啊。哦，我来介绍一下啊，周元同志，这位是李同志。
4: 你好，李同志，
2: 他负责和省工委及各界进步人士的联系工作。
4: 好，
2: 这位呢是叶涛同志。
10: 你好。
4: 你好，
2: 他呀。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他是学机械，往延安运送的武器装备有了他就万无一失了。哦，这几位是办事员，张元。
10: 哎，你好。
2: 刘丽。
11: 你好。
4: 你好。
2: 丁二某。
12: 你好。
4: 你好。这里
13: 欢迎周副站长。
4: 谢谢，谢谢同志们。
2: 今天啊是倒骂的日子。哎，这个倒骂呀是贵阳的风俗，是过年的最后一次打牙祭，各家各户啊都忙着做好吃的呢，我们也买了两只鸡，正好啊，欢迎周副站长的到来。
4: 对对对，
2: 欢迎。
14: 防护演习又开始了，
15: 这几天天天拉警报，不用管他。
4: 迎接，欢迎接。

0: 1939年2月4日，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对贵阳进行狂轰滥炸，贵阳城区房屋倒塌，五光冲天，居民苦伤百重。
1: 孩子，我的孩子！
2: 大宝，
1: 先生，就是我的孩子，他们都活了，你烧成这样了！
2: 跟他同志，快把孩子放到车中间，清理仓库，不烧伤要够，快！
1: 孩子，把孩子给我！日本鬼子，你们不得好死！
3: 救命！
2: 哎，你们听，这屋里还有人啊！
3: 老乡，别怕，我们这就进去救你们，听着啊！
2: 快，咱们进去！
4: 来，大手，快点！
3: 这里快，
4: 小心点啊！
3: 使劲
4: 把这开！
5: 救人同志，快快点！
6: 袁队长，这是三路，骑自行车要小心啊！
5: 没办法呀，空袭受伤的人急等着救治。
6: 哎，你看，
5: 这就是浮云关。
6: 浮云关，这名字挺好听的吧？
5: 李师爷想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目前运送物资的车辆进出贵阳只有这一条。
6: 哎，前面有士兵，
5: 关卡上是国民党的一个守备队，机枪大炮，进出的车辆没有他们的允许，休想通过。
6: 这些当兵的挺精神吧？
5: 说是东北军的精锐部队。周然同志，今天带你过来，就是让你也熟悉一下这个浮云关。以后我们向外运送物资啊，少不了要和他们打交道。哎，你看，他们过来了。
7: 哎，这辆骑自行车的，一辆哪杆的？
8: 哦。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我是站长袁超军。
7: 过来过来，
5: 这是证件，这位是副站长周然。
7: 哦，听说八路军在城里整了个交通站，就是你们呢。
6: 哎，
7: 你们八路军平型关一战打得不错呀，佩服你们。哦，我是守备队队长刘云鹏。
5: 哦，原来是牛队长啊，幸会幸会。我们要去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见林可胜总队长。好，这是一箱毛巾，上面有宋庆龄保卫中国同盟会的签名，算是慰劳弟兄们的，还请牛队长笑纳。
7: 哎，别整这事儿啊，只要有重庆的批文我就让你们过，要是没有毛也别想过。哎，海哥，放行。
5: 是，失敬了，失敬了。敬礼。
7: 哎，还礼了。你们八路军能打仗，那是出了名的。哎，这穷啊，也是出了名的。我说这箱毛巾呢，还是送给八路军前方的将士们吧，他们比我们更需要。
5: 好，好，那我代表他们，谢谢牛队长了。走了，
7: 不错啊。
5: 林总队长好。
9: 袁副官长。
10: 哇，袁超军先生。
9: 史莫特莱女士，你也在这里啊。
10: 我正在与林总队长核对国际上捐助中国的物资清单呢。
9: 哦，
10: 哎呀，袁副官长，武汉一别，你还是这么英俊潇洒。
5: 哦，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9: 哎呀，还用介绍吗？早就认识的嘛，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袁副官长。
5: 我现在啊，有了新的职务，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哦，这是我们站的副站长周然。
11: 林总队长好，史莫特莱女士好。
10: 好。
9: 哎哎。 你们坐，
11: 坐吧。
9: 哦，好，交通站，这个事情不好做的，路不好走，天上还有日本飞机扔炸弹呢。
12: 是啊，以后还请林总队长多多支持。
9: 好好好，大家都是抗战，就不用客气了。哎，袁站长，哦，怎么有空来看我呢？哦，
11: 是这样，准确的说，是向你的救护总队求援来了。
9: 好说好说，哎，坐坐坐坐坐。哎呀，我国语讲不好，多包涵啦。
10: 我讲的可比他好。我来中国已经好多年了，好不好？我都去过延安，见过毛泽东，还有朱德总司令，他们都说我中国话讲得好。
9: 讲得是好啊。
11: 是啊是啊。哦，林总队长，我们这次登门拜访呢，是想请您派几位医生对附近受伤的老百姓加以救治。
9: 没有问题啊。哎，
11: 郭医生，郭医生，
13: 哎，
11: 来来来。这位是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袁站长，请你带几位医护人员和药品，随他们去贵阳市区救护伤员。
12: 明白。袁站长好，我叫郭少新。
11: 哦，郭医生啊，这次要辛苦你了，我们交通站刚刚建立，以后啊还请多多关照。
12: 彼此彼此。那我现在就去准备。
11: 好。啊，林总队长，我还有个事要拜托你啊。红十字总会经常从南洋华侨那里筹集抗日物资，林总队长你呢又兼着红十字总会的总干事，你看能不能给我们交通站调拨一些物资啊。哎，要是有汽车最好啊。
9: 这个八路军交通站呢属于国民革命军系列，同时抗日应该有份的，不过按照规定是要得到军委会批准的，我做不了主，不过我会尽力的。
11: 是，
9: 哎，小唐，给客人倒水嘛。
11: 哦，我们自己来，自己。
10: Wait a moment， 等等，Mr. 德林，过来一下。林，让他们两手空空的走掉，不好。
9: 亲爱的史莫特莱女士，我说过。我会尽力的。
10: 哎，我说的是今天的冲锋，你应该赠送一个礼物。
9: 哦，
10: 嗯，
9: 为什么？
10: 因为他们是勇敢的、热血沸腾的年轻人。
9: 哎，那你讲讲看。
10: 啊，各位，我刚刚从延安来，那里的年轻人在和日本侵略者做着殊死的战斗。可是他们缺少作战物资，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牺牲了，我看着很心痛，很心痛啊。记得有一次战役中，有一个年轻的士兵中弹了，肠子都流了出来，他就用一把草把伤口给堵上，继续冲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看到你们，就不由得想起延安的那些牺牲了的年轻人，那些勇敢的、热血沸腾的年轻战士。
9: 亲爱的斯摩特莱女士，你有一种令人敬仰的正义感，还有一颗圣母般的慈善心。袁站长，我决定今天就与军委会沟通，争取拨给你们三台卡车。
11: 谢谢林总队长，太感谢了。
9: 你应该谢谢斯莫特莱女士。
11: 对对对，谢谢斯莫特莱女士。
10: 不用谢，不用谢。我们都是团结一心，坚决抗日的嘛。
9: 斯莫特莱女。

0: 是，咁地好，
1: 咁地好啊！
0: 是啊。
2: 国民党军统桂阳分部主任是一位精明干练的中年军官，此时此刻他正在和身在重庆的军统局戴笠通电话。
3: 局座，我是李耀宗，现在向局座报告八路军桂阳交通站的情况。
4: 讲。
3: 是。桂阳交通站有办事员、司机等十多人，站长是来自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副官长袁超俊。交通站在达德学校暂住，因为学校要开学，前天又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现在已经搬到六座碑附近。这几天他们经常去图云关。
4: 图云关是贵阳的门户，战略位置非同一般。我听说袁超俊与贵阳各方敏感人物来往密切，你要盯紧他。这个贵阳交通站有来头，你也要小心啊。
3: 姚总明白。
4: 啊，还有一件事，听说红十字会的林可胜又搞来一批武器，里面有几台卡车，扣下来。
3: 是。
5: 给我接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林总队长，我是军统局贵阳分部的李耀宗，听说你们来一批卡车。啊，就三台。好，那请你全都给我留下。什么？准备给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不行，我要征用，我这儿有军统局戴局长的手谕。
3: 贵阳交通站，倒要看看这是什么来头。
6: 哎，叶涛同志
7: 啊，
6: 请把那个螺丝刀递给我。
7: 啊，好，给。
6: 好嘞，谢谢。
7: 袁站长真行啊，开车开得好，修车也是行家，
6: 还能写能算能演讲，还会拉小提琴，真是多才多艺啊。
7: 是啊。
6: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呀就别恭维我了。现在我们交通站经费很困难，大家都要动起手来搞建设，能省一分是一分，明白？
7: 明白。
2: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城外物资转运场是一个偏僻空旷的地方，房屋破败，杂草丛生。帮助联系这个场地的是袁超俊的父亲严伯银，一位老实本分、古道热肠的中药店职员。
8: 老朽无能，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这是我一个同仁的住宅，好久不住人了。你看看，真是委屈你们了。
9: 哎，严老伯，这地方好啊，宽公路还宽敞，能堆不少货物，卡车出入也方便，关键是租金比城里便宜很多吧？
8: 那倒是。
7: 周副站长不愧是管车队的，一切都为汽车着想。
9: 可惜我们现在只有两台卡车，还特别旧。
6: 哎，那红十字会不是要给我们三台新的卡车吗？该到了吧？
9: 哎，袁站长，这些物资都堆成山了，你看那三台卡车的。
6: 我问过林总队长了，他说啊，暂时还不能送过来。
10: 袁站长，袁站长，
6: 哎，老邓来了。
10: 哎，
6: 老邓，
10: 哎，你要的人啊，我给你找来了。
6: 哎呦，谢谢谢谢。邓大哥书记，这次建站啊，得到了你们省工委的很大帮助，太感谢了。
1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你在武汉办事处工作，经验和办法多，你一来就指导我们如何发动群众，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还有贵阳各方爱国力量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点子，都是你出的。
6: 这是按照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办的，责无旁贷。
10: 哎，那好，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哎，这位是鲍师傅。
6: 哎，哦，鲍师傅，
10: 做饭烧菜很好吃的，最拿手的是酸汤鱼、油辣椒、贵州凉面。
6: 哎呦，那太好了，这一下我们能吃上真正的。

0: 州派了。
1: 这位是收发员。
2: 哎，长官好。
1: 这两位
3: 可以做办事员，做事很认真的。
1: 哦，好好好。哦，叶涛同志，
4: 在，
1: 你把这几位同志安顿一下。啊，邓书记，
3: 哎，
1: 咱们屋里坐。
3: 哎，好。
1: 邓书记，来坐。你喝茶。
3: 这一次啊，你们省工委真是雪中送炭呢。我们正缺人手，这一般人信不过，不敢随便招。哦，还有，最近重庆军统方面派来了一个叫李耀宗的，专门来监视我们交流站，大意不得。
5: 林站长，这几个人都是我们挑选出来的，虽然不是党员，但是对我们党有感情，可以信得过。
3: 邓书记，谢谢省工委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5: 应该的。林站长，你们交通站刚刚建立，有什么需要的就提出来，我们省工委会尽力帮你们解决。袁站长帮我们一个忙。
3: 邓书记别客气，请讲。
5: 啊，是这样，有几个学校的教职员工想了解一下当前的抗战形势，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让他们了解一下我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各项政策，但是我们出面不方便，如果你袁站长能去讲一讲，那就名正言顺了。
3: 可以啊，我去讲一讲共产党的抗战纲领，再请周然副站长讲一讲八路军抗战的故事。
5: 太好了。哎，还有我们的一些干部缺乏军事知识，也应该有一些军事训练，希望能在方便的时候也帮助训练一下。
3: 这个也没问题，手中有了枪了，交通站的安全也就有了保障。周然副站长是我们站的军事专家，等他忙完了就过去。哦，但是要小心行事，军统的眼睛在暗处时刻盯着我们呢，
5: 我们会小心的。
6: 哟，这位先生，你有事吗？
7: 哦，没事，路过看到你们这儿挺热闹，过来看看热闹。
6: 啊，看你腰背笔直，步伐矫健，哎呀，不是普通老百姓来看热闹吧？
7: 好眼力，鄙人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贵阳分部主任李耀宗。
6: 哎呀，原来是李主任。失敬，我是交通站副站长周然。袁队长，李主任来了。
8: 好，来了。
3: 邓书记，
5: 说来就来，这个人是军统在贵阳的特务头子，我不能让他看见，

0: 我心里一直有个心结。
1: 你到底在犹豫什么呀？
0: 我听说咱们这边结婚彩礼要好几十万，还得配齐车和房。我才工作不久，家里帮我贷款买的房，现在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彩礼钱了。
2: 傻孩子，我和你叔叔早就商量好了，一分彩礼都不要。
0: 真的吗？阿姨，您说的是真的？
2: 哎，我们做父母的看重的不是物质上的彩礼，只要你踏实上进，真心疼爱包容我们安心，你们两个人能真心相守，为你们的小家拼尽全力，这就是最珍贵最靠谱的彩礼。
0: 谢谢，谢谢叔叔阿姨，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许。
3: 摒弃攀比俗规，褪去物质浮华，让每一段爱意都始于初心，让每一个小家都温暖纯粹。
4: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农村广播，全省唯一对农专业化广播频率，强劲发射，多点覆盖，兰州频率 FM 92.2，服务三农，沟通城乡，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农村广播。
3: 声传天地，聚会人生，欢迎走进广播剧场。
5: 咱们现在做的就是要带着大家重新打起精神，振作起来。
6: 成绩不很好是吧？嗨喽，多大都要夸夸自赏。
7: 不过听您这么一说，这里还是一块风水宝地呀。
6: 我们都在敦煌等你。
3: 好剧现在开场，听众朋友，下面的时间请欣赏广播剧《无惧前行》
8: 第二集。
9: 李主任好，
10: 这位就是个委员站长。
11: 就都去，不要放不得。
12: 知道了。
9: 李主任，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袁超俊，请多指教。
13: 啊，幸会。
9: 李主任来这里有什么公干呀？
13: 我说过，就是随便走走。哎，这些用帆布盖着的好像是迫击炮的。啊，这些是炮弹枪。
9: 李主任好眼力，这些都是重庆方面调拨给八路军的军用物资，抗战急需物品。妈，李主任要检查一下吗？
13: 不用了，但对这些物资我们军方是有监督的义务。袁站长，请好自为之。再会。
9: 那就恕不远送了。
12: 军统局还是个主任，特务头子呀，我们刚过来就被盯上了。
14: 他就是来找茬的，看他那眼神像锥子一样。
12: 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看来我们得更加小心点。
15: 袁站长。
12: 哦，郭医生。
16: 郭医生。
15: 郭医生好。大家好，袁站长好。听说交通站乔迁之喜，我特意前来祝贺。
12: 哎呦，谢谢谢谢。前几天你带着医护人员来送医送药的，大家都感谢您呢。
15: 应该的应该的。这次我又带了一些药品，再给他们复查一下。
12: 太好了。哎，郭医生。
15: 哎，
12: 行，咱们屋里坐。
15: 好好。
12: 啊，坐吧。
15: 袁站长，我是救护总队的共产党员，我们是跟着救护总队从武汉来到贵阳的。这一路上党员们走的走，散的散，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了。今天是来请你代表我们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我们的情况，请给予指示。魏生，我一定向周恩来副主席转达你们的要求。
12: 谢谢。
15: 哦，我来还要告诉你一个消息，林可生总队长答应你们的三台卡车早就准备好了，可是不知怎么搞的，贵阳军统站的主任李耀宗跑来了，把卡车全给扣下了。
12: 哦， 怪不得林总队长在电话里说话吞吞吐吐的。他确实有难处，军统的背后就是蒋介石蒋委员长本人，杀伐决断，权力大得很。现在交通站新搬迁，一大批往延安转运的物资都积压在这里，要等他卡车装运，多不得呀！刚才我在门口看到那个军统的李主任了，你要提防啊！好，我知道了。
8: 所有人，大家提高警惕，看周围有可疑的人，立刻报告。
16: 是是。
12: 今天来的人许多，就是个李主任，我最不喜欢。
14: 我也是。
12: 我做冤家不聚头，我有个预感，以后这个军统的李主任，怕是跟我们对上了。
8: 李同志，来，你陪着郭医生去给病人看病。
16: 是，
8: 周副站长
16: 到，
8: 你参加。
12: 我现在就去图云观。
3: 图云观坐落在贵阳市东南，两座雄浑的山峰加持着一条蜿蜒的山路，山上峰峦叠嶂，草深林密。不远的山坡处，星罗棋布着一片低矮的草房。这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进进出出的人除了伤员和中国医护人员，也有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医护志愿者。白大褂和黄色的军服相互映衬，构成一幅战时医院的生动图画。出乎袁超俊意外的是，军统贵阳站主任李耀宗也在总队长林和生的办公室里。
8: 林总队长好。
17: 你好，你好。
8: 哎呦，李主任也在这儿呢。
18: 袁站长，今天真是有幸两次遇见。袁站长忙得很呐。
8: 哦，我是来找林总队长问问卡车的事。
19: 袁站长，卡车的事呢有点复杂啊，有点复杂。因为
18: 袁站长，军用物资是要按计划统一调度，随意配发可不行啊，是不是啊，林总队长？
19: 是。
8: 据我所知，这三台卡车是林总队长从南洋华侨那里募集来的，林总队长又是红十字会的总干事，
18: 虽然是红十字会募集来的，但是一旦进入蒋委员长的抗战计划之内，就由不得各位随意调配了。
8: 李主任，林总队长答应给我们卡车的时候还没有纳入蒋委员长的计划，再说大家都是抗日的部队，分配物资也总得讲个先来后到，我们可是排在前面。
18: 对不起，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按上峰的命令，这三台汽车我们就用了。
8: 李主任，这批物资的募集不光是林总干事做出很多贡献，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特别是宋庆龄女士也都亲自出面，这三台汽车是孙夫人明确表示给八路军的。
18: 孙夫人是明确说的，
8: 我这里有周恩来周副主席的书面证明，李主任若是不信可以直接打电话问一下周副主席。
19: 哎，对，或者直接问问孙夫人，那电话就在桌上嘛，很方便的啊，请吧。
18: 这点小事干嘛惊动孙夫人，我看大可不必。
8: 那林总干事？
19: 哎呀，袁站长，我林可是做医学的嘛，讲求的精准高效，做人呢也是一落千金啊，我答应袁站长的事一定会兑现，不单是三台卡车，我还要给你们调拨十名司机啊，都是自愿来国内参加抗战的南洋华侨，会开车还会修车啊，哎，可以胜任长途运输的任务哦。
8: 太感谢你了，林总队长。
19: 应该的，应该的嘛，团结一心打日寇。
8: 哎呀，可遗憾的是啊，有的人就是不团结一心打日寇啊。
18: 袁站长，病人可是参加过淞沪大战，尸山血海打出来的，不知道袁站长那时候在哪里和日本人作战呢？
8: 因为呢宣传东北抗日被贵党的人关押在南京，

0: 没有机会上阵杀敌，真是愧对战死沙场的英雄。再说了，大敌当前，谁都不想落个破坏统一战线的名声吧？
1: 啊，这个是当然。敌人只是例行公务，请多包涵。既然这几辆卡车是周先生和孙夫人关照过的，那我就不便多问了。林总干事，若是没有别的事情，敌人就告辞了。各位，再会。
0: 啊，再会，
2: 再会。
3: 这种人，不要再会才好。
0: 谢谢林总队长对我们的关照。哎呀，
3: 还是你袁站长厉害啊！俗话说，话是拦路虎，你讲的不卑不亢，句句在理，一下子就把他拦住了嘛。
0: 贵阳交通站永远不会忘记您的鼎力支持和宝贵援助。哎
3: 呀，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
0: 哎，来来，我这就让他们开着卡车，同你一同下山啊！
4: 哎，进攻，师傅们！
5: 哎，
4: 开车去八路军交通站啊！
5: 好，好。

0: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副站长周然，分为转运五车军用物资。你是不是现在请上中？
1: 哎呀，太好了，太及时了。
2: 处长，你看，这四名司机都是林可顺父子，调拨给我们的南阳机构。他们来到中国，看到亲爱的都是八路军抗战的英雄事迹啊，都非常感动。他们愿意留在延安，和八路军一起打日本鬼子。请处长批准。
1: 哦，那你们交通站什么意见呢？
0: 报告，我们原站长说，同正他们的想法，虚构自愿。
1: 好，好啊，我们正需要这样的机构。贵阳交通站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呐！
3: 正副主席，交通站的情况汇报完毕，请指示。
4: 很好，你的工作很有成效。
5: 正副主席，延安来的电报。
4: 哦，好。曹信同志，延安来电报了，说你们转运的物资都收到了。贵阳交通站刚刚建立就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很好啊。
3: 谢谢政府主席的表扬，我们会继续努力。
4: 你们和贵州省工委的联系做得很好，八路军交通站就应该利用这个合法的身份，做一些地下党组织应该做又不好出面去做的事情。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支部组织工作我们应该重视起来。红十字会党支部是有战斗力的党支部，从南京到湖南一直归长江局领导，现在南方局批准恢复红会支部的组织关系，就由你袁超军直接领导好了。
3: 是。
4: 红十字会知识分子多，爱国花侨多，要做好统战这个任务很重啊，
3: 坚决完成任务。
4: 好，八路军的人就应该有这种气魄。
6: 戴副局长好，我是李耀宗。
7: 那个八路军交通站有什么情况？
6: 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那个站长袁超俊生病住进了图云关救护总队，别的确实没有什么。
7: 住进了救护总队，其中必有蹊跷，严密监视。我刚刚得到消息，贵阳交通站已经把物资平安送到了延安，枪炮一大堆不说，还有军工制造机器和为数不少的煤油，你该如何解释啊？
6: 这个他们都有重庆的批文啊，再说他们有孙夫人撑腰，我这儿也是很为难呐。
7: 这个我不管，你是军统放在贵阳的第一道防线，你哪看不住，等着军法处置吧。
6: 属下失职，可他们机构合法，各种文件也齐全啊，我们既不能进去检查又不能随便查封，这请局长明示。
7: 你当然不能随便进去检查，国民政府军委会里的有些人就不高兴的，当然更不能查封，那是国民政府挂牌的合法机构，现在呢还不是撕破脸的时候。贵阳莫非就是铁板一块？要多动动脑子。
6: 倒是有个图云关是出运物资的唯一关口，可是那个守关的牛队长啊，他就是军委会的指令，不软硬不吃。
7: 李耀宗，你记住，我不管什么牛队长马队长，我就是不想再听到贵阳的物资畅通无阻的送达延安的消息。得，提着脑袋来见我。
6: 是，耀宗明白。
8: 不辛苦，活该的。
9: 同志们，今天啊，周副站长带着车队从延安平安归来，可喜可贺呀！我特意从救护总队提前出院，和大家一起为他们接风洗尘。一会儿呢，咱们品尝一下鲍师傅的拿手菜——油辣椒拌米豆腐，酸汤莲花白，怎么样？
10: 好。
9: 哎，周然，来，你先喝一口这老井的水。
11: 太好了，这一路肥出羊撒的。
2: 是小燕子，就此河上咱交通站这口井的水啊。
10: 周副站长说的对呢，就咱这口井的水清冽甘甜，哪的水也比不上呀。
11: 是。哎，
12: 周副站长，您给我们讲讲延安吧。
10: 就是啊，讲讲啊，周副站长。
12: 就是，给大家讲讲。
2: 这一路整死提着行走的，又要注意路况，又要提防日伪军袭击，已经延安这颗行还算放下了。八路军总部的首长表扬了我们贵阳交通站，朱老总、彭老总让我们转达对大家的问候和感谢。
12: 好，
10: 好，
2: 好啊！后勤部的杨部长特别热情，应该条件那么艰苦，还请问吧，吃多好饭，
10: 是吗？黄米饭、大红枣、红焖羊肉，那叫一个香啊！延安的将士们生活实在太苦了，他们想吃着洋芋，难道他们跟日本鬼子打仗？听说毛主席都不舍得喝羊肉汤，却又来招待我们。
13: 哎，啊！毛主席连羊肉汤都吃不上，
14: 可贵杨国民党的达官新贵，个个吃得脑满肠肥。阿姨真气不过，
2: 同志们，要克服一切困难，把急需的物资送过去。
15: 严站长，我们还学了一首抗日歌曲《黄河大合唱》，太振奋了。
16: 唱一个听听吧。
17: 对呀、啊，唱一个听听，
18: 是，唱一个。
15: 好，那我们就唱一个。风在吼，马在叫。
2: 袁站长，如何？你伤了住院了？
12: 是啊，住了几天院，好了。不过这病是假的，借住院这段时间，恢复了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地下党组的活动，是真的。还成立了总支委员会，有总人20多人。郭少奇郭医生当选了总支书记，以后接受我们的领导。
19: 好，好，太好了！
20: 完了哟。饭菜来哟！
21: 哎呦，快点饭菜
20: 了，
21: 什么来了？
22: 贵阳警备司令部是一座钢筋水泥的坚固建筑，地下是一座阴森森的监狱，关押着许多共产党人。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成立之后，袁超俊就经常到这里配合中共中央南方局首长的营救活动。这次探监，他发现看守监狱的军官比往常客气了许多。
23: 哎呀，长官，这监狱里好冷啊！
24: 哎呀，站长啊，这比你上次来过的时候是不是好多了呀？
23: 是啊，长官，能问一下为什么？
24: 啊，这上峰下来命令，说现在是统一战线，以前的事儿啊都不提了。你看，黄大陆将军的待遇不是已经改善了吗？啊，听说呀，很快就能放出去了。
23: 哦。我看到那儿还关押着几个年轻人。
24: 哦，对，这为首的叫严金申。
23: 哦，哎，严金申也关押在这里？
24: 是啊，听说呀，没杀过人也没放过火，不知道怎么就被关进来了。咋的，那个姓严的你认识？
23: 不认识，一个朋友托我打听一下。长官，你就费心了，这点小意思给兄弟们喝壶茶。
24: 哎呦，袁站长，你还是这么客气啊！行，你放心吧，黄将军还有那个姓严的，我都会好好关照，不会让他们遭罪的啊！
23: 谢谢，谢谢长官。
24: 行，那就不送了啊，
23: 告辞。

我怪罪哥哥了，即便到了这里，哥哥也不能进去看你一眼。哥哥，众人再见，不必下人。

0: 州的气候一向有着天无三日晴之说。袁超俊的家在贵阳市内，屋顶铺着灰色的瓦片，墙角长着绿色的青苔。袁超俊觉得妹妹严金萱委婉的歌声是家中无比珍贵的一缕阳光。
1: 太阳出来照半光，
2: 唱得真好，简直就是小歌唱家。
1: 哥哥，
2: 爸妈，
3: 哎，
2: 这些天太忙了，没时间回家，你们都还好吧？
4: 都好，都好。
3: 你回来就好。你们几姐弟我都知道，就是不知道你五弟金生现在在哪儿，过得怎么样了？这一晃，这一年多也没个信儿，你在官府上也没打听一下他的消息。
2: 妈，没有啊。不过妈，你放心，我会想办法打听到金生的消息的。
3: 我就说不让他去远地方，你们硬是让他去闯荡，这倒好，一年多了，半点音讯也没有啊。这想起来我就难受，他才17岁，他还是个孩子呢。
5: 哥，我听老师说，贵阳有几个年轻人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消极抗日，带头都让人抓起来关监狱了，好像里面有个姓严的。
3: 啊，那是不是你五哥呀？
5: 我也不知道，老师我看见我就不说了，好像是背着我说什么呢。
4: 啊，超俊呢、啊、你知道这个事吧？
2: 啊，我也听说有这么个事，应该不是金生吧？
5: 我再仔细打听一下，要是真的关进监狱了，我得进去看他。
2: 哎，小妹，你别乱说，你才15岁，哪能去那种地方？听哥哥的话，千万别去。
5: 二哥、啊、这些年你总在外面跑，一直是五哥带着我，我受人欺辱，他跑去跟人打架，我不开心，他讲故事给我听，他要是被关起来，不行，我必须去看看。
2: 哎，小妹你站住。啊，妈，小妹，外面的事情凶险得很，千万别贸然行事。金生的事，今天的事我一定打听清楚，你们放心。
3: 哎，那我们就等着你的好消息啊。
6: 哎呦，你看这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你不回家呀？
2: 妈，真对不起，中秋节我还有事，要去青岩看一些老人，还有保育院的孩子们，所以。
6: 哎，我就知道，你去吧，妈知道你做的都是大事，妈不拦你。
5: 二哥，五哥的事你可要上点心呢。
2: 小妹，二哥答应你，一定想办法把金生找回来，一定。啊，
5: 五哥。
0: 离贵阳几十公里的花溪青岩镇山。

0: 这青岩镇建筑古色古香，居民古道热肠啊。战争期间能住到这么优雅的地方已经很好了。再说了，这里当年就有红军来过，听这里的群众说，红军纪律分明，秋毫不犯呐、啊，还向乡民们宣讲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的道理。因此啊，这里的群众觉悟都高，能在这儿暂住，福气哟、
1: 哦。是啊，感谢你严老先生，还要感谢你的儿子严站长，总是那么照顾我们，一有空啊就往这儿跑，送米送茶送报纸，都是山路，骑个自行车多辛苦啊。
2: 哎，应该的应该的。我儿子说你们的孩子都是抗日的，那我们也应该多尽力做点什么。杨大夫，
1: 哎，
2: 我太太本来也要过来看你，因为家里有事离不开，让我呀多多问候你。
1: 哎，替我谢谢嫂夫人吧。哦，对了，严老先生，可不能总喊我杨大夫，我是懂得一点中医，可不是真正的大夫，特别是在你这位行家面前更提不起来了。
2: 哎，客气了客气了。你给那孩子敷的烧伤药特别见效，那位大嫂再三说让我替他好好谢谢杨大夫。
1: 哎呦，那药是这位周老先生的，我就是给孩子把把脉，再开个中药方。哦，对了，还得再说一遍，我真不是大夫。
0: 杨老就别谦虚了，我们谁有了病不都是找你诊脉拿药吗？
1: 那是你们有病乱求医。
3: 严老伯，
2: 哎，
3: 今天来青岩不光是来看我们吧？
2: 嗯，你说对了，要过中秋节了，交通站请了不少人去儿童保育院慰问，孩子们也要表演节目。超俊说让我来请你们一起去看看。
1: 哎呦，
0: 保育院的孩子，哎，那可得去看看。
1: 哎，去看去看。咱们亲人没了，家也没了，就需要大家的关怀呀。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广播剧场到这儿就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秋天是暖色的，金黄橙红，浓郁深远，绘成一幅唯美的画卷，温暖了岁月，惊艳了时光。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敦煌市106.7兆赫，玉门市99.5兆赫，甘谷县87.9兆赫，武山县87.5兆赫，秦安县88.9兆赫，清水县89.2兆赫，渭源县105.1兆赫，重庆县90.8兆赫，镇宁县95.9兆赫，庄。

0: 讯88.5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393提示您，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1: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3: 奶奶的针线筐里藏着一只小小的香包，红布金线绣着牡丹，她说这是庆阳姑娘一辈子的手艺，把对日子的盼头一针一线绣进了布里头。
4: 天水雕漆匠人雕一朵芍药，要磨30道生漆，土地嫌慢，问现在谁还等得起，师傅只答漆器会说话，你糊弄他，他迟早裂给你看。
3: 一张陇东剪纸能剪出牛郎织女的鹊桥，也能剪出老农锄地的辛劳，从机器印出的精美窗花里却无法感受祖辈生活的多彩。
4: 零下砖雕的每一道花纹都是匠人和青砖的对话，若有一天刀声沉寂，又有谁能读懂砖室里藏着的回响？
3: 画松指尖的实力，要磨1000个晨昏才能晕开，打印机喷出的色彩却感受不到唐卡的绚丽。
4: 庆阳香包的针脚里绣着守护，天水雕漆的光泽下沉淀匠心，陇东剪纸的镂空处藏着希望，零下砖雕的纹路里刻着传承，甘南唐卡的色彩中饱含灵性。
3: 这些藏在民间的手艺是先辈留给我们的精神密码，守护传统工艺，传承文化根脉，让千年瑰宝永世流传。
1: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5: 小茶馆大世界，一方水土一方人，小乐子大欢笑，一方文化一方情，开心茶馆迎客啦。
6: 用相声之语说出人间之喜，以小品之行道来生活之趣。各位茶客大家好，欢迎收听开心茶馆。振兴孙天宇饰演的小品直播能找到真爱吗？作品把经典童话灰姑娘搬进了直播时代，灰姑娘通过直播参加网红盛典，与王子和平相爱，童话与直播网红文化碰撞，笑点密集，同时抛出隔着屏幕到底能不能找到真爱的追问，引发热议。
7: 灰姑娘在继母的家中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每天做着大量的家务，却没有和姐姐们相同的待遇，生活十分拮据。直到有一天，她发现了网络直播的存在，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
8: 大家好，我是主播灰姑娘，感谢大家的点亮，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的礼物。
9: 对呀，
8: 妈，你说他那直播间里人怎么这么多呀？你说我那直播间一个人都没有。
9: 来，让大家伙都瞅瞅，这脸方的，逮谁方谁，一人都让你方走了呗。
8: 讨厌！
10: 直播间传来新消息，王子要举办网红盛典，希望各大主播前来参加。
8: 王子要举办盛典了，
9: 达官贵人随便捡了，
8: 我这大方脸能在皇宫露脸了。妈，我得去买几件衣服。
10: 姐姐有漂亮衣服，可是我没有，我怎么办呀？
9: 哎，开了2天直播，真把自己当网红了啊。

0: 啊，
1: 没有啊！
0: 你好好给我打扫屋子啊！
1: 我
0: 一会儿我要回来检查。
1: 可是我也，
0: 我要回来检查。
1: 看来我与盛典无缘了。
2: 孩子，没有关系，有我呢。
3: 谁呀？谁在呢？

0: 孩子，你正在为没有华丽的礼服而感到苦恼吗？
1: 对呀、啊。
0: 你正在为没有高大的马车而感到郁闷吗？
1: 对呀、啊。
0: 你正在因为没有水晶鞋而感到闷闷不乐吗？
1: 对呀、啊。
0: 没关系，有我呢。
1: 你是代购吗？
2: 哎，你是不是表？
0: 哎，我从遥远的阿尔卑斯求到嘞。
2: 青岛，这是那是哪儿？
0: 求到。青岛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那里冬暖夏凉，那里生产蛤蜊、扇贝、黑栗子、皮皮虾，还有最出名的黄渤。
1: 牛大人，你说了这么多，我还是不知道你来干什么。
0: 哎呀，孩子，我是给你来送这个的。
1: 什么呀？
2: 别着急啊，
1: 忘带了。这是什么
0: 啊？别着急啊，还有一只。
1: 这是水晶鞋吗？
0: 对了，而且我还给你带来了豪华的礼服，还有高大的马车。
1: 太好了，来吧。
0: 哎，屋子太小装不下哦，在外面停着了、
1: 哦、谢谢您。
0: 你先别着急啊，我跟你说啊，你一定要记住午夜十二点之前一定要记得离开，否则魔法就会消失了。
1: 午夜十二点，女巫大人，那不够啊，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啊。
0: 记着，午夜十二点，微信，
1: 抓紧时间吧。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所有的朋友，拿出你的状态，双手举起来，不许变笑，不许变笑，音乐大声一点。你我说都想，你说要都想，都想。
2: 你是这么想啊？
3: 对吧 ？OK。各位网红们，我们今天的比赛很正规，下面有请我们的王子闪亮登场。
4: 王子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王自健，这是我的妈妈大张伟。
3: 好的，两位宝贝儿，今天就你们两个人来参赛吗？
4: 对对对，还有我，还有我。
3: 你是谁？
4: 对不起，我来晚了。那个，我叫我
3: 不用说了。OK， 我们展示才艺的环节现在开始。
4: 我先来。下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常规类的节目，这个节目一直在我直播间播出，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节目叫做口吞馒头。哇、wow ！由于啊，咱们这儿准备馒头不太够，这有50个，一般我在直播间都吃80个，那我可以开始了吗？
3: 可以了。
4: 好，3、2、1，走。
3: 好的，这位宝贝儿，麻烦你去那边嘎吃，保安给他上一盘咸菜，我怕你噎着。去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老美女展示吧。
5: 王子你好。大家好，大家好，下面我要为大家展示一段在我直播间里最精彩最火爆的节目。
3: OK， 可以了，一看你就不是什么正规直播间出来的，再见，拜拜。有请下一位。
6: 王子你好，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一段小节目，助助兴，希望不要吓到您。 Music。
3: 掌声天降从山来，是所有的朋友。哇，这个姑娘好肌肉，好发达。
6: 王子你好。
7: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对不起，王子。我到钟了，不是，我到时间了。那个，我们下次再聊，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7: 姑娘，姑娘，感谢母后大人送的跑车。另外，再次发布公告，有哪位姑娘将裙子和鞋子落在了舞会上？目测裙子腰围是3尺3，鞋子是42.5号，请姑娘看到公告后速速与我联系。
8: 10天过去了，7天之后，
7: 请姑娘。速速与我联系，
8: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1: 王子，鞋子和裙子是我的。
7: 你就是舞会上那位姑娘吗？
1: 对，就是我。
7: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灰姑娘。

0: Come on, baby. 这夜的风和雨，我要抱着你一辈子。我的情郎，我在他乡，
1: 望着月亮。哎呀，两个人不知道抱了多长时间。
2: 下面我们来欣赏一段相声名家王千祥、李增瑞的经典段子《笑》的探讨。
3: 作为相声演员，首要的一门基本功，那就是笑啊。
4: 那你对笑有什么研究啊？
3: 有一点研究。
4: 是吗？
3: 这么，比如说吧，您在我面前笑一笑，马上分门别类，能够说出它是哪一种笑来。
4: 那好啊，今天我笑笑你看看。
3: 要考考我？
4: 哎，你看我这是哪种笑啊？
3: 我看看。
4: 哎，你看看。这是哪种笑？
3: 看出来了，
4: 看出来了。
3: 您这个人呢，刚得一个大孙子，
4: 哎，
3: 人逢喜事精神爽，这是喜笑。
4: 哦，这是喜笑，
3: 是不是？
4: 那你再看这个，
3: 看看，
4: 这是什么？
3: 小朋友顽皮的笑。
4: 哦，这是顽皮的笑。
3: 对，
4: 那你再看这个，
3: 您这是开心的笑？
4: 不是，不是。
3: 纵情的笑？
4: 也不是。
3: 爽朗的笑？
4: 不对。
3: 那你这是？
4: 我刚才买双鞋都忘了收钱了。
3: 就您这笑也有名的。
4: 哪种笑？
3: 这叫嬉皮笑脸。
4: 我这是嬉皮笑脸呐。
3: 这个笑还有职业特点。
4: 是吗？
3: 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工作，笑出的特点都不一样。
4: 哦，那你说说我母亲怎么笑？
3: 您母亲是搞什么工作的？
4: 我母亲
3: 啊，
4: 我母亲是农民呢，
3: 在农村
4: 啊，
3: 务农种地。
4: 对，
3: 您母亲笑这个样子，
4: 怎么笑？
3: 我给您学学啊。
4: 哎，好。
3: 哟，他大嫂子，你在这儿笑什么呢？
5: 哎呦，二妹子，你笑什么呢？
3: 这两年年景好，咱们家家户户全都富了。
5: 哎呦，可不是吗？过去的穷山沟啊，如今都变成金窝窝了，一个一个的光棍啊，他都配成对了。
3: 可不是吗？你说的太对了，连我那傻小子李增瑞啊，都娶了媳妇儿了。 农民的笑朴实爽朗。
4: 哦，哎，那你说我爱人怎么笑？
3: 您爱人是搞什么工作的？
4: 百货公司的营业员呢。
3: 啊，商店里售货员。
4: 对，
3: 您爱人笑这个样子。
4: 怎么笑？
3: 往柜台后头一站，笑得非常甜。
4: 你学学。
3: 这样。
4: 这我爱人笑怎么跟哭一样啊？
3: 也不哪个小子那么缺德，拿到一双鞋没给钱
4: 啊？好嘛，我蒙到我老婆头上去了。行行了，你呀别提这茬了，你学学营业员怎么笑就可以了。
3: 那个售货员笑是非常热情。
4: 怎么笑？
3: 哟，同志，您买点什么呀？
4: 我想买一件衬衣。
3: 哦，您是喜欢花一点的还是喜欢素一点的？
4: 您看我呢？
3: 我觉得您这个年龄啊，穿这件比较合适。
4: 哦，
3: 买不买的没关系，欢迎您试试。
4: 这件多少钱呢？
3: 不贵，才60块钱。
4: 那好，我给您100，
3: 正合适，我不找钱了。
4: 哎，不合适，这找我40。
3: 刚才
4: 啊，
3: 您拿走一双鞋没给钱，现在我一起收了。
4: 我这好合适，他上我这儿找后账来了。
3: 您还看。

0: 点别的吗？
1: 不看了，
0: 不给您爱人买点东西了，
1: 改日再来。
0: 那您走好，
1: 行，
0: 欢迎您常来。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营业员的微笑服务。
1: 哦，微笑服务。
0: 嗯，
1: 哎，哎，我问问你啊，就是我那个最小的那个女儿
0: 啊，
1: 她笑出来什么样？
0: 你们家的
1: 啊，
0: 这一家子笑出来，就你那小女儿笑出来最甜了。
1: 那为什么呀？
0: 正在谈恋爱。
1: 哦，谈恋爱这个笑有什么特点呢？
0: 谈恋爱的时候啊，
1: 啊，
0: 哦，特别是谈恋爱时候那个女孩子笑出来，
1: 怎么样啊？
0: 哎呀，那是甜甜的、蜜蜜的，还有点酸不劲儿的。
1: 哦，酸不劲儿的。
0: 想笑不敢笑出声来，
1: 嗯，
0: 不笑憋不住，一笑还有点害羞。
1: 哦，这劲头还挺难拿，
0: 还不好学呢。
1: 那你就学学我女儿谈恋爱的笑，
0: 我给你学学
1: 啊。
0: 你女儿谈恋爱的时候笑成什么样子？
1: 对，
0: 不一定学得像
1: 啊。试试吧，
0: 这么大岁数，先试
1: 试
0: 试
1: 试
0: 啊。你女儿，
1: 嗯，你看我女儿脑袋上有轴，
0: 哎，怎么来晚了？
1: 哦，埋怨对象呢？
0: 我都等你半天了。
1: 哦，是啊。
0: 你要再不来，
1: 嗯，
0: 再不来我就走了。
1: 哦，这就要走啊？怎么着，这就来劲了？
0: 哎
1: 啊，
0: 看我心汤里头好看不好看？
1: 哦，
0: 真的？
1: 嗯，
0: 喜欢不喜欢？
1: 哦，
0: 说话呀，瞅你那傻样儿吧。
1: 哎呦，行行行，你不错不错不错。哎呀，看起来呀，这几种笑它是有区别。
0: 对。
1: 哎，那我问问你，
0: 嗯，
1: 那么我舅舅他怎么笑？
0: 你舅舅是搞什么工作的？
1: 我舅舅
0: 啊，
1: 火葬场的，火化工人怎么笑？
0: 火化工也得笑啊，
1: 他怎么笑？
0: 火化工笑出这个样子，
1: 别去。
0: 火化工啊，
1: 啊，没说别的，
0: 让他换换工作行吗？
1: 他干了30多年了，没心思改行了，学学他怎么笑吧。
0: 哦。火化工笑是这个样子，
1: 怎么笑？
0: 先生，
1: 哎，
0: 您也别太难过了。
1: 是，
0: 李增瑞在活着的时候
1: 啊，是，
0: 您也算尽心尽意了，化悲痛为力量，把子女的增瑞的子女抚养成人，这样李增瑞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
2: 您听吧，我舅舅这就要烧我了。
0: 态度怎么样？
2: 是啊，你态度再好，
0: 嗯，
1: 我也不死。我多活2年吧。
0: 哎呀，火化工只能对他的服务对象做出这种强效。
1: 哦，强效。
0: 嗯，
1: 看起来这几种效有区别，
0: 是不一样吧？
1: 哎，那么要把这几种效往一块儿搅和搅和，行不行？
0: 怎么搅和？
1: 哎，就让我爱人
0: 啊，
1: 好好学习我女儿谈恋爱的效，搞微笑服务，
0: 让售货员。对顾客笑出来跟谈恋爱似的。
1: 对呀、啊，
0: 那非乱了套不行。
1: 哎，那显得多亲切呀、啊！
0: 你说亲切
1: 啊、
0: 嗯？那好，这样咱们俩再试验试验。
1: 好啊，
0: 就在这块
1: 啊。
0: 比如说，我是那售货员，
1: 我是那顾客，
0: 你到我这儿来买东西。
1: 行，
0: 现在开始。
1: 好，同志，请您给我拿一件衬衣。
0: 哎，
1: 啊，
0: 你怎么来晚了？
1: 这还要钟点呢？
0: 我都等你半天了。
1: 什么？你等我？
0: 你要再不来
1: 啊，
0: 再不来我就走了。
1: 那你走吧，我上别处买去，干什么呀？这，哎，
0: 看我心烫里的好看吗？
1: 我买东西，我不管这事儿。
0: 真的喜欢不喜欢呢、啊？
1: 这跟我没关系。
0: 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
1: 听见怕什么？
0: 这么多人，怪害怕的。
1: 这咱哪有这么服务的？
0: 没这么掺和的吧？
1: 这是差一点，
0: 差多了。
1: 不过要让我舅舅好好学习我爱人的微笑服务，那肯定错不了。
0: 让火化工搞微笑服务，
1: 对呀、啊，
0: 那非把顾客气跑了不行。
1: 那显得多热情啊！
0: 你说可以？
1: 对呀、啊。
0: 那好，咱们俩再试验试验。
1: 好，
0: 比如说我是那个火化工人，
3: 哼，我就是那死难者的家属。
0: 我搞微笑服务。哟，先生您来了，
3: 来了。
0: 您今天准备烧几个呀？
3: 哎我。
1: 几个？
0: 您看看，您好好看看，您看看您在哪个炉子里烧着舒服？
3: 我在哪炉子不舒服啊？
0: 烧不烧的没关系，
3: 嗯、
0: 欢迎您厂里头试试。
3: 啊、不是，我赶紧走了。
0: 您走啊？
3: 啊
0: 欢迎您常来。
3: 不来了。
4: 好了，开心茶馆的各位茶客，下面的时间先稍微休息一下，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

0: 红灯禁止通行。
1: 又到这个路口了，该左转还是右转？
2: 哎呀，王总，来，咱们左转，保存多一下灯。
3: 王哥，右转。项目说我放您车上了，一点心意给老爷子补补身体，你知我知。
4: 爸爸，你到哪儿了？要注意安全呀，绿灯亮了才能走。
1: 对，绿灯才能走。
0: 绿灯请通行。
1: 家不在左边，也不在右边，家在前方，要直行。

0: 坚守底线，守住清廉，心灯长明，前路自清。
1: 最爱沃野千里，看见生机盎然，漫步田间地头，感受万物蓬勃，讲述农业农村农民事，传递生产生活生态圈。甘肃农村广播，凝聚奋进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2: 小茶馆大世界，一方水土一方人，小乐子大欢笑，一方文化一方情，开心茶馆迎客啦。
3: 欢乐不散场，快乐不停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开心茶馆节目。做好事本来是件光荣的事儿，可要是有人把做好事做成了职业，一天不扶老太太过马路就浑身难受，那画风可就跑偏了。相声名家何云伟、李静的经典段子《我要做好人》，辛辣讽刺了刻意作秀式、形式主义的做好事。今天这两位就要用相声聊聊做好人到底该怎么做。
4: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哎，我认为刚才的掌声啊都是给你鼓的。
5: 不，给咱们两个人鼓掌。
4: 相声演员李菁，
5: 是我，
4: 非常的优秀。
5: 那是您捧我。
4: 您现在撑得起啊？
5: 啊，
4: 胡萝卜戴草帽，
5: 这怎么讲啊？
4: 小红人
5: 还有俏皮话，
4: 上鞋的不用锥子，
5: 这是
4: 真好。
5: 哦，
4: 狗撵鸭子，
5: 嗯，
4: 呱呱叫，
5: 你瞧，
4: 猴骑骆驼
5: 啊，
4: 高人一头，
5: 有点意思。
4: 木桶里边倒甲鱼，
5: 这是
4: 到底是你。
5: 你那意思我是那甲鱼是吧？
4: 我可没这么说。
5: 你不就这意思吗？
4: 我这是捧一捧您。
5: 没有你这么捧人的。
4: 当着各位亲爱的观众
5: 啊，
4: 我问你一个问题
5: 啊，
4: 你要老实回答，不许说瞎话。
5: 你可以随便问。
4: 李菁
5: 啊，
4: 丢过东西吗？
5: 丢过。
4: 什么时候？
5: 哎呦，那可远了。我小的时候7岁那年
4: 啊，
5: 上小学1年级，在学校里边我丢过一块橡皮。
4: 有。我说一句话，您可千万别上火
5: 啊！您说呀。
4: 据我分析啊，您这块橡皮八成找不着了。
5: 对，我也是觉得呀，这太遗憾了。
4: 嗯，哎，您最近丢过东西吗？
5: 没丢过，
4: 太遗憾了。
5: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4: 不是，您要是丢了东西，我能帮您找一找。
5: 哎，那你得说清楚了，你这叫啊拾金不昧，
4: 助人为乐。
5: 对对对。
4: 哎，李菁
5: 啊，
4: 最近让车撞了吗？
5: 哎，你这人怎么不会聊天啊？
4: 这挺好的嘛。
5: 啊，有这么说话的吗？
4: 我这意思，你有没有想让车撞的打算？
5: 没有。
4: 太遗憾了。
5: 你什么意思吧？
4: 不是，我这意思啊，就想啊帮助人。
5: 那你就说助人为乐就行
4: 了。您要有困难，您就跟我说
5: 啊，
4: 我能给您解决困难。
5: 哦，
4: 我就是这个意思。
5: 您是个热心肠。
4: 我就想啊，在咱们社会当中啊，
5: 嗯，
4: 做点有意义的事儿。
5: 你要想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啊，途径多了，
4: 是吗？
5: 比如说，你当个教育家，为咱们这个社会培养出点有用的人才来。
4: 好
5: 啊，
4: 好，
5: 这行吗？
4: 你这个主意不错。
5: 哎，
4: 我当个教育家，
5: 是
4: 教育别人。
5: 嗯。
4: 可是我小学才毕业。
5: 哎呦，那你就别教育别人了啊。
4: 我教育谁啊？我教育白领。
5: 那不行。
4: 教育得了吗？
5: 那人家比你学历高多了。
4: 不行。
5: 那这么办，
4: 嗯，
5: 你当个运动员。
4: 当什么
5: 运动员？
4: 运动员。
5: 哎，你帮助咱们中国男足啊早一天拿到世界杯，
4: 这个主意也不错，
5: 是吧？
4: 我当个运动员
5: 啊。
4: 哎，你看我像运动员吗？
5: 倒是没怎么运动就先圆了。
4: 我想当个好人。
5: 做个好人呐？
4: 是。
5: 那不能光拿嘴说，
4: 是吗？
5: 哎，不能光想。
4: 您这意思，
5: 你得有点实际行动啊。
4: 实际行动
5: 啊？
4: 我有实际行动啊。
5: 什么实际行动？
4: 那天我看我们小区有个小姑娘扶老太太过马路。
5: 嗯，
4: 哎，这好不好？

0: 好啊，
1: 你看小姑娘都能扶，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就不能扶呢？
0: 哎，那你可以扶啊。
1: 我扶啊，啊，我天天扶。哦，每天啊我都扶180个老太太过马路。哇，一天不扶老太太我这心里就不舒服。
0: 哎呦，都上瘾了。
1: 嗯嗯，可以这么说吧，啊，就我们那小区啊，啊，所有的老太太只要是见着我扔下拐棍撒腿就跑。啊，
0: 都让你扶怕了。
1: 这么说吧，啊，有一天啊有老太太过马路颤颤巍巍的，我一看这种情况不能让人家说，嗯，咱们得主动完成任务。
0: 是，
1: 紧跑了两步一超老太太，走你
0: 怎么样，
1: 就砍到肩膀上了。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噗，把老太太放马路对过了。
0: 好，
1: 老太太眼泪都下来了，
0: 受了感动了，
1: 握着我的手啊，你损不损呢你啊，啊，我刚过去你又给我扛回来了啊。哎呀，像话吗？
0: 你倒看清楚了再扶啊。
1: 对不起老太太啊，甭对不起，嗯，甭对不起，你赔。
0: 赔什么呀？
1: 你赔啊，你赔我鞋。
0: 鞋哪儿去了？
1: 刚才你砍我的时候都甩出去了。
0: 哎呀，您看白做好事，
1: 本来是个好事，
0: 受损失了。
1: 你试试啊。嗯，看来老太太不能扶了。
0: 这个做好事啊，不能光扶扶老太太就完了。
1: 您的意思呢？
0: 你比如说吧，那天我看电视报道了啊，说有个出租司机啊，把人家乘客落在车上的10万块钱给退回去了。
1: 10万块钱，
0: 你学这司机好不好啊？
1: 这叫拾金不昧啊。
0: 对呀，
1: 他能拾，我也能拾。
0: 哎呀，这可不那么容易。
1: 容易，
0: 关键是丢钱那人呢就没那么简单就让你碰上了。
1: 那我碰他去呀。
0: 你主动碰他。
1: 丢钱的地方高发区在哪儿？
0: 哪儿啊？
1: 银行。
0: 怎么会到银行呢？
1: 取钱的人多呀。啊，保不齐就有丢的。
0: 他有个琢磨劲儿，
1: 我天天啊就蹲在银行的门口那蹲守，
0: 这叫守株待兔。
1: 突然间我发现一小伙子啊，从银行出来了，背着一个布口袋啊，里边鼓鼓囊囊。嗯，甭问了，刚取完钱。
0: 是，
1: 小伙子在前面走，嗯，我在后边跟，我怕他丢了我
0: 啊。是啊，
1: 这钱一丢让别人捡着就眯起来了。
0: 那不如让您捡着，
1: 他们缺德。嗯，这要让我捡着我还给他。
0: 对，
1: 我办好事儿。
0: 是，
1: 他在头里走，我在后边跟。嗯，一溜小跑啊，啊，紧跟呢。嗯，跟了6个小时。
0: 哇，功夫不短。
1: 我们由打市里边出发啊，后来都看见山了。哦，小伙子还没到家呢。
0: 这小伙子他们家住得够远的呀。
1: 最后啊我追到一片高粱地。嗯，小伙子累得嘘嘘带喘呢。嗯，啪的一回头吓我这一跳。嗯，扑腾一下给我跪下了。
0: 是啊，
1: 大哥别追了，钱都是你的了。
0: 把你当劫道的了。
1: 我说兄弟别客气，我是助人为乐的。嗯，助人为乐的不行啊，你赔。
0: 赔什么呀？
1: 你赔我帽子。
0: 帽子呢？
1: 风都刮跑了。嗯，挺好的事儿。
0: 是，
1: 让我给弄砸了。
0: 你也别拾金不昧去了。嗯，这么办，你看看呀，身边有没有什么力所能及的小事儿，你干一干吧。
1: 力所能及的小事儿啊，有啊。
0: 有吗？
1: 我们楼道有两个红领巾小朋友，拿着小刀，那开着小管告。
0: 哦，
1: 这是不是小事儿？
0: 这让你瞧见了啊！确实现在有这种现象。
1: 有吧，
0: 咱们这楼道里头啊，尤其是住户的那门上贴的净是小广告，这看着太不文明，
1: 多讨厌呢。
0: 是啊，
1: 这我得学
0: 啊。你也学呀。
1: 我到文具店，嗯，买了一把小戳刀。哦，找一块磨刀石啊，我天天磨这戳刀，叉叉叉叉叉，奇快无比。嗯，吹毛利刃，削铁如泥，
0: 整个一青龙偃月刀，
1: 大泥饼都摆在这儿。嗯，用那个小戳刀，噗噗噗噗噗，嗯，漏勺一把，嚯，
0: 就这么快，
1: 就这么快呀！啊，天天咔嚓啊，在小区楼道里，我咔嚓了2个月，
0: 功夫不短。
1: 电业局不让我咔嚓了，
0: 这跟电业局有什么关系呀？
1: 我把欠费通知单都咔嚓了。
0: 您得瞧清楚了再往下咔嚓，
1: 他们受不了了。
0: 是啊，
1: 我就纳这个闷儿了啊。你说人家啊干点好事啊都挺幸福的，嗯，我干点好事怎么那么些麻烦呢？
0: 是啊，你自个儿琢磨琢磨吧。
1: 我得考虑考虑了。嗯，那天我在河边上散步啊，走着走着就听见有人呐喊。
0: 怎么喊的？
1: 救命啊！扑腾腾扑腾腾扑腾腾
0: 啊，怎么回事？

0: 一看
1: 啊，
0: 可了，这湖心呢啊，有一个小男孩
1: 哦，
0: 正在喊救命，
1: 孩子溺水了，
0: 溺水了，
1: 这是你做好事的机会，赶紧救人呐，
0: 救
1: 啊，救啊，
0: 怎么救？
1: 怎么救？跳下去，
0: 不会水，
1: 不会水怎么办呢？
0: 不会水怎么办
1: 啊？
0: 难不住我，
1: 怎么？
0: 旁边有一条小船
1: 哦，
0: 我一看这船啊，
1: 嗯，
0: 我主意来了，
1: 什么办法？
0: 咱主意正啊
1: 啊。
0: 咱可以把船推下去，我救小孩啊！
1: 哦，
0: 我一看这船呢，
1: 嗯，
0: 有些年没下水了，
1: 是，
0: 船帮都生锈了。
1: 你看看，
0: 这难不住我，
1: 嗯，
0: 攒足了劲，推这船，
1: 推下去了，
0: 推下去，
1: 嗯，
0: 我垫不宁腰，噌，
1: 呵，
0: 我也上船了，
1: 腿脚还真利索。
0: 坏了，
1: 怎么
0: 没船桨？
1: 那怎么划呀？
0: 咱有胳膊呀！
1: 啊，拿胳膊划，啪啪啪啪啪。哎呀，你这胳膊够长嘛！
0: 滑到湖心呢，
1: 嗯，
0: 小男孩还喊呢，我说别喊了，大叔救你来了，
1: 嗯，
0: 上船。小孩拒绝上船，
1: 那为什么呀？
0: 大叔，
1: 啊，
0: 船漏了。我一看呢，
1: 嗯，
0: 好，都没我前心了。
1: 完了，你怎么滑过去的呀？
0: 我刚要喊救命啊，
1: 嗯，
0: 顾董顾董还喝两口水，
1: 哎，你也成遭难的了。
0: 就在这功夫，
1: 嗯，
0: 有打对岸扑通的一下跳下一小伙子来，
1: 哦。
0: 风驰电掣呀，
1: 游过来了。
0: 我一看小伙子，
1: 嗯，
0: 我乐了。
1: 你怎么还乐呀？
0: 就是银行，我跟踪那小孩
1: 哦，在这儿碰上了。
0: 你看多巧啊！
1: 嗯，
0: 这小伙子真不容易，先把这小孩给救上岸，
1: 嗯，
0: 翻过头来又救我。
1: 小伙子是好样的，
0: 真不容易啊。
1: 嗯，
0: 这功夫小孩的家长也来了，
1: 是
0: 他一把就把我给攥住了，
1: 要感谢感谢你，
0: 那就好了。他愣说是我把他们家孩子推河里的。
1: 哦，
0: 你说缺德不缺德呀？
1: 这赖上你
0: 了，我像的人吗？
1: 啊，
0: 我不像的人呢。
1: 哎，倒是有几分相似。
0: 我说不是，
1: 嗯，
0: 不是，我是救人的，
1: 啊，
0: 我是救人的，胡说八道。
1: 嗯，
0: 你都是别人捞出来的，你能救人不？
1: 你看人家这话也有道理。
0: 不是，我真是救人的。
1: 嗯，
0: 这个功夫人群分开，有一老太太给我说好话。
1: 这老太太怎么还给你说好话？
0: 这老太太我也认得。
1: 啊，是吗？
0: 就是我给扛马路对过那位。
1: 你看看，虽然说当初啊你帮了倒忙了，但这老太太记住你了。
0: 我得感谢老太太呀，啊，
1: 是
0: 给我说好话呀。
1: 嗯，
0: 可是老太太怎么说好话，人家孩子家长就是不信。
1: 这位也够轴的，
0: 这怎么办呢？
1: 啊，
0: 还得说最后
1: 啊，
0: 小孩醒了，
1: 哦，
0: 自己说实话了，
1: 是是，
0: 不小心自己溺水的，
1: 真相大白了，
0: 皆大欢喜呀，
1: 啊。是啊，
0: 我也高兴啊。
1: 啊
0: 我一高兴坏了，
1: 怎么
0: 我美不起来了
1: 啊？怎么美不起来？
0: 其中有一个人喊了一嗓子，
1: 怎么喊的？
0: 来人哦，可了不得了，
1: 啊，
0: 快来看呐，
1: 啊，
0: 公园的管理员来了。我一听公园的管理员来了
1: 啊，
0: 我是抹头就跑。
1: 你跑什么呀？
0: 我不能不跑啊。
1: 怎么呢？
0: 我怕他让我呀，
1: 啊，
0: 再赔一条新船。
2: 拉洋片是旧时已经消失的街头记忆，艺人用绳子拉动巷中画片，配上唱曲解说，像土电影。这门手艺如今已不多见，但于磊、吕嘉强重新演绎的传统相声经典作品拉洋片，把这门绝活说活了。作品保留了传统相声打哏的舞台技法，逗哏扮演拉洋片艺人，花言巧语忽悠捧哏这位顾客，欺诈吓唬讨价还价，包袱一个接一个，还是老段子原汁原味的重现。下面就请两位演员带我们重回那个热闹的街头。
3: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你看这个节目啊，
4: 王的桥哎又一篇，是冬腊月好冷的天，大雪不住纷纷下，下了三夜零三天，平地了下雪三尺厚，走到深处能把人难，十天半了月都没花精哦，苍苍隆咚苍，
3: 你瞧
4: 大雪吞门哦，哎
3: 好，哎呀你这是拉洋片的。
4: 哇，拉洋片的都知道。
3: 哎，那当然了。
4: 哎，能跟各位观众介绍一下什么叫洋片吗？
3: 你看洋片嘛，
4: 嗯，
3: 有这么高的一架子，
4: 嗯，
3: 上面有一木头箱子，这箱子上呢有几个镜头，从这镜头啊往里头看画片儿。
4: 跟这个电影一样不一样啊？
3: 不一样啊，电影能说会动，这个既不会说又不会动，主要呢是听他的唱，用这唱啊解释画片里的内容。
4: 说得太对了，
3: 哎，
4: 这个洋片可分多少种，
3: 是
4: 有这个京八张，有切八张，推片仗画水箱子，
3: 不错。
4: 要说最厉害的呀，
3: 啊，
4: 得说这切八张。
3: 哦，这切八张怎么个厉害法呢？
4: 首先说这打扮就瘆人。
3: 什么打扮
4: 啊？
3: 什么打扮？
4: 两个太阳穴鼓着，
3: 哇，
4: 俩眼睛努着，四棱子起金线，一股上午的精神。
3: 啊，
4: 白毛巾包头，这大褂穿一半系一半，这拉洋片的要来了
3: 啊，
4: 让到您头上，您要瞧了，还则罢了。
3: 哦，
4: 让到您头上，您要是不瞧
3: 啊，
4: 给你个厉害，你还得瞧，
3: 还得瞧啊！
4: 啊，
3: 又让我说呀。那瞧洋片的都是见骨头，那是没碰上我，碰上我我就不瞧。
4: 抬杠抬杠，
3: 哥哥
4: 你准瞧，
3: 我瞧不上。哎，这么着，你要不信呢，把拉洋片的找来，你看我瞧不瞧。
4: 我干嘛还找拉洋片的呀？
3: 啊，
4: 我学一回切拉洋片的，哎，准让你瞧上。
3: 你看真的都瞧不上，那假的更瞧不上。
4: 啊，你要瞧不上
3: 啊，
4: 我姓你那姓。
3: 哎，嚯，那要这么说呀，我要瞧你的洋片呢，我姓你的姓。
4: 啊，抬杠，
3: 那不是抬杠。
4: 这么说的，往后搭的，
3: 啊，
4: 来来来来，
3: 往后搭的。
4: 哎，嘿，
3: 行行行，
4: 我呀倒饬倒饬，
3: 啊，行行，
4: 我就来这切拉洋片。
3: 好好好，
4: 你瞧着，
3: 他让我瞧我就瞧啊，我听他的，这真是，我连我爸爸的我都不听。长这么大，您打听打听，除了我媳妇儿，我怕过谁？哎，不是，
4: 啊，
3: 你怎么这打扮啊？
4: 切八张吗？
3: 哦，这就算开始了，
4: 还等多呢。
3: 来来，哎呀，这吃饱了没事啊，咱出来转转。哎呀，这街景挺不错啊，真漂亮。哎，哎，这儿怎么这么多人呢？这干嘛的？
4: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啊，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是狗也不咬了，
3: 还一套一套的啊！
4: 哎，哪位先生说了，你这叨叨叨叨叨叨的，你是走嘛的？俺不是买米的，也不是买面的，不是买葱的，也不是买蒜的，不是买煤的，更不是买炭的。
3: 那你是干什么的呢？
4: 哪位先生说了，
3: 啊，
4: 那你到底是干呼啊的呢？
3: 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4: 那是个拉洋片
3: 哦，
4: 什么洋片？西湖美景八大片
3: 啊！
4: 你来去过苏州吧？到过杭州吧？不去过，来着了。今天瞧着俺这个洋片，就算长了见识了。
3: 哈哈，
4: 老先生，几位谁瞧啊？瞧瞧洋片吧。
3: 瞧什么呀？我知道你这什么玩意儿啊？
4: 西湖美景八大片。
3: 哈，八大片呢？
4: 哎，
3: 不瞧。
4: 哎，怎么不瞧呢？
3: 我知道你要多少钱呢。哦，回头瞧完了敲竹杠碰瓷儿，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不上你那当。
4: 你了把心放到肚子里头
3: 啊，
4: 咱这不是三万三六万六，
3: 哦，
4: 人家瞧得起你瞧不起，咱这是上有天棚下有板凳，瞧俺们这个样片拢共就要一毛钱。
3: 多少钱？
4: 一毛钱。
3: 一毛钱？
4: 哎
3: 呀，你要说三十五十我兴许嫌贵，才一毛钱就冲这么便宜我就得。
4: 瞧呢？
3: 不瞧。
4: 哎，怎么不瞧呢？
3: 我啊没带钱。
4: 没带钱？
3: 哎，
4: 没带钱这么大个子出门家大人也放心。
3: 那当然。哎，那怎么说话呢？
4: 没带钱。
3: 没带。
4: 对了，交你这个朋友了。
3: 交朋友，
4: 今天让你白瞧白看，不要钱，
3: 不要钱，
4: 不要钱。
3: 哦，那我白瞧白看
4: 啊！
3: 哎呀，就冲这白瞧白看，我就得
4: 瞧呢，
3: 不瞧。
4: 怎么还不瞧呢？
3: 我没这么大功夫，
4: 给点面子。
3: 哎，不不不，这不是给面子事儿啊。
4: 哦，
3: 回头我瞧完了，姓你那姓了，别骗人来了。
4: 白瞧白看，不瞧
3: 不瞧。
4: 我给你做个揖，
3: 做揖啊，没用，
4: 请个安，
3: 白费。
4: 我给鞠个躬，
3: 鞠躬啊，你磕头。

0: 地上使劲磕，你把脑袋磕碎了我也不瞧。
1: 被敲被砍你不敲
0: 啊？不敲。
1: 左移不敲？
0: 我就是不敲。
1: 鞠躬还不敲、
0: 你能怎么着吧？
1: 那非得打上你才敲啊。
0: 啊，打人呢？你以为到你家门口了敢随便打人？我看不透你，真是的。
1: 你敢当着在座的各位说三声不敲吗？
0: 我的嘴三十声三百声我也敢说。
1: 你说个试试。
0: 那说就说。
1: 那
0: 我不敲，我不敲，我不敲，
1: 敲敲
0: 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不完了吧？
1: 这个玩意儿你不敲，你他娘的要造反呢？
0: 我倒要造反了。
1: 你让各位听听的，他还有点王法吧？
0: 咱俩也不谁没王法。
1: 敲，
0: 行行行行，完了，我说白扔一毛钱吧。
1: 啊？多少钱？
0: 一毛钱呢？
1: 一毛钱
0: 啊？
1: 那是十年前的价。
0: 那今年呢？
1: 25。
0: 二十五了，
1: 瞧不瞧？
0: 哎，瞧瞧瞧！头两天38，我都没抢上，我亏心不亏心呢？我
1: 瞧，
0: 哎，瞧瞧瞧，
1: 啊，你我
0: 你先等会儿
1: 啊！
0: 我瞧什么呀？洋片呢？
1: 哦，还没摆上来，
0: 还得现摆。
1: 哎呀，
0: 哎呀，
1: 瞧好吧，嘿，哎，
0: 哎，瞧吧。哦，我花25，就瞧这么小饭碗啊？
1: 啊，小饭碗25。打完50，我给你换大的。
0: 哎，别不不不不，哎哎哎，不换不换，这小的正合适，我眼小就聚光。
1: 行了，那就敲吧。
0: 哎，敲敲敲，
1: 敲。哎，
0: 哎呀，你那凳子呢？
1: 要凳子干什么呀？
0: 不是，我得坐着敲啊。
1: 凳子
0: 啊，
1: 劈了烧火了。
0: 哎，不是你劈了烧火，我怎么敲啊？
1: 怎么敲啊？
0: 啊。
1: 撅着敲，
0: 哎，撅着敲啊，
1: 敲不敲啊？
0: 敲敲敲敲，撅着敲最舒服了。
1: 你等会儿，
0: 哎，
1: 敲俺们的样片可得守俺们的规矩。
0: 哦，您这还有规矩呢？
1: 那多新鲜！
0: 什么规矩？
1: 敲俺们的样片，我要是说好，
0: 哦，
1: 你就得说好。
0: 是是是，
1: 我说道理哪里了，你就得说道理哪里了
0: 啊！
1: 我要是说好，你说不好，我说道理哪里了，你说没到哪里。
0: 啊，
1: 那你是自找不痛快。
0: 不不不，我捧着您说不就得了吗？
1: 行，要是捧假了
0: 啊，
1: 我也揍你个三孙子。
0: 哎，好，就有骂上了。
1: 瞧
0: 瞧瞧瞧瞧瞧，
1: 哎呀哎呀，嘿，你来站着的不如人家这看着的，我说多少声号都没用。你问问人家我这个样片好不好啊？啊
0: 啊啊，好好好，好极了，好极了。
1: 那你说说这一篇这是到了哪里了
0: 啊？是啊，这到哪儿了？
1: 到了哪里了？
0: 对啊，到哪儿了？
1: 到了哪里了？
0: 这到哪儿了？
1: 我被你到哪里了？
0: 到哪儿了？到了饭碗底儿了？到哪儿了？不是你没说呀？你说了吗？
1: 啊，对的，
0: 你得说到哪儿啊？
1: 往里说呢。来吧，来吧，走吧。
0: 我这下挨着冤不冤的？
1: 走走，往里说呢。这一篇，这是到了哪里了？
0: 啊，到哪儿？哎，不是你说出来呀、
1: 马上就说了。
0: 你说啊，你说啊，
1: 马上就说了。这一篇，这是到了百货大楼了。
0: 哦，百货大楼
1: 到没到啊？
0: 到了，到了，到了啊，到了。
1: 百货大楼里边有个卖金银首饰的吧？
0: 啊，对，有一个。
1: 哎，在这个柜台前边站着两个人，
0: 是
1: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0: 嗯，
1: 这个男的穿的是西服，这个女的穿了个一步裙，
0: 漂亮极了。
1: 这两个人在这个柜台前边啊，他是嘀嘀咕咕的，比手画脚的
0: 说话呢。
1: 你听见了？你听见说话了？啊？那直画的样片会说话，那不成电影了吗？
0: 那你别打人呐！
1: 你碰假了，我不揍你。
0: 哎呦呵，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1: 你应该这么说。你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0: 哦，我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1: 哎，
0: 那我要说好像呢，
1: 就不打你了。
0: 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
1: 八大片，
0: 我瞧了几片了？
1: 头一片还没瞧完了
0: 啊！
1: 瞧，
0: 瞧，
1: 瞧，瞧，瞧。哎呀，这一片这是到了哪里了？
0: 是到哪儿了？
1: 到了百货大楼了。
0: 我非死这楼里头不可。

0: 好，连后路都没有了。
1: 这个百货大楼外边有个小汽车，你看见了吧？
0: 啊，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
1: 小汽车里边有两个外国人。
0: 哎，对，有，
1: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0: 是
1: 吧？
0: 啊，是。
1: 这个男的把手放在方向盘上，那个右脚一踩那个油门，小汽车屁股后边一冒烟儿，你再看那个小汽车，噌的一下子
0: 跑了。哎呦！哎呦！哎，幸亏跑得快啊，这要跑慢点又打上了。他老拿话领你，你说受了受不了？那个小汽车屁股后边一冒烟，你说跑了，啪又打上了。一看见他跑了，那直滑的洋片会动开吗？那不成电影了吗？哎，那我应该怎么说呢？你说低了，好像要跑，还没跑起来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八大片，我瞧了几片了，头一片还没瞧完呢。瞧，瞧啊！我去你奶奶个孙子吧！
1: 不是，你放着样片不瞧，你怎么跑了呢？
0: 对了，你老打人。
1: 这个行了，头一片翻过去看第二片，
0: 第二片呢，第三片我也不瞧了。
1: 你为什么不瞧啊？
0: 对了，你打人呢？
1: 不打了，
0: 不打了，
1: 不打了，不打了。
0: 你这手里什么玩意儿？我瞧瞧就哆嗦。
1: 我放地上行吗？
0: 走，放这儿不成啊？放这儿，远点，远点，走。
1: 这就行了。这回行了吧？
0: 这没问题了，
1: 放了心了吧？
0: 行了，
1: 瞧羊片吧、
0: 接着来吧。
1: 哎呀，你跑得了你？
0: 这还一个。
2: 各位茶客，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京时间13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山间的红叶热情奔放，向阳而开的一片片金黄，沙漠戈壁，高原湖泊，花海草原，甘肃是一个被秋天宠爱的地方。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天水市秦州区102.5兆赫，张县106.3兆赫，鸣县93.6兆赫，华亭市94.7兆赫，康县103.5兆赫，礼县106.4兆赫，两当县92.2兆赫，鸣琴县88.6兆赫，鼓浪县94.8兆赫，临泽县88.6兆赫，庆城县99.2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0: 12316三农热线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2: 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

0: 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你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 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1: 12316三农热线邀请权威专家教授重量技术，解读政策细节，公布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帮扶的空中桥梁。12316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本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节目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我是顾轩。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来收听节目，同时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能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今天节目当中呢，一共邀请到了5位专家，分别是政策法规专家刘军德、动物疫病专家寇松燕、植物病虫害专家李景龙、畜牧养殖专家李秉成、农技推广专家孙振荣。感谢5位专家。大家以上领域遇到相关的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12316是全省范围全天畅通的，不加区号可以直接拨打。同时在甘肃12316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三农信息服务平台进行留言。最后呢，12316的 QQ 互动交流群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的群号是322-915-909 322-915-909。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一起关注的是一位天水市秦安县的李先生拨打热线咨询的，他想要出售红富士苹果，有4000到5000斤，价格面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这位来自天水市秦安县的李先生，联系方式是1811961593518119615935啊。下面的时间呢，和你一起关注一位12316的 QQ 互动交流群的网友留言咨询的，想请专家讲解一下小麦、玉米、马铃薯收获后种子贮藏时分别要注意什么，能不能放在一起贮藏呢？请教我们的农技推广专家孙振荣。专家您好。
3: 你好主持人。首先就是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这个咨询小麦、玉米、马铃薯这三种粮食作物收获以后的储藏问题。首先我要回答的是，这三种作物收获以后是不能一起储藏的。下面我就分开说一下。先说小麦。小麦这个是我们全省的主粮作物，因为它这个小麦它收获以后，因为它的后熟期是比较长的啊，它这再加上小麦这个籽粒啊，它比较耐热，就比较耐热，所以就是它那个稳定性比较高，适合这个长期储存。但是小麦它有个缺点，它就是它那个籽粒它的吸湿性比较强啊，吸湿以后啊极易就是生虫啊，所以在储藏的时候应该把握住以下几个核心。第一个就是必须是把它要晒干啊，一定要干燥，就是它的水分啊一定要控制在安全的一个范围之内。我们一般的来说，就是小麦的这个籽粒在储藏的时候的这个水分要求就是不能高于12%啊。如果水分小麦籽粒水分过高的话，它会容易超标啊，就在储藏的时候就会容易引发这个霉变。那么第二个就是要注意的，就是就是储藏的时候它这个湿度啊，湿度啊一般把握住就是这个60%啊到70%左右，但一定要注意防潮啊，注意防潮。 再一个就是小麦，它是它可以就是比较热，比较耐热，它的储藏的时候就是一般能是入仓的时候可以就是让它在高温下那个热储藏，这样子来说就是可以起到一个杀虫密闭就粮仓进行一个密封，起到一个高温杀虫杀卵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第三个就是，但是第三个就是我们也要懂得它储藏也有风险，比如说刚才前面已经说了，就是储藏的时候你如果是把握不住的话，它会容易就是生虫比如说这麦蛾子麦蛾再个就是它这个粮仓的这个上层最极容易就是吸潮，因为上层啊它与空气接触的比较多，它容易吸潮反潮，容易引起这个小麦的一些霉变。再一个就是储藏这个设施啊，我们就是建议就是用一些屯，我们农民就是粮屯或者是仓去储藏一定要记住就是干燥密闭干燥和密闭再一个就是储藏的年限，因为前面就是说小麦它是赖于长期储存它如果你是温湿度控制合适的话，储存这个三年左右是没有什么问题。那么第二个就是我在说的就是玉米，玉米啊，因为它跟小麦的它不同，玉米它是它这个籽粒啊，它这个比较大，因为它这个胚部就是它的发芽的这个玉米种子这个胚这个部位比较大，它的脂肪比较高，因为它的呼吸性比较强，容易就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容易引起霉变它的这个稳定性。比小麦要差一点。我们通常就是就是这个玉米储藏的时候，我们农户常常最用的就是带棒储藏，就是把玉米的籽粒先收了以后，先在棒子上放一段时间带棒挂在棒子上储藏。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大型的收割机收获以后，就是往往就是籽粒就直接就脱离了。那么就是储藏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把握住以下几个核心。第一个就是玉米它储藏跟小麦不一样，前面讲的就是小麦的它要求的水分是不能水分是不能高于12，那么就是说玉米储藏的时候它的水分比小麦稍微就是宽一点，就是它的水分要求就是在14%以下。再一个它的湿度上的要求它跟小麦是差不多都一样的，就是60%到70%。刚才前面说的就是玉米它这个胚比较大，种子这个胚比较大，然后它是容易发生霉变，所以就是在储藏的时候一定要进行通风。第三个就是说玉米储藏的一个风险，风险就是因为它这个籽粒跟小麦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差异，这个胚部它容易发生这个吸湿，发生一个黄曲霉风险，黄曲霉爆发的一个风险性比较高。这个它那个霉变的几率要比小麦要大第三个我就说一下这个马铃薯，因为这三种作物它没有因为它都区别很大，前面两个小麦玉米它是属于原粮的储藏的方式，那么马铃薯它储藏的方式是一个活体，因为它这个马铃薯这个块茎它收获以后它是一个生命体它的储藏冬季储藏完了以后，它来年它还要进行快进要进行一个繁殖，所以它是一个保鲜储藏，它是一个活体保鲜储藏。这个就是马铃薯它储藏之前，它跟小麦玉米不一样，它不能晒马铃薯它是你收获以后你一定要保持快进里面那个安全的一个水分不能把它去晒再一个就是它马铃薯它如果失水的话它就会皱缩，我们就常说的什么薯块收失水以后它就变得柔软，就是我手捏的话就是软了，不那么太硬，这样的话就失水以后它的一个储存性它就容易发生一些霉变生病再一个就是它在储藏的过程中它不能冻伤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马铃薯储藏它是在一般都是在窖里边储藏，它储藏的过程中不能冻伤，如果冻伤的话就会影响这个 快进的这个发芽啊。

0: 影响来年的一个种植。在水分上的要求，就是刚才前面讲的是小麦玉马铃薯，它要求水分不能一个是12%，一个是14%，但是马铃薯的它这个水分我们要求就是鲜活啊，它不能进行暴晒，它的水分应该保持它这个熟块原有的这个收获以后的水分啊。那么再一个就是在温湿度上，温湿度是得管理上，我们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一个马铃薯它你的种植的目的，根据你的种植的目的和由于种子的一个性质去管理这个温湿度。比如说这个种薯，马铃薯这个种薯啊，我们在储藏的时候，我们要求这个窖里边的温度要保持在2到4摄氏度啊，窖体的温度啊不能高于这个4摄氏度。那么对商品说啊，这个它的温度要求稍微高一点，就是温度储藏的温度就是4到6摄氏度。还有这个加工薯呢，加工薯它的这个储藏的温度就是更高，就是在7到10摄氏度啊就可以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储藏。
1: 郑教授，为打断一下啊，刚才呢导播老师提示有位来自兰州市兰州新区的火先生打进热线电话了，我们先来接听他的热线。你好，这位火先生，您的电话接通了。
2: 哎，你好。
1: 哎，您好，我看您这边留言是要出售6万斤的扁豆，5万斤的小麦是吧？
2: 啊，对对对。
1: 啊，具体价格您这边留言也是面议。
2: 对对对，价格面议嘛。
1: 好的，我们对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是13919077519吗？
2: 啊，对对对。
1: 好嘞，我们这边信息给您重新记录一下啊。您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2: 啊，这没有，这没有。
1: 好嘞，我们时不时为您播报啊，感谢您的来电。接下来呢，这位来自兰州新区的火先生要出售的是扁豆6万斤，小麦5万斤。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联系这位火先生，联系方式呢是13919077519，13919077519，出售6万斤的扁豆，5万斤的小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进行联系。下面时间继续邀请我们的孙振荣专家来，接下来再来继续讲解这个有关于贮藏的一些问题啊，专家您好。
0: 好的，好的。马铃薯在储藏的时候，特别是要注意它跟不能见光，必须是避光进行储存。如果它储藏阶段如果见光的话，它会变绿，薯块会变绿啊，这样就会影响到这个薯块里边的变绿以后，它的龙葵素啊，它就是增加以后会影响它来年的一个播种一个质量啊。再一个就是它储藏期限我们一定要把握住，它主要在储藏阶段，它基本上都休眠。休眠阶段的话，我们就储藏的时间一般都是半年，6个月左右，6到8个月左右啊。那么开春温度回升以后，它就会随着温度的回升，它会发芽，我们就要及早进行播种。那么最后我就总结一下，就是这三种作物，它是都有它不同的一个缺点，有它各自的一个特点，它不能农户收获以后不能在一块儿储存。小麦总体来说，它储存的时候主于干燥和密闭，防虫防潮，这个就是它比较耐储藏的时间比较长一点。玉米储存的时候，它比较是也要主于干燥通风，但是要注意它这个防止它这个发热霉变。薯块的马铃薯储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窖体的一个温度，要控制到一个合适的温度，但是也不能让它受冻啊。防止它这个影响它来年的一个薯块的薯体一个薯块的一个质量。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呢，有关于玉米、马铃薯、小麦具体贮藏时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以及相关的一些问题细节，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电话12316，请教咱们的专家。刚才专家呢首先就说了啊，这三样作物是种子贮藏时不能一起去贮藏的啊，大家要注意一下。下面的时间和您一起分享的是一位12316的三农信息服务平台的用户留言咨询的。有养羊户想问一问，这个母羊不同的怀孕阶段饲养管理上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请教畜牧养殖专家李秉成。专家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啊。这个母羊怀孕以后，它这个对营养的需求呢会急剧增加，对吧？那它这个消化能力就会变弱，对吧？这个阶段呢，实际上我们就是应该稳定和恢复母羊这个消化吸收能力，提高它的免疫力和它的抗病力。在饲养管理上，对吧？我们根据它不同的怀孕阶段呢，实时调整它的营养水平，对吧？你像在管理上，应该是对吧？就是分群饲养， 降低它的饲养密度，对吧？你像多胎啊表现差的这些呢，我们就要单独做穷，等到它产前一周呢，我们可以转入这个待产来。这个呢就是在管理上的嘛，我们要坚持它这个就是它这个运动，对吧？这个每天基本要保持在2到3小时，主要是增强它这个体质，大幅减少难产。而且这个时候对吧，是一定不要剧烈的驱赶啊，或者是对吧，就说是我们现在这个车是需要对吧，就是抓羊的时候啊之类的，这个时候最好啊就是把这个怀孕母羊这一块要避开啊。同时对吧，就是咱们怀孕期间对吧，要特别这个后期和这个初期的时候，我们禁止疫苗啊、越狱啊、驱虫对吧，这些工作的进行对吧，否则会容易诱发这个流产对吧。同时我们也应该对吧每日观察对吧，它这个采食啊、它的抚慰啊、它的乳房的变化啊，提前做好一些结构用品。同时呢要保持对吧它这个就是说一个是对吧，就是天气冷的时候这个水要有这个温一些对吧，温度不要太低对吧。这个对吧就说是一定要清洁对吧。就是当然就是这个从它这个阶段性来讲对吧，当然就是说我们可以分对吧，就是首先一个月、两个月、三个、四个到五个月对吧。首先呢就是一个月左右的这个饲养管理呢，这个阶段上是胎儿正常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因为这个母羊才是饲草中和营养物质的局限对吧，局限性的吧，即使这个母羊放牧和我们的哺喂才是能达到饱腹，仍然不能满足它其他的营养需要。因为这个时候胎儿很小，我们是不需要大量精料对吧，我们就是主要以优质的青甘草和这个放牧的牧草为主就可以了啊。你像这个放牧呢，这基本可以满足对吧，你像咱们设施的对吧，只要你有保证有充足的对吧清除饲料就可以啊，就是这是对吧。在这个这是总的来讲，就是我们营养要全面，保证它的这个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的这些微量元素都有，而且要防一定是不能喂这些霉变的饲料啊。你像如果是这个天气越来越冷了的话，就是它一些冰冻的啊，或者是对吧，这或者是这个水太冰冷的这种水对吧，都不能饲喂对吧，主要是防止那个早致这个胚胎的死亡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还有一个对吧，就是说是我们要在大熊的时候对吧，我们这个同圈的时候，这个公母要分开，防止公羊专注这个追逐啊、顶撞啊，这对吧，造成了流产啊。还有再一个对吧，就说是咱们这几年，因为那个就是它那个胎盘对吧，还基本还没形成对吧，所以很容易发生这个胚胎流失对吧，我们就不要突然坏掉。这就是说我们刚刚开始第一个月的时候对吧。那进入第二个月以后呢，随着这个怀孕月份的增加，胎儿的这个发育呢就会逐渐加快。这时候呢我们一个逐渐的增加对吧哺喂精料的饲喂量，我们一般这个在这个配方上可以对吧，用对吧，我黄豆可以占到40%，玉米30%，大麦20%，小麦10%。我们一般用温水浸泡6到8小时以后磨成酱对吧，再加上相当于黄豆等对吧总饲料量的10%到15%的豆饼，或者是5%到8%的康复，1%的食盐对吧，每天给怀孕的母羊哺喂2到3次。每次大概就是有50到100克就行了。对于青年母羊呢，我们还得适当的增加一些精料的饲喂量，因为怀孕前面这2个月呢，我们应该避免的吧，大量的使用能量饲料，因为过多的能量饲料呢，容易导致胎儿过大，造成母羊的难产，对吧？这个咱们在饲养过程中的话，就是这个难产这个情况是出现的是比较多的，它实际上主要就是我们能量饲料太多了，胎儿发育过快了。对吧？而这个阶段上，就是我们应该多补充一些蛋白饲料就是主要是促进它那个睾丸骨骼的发育啊。那个如果对吧，那个羊群咱们这个以前对吧，这些羊群说出现过产前产后瘫痪对吧，我们可以适当那个补充一些钙啊、磷啊的啊，这些那个矿物质对吧？这是我们在2个月左右的时候，到了3个月以后呢，对吧？这个时候呢，因为就是怀孕母羊的饲草的总容积呢，我们就要适当的加以控制。给羊不是饲草和添加精料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做到对吧？少喂、勤添，就是防止一次性喂量过多压迫胎儿，而影响它的正常生长发育。这是咱们就到3个月的时候。到4个月以后呢，对吧？因为这个时胎儿体重已达到了睾丸体重的这个出生体重时的60%到

0: 及时了，对吧？同时呢，母羊还要储存一些对吧一定量的营养物质，以备对吧以后的这个就是产后的哺乳。在这个阶段呢嘛，就说是我们主要的补这个就是大概就是在这个它的精流量一个控制个一个达到啥，就达到怀孕前期的两倍左右就可以了啊。而且要求对吧你的丝槽和哺乳的精料呢最好是越新鲜越好，而且要求它多样化。你像那个又弄些牧草啊、胡萝卜等精致多的饲料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多喂一些啊。你像咱们一些咱们省上的吧，你像马铃薯啊这些、酒糟啊这些比较多一些对吧？这样的话对吧，这个时候我们最好不要喂是马铃薯啊、酒糟啊，或者是对吧没有经过去毒处理的一些对吧棉子饼或者菜子饼啊，并且禁止这个就是喂一些霉烂变质、过冷和过热啊、酸性过重或参与一些对吧一些。是麦角啊之类的一些对吧这些的饲料对吧，以免引起这个母羊的流产、难产和发售这个产后的这个疾病。大概到了就是母羊产前一个月，这个时候对吧，我们就应该适当控制它饲料的饲喂量，尽可能喂一些对吧质地比较柔软的饲料啊，你像咱们微出啊或盐化的秸秆、禽流多汁饲料啊，禽流中我们可以增加它的麸皮的喂量，主要是这个。通常利便对吧，大概在这个就是在这个产前这个大概十天左右啊，我们应该根据母羊的消化和这个它的食欲状况减少饲料这个喂量啊。在产前对吧大概就是2到3天的时候对吧，这个时候对吧就是一般这个母羊体质比较好对吧，这个乳房膨胀并伴有个腹下水肿呢，我们应该从日量中减少大概1/3到2/2对吧饲料喂量，主要是防止母羊分娩这个初期呢它的乳量过多或者乳汁过浓而引起这个母羊乳房炎对吧回乳和这个睾丸消化不良啊，这些对吧。对于比较瘦弱的母羊呢，你说如果是对吧我们在产前一星期你看它的乳房还比较干瘪对吧，这个就是我们除减少它的饲料的这个喂量外呢，我们还应当适当的增加一些对吧一些这个豆饼啊、豆浆啊或者豆渣等这个富含这个蛋白质的一些催乳饲料，以及禽流多汁的倾泻性的饲料，以防止这个母后这个以防止对吧叫咱们母羊对吧产后缺奶。此外对吧就说是我们说这个就是不管什么时候母羊的饲料和饮水一定要保持清洁卫生。同时呢，我们要对于放牧的来羊讲来讲，我们要它减少它这个远距离的放牧啊，就近活动减少它的应激。对于就是舍饲的羊来的，我们这个圈舍呢要进行彻底的清扫啊、消毒啊，我们可以垫一些柔软的干草，同时要保持安静，减少这个就是咱们这个生人对吧，就是外来人员这个出入对吧。同时呢，我们要时刻观察对吧它这个临产前些这个一些这症状对吧，你像这个乳房膨大啊、外阴红肿啊、胃根塌陷啊对吧，一旦发现对吧这些症状出现以后对吧，我们就要及时的看护接告啊。同时对吧就是精料呢适当减量啊，多汁饲料可以适量就行了，主要是防止这个产后的这个乳房水肿。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就是要注意的重点就是不管什么时期对吧，我们在整个怀孕期间对吧，我们是为了防止流产，我们首先要做就是不喂发霉变质冰冻有毒的饲草啊，不空腹饮冷水对吧。再是呢对吧就在出入圈门的时候要防止扎堆挤压啊，严禁击打惊吓剧烈驱赶啊等等对吧。再一个对吧就是尽量不要在怀孕后期打针驱虫抓痒和一些床头运转啊，就是对标签的控制上，就是说不要过肥也不要过瘦，过肥容易导致它难产，过瘦呢可以导致一些睾丸的弱小啊，产后无奶啊，这是个对吧。再一个就是要做好什么不孕啊、遗传期啊等流产类的这些疾病的防控啊，定期进行检疫啊，这就是我们就是在整个这个怀孕期间所需要做的重点，就是这方面对吧。当一个就是在这个喂羊这个时间上对吧，我们说对吧就是这个我们最好对吧就是在这方面这个就是把这个喂的这个时间拉长一些对吧，因为这个羊这个夜喂饲料的话就是因为好处多些，咱们往常说对吧说马无夜草不肥对吧，实际上在咱们这个畜牧养殖上来讲 对吧？就是不管是马咽喉、牛咽喉、羊咽喉，对吧？是将在晚上的胃上一综合，对吧？这个话说对咱们这个养殖来说，对吧？对它的营养上来讲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就说这就是说我们是在这个喂时间上，我们最好把它延长到这个饲喂时间啊，最好能在就是晚上的时候，我们再加喂一次。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咱们这个怀孕阶段所需要啊。在管理在饲养管理上一个注意的一些事项，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有关于这个母羊在怀孕的不同阶段，我们在饲养管理上需要注意的具体的问题，都可以来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2316咨询咱们的专家。下面时间和您一起分享的是一位12316的听众朋友留言请教的，想请问申请特困人员需要符合哪些条件？我们咨询政策法规专家刘军德。专家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关于农民朋友咨询，就是这个特困对象的认定条件啊，根据我们省上民政部门印发的啊《甘肃省这个特困人员认定办法》啊，这些是你们的呢相关规定啊，就是符合下列条件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啊，应当呢依法纳入到这个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范围啊。而且这些条件呢是必须同时具备啊，不是说这个三个条件里面呢具备一个就可以了，就是说要这个三个条件呢是必须同时具备的。这个呢就是没有劳动能力啊，第二个呢就是无这个生活来源啊，第三个呢就是无法定瞻养、抚养啊、抚养义务人，或者呢就是这个法定义务人呢啊，没有这个履行义务的这个能力啊，这就是这个三个条件，就是这个是自身没有劳动能力，第二是没有生活来源，第二三个呢就是没有法定的啊抚养人，或者抚养人呢没有这个义务能力啊，就这三个条件挺这几单啊。但是呢要实际还要看一下，就是说比如说无劳动能力，那哪些情况到底属于无劳动能力，就是哪些人员可以认定为无劳动能力啊，根据我们这规定呢就是说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本办法所称的无劳动能力啊。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说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啊，这种情况呢就是按照我们国家的劳动法啊，就是认为丧失劳动能力啊。而且如果说是长期生活在这个海拔2500米以上的地区啊，可适当的降低至55周岁啊，因为这个海拔越高对这个人的身体的影响啊很大啊，所以呢就是对海拔2500以上的呢可以放到55周岁啊。正常情况下呢普通的地方呢就是60周岁上的老年人啊，就认为是没有劳动能力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位于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啊，就是16周岁以下的啊这个未成年人啊，这些人呢也是啊，我们法律上认定的就是没有劳动能力啊。第三类呢就是我们残疾的这个等级为1级、2级、3级的这个智力和精神残疾人啊。一级呢就是我们这个残疾等级为1级、2级的智力残疾人啊。再就是呢我们这个残疾等级为1级的视力残疾人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因为这个市场大家可能平时认为的这个没有劳动能力，可能大家认为都是说啊，我们想今天讲的这个残疾人可能就是没有劳动能力，实际上呢不外去这个情况。刚才前面两种情况呢就是说一个呢是60周岁以上的，第二个呢是60周岁以下的啊，第三个呢就是说残疾人呢他要分这个不按照这个残疾的这个的种类要确定这个等级的残疾啊，就像这个智力和精神残疾那1、2、3级都可以认定为无劳动能力啊。如果说是这个智力残疾的啊，就像上肢呀、下肢呀这些智力残疾的，那就是1级和2级的才能认定为这个没有劳动能力啊。如果说是视力残疾的啊，只有是1级的啊，也就是说1级的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盲人啊，就可以视为呢这个没有劳动能力啊。这呢就是第三类啊。就是我们这个
1: 稍微打断一下啊，
2: 嗯，
1: 那刚才讲了具体三类符合的这个条件，下面的时间我们得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请您来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
3: 烽火岁月，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密经济封锁，毛泽东同志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 一场轰轰烈烈的居民大生产运动在黄土高原全面展开。

0: 甘肃庆阳华池，南梁革命根据地的热土之上，抗大七分校与七七零团战士进驻开荒，当地群众唱响民间小调推炒面，质朴铿锵的劳动号子回荡在山川之间。
1: 1943年，音乐家张寒辉、诗人柯仲平来到华池采风，被这来自大地的歌声深深打动，他们以推炒面为基调创作出边区实唱，一领众鹤朗朗上口，成为居民同心艰苦奋斗的时代强音。
0: 坚定有力的节奏，鼓舞人心的旋律，边区实唱迅速传唱，化作夯土号、开荒歌、生产曲，见证着军民一家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1964年，这首经典歌曲入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正式定名《军民大生产》，唱响全国。
1: 1936至2026，长征胜利90载，红色足迹踏遍山河，精神火炬照亮征程。
0: 一首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脉传承。
1: 以长征精神为指引，以大生产作风为动力，我们万众一心，拼搏奋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再创辉煌。
2: 幸运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信手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甜。
3: 1231-6-3农热线邀请权威专家教授种养技术，解读政策细节，公布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帮扶的空中桥梁。1231-6，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本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12316-3农热线节目，我是顾轩。大家都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进行收听，也可以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这时段继续邀请咱们的我们的这个政策法规专家刘俊德，再来讲讲这个申请特困人员需要去符合的一些条件啊。专家您好。
5: 嗯，好的，主持人，刚才呢我们讲了就是这个没有劳动能力的认定的这种情形啊，讲了呢七栽种啊，这种呢是60岁以上的，第二呢就是未满16周岁的，第三个呢就是残疾人啊，根据这个智能精神残疾人啊，他们是12赛季，肢体残疾人是12级。啊，生的材质呢就是日子，这些都可以认定为分啊。第四类呢就是经过我们劳动能力界定部门啊认定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啊，就是他的都通过这个专业的一个界定部门认定之后呢，他不具有这个完全这个劳动能力啊，这个呢就说或者呢就是由我们这个司法界定机构出具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专业界定日记书啊，就是这些通过专业界定呢啊，它是不具有劳动能力的，这是第四类情况。第五类呢就是说像我们这个因病卧床离世6个月以上啊，还6个月啊，且呢需要他人呢长期照料的人员啊，这些人员呢也可以认定为这个 啊，无劳动能力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无劳动能力这方面啊，大概呢就是包括这么五种情况啊。如果说后续我们身上还规定有其他情况的啊，那就是在我们呢在要同样也要执行啊。真的就是这个关于没有劳动能力的认定，这是第一个条件方面啊。第二个条件呢，就是没有生活来源啊，就是没有生活来源。就是没有生活来源呢，就是指的说我们这个认定有申请认定的对象，他的收入啊低于我们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啊，就是他的收入是低于我们当地最低生活标准，而且呢就是他这个财产呢啊符合我们当地特困人员财产状况规定啊，就应该认定为我们这个啊无生活来源的这种情况啊，要认定是。所以呢就是从这个收入来讲啊，它呢主要是包括这些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啊、财产净收入啊，然后呢就是转移性收入等啊，这些收入呢都纳入到我们这个核算收入的标准之中，就是那这些收入的总和啊，应该是要低于我们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啊，才能认为说那这个啊基本符合这个就是没有收入来源。同时呢还要看你的财产状况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像我们这个基础粮养老金啊、基本人疗保险等社会保险，或者我们发放的各类救助款项啊，还有优待抚恤金啊、计划生育奖的辅助金、育儿补贴、奖学金、技艺永为奖等这些补贴呢啊，这还有我们的高龄老人补贴啊，这些呢是不计算在我们收入之内的啊，这个呢我们农民朋友也是得要听清楚啊。关于我们这个不动产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财产状况的认定呢啊，它主要是这么规定的，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你的银行存款啊，银行存款啊，这个里面呢就是不包括这个六个月内因病因学因灾疾病康复等筹集的存款啊，就是这些是专门用来治这个病的除外啊。然后呢就是包括呢这个现金、有价证券、资金、商业保险、债券等等啊，这些资产的总额呢不能超过我们当地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啊，这就是这三米的标准，就是说那比如说啊，当地在这个每个月给你发300，打个比方说啊，那是你就是3600啊，那就是3600，然后呢，那这银行的存款呢就不能超过这个3600的3600是日里，然后就不能超过3里，就是36个月啊，也就是说不能超过10008啊，就是我打个比，那就是这么样计算的，就是那银行存款不能超过这个数字，当然具体的啊，按照我们当地的特困人员的啊基本生活标准那是核算啊，然后乘这个人数乘这个36啊，就算出来的数字就是不能超过这数字啊。第二个呢就是那的居住用房呢不能超过1套啊或者是栋啊，就是这个呢且名下呢啊不在那就是无其他的这个不在无其他的这个商品房呀、商铺呀、车位呀啊出租类的不动产啊，就是那如果说有这些呢也是认定的这个财产状况不符合要求。第三个呢就是啊没有我们这些自动车啊，然后呢就是包括船舶、大型农资之等啊，当然如果说这个过程中像我们残疾人功能性的补偿代步车辆啊，普通的各种三轮摩托车呢是除外啊，这些就是等于是代步工具啊，不只有这个就是高消费啊，或者是就是有应用性的这种性质的啊，这个呢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没有收入来源啊。且呢就是你的财产状况啊也要符合这个上述讲的这些规定的条件啊。第三个条件呢就是这个无这个法定赡养或者法定赡养日务人呢就是没有劳动能力啊，这些呢就是也是符合条件的。这个里面主要就是哪些人到底被认定为没有执行这个日务的能力啊，没有赡养人这个好记啊，就是人家没有上没有父母下没有子女，就是这些啊，就像这些呢就是客气就是这么的记啊。关于这个赡养人没有劳动能力，就是没有执行日务的能力，就是要符合下面情形之一啊。这个呢就是他的这个赡养人本身就是个特困人员啊，那就认定为无赡养能力啊，就是没有执行能力。第二呢就是啊60岁以上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啊。第三个呢是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啊，人均收入呢都是当地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啊，且其财产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低于家庭财产状况的规定啊。第四个呢就是持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疾人证的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和这个残疾等级为3级的重的啊精神残疾人啊。 然后呢，就是说工人的收入呢是直至上年度的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且财产状况啊，直至这个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比于家庭的这个财产规定啊，这个里面就是有跟前面有区别，就是说那就是说这个财产等值达到了啊，还要看你的财产状况啊，这就是第五个呢，就是我这个民事行为能力或者细致民事行为能力啊。被宣告失踪或者在急于复行的人员，且其财产符合当地啊最低生活保障比于家庭财产状况规定啊。第六个呢，就是最低生活保障比于家庭中患有相关部门认定的重大疾病和罕见病啊，或者呢就是提出申请期呢12个月就医支付费用超过同此家庭总收入的人员啊，就是说呢这个医疗的费用把你的家庭的收入呢基本上就花来了啊，说这种情况呢也可以认定为就是这个家庭的这个他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啊就是没有执行任务的能力啊，再呢就是我们省政府规定的这个其他的情形啊，这呢就是关于三个方面啊，就是具体的条件啊，我再呢再总结一下，一个呢就是说没有劳动能力，第二个呢是无生活来源，第三个呢是无法定瞻仰抚养抚养义务人，或者是法定义务人呢没有支付没有那个执行义务的能力，这个三个条件必须同时达到啊，三个条件都具备才能被认定为特困人员啊，这个呢就是关于认定特困人员的相关条件。主持人，
4: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那听解答完这个特困人员，我们在申请时候需要注意的具备哪些具体的条件，都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12316再来咨询咱们的专家。下面时间呢，和您一起分享的是一位沁阳市环县的黄先生咨询的问题。他有十多只兔子流鼻涕咳嗽，其中呢有6只关节肿，走路也不灵活，想问这是什么病，该怎么去防治，请教动物医病专家寇宗彦。专家您好。
6: 主持人好。根据这位听众问的问题，应该是家兔的支原体病啊。家兔的支原体病是由支原体引起家兔的一种慢性呼吸道传染病啊，它在临床上的主要表现是一个是就呼吸道症状或这个关节炎的症状啊，所以这个呼吸道或关节炎是这个支原体病的这个主要的临床特征啊。这个病呢在临床上我们有叫做迷信体病啊，平时呢它广泛存在于土壤、污水或组织培养物中，可以从家兔的鼻咽、结膜或呼吸道分解到这个细菌啊，是一种呼吸道的这个寄生菌啊，平时它就寄生于这个家兔的这个呼吸道中啊，在支原体已经发现的有90多种，其中呢有32种对人或动物或这个昆虫都有致病作用啊，对家兔危害严重的主要是肺炎支原体或关节炎支原体，就这对家兔危害严重的就这两个支原体，可以造成15%的家兔发生死亡啊。支原体对外界环境的抵抗力一般情况下不是太强啊，但是呢耐低温啊，不耐热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常用的消毒剂均可以将其杀灭啊。临床上我们怎么样诊断这个病呢？首先我们就说这个病呢，这个经过呼吸道传播，也可以通过类源感染啊，各种年龄品种的兔都有易感性，但是呢临床上以幼兔发病率最高啊，长毛兔易感性是最强的，一年四季都可以发生，但是呢多发生于秋冬季啊，也就是秋冬季比较寒冷啊，再一个是兔舍空气及环境污染、天气突变、受寒感冒、饲养管理不良，这些人都可以诱发兔支原体的这个病的发生啊。它发生以后上临床上主要表现就是病兔有粘液性或浆液性脂液啊，病兔来打喷嚏、咳嗽、呼吸咳促，再一个喘气啊，吃的减少，不愿活动。有的这个病兔呢四肢关节肿大啊，躯体不灵活，也就是走路不灵活，伸展不灵活啊。如果死了以后我们这个剖检的话，可以见到它的肺脏的心叶、间叶、中间叶或隔叶、前叶了水肿、 气中或肝变啊，说是肝变，就是把这个肺的变成肉了，那就是肝变。因为平时它是里面有空洞的啊，它是可以呼气的，说变成肉就不能呼气了，不能吸气了，所以这个它就叫肝变啊。支气管内啊有带泡沫的这个粘液啊，气化脏器一般情况下是我们没有发现明显的变化啊。如果做实验室诊断的话，我们可以那个采取这个病毒的这个呼吸道的分泌物，这肺部的这个病变这个组织啊，进行支原体的分离培养，或者做免疫荧光抗体实验，或者是做间接旋镜实验，都可以确诊是不是突的支原体病啊，突的支原体病。这个病呢，临床上主要与突的巴氏杆菌病或突的波氏杆菌病相似，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和突的巴氏杆菌病或波氏杆菌病进行区别啊，进行区别。如果说突的巴氏杆菌病区别，我们主要从这几点。病突呢，除有鼻炎及肺炎症状呢，还有中耳炎、结膜炎、子宫脓肿、睾丸炎、脓肿及全身败血症的病变啊。病理变化除肺部病变外，还可见到其他实质性器官的充血、出血、变形或坏死啊。我们如果采取病灶图片染色镜检，可以见到两极染色的卵圆性的小杆菌。一般性，这个就是多杀性巴氏杆菌病，我们可以与突的支原体病进行区别。再一个就是与突的波氏杆菌病啊，病突除有鼻炎与支气管肺炎症状外，还可出现脓包性肺炎啊。如果我们破检的话，可以见到肺部有大小不一的脓包啊，肝表面有黄豆至蚕豆大的脓包，还可引起心包炎、胸膜炎、胸腔肌脓等啊。如果我们采取病灶的话，图片镜检的话，可以见到革兰氏染色阴性的多形态的小杆菌。在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就诊断为家突的波氏杆菌病，可以与突的这个支原体病进行区别啊。下面简单说一下防治措施。防治措施治疗啊，治疗的话，30%的亲密口径，每千克体重0.05到0.1毫升，肌肉注射每天一次。啊，盐用3000或者硫酸卡纳米索，每千克体重10到20毫克，啊，肌肉注射每天2次，连用3到5天，或者说用头孢塞夫纳0.1到0.2克，啊，肌肉或皮下注射都可以，啊，每天一次，连用3天。同时呢，用0.03%的土霉素供它饮水，啊，也可以选用支原菌零克霉素2.5%的恩诺沙星、环丙沙星注射液进行治疗，啊。也可以收到比较好的效果啊。预防就是主要是加强饲养管理，搞好兔舍的环境与卫生，防止手汗感冒，消除各种应激因素啊。不要从有病的地区引进种兔，对引进的种兔要严格检疫，隔离观察1个月，健康没有病以后的可以混群饲养，发生疫情时病兔及时隔离治疗淘汰，防止扩大蔓延啊。兔舍兔笼运具用0.5%的高锰酸钾，或者是过氧乙酸或者活检溶液进行全面的消毒啊。死亡的兔或病兔污染的杂质呢，一律进行焚烧啊，消毒后深埋啊。兔肉不得食用啊，没有发病的兔，可以用治疗的药物啊，就半料滤服或者饮水或者是肌肉注射都可以进行药物进行这个预防啊，进行预防。说起来，根据这位听众问的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咱们寇宗彦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的有关兔子的这个问题啊，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2316。下面时间抓紧来看的是一位12316的微信网友留言咨询的，他种的茄子莲花菜上有蜗牛危害，想问该怎么去防治，请教植物病虫害专家李景龙。专家您好。
7: 哎，主持人你好。那么这个蜗牛呢，它是一种这个植食性的软体动物，它主要的危害咱们的这个辣椒啊、茄子、西红柿等茄科作物，还有这个莲花菜啊、菜花啊、 这个白菜、萝卜等十字花科的作物，还有豆科等多种的这个蔬菜和作物。第一呢，咱们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它在蔬菜上的危害，还有它的简单说一下它的一些生活特性。它呢主要通过这个数量众多的这个角质的齿舌磨碎这个叶片果实等。它危害叶片呢就是这个它小的幼臂呢危害能形成透明的斑点，成臂呢能使这个叶缘以及叶面出现不规则的孔洞缺壳啊，对于这个叶片的光合作用呢它就影响大。嫩茎受害以后呢，使植株的这个长势弱影响这个正常的生长。果实被害了能形成这个凹陷斑，容易腐烂，使商品价值降低。那么幼苗受害了能吃光叶片，咬断根茎使幼苗枯死。那么同时呢，它在这个危害的地方呢排泄这个粪便，还会分泌这个粘液所以呢不仅能影响光合作用，造成这个产量的损失呢，还严重影响它的这个商品性从这个生活特性上来说呢，就是它这个蜗牛的起因是多于这个昼伏夜出活动但在这个雨天的白天呢也会出土活动取食一般呢这个作物的种植过密，通风不良，湿度大，这个杂草丛生都有利于蜗牛的这个繁衍生息，容易造成这个比较严重的危害由于它有这个昼伏夜出的习性了，所以最初开始危害的时候呢，特别是这个刚开始这个蜗牛的数量相对比较少，密度比较低的时候呢，不容易被人察觉所以呢往往会耽误这个比较好的这个防治时机。那么从防治上来说呢，首先是这个农药防治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就是咱们要彻底的清洁田园并适当的进行耕耘，这样能减少蜗牛的这个栖息和这个产卵的场所以减少蜂源。二呢，就是咱们要推进这个秸秆的这个综合利用的措施提高秸秆的利用率减少废弃秸秆的堆放因为在这些秸秆这个下面呢，它的这个如果是提供这个躲避这个强光干燥遮光保湿躲避这个天敌这么讲还有它这个秸秆以后有这个一座的这个麦粒这个提供粮食还有这就说是这个蜗牛呢能提供这个庇护场所，还是能提供一定的食物躲避这个天敌所以你把这个减少了，一定程度上能减少这个菜田蜗牛的一个数量。三呢，就说是这个秋冬季节了，咱们有生番土壤可以把一部分的这个卵和叶冬的成虫呢搬到底表，这样的话就会被晒死冻死或者被天敌取食。四呢，就说是咱们要及时的清除彻底清除田间的杂草和作物的残体不使用为没有腐蚀的这个有机肥，这是农业防治。再就是这个物的防治措施了主要就是一个是人工直接捕杀这个就是针对这个你家庭小菜园种植面积比较小的这一类你大面积的话人工捕杀了不现实就是你晚上10点以后呢，这个蜗牛大规模活动的时候呢，咱们可以进行捕捉，连续捕捉3-4个晚上就是基本上能控制危害。二呢，就是咱们可以利用这个新鲜的杂草或者这个菜叶呢做诱集堆在田间呢间隔3-5米呢咱们放上一堆诱使蜗牛取食后呢潜伏在诱集堆下，然后呢咱们在第二天的清晨的5-6点呢进行这个集中的捕捉以后呢再处理。三呢，就是咱们可以撒这个生石灰袋在这个菜田块的这个四周或者作物的行间呢撒生石灰，能显著的这个减轻这个蜗牛的危害母用量可以用到5-10公斤就说是这个咱们就说是先要把这个撒生石灰之前呢，先要在这个菜田呢或者作物的种植行之间呢或者重点保护的作物的这个根部的周围呢，咱们先需要清理出没有杂草的落叶的这个没有杂草和落叶的这个20厘米左右的宽的这个宽带，然后呢再把这个生石灰撒上，宽呢要求在15厘米左右，厚度呢在1-2厘米左右就说是这个这就是要求 就是这个新社会了，遇水反应以后了，变成熟社会了，就没有这个这个作用了啊。这咱们要重新赏识。再就说这个化学防治，化学防治呢，就说是咱们现在就说是防止蜗牛的主要呢有甲奈威、沙洛安、

0: 次呢，就说是，咱们撒的时候呢，不要撒到这个田间的这个操作好，否则呢，咱们人为进行农事操作的时候呢，会把这个颗粒地呢踩到土壤里面啊，从而失去这个杀蚊液的作用与效果。啊，再就是这个，还有这个悬浮剂，有这个可吸性粉剂啊，它主要通过扑杀起作用。啊，这个它们的含量都比较高，一般在40%以上。前面的这个颗粒剂呢，它含量比较低啊，它主要是取食以后呢，喂毒起作用啊。这个悬浮剂呢，或者可吸性粉剂呢，咱们按这个稀释的倍数呢，啊，咱们晚上啊碰到它危害的作物上，最好是它这个活动危害的时候呢，直接碰到它的这个蚊蝇身上，扑杀起作用啊。就说这个悬浮剂呢，就说是有个咱们说法，就说是它可能这个持效期比较短。啊，下雨以后两三天就没有效果了，但是呢，它适合就是大规模发生的时候呢，应急防治使用啊。再就是它是这个粉液是碱性啊，不要和这一般的这个药剂啊、黑芥面粉混用，这样的话会降低它的这个使用效果啊。关于蜗牛的这个危害还有防治方法呢，就简单说这么多，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那么解答完这个问题，今天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就和大家说声再见了。节目最后，顾轩代表节目策划骆鹏翔，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与您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层林尽染的秋色如油画般铺陈开来，恬静绚烂，让人沉醉。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平川区100.5兆赫，晋阳市西峰区97.2兆赫，河水县92.2兆赫，宁夏市90.5兆赫，广河县89.4兆赫，嘉峪关市103.0兆赫，探昌县104.1兆赫，辉县96.4兆赫，瓜州县103.5兆赫，阿克塞县105.1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陇上大戏台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2: 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四方声淡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拢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拢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兰心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那在稍后的15点到16点为您播放的是本戏，晚间的20点到22点在甘肃农村广播会重播前一天的节目，请大家关注收听。同时呢，你也可以用手机搜索18109440922加入到拢上大戏台的微信群，随时呢和我们进行互动。下面的时间呢，兰心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金塔的白师傅，他想点一段卷席筒。那全剧啊，讲述了善良的少年张苍娃替嫂嫂顶罪，最终呢沉冤昭雪的故事。剧情大起大落，从家庭矛盾到苍娃替嫂作奸，再到法场卷席筒的虚惊，最终啊以兄长高中冤案昭雪，全家团圆收场。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欣赏这一段卷席筒。
2: 立马看立马念，

0: 哎，咱这刷不成了，你看看，别说了。
1: 白松阳，你要是用了钱呢、啊，你给卖件花衣裳。
0: 我妈的，给你卖个花衣裳。
1: 白松，
0: 哎，
1: 有钱你能卖个布朗裤。
0: 对，给你卖个布朗裤。
1: 白松，给你有钱卖。
0: 啊，给你卖。
1: 有钱卖，给你有钱卖。给你卖。
0: 赶紧去！
1: 二头呀，
0: 哎，
1: 咱玩捉迷藏吧。
0: 捉迷藏
1: 啊，
0: 能成？谁给他当哈驴？
1: 哈驴
0: 啊！
1: 嗯，二头，
0: 哎，
1: 你呢？
0: 哎，二头当哈驴。来行来行，你看二头说个驴叫话，像不像啊？像不像？啊啊啊！
1: 二头，
0: 哎，
1: 能

0: 行行的，再光说起这糊涂。我哥哥上京，我哥哥上京去领事，这么长时间不见回来，难道说今个月你让他们饿死吗？
1: 傻姑，大概一家人都饿

0: 我不信。
1: 那你就歪心，妈还能哄你吗？我去，我去。
0: 姐姐，
1: 姐姐
0: 我。那你真正的和妈，那我把嫂子接回咱家啊。
1: 哼，等他嫂子一来再看。

眼睛。

0: 回去给为夫提马印了。
1: 啊，怎么样了？
2: 我一丝口患。
0: 快扶你娘下面去。

0: 粮，几回下毒，将你那公爹害了。我是岂不都有天大的担子，我也做不出这样的事来。就是你骗，都又是你瞎。
1: 顶死你就没下头。

左管后左管喵哦，左管后左管喵，口袋五撒两刺摇，大家就两刺的摇啊。齐大骂，哎呀左管叫，心里不自的落滔滔，这就落滔滔啊。要问个管从哪里来，我也是一点不知道，只知道里边有一件事，花了一大堆金元宝，金儿升堂发四里，我也是人前不人高，人高有钱大被告，被告有钱把那小

0: 几公子为何呀？
1: 禀老爷，
2: 现有曹家王曹文长子，膝下灭门八窜之心，就能杀头，将他公爹害死。
0: 哎呀，
2: 现有兵帖为证。
0: 哦，呈了上来。
2: 下去，老爷与你做主就是啊，
0: 谢老爷
2: 啊，下去。

0: 下去下去。
1: 我不去。
0: 张子过来。
1: 叩见老
0: 爷。你是如何害死公爹，还与我同时的到来？
1: 老爷，岳父让我冤枉呢。
0: 哎呀呀，冤枉什么？来呀，
2: 有，
0: 先把张子与我家

了。

安着严敲丁了安。

0: 谁把你们放到这儿啊？
1: 大大了，
0: 你那又大你哪个事儿？
1: 哦，又大了。
0: 啊，
2: 大了，
1: 没用，大了。
0: 到底大了我大吗？你把这两个实锤。我们家这个大的不害怕，吓得害怕，吓他一下就跟我说实话，听到一句大，听我。你奶奶大了就说大了，没大就说没大，给二嫂要说实话，给二嫂不说实话，哎，二嫂就要打你，看。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1: 从你舅爷家偷来两个鸡蛋，一人一个。来来来来来，小王，你们就在前面玩耍。
2: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3: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4: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5: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6: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2: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7: 你们怎么都投我？
3: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7: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5: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7: 我
2: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8: 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9: 逐梦新校园，卧派 AI 随行，联通卧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拢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拢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接下来的时间呢，兰心继续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兰州的于师傅，他想点一段刘茂森表演的舞台会凶。那该剧啊，情节张力极强，通过乡韧与枯骨两个核心情节，将家国之痛与骨肉之情交织，将忠义与孝义推向了高潮，展现了杨家将忠烈千秋的悲壮之美。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欣赏这一段由刘茂森主演的舞台会凶。
2: 当时你发笑为何？应当时出拳不打笑脸疼。此拳不打小脸人，晚间此人好像个那龙的，又不像个那龙的，我只有质疑。哎呀，张四，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3: 我从大宋朝来，要往大宋朝去。
2: 怎么说你从大宋朝来？
3: 正是。
2: 你从大宋朝来，在家今天我要盘你，
3: 你盘我何来？
2: 我且问你，大宋朝有一天佛三祖，你可曾知晓啊？
3: 哦，你且少谈。真是不偷懒问道，天不随父。我想当年我那五哥也在此地落发，莫非是他？他只有盘问我，我只有主意。陈师傅，你莫要盘我，我倒要问你。
2: 哎，愿有得多

有一位来自庄浪的韩同学，他想点一段刘随硕表演的《放饭》。该剧呢讲述的是朱春登带书从军，平叛封侯后，在汾源放饭时与失散多年的妻母重逢的故事为线索，通过细腻的唱腔与精湛的做工，展现了悲欢离合的伦理主题与秦腔独特的艺术魅力。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刘随硕主演的《放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告别了蝉鸣的聒噪，击退了骄阳的肆意，秋天如约而至。在爽朗的秋风中，迎着飘散的落叶，感受秋的静美。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兰州市红谷区105.5兆赫，榆中县91.0兆赫，平凉市崆峒区92.2兆赫，金川县94.4兆赫，和政县102.8兆赫，积石山县95.2兆赫，金昌市金川区92.2兆赫，永昌县93.0兆赫，肃北县103.8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0: 陇上大戏台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2: 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音，唱念作答，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陇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秀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今天的节目中，兰心邀请您欣赏的是秦腔本戏《金沙滩》。秦腔传统名剧《金沙滩》取材于评书《杨家将演义》，那《金沙滩》又叫做《双龙会闯幽州》，以虚声行当的唱念作打俱佳著称。剧中的宋太宗赵光义秉承了杨家将演义中的一贯做法，明明知道辽宋正在交兵，幽州城又是两国交战的拉锯之地，却偏偏受潘仁美的蛊惑要去五台山烧香还愿。杨继业只不过说了幽州城离契丹太近，担心皇上的安危，劝宋太宗三思而行，就被宋太宗软禁在了五台山。故事从这儿开始，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秦腔本戏《金沙滩》。
2: 驸马海城，宋王逼匡幽州，李泌写下各地盟约八个龙，尔等严加防备，莫要

吴彦涛哟，可恨宋王不倒，江南人兄秀才却五台山上，而今又不见十四刀来，我不免将他还给前来，试探他的忠心如何。人来，有请你的杨爷

0: 仁兄到了，
1: 到了，
0: 有请，
1: 请请。
0: 仁兄请。

0: 天地欢兄到来，莫非我父子的大仙到了不成？
1: 非也，就是元兄，你看宋王无道叫你父子修在这五台山上，而今又不见世子到来，因为你心中思想，你父子不如在此茶气造饭，转回好山火堂寨，自从得手落意难难，岂不甚好？
0: 先帝言和，他也。相兄，生作大宋之臣，死作大宋之鬼，叫兄茶气造饭，万万的不能。
1: 仁兄真乃从

0: 生之前养家，父之前尊长。为困幽州，命你父子前去求降，生子都把自己散户，
1: 万岁万岁。

0: 这完了了，再去打爹爹，我不能再喊疼，喊你在哪儿呢？爹爹，我把牙把讲子讲，儿郎一声我打我爹爹疼，快看呀！
1: 我那仁兄真乃忠良仁慈，来来，押运粮草，随爷一同接应去。
2: 好了，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0: 雪，先别干了，有事儿找你。
1: 咋了，天使？啥事儿啊？
0: 小雪，你要老婆不要？嗯？
1: 我呀，可算了吧，我可没有那个家底儿啊。现在娶个媳妇儿花销大了，我掏不起那动辄十几二十万的彩礼钱。
0: 轴了不是？现在国家提倡减轻年轻人负担，遏制农村高额彩礼，咱们村积极响应，好几家都表示不干那拿闺女换钱的事儿。这回婶儿给你介绍的是咱们村委会上红榜的五好文明家庭，老孙家的闺女。
1: 真的假的？天婶，你可别诓我，我现在这条件，人家能相看上我吗？
0: 哎，那有啥？年轻人的事儿，你们自己说了算。你不迈出第一步，哪来的幸福嘛？
1: 天婶，那我就拾掇拾掇，不过你得陪我一起去啊，我这心里还是虚。
0: 行，我等你，快去吧。这小子，抵制高额彩礼，涵养文明乡风，告别婚嫁陋习，乐享幸福生活。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FM 96.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甜。
1: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

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 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鲁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今天的节目中，兰心邀请您欣赏的是秦腔本戏《金沙滩》。该剧不仅展现了杨家将兄弟同心、至死不退的将门气节和宁死不屈、忠勇无双的家国大义，更是深刻揭示了忠臣报国背后全家赴死的悲情，以及功名封赏难掩血泪的无奈，具有强烈的悲剧感染力。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秦腔本戏《金沙滩》。

0: 将
1: 城外来了救兵，
0: 再探再报。
1: 嗯，
0: 哎呀，皇恩。城外来了救兵，你个城楼管兵，
1: 走
0: 来城楼管兵去中。

0: 我不行。
1: 人马里看
0: 啊，守望你看，那不是杨老将军吗？
2: 老将军在哪里？
0: 老将军在哪里？
1: 回禅三四，
2: 老将军你怎么才来了？
1: 老臣接到圣旨，星夜兼程，回臣来的不迟。
0: 报！
1: 哎，走来！快，人马已勇进城。

0: 都是为了活死。
1: 我家狼子已在四十里金沙滩摆下火鬼烟烟，请你做前去引引。
0: 老将军向前大火，
1: 对，喊喊喊！我怕这个老，偏偏是这个老。
2: 二货，我只讲说什么？
1: 老将军，我家狼嘴在四十里金沙滩摆下火鬼烟烟，请你做前去应验，再无别事，
2: 满头胡诌。叛国冲锋，擂在帝王一来，言无好言，回无好回，回去叮咛一下狼族，若遭明儿，杨爷随带八个虎子，回一回二弟大人。
1: 你一定要来，
2: 怎得不来？
1: 一定要来，
2: 怎得不来？
1: 你来才对热闹。

0: 老臣酒家来迟，多的有罪。
1: 哪有老将军之罪？这是老将军失态长楼官兵失态如何？
0: 哎呀，万岁！你看金沙滩能有什么好言好回？分明是胡背下一座杀人灯塔。一臣心中思想，万岁你还是不知之为好。
1: 哎，这
2: 啊，守望，你看屈着好还是不屈着好呢？
1: 哎，事到如今，老将军，你就报上一家八王千岁回朝登基，说是你再没有关着寡人饿了。
2: 好、啊。

来路过。

前秦王勇士到三千，你说有州军陪盘，你前有州把军官老太宗北大佛殿。

只嫌你那笨惨，是罪灭了我难免恨不知弟兄如泰山，家庭有种我儿犯有教为臣到这前保持你总裁两条一个一个不见面又不见人类够见看自然你说要求见。

0: 家有难，真真难。
1: 哎呀，完。事到如今，
0: 你臣心中思想，
1: 不是在天地八个胡子之中挑选一员，那个与吾之面貌相似，提出一本金沙滩赴宴。
0: 如此甚好，老将军，你就起鼓传旨吧。啊

个火自在两旁，王大郎一旁运出财，二郎一旁会刁难，三郎举地攀爬山，四郎不知马家滩，要我

0: 叫平定光辉照进死水，儿啊说是你们清楚
1: 听着，
0: 你们那个年貌与物质相似，提出一杯金沙滩敷衍，愿去这儿应付一眼。
1: 孩儿愿去，
0: 大约活人
1: 大郎也请，
0: 儿啊我们走东西。

0: 查了，这是燕平，
1: 爹爹
0: 是财委副三名点睛，可是你个奴才应得一声，
1: 正是还应付一声，
0: 杨燕平啊，哎，小奴才，你看这仨才能有什么好酒好宴？

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龙商大戏台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蓝星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澄澈的天空，斑斓的花树，碎金般的落叶，甘肃的浓浓秋意，让你滋生一份成熟典雅的欢喜。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白银区100.5兆赫，靖远县98.8兆赫，陇西县91.5兆赫，临洮县89.0兆赫，天水市麦积区102.5兆赫，怒区县90.2兆赫，马区县96.1兆赫，下河县103.6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大医生来了，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2: 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1: 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粉碎观念误区，提升健康素养。
3: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1: 权威的就医引导，科学的生活参考。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省知名医院权威打造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大春。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3个板块的内容：健康常识，您将听到解锁抗炎饮食，读懂身体里的沉默警报；养生妙招听我说，为您带来的是寒露治、寒初起，专家教你防外寒、内润燥。大医生有话说，请您收听的是警惕伪装成秋燥的干燥综合症。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常识。
1: 健康常识每天一点，辨误区学知识，守护全家健康。健康无小事，常识记心间。

0: 解健康谣言，普及科学知识，健康常识。
1: 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抗炎这两个词儿特别的火，有不少的博主分享各种各样的抗炎食物，网上各类抗炎饮食清单也是层出不穷。很多朋友也很好奇，这个大家口中的抗炎饮食，它对抗的这个炎到底是什么？我们普通人日常生活当中又该怎样科学实践抗炎饮食？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把这件事儿讲明白。说到炎症，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嗓子疼、伤口红肿或是发烧感冒，其实这种叫急性炎症。就好比家里突然起火，消防队马上赶来灭火，是身体遭遇细菌病毒入侵，或者是受到外伤时一种应急自我保护，来得快，消退得也快，一般几天时间就能够得到缓解。但是抗炎饮食要对付的并不是这种急性炎症，而是慢性炎症。这是一种可以持续数月甚至好几年的低强度的全身炎症状态，医学上叫慢性低度炎症。身体长期受到一些因素的轻微刺激，体内促炎细胞因子会持续轻度升高。这种慢性炎症平时不会有特别明显的难受症状，可它会日复一日悄悄损伤我们的身体，所以它也被称作身体的沉默的警报。哪些原因会诱发它呢？慢性感染、吸烟、肥胖、不合理的促炎饮食、缺少运动、长期精神压力，这些都有可能诱发全身的慢性促炎反应。既然慢性炎症看不见摸不着，那我们的抗炎饮食具体要怎么吃呢？要知道，食物确实有促炎和抗炎的区别，不同食物的作用也各有高下。想要靠饮食帮助身体，选对食物是第一步。结合抗炎饮食预防肿瘤的专家共识，还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大家整理了几条简单好记、普通人就能落地的实操建议。第一点，主食吃得要杂，三分之一换成全谷物。咱们平时吃饭大多数是精米白面，升糖速度快，会增加促炎风险，建议大家每天的主食里面至少有三分之一换成糙米、燕麦、玉米、红薯、藜麦这一类全谷物的食品。全谷物膳食纤维丰富，可以维护肠道屏障，经过肠道发酵产生的短链脂肪酸还能够起到全身抗炎的作用。第二呢，就是蔬菜讲究五颜六色，每天一斤蔬菜，颜色越丰富越好，深色蔬菜要占到一半以上，水果每天控制在200到350克。西红柿的红色来自番茄红素，胡萝卜的橙色来自贝塔胡萝卜素，菠菜的绿色来自叶绿素，紫甘蓝的紫色来自花青素。不同颜色对应不一样的抗炎抗氧化营养物质，换着花样吃，营养才能更全面。第三点，要选对优质蛋白质。鱼类、海产品是很不错的选择，含有优质蛋白，还有抗炎的 Omega 3脂肪酸，建议每周吃2到3次深海鱼，像三文鱼、沙丁鱼都可以。禽肉优于红肉，豆腐、豆浆这类大豆制品也是很好的植物蛋白的来源。同时要控制红肉、香肠、培根这类加工肉类要尽量少吃。第四点，选好油，讲究烹饪方式，优先选橄榄油、茶油还有亚麻籽油，烹饪多采用蒸、煮、炖、烩，少煎、少炸、少烤，高温烹饪会生成促炎物质，伤害身体。第五点，主动避开促炎高风险食物，甜食、含糖饮料、精致碳水要少吃，油炸食品、人造黄油这类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物要尽量规避，食盐每天摄入不超过5克。说到这儿，大家也许就能发现，抗炎饮食并不是什么新奇特殊的吃法，它和我们国家膳食指南提倡的平衡膳食高度契合，它的核心就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饮食均衡多样，少吃

0: 精加工食品，烹饪讲究方法，所以不用追求什么昂贵的抗炎神物，从日常小事改变做起，多吃一份蔬菜，一餐用鱼肉代替红肉，少喝一杯甜奶茶，坚持健康的饮食习惯，身体会慢慢发生改善，很多人困扰的疲惫不适感也会悄悄远离我们。好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大春，今天的健康常识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养生妙招，听我说。
1: 健康养生，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养生妙招听我说，手把手教您实用易学好操作的养生方法。
0: 寒露至，寒气始生，此时燥邪与寒邪并存，人体阳气收敛，肺、脾、胃最容易受到侵扰，感冒腹泻、关节疼痛、情绪低落等问题接踵而至。如何做到防寒不燥、进补不上火？在今天的节目中，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王新主任从饮食、起居、运动、情志多个维度分享寒露实用的中医养生方法，教大家科学调养，平安度深秋。
2: 寒露是24节气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天气由凉转寒，此时燥邪未退，寒邪渐起，人体也进入一年中外防寒内润燥的关键阶段。今天和您聊聊寒露养生重点怎么做，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王新，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类风湿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干燥综合征、系统性红斑狼疮等风湿免疫疾病。
2: 欢迎王新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苑医院风湿病科王新医生，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做这个科普。
2: 欢迎您，欢迎您。那我们今天是寒露哈，那寒露也是24节气当中啊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那确实标志着天气已经不再是凉了，而是寒了啊。首先呢，我们来请王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寒露时节养生的侧重点是什么。
4: 寒露呢是我们24节气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这个时候呢天气呢就是由凉爽到寒冷的一个过渡啊，然后寒露养生的核心其实还是在于防寒保暖和滋阴润燥并重。这个时候呢是燥和寒是并重的，人体的阳气呢逐渐是收敛的，阴气渐长，这个时候顺应我们四时的这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这个时候呢在燥邪偏重的时候呢，肺胃首当其冲，会出现咽干鼻燥呀、皮肤皲裂呀这种表现。如果寒邪内侵呢，会出现脘腹冷痛、关节僵痛的症状。然后养生呢，我们需要注意温肺润燥、暖中散寒，同时顺应秋收之势，然后注意敛阳防燥。
2: 刚才王主任跟我们说了，寒露这个节气的特点是燥气也更盛了，而天气呢也从凉变成了寒。那我们说这种气候特点对我们的人体脏腑、对我们的免疫力会带来哪些类型的影响？就是我们当下这个阶段寒露时节养生最需要规避的问题是什么呢？
4: 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寒露节气的燥邪比较明显，而且是跟寒邪相并重的，所以寒露后呢，燥邪和寒邪并存，最容易伤肺和脾胃，就会出现咽干啊、干咳呀、皮肤干裂。寒邪犯胃呢，也会刚才说出现的脾胃的这种冷痛呀、腹泻呀，甚至如果出现寒气侵袭关节、关节僵硬、手足不温的症状。这个时候由于天气干燥，我们的呼吸道黏膜呢防御力也下降了，然后也会出现一些呼吸道的感染的心肌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时候，不能跟夏季一样的注意在贪凉了，这个时候要及时的调整饮食习惯，这不能吃太多的生冷的食物，也注意保护我们的脾阳。同时呢天气变凉，这个时候呢及时的加减衣服。
2: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寒露时节是燥邪和寒邪是并存的，那我们在养生上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是肺，一个是我们的脾。那 我们如何来双线作战，既要润燥又要驱寒，那这个平衡该怎么把握呢？
4: 这个时候寒露节气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饮食上有个核心原则，就是温润相济，就是甘温的食物呢来驱散寒邪，柔润之品呢来佐之燥邪，要做到呢这个

0: 暖中不住火，润燥不生寒。我们可以同时呢做一些平时经常会吃一些，比如说这种红枣银耳羹啊，然后或者山药呀，炖一些这个排骨，可能会做一些这些又能温润的又能养生的食物。就注意不要吃过多的这种大量的牛羊肉啊，或偏温补的太容易上火的食物，这个时候以平和的温补的食物为主。
1: 那王主任说吃温润的食物哈，有没有具体的养生食疗方或者代茶饮推荐给我们？
0: 好的，我们其实我们中医就是民以食为天，其实好多中药材呢在我们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都是大家能见得到的，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百合、山药、莲藕啊，银耳都是经常见到的食物。我们秋季呢，这个季节呢，它是在对应中医的五行中的这个金，木火土金水的金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对应我们肺的对脾胃脏腑呢是对应的肺脏。那肺其实对应的这个我们一般就是这种包括这个颜色来讲是青赤黄白黑，所以一般呢我们这个取向比类，白色的食物大部分可以用来这个润肺呀补肺的。所以说像我们百合呀、银耳、山药这些呢可能会比较适合吃一些。然后有几个简单的这食疗方和代茶饮推荐给大家，比如说山药莲藕排骨汤。可以益气养阴、开胃健脾，然后还可以做这个百合雪梨饮，用百合呀、雪梨呀加上冰糖，用开水煮，然后小火煨了以后呢，这个吃可以适合我们肺胃津伤的这个症候。另外呢，还可以做一些喝一些代茶饮，比如说选用红枣呀、桂圆、百合、茯苓这些呢一起来做代茶饮，可以补肺阴、养心脾适合一些失眠、心悸、肺脾两虚的这些患者。
1: 刚刚我们说了是多吃温润的食物，
0: 对，
1: 那我们应该少吃或者忌口的食物又是什么呢？
0: 主持人问的这个就是我们好多患者其实在生活中也应该注意的，因为寒露的这个时候是一个从初秋到深秋的一个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饮食上啊肯定要避免贪凉了。像我们夏季很多患者还喜欢吃冷饮啊，包括冰镇的饮料呀，或者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这种水呀、水果啊，都要注意的啊。包括我们西瓜呀、苦瓜这些寒性的这个水果和蔬菜，要尽量避免这种过多的食用。然后呢，另外呢就是一些辛辣香燥的食物，比如说辣椒、花椒或者一些煎炸烧烤的食物，容易铸造伤肺，也尽量少食用。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干果，很多朋友们会喜欢吃一些干果类的食物，这个干果类的食物由于它香燥也容易伤阴，所以说像瓜子、花生这些炒货容易伤肺津的要少吃。
1: 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在这个时节会盲目进补，那寒露阶段我们到底怎么进补呢？比如说适合哪种温和的进补方式，如何避免补得过多，避免上火呀、生湿啊这些情况的发生。
0: 寒露这个阶段呢，我们是可以进补的，但是必须掌握个原则，就是温和为前提，适合的方式就是还是食补为主，我们可以循序渐进的食补。
1: 食补，
0: 食物的食啊，食补啊，也就是食疗。其实通过我们药食同源嘛，然后呢，可以通过比如说我们常刚才说的像山药啊这种的，都是健脾的，又可以比较温和的，对肺、脾、肾有补益作用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食物。然后还可以像我们平时说的这种小米儿啊，芡实也有一定的健脾胃呀、这个调和脾胃的这种作用，也可以食用。然后呢，我们避免一些比如说补过上火的关键体质，比如说我们吃了过多的这个牛羊肉或者说是温性的食物，会出现一些口舌生疮的表现，这个时候尽量避免。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些这个体质虚寒的病人，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温补的根据个人的体质。
1: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作息哈，因为寒露以后呢，昼短夜长愈发明显了嘛，起居作息应该如何顺应自然规律呢？
0: 寒露节气这个时候呢，自然界的阳气是逐渐的这个变少，然后阴气渐长，人体呢要顺应自然规律啊，我们也是要早卧早起的，就是中医有一《黄帝内经》讲的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就是白天的时候要早晨早点起床啊，这个时候顺应我们的这个阳气可以生发，晚上呢早点休息可以顺应阴经的收敛收藏。
1: 那我们说寒露时节寒从脚起嘛，那日常起居我们哪些部位是保暖的重中之重？
0: 首先呢，我们保暖的几个部位，首先要讲的就是下肢这个脚啊。我们说了足部，脚是离这个心脏最远的部位了啊。这个时候血液循环是比较少的，更容易受寒冷的这个侵袭，影响脏腑的功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穿衣的时候，注意下肢的这个保暖，尤其是年轻朋友或者女性朋友。

0: 天的时候穿这个鞋啊、袜子呀，就凉鞋啊，或者是袜子，穿这种露脚踝的袜子，这个时候及时要穿上一些护住脚踝的袜子，不要使这个下肢尤其脚踝部位受凉。同时睡前呢，晚上也可以用热水泡泡脚，驱散寒邪。第二个部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腹部，腹部呢也是很容易受凉的，引起这个症状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增加衣服，注意腹部的保暖，减少这脾胃受寒。然后呢，还有另外就是颈部，因为我们人体的督脉呢是主一身之阳气，都在我们的脊柱了，是阳气汇聚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受凉呢，也会容易引起感冒呀，包括颈肩部的疼痛。所以我们包括几个部位，就是脚、腹部和颈背部，需要注意更注意保暖。
1: 嗯，那我们再说说运动哈。
0: 嗯，
1: 那适配寒露的气候特点，日常运动该选择什么样的类型和项目呢？另外，我们在运动时长啊、时间段呢，这些方面需要怎么来调整呢？
0: 因为现在我们一年四季大家都很注重健康养生，尤其是运动。运动类型在这个时候寒露的时候呢，要选择动作舒缓、能够调养气息、温和的有氧运动啊，比如我们散步呀、慢跑呀、太极拳、八段锦都是可以的，以咱们身体微微汗出为主啊，不要大汗淋漓，以免阳气外泄啊，耗尽伤气。选择的时间呢，我们可以选择上午的9到11点，下午的4到6点，这个时候气温比较适合，空气质量比较好，天气变凉了，不建议特别早的过早的晨练，尤其老年朋友这个时候要注意。
1: 那么秋季运动哈，我们经常在运动之后出现一些干燥啊、乏力啊，另外容易受凉等等问题。那也请王主任跟我们说说寒露运动前后有哪些必须注意的禁忌和养护细节呢？
0: 其实我们这个时候注意点也是围绕寒露的气候特点，因为寒露的这个时候天气变凉了，这个时候运动前呢、运动后呢，我们要注意避免这个受凉，尤其是刚刚那个运动后，我们出了不管是出了大汗也好，还微微出汗也好，尽量不要很快的脱衣服啊，这个时候很容易受凉，避免寒邪侵入身体，出现了关节肌肉的疼痛。然后还有就是不能过度的秋冻。有些人呢，咱们早晚的时候要锻炼身体，喜欢晨练的朋友啊，喜欢健身的朋友都喜欢穿着很薄的这个健身衣服，就是这个到了我们寒露的节气，天气变冷的时候，也没有及时的加衣服。这个时候呢，要根据我们天气的情况呢，及时增加衣服。就是即使锻炼的时候，也不要因为这个锻炼了而感冒受凉。
1: 那我们还说，寒露已经进入深秋了嘛，万物萧瑟，也容易引发悲秋的情绪。那在情志调养和室内环境的营造上，王主任有什么实用的建议给我们？
0: 这个时候要讲到了我们说刚才说的这个寒露这个节气，它对应我们秋季，这个秋季的一个节气。因为秋季本身在我们五行中是对应这个木火土金是属金的啊，然后对应我们五脏呢是肺，肺在指为悲。或者是忧啊，悲忧。我们像夏天阳气是生发的，就是我们人体容易出汗呀，生发的。然后但是天气变凉以后，阳气内收了，气机它是容易往内收敛的，这个时候容易气郁、气滞。这个时候人体如果说是更是这个人比较平时就是性格比较内向的，或者是就是容易敏感的人，他就容易出现一些这种的情绪的这种波动啊。再加上呢，我们深秋本来这个自然界它可能就是万物的，你看就出现草木凋零的表现了啊。这种呢好多引发一些人会出现触景生情，心情也会出现一些悲忧的这种心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鼓励大家呢多增加一些户外活动，可能就天气晴朗的时候去晒晒太阳啊，跑跑步呀，做一些这个户外的活动啊，增加一些这个与人交流的机会。同时室内呢也可以多开窗通通风啊。另外呢，我们的这个衣服呀，或者家里的这个装饰的这个床单啊、被罩，可以用一些暖色的颜色，让你改善这种心情啊。总体来讲呢，就这个时候不要过度的这种因为环境的因素而影响，同时呢，也增加过一些适当的体育锻炼，是能够改善这个情况。
1: 寒露节气我们可能会出现哪些疾病？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0: 主持人问的是大家听众朋友们都比较关心的，因为寒露节气我们说是天气是逐渐变凉的，而且这个时候也寒邪和燥邪是并重的，所以说从这个点来讲呢，我们首先来讲的就是容易出现一些呼吸道疾病，尤其是 感冒发烧的疾病，这个时候因为病毒性的感冒呀，或者受凉的这种风寒感冒呀，就会导致出现症状。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多注意一下防寒保暖，然后呢有的时候到人群居多的地方呢戴上口罩做好防护。另外一个呢就是脾胃方面，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天气刚刚变凉，大家有的时候还没有及时的增加衣服，或者饮食习惯还没有及时调整，可能还容易贪凉。

0: 那这个时候加上秋天的燥邪，口干咽干，很容易有些年轻的朋友就会贪凉了，可能喝些冷饮啊，吃些冷的这个食物呀，导致脾胃受伤，会出现一些比如拉肚子了，肚子疼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注意就是脾胃的保护脾胃。另外就是老年朋友或者一些我们风湿免疫疾病的朋友会出现一些腰腿疼痛啊，关节疼痛，尤其天气变凉以后，这个寒冷的这个刺激，寒主收引啊，气血循环变慢，就会引起的这个关节就不适。这个时候呢，如果患者出现症状加重呢，需要及时到风湿病科来就诊。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大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你非常清晰的一点。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情？

0: 有时候，一座城市的第一印象往往从出租车开始。
1: 你好，您是来旅游的吧？来来来，行李交给我。
2: 对呀，这刚下飞机。哎，师傅啊，能不能给我推荐点这好玩的地方啊？
1: 嘿呦，那您可算是问对人了啊！咱们这儿啊，景点多，美食多。哎，这个点了，你要是想吃正宗的小吃，我把你带去咱们本地人都爱去那条街啊，保证给你吃好。
2: 哎，这前面这车咋开得犹犹豫豫的？
1: 哎，外地的车啊，咱让一让。让他先过吧。
2: 哎呦，师傅，这还这么礼让外地车，您这态度可真好啊！
1: 毕竟是东道主嘛，咱出租车司机啊，不仅是司机，还是那个什么，对，流动名片。哎，好嘞，您这目的地到了啊，
2: 师傅啊，我是第一次来这座城市啊，给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
0: 出租车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是城市的窗口。出租车司机不仅是乘客的向导，还是城市的宣传员，用文明和善意迎接每一位客人，让每一位游客从一上车就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田。
3: 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粉碎观念误区，提升健康素养。
4: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3: 权威的就医引导，科学的生活参考。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省知名医院权威打造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大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大医生有话说》，
6: 权威解读，专业靠谱，专家面对面，健康零距离，《大医生来了》有话对你说。
5: 寒露时节，燥寒交织，不少人被口干眼干的不适困扰，很多人会把这种干燥简单的归为秋燥。但是有一种干燥却是自身免疫疾病发出的信号，它就是干燥综合症。它不只是带来口干眼干，还可能损伤全身的多个脏器，却常常被季节的燥象掩盖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医院院区风湿病科的王新主任医师在今天的节目里带我们分清普通秋燥与疾病导致的干燥，教大家识别干燥综合症的危险信号，讲解中西医治疗的思路以及寒露节气的日常养护，帮助大家早识别早干预，科学管理慢性病。
7: 首先我们就来请王主任跟我们说说干燥综合症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仅仅是口干眼干这么简单吗？为什么说干燥综合症会累积全身呢？
8: 首先呢，就是干燥综合症是我们风湿免疫科的一个常见的疾病，和类风湿关节炎的发病率是相近的啊。然后而且越来越多的朋友越来越认识到了解到这个疾病了啊。然后呢，首先我们这个干燥综合征，它这个疾病并不像它的名字干燥这两个字这么简单啊。首先它是个综合征，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自身免疫疾病的一种啊。然后呢，它是一种以侵犯唾液腺啊、泪腺这些外分泌腺体为主的慢性自身免疫疾病。由于它的这个疾病呢，这个是一种自身免疫疾病，所以机体会出现多种的自身抗体，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类风湿因子，或者抗 SSA抗体、抗 SSB 抗体，这些都是我们自身免疫疾病的抗特异性抗体。有的人还会伴发一些高球蛋白血症。然后呢，这些患者干燥综合症的患者、重症的患者，不仅会出现这些口干、眼干、皮肤干燥的这些局部表现，还会出现我们一些内脏损害，比如包括肺啊、肾脏啊、肝脏啊，或者血液系统或者神经系统这种多系统损害。然后呢，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就是因为体检发现白细胞减少。有的患者呢，就是因为他去口腔科就诊，出现了一个龋齿，哎， 来最后发现了，哎，确诊是干燥综合症，属于干燥综合症的病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是只是一个口干、眼干这个干燥的局部症状这么简单。
7: 啊，王主任跟我们说，干燥综合症的症状是非常的复杂的哈。那它的成因是什么呢？我们怎么就得了干燥综合症了呢？
8: 干燥综合症呢，是我们风湿免疫疾病的一种，和我们大多数风湿免疫疾病一样，干燥综合症的病因目前还不是很清楚啊。但是目前研究认为和遗传背景啊、病毒感染啊、激素水平是有关系的，尤其是遗传因素。我们认为就是有些患者是有些家族史的，比如说有的病人家里人会得类风湿，或者这个干燥综合症病史，或者有红斑狼疮病史，有免疫病家族史的患者，他的亲属更容易发生这个免疫疾病，会携带这个易感基因。另外一个呢，就是环境因素，除了刚才说的我们基因以外，这个环境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比如我们常见的异鼻病毒感染啊，然后还有这个常见的这个病毒感染，它就会诱发这个机体抗原、抗原抗体反应，然后导致了这个免疫病的发生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性别的这种就是偏好，干燥综合症女性患者更容易多见，这是和激素水平有关系的，尤其是我们更年期女性、绝经期前后的女性，她是更容易出现这个免疫病功能紊乱的，除了干燥综合症以外，她的免疫病的这个发生率也更高的。所以说如果有家族史啊，然后又有合并了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感染病史，如果出现了一些刚才说的这些干燥症状持续不缓解，要引起重视。
7: 刚才王主任说到这个更年期前后的女性朋友啊，可能干燥综合症的发病更多一些，那我们也想具体的请王主任说说，到底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得干燥综合症呢？
8: 首先，干燥综合症的好发人群呢，还是跟他的发病的病因有关系的，比如说他有一个家族史这个情况呢，首先就更要引起重视啊。如果说他出现了这个持续的三个月以上的反复的口干眼干不能缓解，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有的人去比如口腔科去看了，会发现严重的龋齿，不知不觉的这牙齿怎么一块块就变黑掉了，经常去补牙，这个时候引起重视。还有些病人呢，成人了会出现反复的交替的腮腺肿痛，比如说这个腮腺红肿，这个时候也要重视。还有些患者会出现不明原因的乏力啊、发烧啊、关节疼痛，就会出现这个症状可能。另外，有些患者是通过日常体检发现的，比如说发现了些血象的问题，白细胞减少，或者小板减低，或者肝功能升高啊。所以说，我们常见的表现就是，如果出现干燥症状，是特别大家容易发现的。但是有的时候，它的发病比较隐匿，症状复杂，有些时候症状特别多，在病人出现不能自己解释的情况下，出现很多这个刚才说干燥的症状也好，还有多系统的表现也好，这个时候及时就医。
7: 那我们想知道干燥综合症的发病有季节性吗？
8: 首先，干燥综合症呢，它是一个自身免疫疾病，刚才说了和我们的遗传的这个遗传情况啊、感染情况、环境因素有关系，所以说环境因素、季节因素不是绝对因素，它可能是个诱发的一个条件，可能在秋季，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在秋季，比如说天气干燥，咱们湿度比较低，那么好多患者本来就容易出现口干眼干，那么对于干燥综合症的患者来讲呢，他可能更容易加重他的表现，所以说他就是这个季节他容易出现症状加重，并不是说有一个季节的特点。
7: 那我们就来具体的区分一下哈，比如说我们秋燥，很多朋友也会有口干的症状，干燥综合症的口干和秋燥的口干我们怎么区分呢？
8: 首先呢，两个患者秋燥的干燥和干燥综合症患者的干燥症状，可能都是像出现口干、眼干、皮肤干燥，这是他们共同的表现。但是对于秋燥的患者来讲呢，它是暂时性的，可能它是季节性比较突出的，可能度过了这个季节，我们及时的补水啊，或者环境的这个保湿啊，它可能就好转了啊，然后不会持续很久，也不会出现其他的些各种各样的别的表现。但作为干燥综合症来讲，这个病人他就是这个干燥，首先呢，如果是病史比较长的、腺体受累比较严重的患者，他的口干眼干症状会比较重啊，但是也有初期早期的患者是比较轻的啊，不是说非得特别干。但是我们遇到过干燥综合症的患者，这症状是逐渐加重的，他这种干的就是夜间醒来的咳醒，就是醒来起来要喝水，不喝水就没法睡觉。还有的病人是这个说话，这个口腔就是干得不行，就听着他说话，这个舌腔里边就是一直在缺水的状态，随时带着水杯要渴，频频的喝水，而且这个喝水还不解渴啊。另外呢，还有一些患者呢，就包括他舌头腺体萎缩的非常严重，干红的舌头，非常疼痛，病人不仅是干了，还有疼痛，这非常难受。另外还有的患者的眼部的受累，有的病人轻症呢，他干燥症状通过人工泪液也好，通过休息也好能够改善，特别严重的干燥眼干眼症也是非常难受的，病人磨砂感呀、疼痛感呀，包括视力的受影响都会比较明显。所以干燥综合症患者，他和秋燥的这种干比来讲，症状首先要 病程一定阶段是更严重，同时呢它还要伴发一些其他的多系统损害。
7: 刚才说到眼干哈，那我也想再追问一句，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看手机啊、看屏幕啊、看电脑啊都非常多，很多朋友其实都有眼睛干涩的问题，我也会经常用人工泪液。那我想问一下，怎么来区分这个，因为眼疲劳造成的眼干和干燥综合征的眼干呢？
8: 首先刚才一跟说这个秋道的口干引起的这种口干症状来比呢，其实这种眼干也是这个特点。如果我们单纯季节性的这种干燥，或者我们用电子产品用的比较多了，出现眼干呢，肯定是有这种诱发因素的。比如您看了一天电脑，玩了一天手机，那你看了一天这个电子产品以后，咱们说这个眼睛呢它视疲劳也好，它这个可能就出现这种不仅是干涩疲劳，他就是觉得你这个症状是突然出现的，但是你休息，你今天你休息一天，眼睛滴滴眼药水，他可能就很快好转了啊，不影响任何别的这个症状。但是干燥综合征的患者的眼干，他可首先可能会症状会更明显一些，有的人干燥的这个泪液一点都没有泪。就是没有泪水了啊，它不是说你想象的说就是只是轻轻的干，它干的都没有泪了。然后做一些专科的检查，比如说泪膜的破碎时间呀、滤纸实验呀，结果都非常非常差的啊。然后呢，就要用滴眼液，甚至都不能改善的。嗯，然后另外呢，就是说这种眼干的病人，他有的时候专科检查起来会有很多我们专科的问题，不像简单的你一个感觉，只是个症状而已。
7: 那除了口干、眼干，还有刚才王主任说到的频繁的腮腺炎哈，那么我们想问一下，干燥综合征还有哪些常见的全身的伴随症状？
8: 刚才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风湿免疫科大夫特别关注的，因为每当一个病人来就诊，尤其干燥综合征的病人一旦确诊了，我们首先要评估他的情况，就是确诊后评估他的病情轻重，因为干燥综合征这个病呢，它的抑制性特别强，临床表现多种多样，有的患者比较轻的，他只是腺体的一个表现，可能受累的表现会单纯的口干眼干，但是另外一些患者不单纯是只是腺体症状，还有腺体外的全身表现，尤其是重要脏器受累。这些重要脏器受累来讲，我们常见的就是有几个，包括肺脏、肾脏、血液系统、神经系统。对肺来讲，我们可能会出现早期的肺间质病变、肺纤维化、肺大泡；肾脏的受累可能会出现肾小管酸中毒；血液系统受累呢，会出现白细胞减低、血小板减少；神经系统也会出现受累。所以说，我们针对如果干燥综合征确诊的患者，我们会给他做一个系统的全身的检查，不仅是查查口腔的问题、眼科的问题，还会针对全身的这些情况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早期筛查，然后早期发现，然后针对性的治疗。轻症的患者可能就只是对症的治疗，或者只是用中药治疗能缓解；重症的患者可能就需要用一些激素免疫制剂来干预。
7: 那口干是干燥综合征比较核心的一个症状哈，那么确实很多朋友有这个口干是非常难受的，那我们在日常饮水啊，在口腔清洁啊，以及预防龋齿和防口腔感染方面请王主任给我们一些具体的建议。
8: 首先呢，有几个小建议。首先就是我们干燥综合征患者的喝水问题，这个喝水呢，有的病人因为口干需要经常喝水，建议患者呢要少量多次，不要一次喝大量，因为这个时候他也不一定很解渴，可能就是口腔湿润一下啊，所以每次也就是50毫升到100毫升之间，保持口腔湿润就可以了啊，避免特别大量的过度的饮水。另外呢，就喝水的水呢，饮温开水为主，不要喝太多的一个冷饮。有好多病人为了解渴喝冷饮，反而伤了脾胃了，那不太好啊。包括我们这个含糖的饮料，你看这个都对我们牙齿更是有影响，容易加重的龋齿。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吃东西来讲呢，要选。

0: 选一些软的食物，不要选一些干硬的食物啊。另外讲到就是刚才说的口腔清洁的问题，一个就是及时漱口，用温水或者淡盐水及时漱口啊，再清除这个食物残渣，保持那口腔清洁。另外呢，选择牙膏的时候选尽量换的选那个含氟牙膏啊，然后每天早晚及时刷牙，比较轻柔，注意这个牙齿，尤其有龋齿的时候，牙齿受伤的时候要注意。另外呢，就是定期的口腔检查，要到口腔科做专科检查，可能不单纯只是自己清洁，还找专科医生定期，比如三个月到半年看一次口腔科啊。另外呢，就是在预防这个口腔感染和龋齿方面，因为唾液减少以后，细菌增生以后就容易出现口腔感染性疾病。首先第一个就刚才说的这个甜食、含糖的饮料啊、糖果呀，这些包括蛋糕呀，避免过多的摄入啊，减少的这些食物的影响。另外呢，就选择牙膏上选择一些能够这个含有一些对这个抗龋齿能力的这些牙膏，选择这些。另外呢，就是有些患者，老年患者，他一些大的假牙，牙齿已经掉了。我们见到一个患者，就是基本都满口都是假牙。那这个时候尽量保持能够每天把这个假牙拿下来清洁再戴上，不要清洁，这样反而就加重了这口腔的这个问题啊。
1: 那我还想问个漱口水的问题，因为我们说漱口水一般不是有抑菌的作用吗？但是我们在采访口腔科大夫的时候，口腔科大夫是说这个漱口水不建议长期使用嘛，因为会破坏我们的口腔的这个菌群。那我就想问，那我们干燥综合征的朋友，我们要预防口腔感染，预防龋齿，可不可以用漱口水？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已经发生了口腔的这个龋齿，比如说它伴有这个牙龈肿痛，那这个时候一般短期内可以用，就是它局部的局部消炎作用呀，改善症状，但是不主张长期，因为这个干燥综合征患者他这个龋齿是慢性的，他不是炎症，他是龋齿坏了，这个时候我们保持清洁是很重要的。然后但是到一定程度他疼了，伴有些牙周的肿痛了，这个时及时去就医，让口腔科大夫给及时进行治疗，可以配点这个漱口水来治疗，但平时是以清洁为主。
1: 其实可能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要分清楚我到底是秋燥引起的干还是我干燥综合征引起的干，因为我们肯定要任何疾病要早发现嘛。那我们先聊一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早点发现干燥综合征，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去检查，然后我们需要去做哪些检查。
0: 主持人问的问题就是帮我们听众朋友来问的问题，因为好多我们来就诊的病人，尤其是他出现了一些口干牙干症状，他了解了一些这个病的知识，非常重视，来我们科就诊的时候，哎，大夫，我这个是不是干燥综合征呀？我想做些化验检查。其实呢，我们风湿免疫科的这个疾病诊断呢，其实是很严谨的，包括干燥综合征都有一个诊断标准啊。但是诊断标准呢有几条，一个是症状，一个就是实验室的检查。症状呢就是我们就诊的患者到诊室以后，我们风湿科的大夫会问，详细问患者他口干的特点，比如说持续的时间，什么时候口干的，然后持续多长时间，这个口干通过这个喝水呀、能不能改善，吃干燥的食物能不能下咽，都要问得很详细。同时眼干干到什么程度啊，然后我们都会详细问这症状，而且同时除了口干眼干以外，还有没有刚才讲的腮腺肿啊、肿痛呀、然后龋齿很严重的龋齿啊，或者关节疼啊，我们会包括发烧，我们问其他一些好多症状，我们会详细的问诊。问诊的同时，我们还会有病人开一些抽血检查。抽血检查里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些抗体，刚才就说了，就是这个病是自身免疫疾病，它会产生很多自身抗体，这个抗体正常人就不应该有的抗体，它因为各种因素产生了以后是攻击自身的腺体或者脏器，那这个抗体一旦产生了，对诊断非常有意义，所以我们就会抽血化验去检测它有没有出现刚才讲到的几个像类风湿因子，像抗核抗体，像抗 SSA 抗 SSAB 抗体这些特征性的抗体，通过问诊，通过检查这个实验室的这些结果来判断。另外有些患者还会做一些更局部的针对性的检查，比如说眼科的检查啊，做一个眼睛的这个滤纸实验，那然后包括角膜染色，口腔科的这个来就诊的时候，有的患者还会做一些唇腺活检，尤其特别疑似的又不能确诊的，还会做唇腺活检来看他的这个淋巴细胞的浸润情况，最后来确诊。
1: 那接下来给我们讲讲治疗呗。那我们目前临床上干燥综合征的主流治疗原则和常见的干预方式是什么？
0: 首先干燥综合征刚才讲了这么多，它的临床表现呀，它的这个特点呀，其实目前我们这个病还没有一个根治的办法啊。但是在根据它的症状和我们对它的研究呢，现代医学对干燥综合征的治疗呢，它是分局部的对症治疗，还有全身的一个病情控制。对局部的来讲，治疗来讲呢，我们通过比如说点人工的液，还有这些缓解口干的这个药物，它可能缓解局部的症状啊。然后针对一些刚才讲的伴有其他的一些脏器受累的表现的时候，需要启动包括全身性治疗的，包括激素呀，包括肠激素，还有免疫制剂的治疗来控制病情。

0: 但大多数的病人的这个病程是比较久的，需要长期的一个管理的。
1: 嗯，那我们中医在肝脏综合症的治疗当中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因为中医学呢没有肝脏综合症这个病名，从古至今没有这个名称，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它的这个症状，口干眼干的这个症状，目前被列为叫中医叫痹症里的燥痹的范畴啊，符合它的特点。因为我们中医讲整体观，讲辨证论治啊，是中医的特点。中医认为肝脏综合症的发生呢，又有内在的因素，又有外在的因素啊。其中内在的因素包括素体的肝肾不足啊，阴精亏虚，或者呢情志化火伤阴，或者饮食不节，起居不常，导致了或者劳逸过伤，导致燥邪内生啊，同时也外感了燥邪。这个时候呢，燥邪遇久生热，蕴而成毒，内外燥毒和谐，然后阴津耗伤，日久呢耗伤真阴，然后使五窍啊、清窍呀、肌肤呀、脏腑失于濡养，气血亏虚，痰瘀凝结，最后导致了口眼干燥呀、肌肤这个枯涩，包括关节疼痛、腮腺肿痛，甚至是脏腑损害的症状。然后我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院风湿病科呢，是成立于1999年，是咱们全国最早成立风湿病专科之一啊。然后我们只传承了首都国医名师房佳教授的这个学术思想，是坚持中西结合的这个治疗原则，主张辨病辨证相结合治疗风湿免疾病，在临床治疗肝脏综合症方面也是有较好的疗效。我们认为它的一个肝脏综合症核心的病机就是阴虚津亏、燥毒内结啊，兼有淤血和毒血的，然后它的本虚有肝肾脾虚损的，然后阴津不足为主的，标识是燥毒淤血为互结的，所以说它的治疗来讲其实是标本兼治的，同时也会根据病情呢进行分期辨证治疗。然后中医的治疗来讲呢，有几个特色，我们除了这个口服汤剂以外呢，还会有些外治，比如说外敷的中药，在患者的急性的关节肿痛、关节疼痛或者腮腺肿痛的时候，有些中药外敷的药物可以敷在患者的关节或者腮腺上，帮助他消肿止痛。另外我们还有常用的针灸治疗，通过针灸刺激我们这个经络的穴位，调节它的脏腑功能啊。另外呢还有些中医的代茶饮啊，一起配合治疗。
1: 给我们讲一个具体的病例呗。
0: 就是我们有一个患者啊，应该说是是从外地过来的患者，他其实在外地呢可能就经过这一个确诊了其实肝脏综合征，但是呢可能就病人他因为一个病情的原因吧，他是血小板减低，就是很严重的啊，我们都是到了重症的这个指标了，但他反复用激素呢和一些免疫剂呢效果都不好，血小板抑制不能上升，这时候血小板减少呢属于肝脏综合症的一个重症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又严重的时候，因为他严重到一定程度，血小板过低会有出血风险，所以这个病人他在外院治疗了很长时间，也是西医治疗吧，就是他也会上升到一定水平，但是还会反弹反复，这个病史反反复复治疗很长时间。然后呢他就有病友介绍也好，到我们西园院风湿病科来就诊，然后就诊以后呢，然后呢找到我们周彩云周看病的，当时就用了中西结合的办法，就给他在西药的治疗的同时又调整一些药物，促进送血小板的药物，同时结合一些中医的治疗，用一些益气补肾的健脾补肾的药物扶正的同时，就在你自在西的同时，我们给他用加了一些扶正的，因为我们中医的说血小板减低就属于这个气血不足或者脾肾两虚，这个时候用一些健脾的补肾的温阳的这个药物可能帮助提高他生血，我们中医说这个益气生血呀，补肾生血这个作用。这个患者经过一段时间中西结合的治疗以后，血小板就逐渐平稳的恢复了啊，但说没有完全接近正常，但是他逐渐就恢复了到安全的数值了，病情都还稳定。这个是一个例子。还有这个外地患者呢，他是因为也是这个反复的腮腺肿痛，因为腮腺肿痛呢西医来讲呢可能会用一些包括激素啊免疫剂的治疗，有的病人用了以后可能不良反应比较多，包括激素使用以后会引起血压升高、血糖升高，那这个时候来咱们医院就诊以后呢，可能我们的激素的量在中药治疗的同时帮他把这个症状包括腮腺肿痛啊症状这个免疫病情的缓解以后呢，激素量呢帮他顺利的激素减量，激素减量以后患者的血糖影响、血压的影响，它副作用就会减少。所以我觉得在通过我们中医治疗来讲，对患者来讲的一个是可以中西协同的时候改善他的症状，更快的改善患者症状，让患者感受到这种症状能够缓解，生活质量提高，同时呢让他的病情能够趋于稳定，在减少一些激素呀免疫剂的不良反应上面，中医也发挥它的优势。
1: 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我们患者自己哈，我们能做些什么。比如说有些患者朋友会自行泡服一些麦冬啊、石斛啊这些代茶饮，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是否适合我们肝脏综合征的患者，那有没有我们需要辨证使用的地方呢？
0: 肝脏综合征嘛，那个患者主要的表现我们知道就是干燥，就是口干症状或者眼干症状，所以患者很多患者养生的这个意识提高以后，就喜欢我要喝点什么养生茶，

0: 或者是这种的这个中药代偿饮，想来改善症状，但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适合一个方子啊。比如说我们干燥综合症的患者，其实我们中医说是辨证治疗，干燥综合症的患者其实他的症型还有很多种，即使一个患者经过不同的治疗阶段，他的症候也在变化，所以这个方子可能不能一直喝。我们经常遇到的这个代偿饮的药，大多数偏于滋阴的干寒的，比如说麦冬呀、百合、石斛，这些都偏于干寒养阴生津为主的，适合我们一些阴津亏虚的患者，比如说舌红、少苔、盗汗，然后那个乏力，然后体型消瘦啊、慢细，这些的患者它更适合。但对一些比如说气血不足的或者气虚夹湿的，那这个患者或者痰瘀蝴蝶的患者，他不一定适合。所以说这个时候代偿饮，我们可能不能给您一个方子就告诉您能用这几味药泡茶，我们只能说告诉这个症候的病人适合。然后呢，病人我们可以到咱们专科大夫来问诊或者看病的时候咨询一下您适不适合这个方子。
1: 嗯，那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啊，就是寒露这个时节是燥邪比较盛的，那而且又干燥又寒凉这样的一个气候，那么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干燥综合征的患者朋友可能就会更难过一些了。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在饮食啊起居上有哪些专属的养护要点，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干燥综合征的朋友安稳的度过这个寒露时节呢？
0: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患者日常生活中特别关心的问题。首先这个寒露的节气刚才说了，就是秋燥和寒邪都是并存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呢，针对这个干燥来讲呢，我们平时要多喝水，可以少量的每次的多饮一些水，不是每次量饮大量的啊。然后另外呢，我们可以适当吃一些应季的水果啊，比如说一些梨啊，有些秋梨，有些葡萄，应季的水果适当的吃一些，都能是缓解这个干燥的这个表现啊。另外呢，就是我们不适合吃一些食物，比如说辛辣刺激的，比如说辣椒呀，这个花椒呀，这些就像火锅啊，这些燥性的食物，尤其容易伤阴的这些食物，还有一些比较过于温补的，比如说羊肉呀，狗肉啊，这些特别热性的食物尽量少用。刚才讲到那些干硬的食物，干果类的、饼干类的、烧烤类的、油炸类的也不太适合，我们要尽量吃一些容易消化的啊食物。还有就是说，有些患者干燥综合症大部分其实女性多见，但对一些女性患者或者男性的患者的干燥综合症要注意，就是戒烟啊，戒烟，因为吸烟以后它会对我们口腔呀、咽喉呀、整个上呼吸道的这个黏膜会有刺激，加重了这个腺体的破坏，然后导致它的分泌这个受损，所以说戒烟要保持口腔的这个我们这个湿润，然后饮食上注意一些吃一些干润的容易消化吸收的食物。
1: 那我们就来概括一下干燥综合征的患者朋友如何长期管理我们的病情。
0: 首先刚才说的干燥综合征患者的这个管理来讲，就是我们的长期治疗，因为这个病呢，我们要跟他有一个共存的一个这个思想，因为这个病是慢性病，我们还目前不能根治啊。对有些慢性病患者比较轻的患者，他可能需要这个中药调理呀、然后定期随诊，有些特别病情比较重的患者需要用一些长期用一些服用一些药物，包括激素呀、免疫剂，这个时候就需要定期到医院来看病了。所以我们患者呢，就是做好定期随访，规律的规范治疗，千万不能说因为这症状好转，或者我这个药这段时间吃了很长时间，一直就只是拿药就行了，定期去自己买药就行了，不复诊了。因为免疫病还需要在我们专科医生的指导下，定期看你的药需不要调整，定期监测你的病情，包括你的指标是不是及时发生了变化，来及时发现它，及时处理。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包括我们定期体检的患者，我们可能每年啊一两年啊，年轻人会做一些健康体检，但对我们免疫病的患者来讲，有的时候需要3个月，稳定的病人也许本年，但对一些病情变化的病人，也许特别近的就要复查了，所以都还要重视到医院来做专科的检查。
1: 嗯，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干燥综合征患者的预后情况怎么样。
0: 嗯，
1: 刚才我们说到它可能是一个需要长期控制的病情，但是很多朋友可能在更年期前后发病，但是会不会过一段时间它的病情就会趋于平缓呢？
0: 首先是这样的，干燥综合征咱们说这个病是一个自身免疫疾病啊，它的发生跟遗传因素呀、环境因素呀、激素水平都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这个免疫病呢，首先它是分那个病情的一个活动和缓解，在活动期的时候，病人会包括症状加重，包括也除了干燥表现，还有发烧呀、关节痛呀、腮腺肿痛啊，包括血系统啊，这些指标出现变化。然后在病情稳定期，哎，我们这些指标就会缓解，就会恢复正常。所以说这个免疫病呢，它就在我们在更年期阶段，比如说你及时出现了免疫功能异常，这个时候症状不重，并不代表这个病就没有了，可能是稳定期，可能是缓解期，还是需要定期随诊。如果的人经过疲劳、劳累或者情绪波动或者感染，又可能诱发了疾病。所以说我们在稳定期还是在 医生的这个指导下，看看是不是。

0: 患者都要戒烟，保持口腔的这个啊黏膜的这个保护。第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2: 从高山到河滩，从山林到乡野，从城市到农舍，甘肃的秋天含蓄又活泼，内敛又张扬。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高兰县107.2兆赫，永登县101.6兆赫，晋宁县101.6兆赫，灵台县106.0兆赫，康乐县103.0兆赫，宁夏县104.9兆赫，武威市凉州区107.1兆赫，天柱县95.7兆赫，山丹县88.0兆赫，肃南县107.7兆赫。
2: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3: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393提示您，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2: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新世纪现场直播的节目录音。
1: 千年道源之地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
5: 在47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皇帝，他率领部众来到了我们崆峒山，向在崆峒山修行的广成子大仙问道。所以这就是我们崆峒山呢，为什么被称为道源圣地。
1: 这里又保留着哪些延续千年的文化传承？
6: 配色大胆，体裁多样，色泽艳丽，饱满厚重，这就是我们平凉刺绣的特点。
1: 让我们一起走进平凉崆峒山，一起寻找答案。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即将播出。

0: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为您倾情打造的大型融媒体实践节目《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彭佳，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现在呢是在甘肃平凉崆峒山脚下。那崆峒山呢自古就有西镇奇观、道源圣地的美誉。很多人都知道崆峒山风光秀美，却不知道这座大山藏着中华千年的问道智慧和康养秘诀，当然还有独树一帜的崆峒武术。那今天呢，就请跟随我一起走进崆峒山，让我们登山问道习武，一步步揭开道源圣地崆峒山沉淀千年的文化底蕴。
1: 当浩荡长风掠过陇东黄土高原，泾河与胭脂河蜿蜒流淌，环抱群山，一座集雄奇与灵秀于一身的大山忽然矗立在丝路古道之上。这里就是甘肃平凉崆峒山。作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崆峒山坐拥西北罕见的丹霞地貌奇观，千峰竞秀，万壑凝翠，森林覆盖率高达95%，四季风光流转，步步皆是胜景。10000年天地造化，造就了这片独一无二的山水秘境，也为千年文脉的孕育生长埋下了最温润的伏笔。

0: 山水滋养一方文脉，也让崆峒山成为当之无愧的华夏道文化发源地。
1: 大家好，我现在呢来到了崆峒山景区的中台，这里呢是崆峒山景区的核心区域，海拔呢有1881米。我们今天的崆峒山之旅呢就从这里出发。不过在出发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崆峒山景区的文化历史哈。我也为大家请到了一位专业的讲解员。
2: 彭佳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崆峒山的主播汤玉，欢迎大家来崆峒山玩。
1: 好，汤宇好，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崆峒山呢为什么会被誉为是道源圣地呢？
2: 在47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皇帝，他率领部众来到了我们崆峒山。像在崆峒山修行的广成子大仙问道，那彭佳老师您知道问的是什么道吗？
1: 好像是治国养生之道。
2: 哇，彭佳老师对我们崆峒山呢还是很了解的啊。那么当时轩辕皇帝呢，他3次登临崆峒山，前2次呢，因为他心不诚，所以广成子大仙并没有接见他。只有在3次的时候呢，他来到我们前山的问道宫，斋戒沐浴了7749天之后呢，以膝代步，跪行上山，才让广成子呢见他。那么广成子大仙呢，就传授给他了这个治国养生之道。所以这就是我们崆峒山呢为什么被称为道源圣地。
1: 这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哈。那4700年之后，现在游客们再来到道源圣地崆峒山的话，又所求为何呢？
2: 对，那么大家来我们崆峒山呢，肯定是要先来平凉。我们平凉呢有一个宣传口号是平时不凉，夏天凉。那么在3伏天盛夏时节，全国呢都开启了炙烤模式。那么我们平凉的温度最高温呢基本是在25度左右。那么我们崆峒山呢，因为它海拔高，植被多，所以呢这里的温度呢基本保持在21度左右。那么彭佳老师来是不是感受很凉爽？
1: 是，我非常清凉，就像天然的空调房一样。
2: 对，那么彭佳老师看一下我们主峰那边植被是不是特别的多。我们的植被覆盖率呢达到了95%以上，所以空气中呢富含有富氧离子，在这里一呼一吸之间呢非常的舒服。
1: 刚才呢汤也给我们介绍了哈，崆峒山呢植被多，空气好，也是康养圣地哈。那我也了解到哈，崆峒山呢好像也是全国唯一一座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一座名山，是吗？
2: 对，彭佳老师，你在我们崆峒山游览的时候呢，是可以看到佛教还有道教的建筑。那以咱们中台为界，那么中台以东呢，主要是佛教寺院；那么中台以西，也就是咱们身后的主峰上面呢，主要呢是以道教建筑为主。那么刚才您说了这个三教合一，它主要体现在三教洞里面。那么三教洞呢，它也是位于咱们身后主峰上面，里面呢供奉有儒释道三教始祖，分别呢把老子、孔子还有释迦牟尼供奉于仪式，也体现了我们崆峒山包容和谐的文化思想。
1: 好，说了这么多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启登山问道崆峒之旅。

0: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1: 一山存古观，一脉传千年。从北宋官坊奉旨重修宫宇，到历代文人墨客登临咏怀，崆峒道教文化历经岁月洗礼，褪去神秘外壳，沉淀出沉稳、包容、自然的文化内核，成为平凉最厚重的文化名片。
0: 大家看，上天梯。这个天梯呢，总共有369级，其中呢最陡峭的部分超过了75度，真的是考验着每一位攀登者的勇气和毅力。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勇敢挑战。看看，如履平地啊！

0: 实在走不动了。
1: 哎，我们现在行至半山啊，真的能够感受到，其实有的时候登山呢，不要一味的去追求一时的抵达山巅，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途中呢，看见风景，接纳疲惫，调整心绪，能够积蓄力量，才能够更好的问鼎山巅，勇攀高峰。
2: 上天梯就到了马鬃山山顶，这里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崆峒山古建筑群的核心组成部分。崆峒山古建筑群初建于唐宋时期，现存主要为宋明代建筑遗存。古建筑群由皇城建筑群、雷声峰建筑群、凌空塔三部分组成。飞檐翘角，刺破云天，青砖黛瓦，覆尽沧桑。木质构件精工细作，殿宇依山势高低排布，与奇峰云海、苍松峻岭浑然一体，造就了九重宫阙、凌绝顶、万丈楼台、接云天的绝美意境。千年道运浸润之下，崆峒山不只有静水深流的人文底蕴，更有着动静相宜的武道风骨。中国五大传统武术流派之一的崆峒武术就在这里发扬光大。

0: 刚才我们体验了古法健身之后呢，因为陈老师的弟子都在这儿哈、啊，我也想特别感受一下空同骑兵的招式。
1: 这个是九齿钉耙。
0: 九齿钉耙。
1: 平时啊，它是在麦地里面就是楼地的。
0: 犁地的啊、
1: 哦。但是我们拿到手里面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它就是一件正式的兵器。
0: 是。
1: 好。你可以跟着我给你简单的做一些动作。
0: 啊，好。
1: 我们一起手拿耙子，直接第一个就是。可以搂下来
0: 哦，
1: 对，这第一个是搂完以后，再一个倒打
0: 哦，倒打一耙，
1: 倒打以后一个转身，就一个造型，
0: 好亮相，好，
1: 对，
0: 我来试一下啊，哦，这还是有点分量的，有点重的，
1: 方向，我们的地点都在这几个词上
0: 哦，好，
1: 现在是扣打，
0: 倒打一耙，
1: 对，
0: 再来一下。
2: 从古代道士修行防身之术，到如今全民传承的非遗武学，空同武术历经千年演变，褪去江湖侠义的神秘外壳，成为兼具竞技、健身、康养、修身的传统文化瑰宝。
0: 完了清幽秀丽的空同山，我们也体验了空同武术，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品尝一下地道的空同养生餐。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桌养生餐呢，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就地取材，食材呢都是源自于空同山的大山深处。我想呢汤玉啊，平时因为这个工作关系吧，你可能会经常吃到有这样的养生餐，很有口福吧。
3: 对，一般来我们空同山游玩的游客，我都会给大家推啊，下山之后呢尝一尝我们空同山的养生餐，因为它呢全部是由素食组成。
0: 嗯，
3: 那么来我们空同山啊，放松一下身体，也要给自己的肠胃放松一下。彭老师，您来我们陇东的话，一定要尝一下我们的面食啊，养生餐里面的这一道菌汤素面。
0: 嗯，
3: 它这个汤底呢是由多种菌类熬制而成，并没有放很多的调味料。
0: 嗯，
3: 然后呢里面呢佐以青菜和香菇啊，再加上我们的手工面条，非常的香。嗯，因为我们陇东地区嘛，这个面食可能大家都听说过，非常的香啊。您今天可以大饱一下口福。
0: 嗯，不错，非常的清甜啊。不是说这个素食吗？嗯，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排骨吧，还是鸡肉。
3: 啊，这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养生餐大师傅的这个拿手绝技。
0: 嗯，
3: 他可以把这个素食呢做成这个肉食的形状。你看

0: 这个呢，它做成了一个排骨的形状。它还可以把这个素食呢做成红烧肉呀、鱼呀、鸡块的形状。但是尝起来呢，虽然说有一点点肉的味道，但是呢，它是全部用豆制品素食组成的。
1: 哦，我先替大家尝一下。口感这个层次还是很丰富的啊。
0: 对。这道您能看出来它呢是这个原材料能看到是豆腐对吧，但是它这个烧豆腐呢和别的地方的烧豆腐是不一样的，这道呢是杜仲烧豆腐这个杜仲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个滋补的这样的一个中药，烧到一块呢吃起来呢对身体呢也是比较好的，
1: 非常养生的一道菜。
0: 这边的话呢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五谷五谷有芋头，这边呢是紫薯、南瓜，还有这个山药这边呢还有还有一个这个枸杞、红枣、馒头这个呢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主食。那么咱们在这个道家养生们来说呢，这个主食也就是碳水类呢也是比较重要的咱们女生呢尤其吃这个红枣、山药、馒头呢对身体也特别的好。我推荐您尝一口，尝一下这个。
1: 好的。我们俩分而食之。
0: 它这里面应该是没有放糖，它的这个甜味儿呢就是它这个食材本来的甜味儿，有红枣、枸杞还有红糖在里面。
1: 爬山爬累了的时候啊，在这里做一个能量补给，我觉得吃这个养生餐非常健康，非常不错。游了崆峒山之后呢，您可以来到中台体验一下地道的崆峒养生餐，体验口清心静，让你身心更健康。推荐指数五颗星。
2: 千年崆峒文脉不只留存于古建山水武学道义，更沉淀在代代相传的非遗技艺之中，藏在平凉的烟火人间里。离开了深山古观，走进市井街巷，我们能更真切地感受到崆峒文化早已融入百姓生活，每一项非遗都是崆峒文脉最鲜活的载体。
1: 我现在呢是在崆峒古镇的非遗一条街，接下来呢我要带大家去打卡四秀非遗工坊。王老师好。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平凉刺绣非遗传承人王志华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平凉刺绣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3: 平凉刺绣的特点就是配色大胆，体裁多样，色泽艳丽，饱满厚重，这就是我们平凉刺绣的特点。
1: 这些全都是您的作品啊？
3: 是的是的。
1: 看到这个老虎上面还有五毒，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是一只老虎，在我们的风俗里面就是放在孩子的身边呀，放在床头呀，是一个陪伴的意思，
1: 吉祥物。
3: 吉祥物。它是用老粗布做的，就老虎系列的，你看我们做的有帽子，这就是帽子，还有这只虎，你看它形状又不一样，
1: 高矮胖瘦，体型不一样的老虎，
3: 不一样，它没有五毒，这个你看它这尾巴也很夸张的身上绣的花，这也是立体的，
1: 橙色配了蓝色，就是你刚才所说的配色大胆、饱满厚重，
3: 对对对。这个呢是一个小孩的婴儿的帽子，
1: 就是那个满月帽。
3: 满月帽。
1: 我看还有很多产品，这个是什么？
3: 这是一只眼镜盒。
1: 是这样打开吗？
3: 是这样的。这把眼镜装进去，起一个保护的作用。
1: 这都舍不得拿出来用。
3: 现在年轻人喜欢中式婚礼，这是我们设计的中式婚礼用品。这个呢是订婚锁。看看。龙凤，
1: 龙凤呈祥，
3: 龙凤呈祥，反面有
1: 百年好合，
3: 稳定吉祥，都是一些吉祥的
1: 寓意，
3: 美好的寓意。这个呢是腰带，就是订婚的时候，就是等于是拴媳妇、拴女婿的意思。这是盖头，主持人看一下，
1: 很久都没有见过这个。好精巧啊，针脚细腻精致。
3: 这是鸳鸯，这是一对鸳鸯。
1: 一对对鸳鸯。当当。
2: 这些老手艺不高冷不晦涩，它 们源于

源于普通人的生活，一代代匠人坚守传承，守正创新，让千年崆峒文化看得见，摸得着，代代相传。

一路走来呢，我们登顶了陡峭的上天梯，踏过了千年的古建群关，亲身感受了崆峒武术刚柔并济的康养之道，也细细品尝了那些藏在山野之间的地道养生美食。千年崆峒既有山河壮阔的风骨，也有温润烟火的温柔。如果你也想远离喧嚣，放松身心，那么不妨走进平凉崆峒山，在这一山一景一味一韵里，感受这座道源圣地跨越千年的从容和底蕴。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有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最爱沃野千里，看见生机盎然，漫步田间地头，感受万物蓬勃，讲述农业农村农民事，传递生产生活生态圈。甘肃农村广播，凝聚奋进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7: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节目，我是顾轩。大家都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来收听节目，同时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这一时段呢，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大家呢也都可以通过刚才说的两种方式进行收听。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三农会客厅的板块。
8: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3: 今天的三农会客厅和您聊聊直播助农带货效果不尽如人意，如何在直播之前做好准备，练好内功。
0: 如今助农主播成为热词，无论是身居一线的基层干部还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都通过直播带货打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利用流量效应搭建起了农特产品输出、文化知识传播的新渠道，为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在直播带货的大风口下，我们也希望广大的农民朋友能够通过这样一种销售渠道卖出更多的农特产品，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但是农民朋友在直播带货的过程当中，效果可能会不尽如人意，所以出现了好多的农产品直播当中几小时下来几乎没有销售量的情况。这是因为直播带货并不是只有直播过程这一个环节，而是在直播间传递价值给观众，从而带来利他性、实用性和精神愉悦性。所以直播之前的关键呢，还是要先练好内功，把准备工作做得全面而细致。
9: 和我们进行交流的嘉宾是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体系讲师团农村电商团队乳山市农广校校长戴璐。戴老师您好。
10: 您好。
0: 应该说我和戴老师是在教师说课大赛的总决赛认识的哈。
10: 对对，
0: 当时戴老师在台上应该说课哈，说课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的直播带货，
10: 对，
0: 成为我们这次说课大赛的一个亮点，因为说这个课题的并不多，
10: 对，直播类的我们并不是很多，然后正好我参加比赛的课题也是直播流程与技巧，
0: 嗯，
10: 与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是一致的。
0: 嗯，那您当初是怎么样选择了这么一个赛道的呢？
10: 因为我们电商团队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分工嘛，然后呢我主要负责的这个区域就是直播流程与技巧，还有包括账号的定位与运营以及开店。每个老师负责的领域不一样，我们是术业有专攻。
0: 术业有专攻啊，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广大的农民朋友有这个需求，
10: 对
0: 对吧？
10: 对。
0: 那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个直播的平台有抖音、快手，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啊，可能他们各自的这个受众群体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特点是不太一样的，
10: 对，
0: 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农民朋友怎么样根据自己的定位来选择不同平台。
10: 抖音、快手还有视频号呢，是当下热度非常高的三个新媒体账号平台，也是生态比较健康的三个平台，他们各自呢有着独特的特点还有用户群体。从平台特点来看，我们先讲一下抖音。它的内容风格呢是以时尚、潮流、创意内容为主， 用户呢更倾向于观看制作精良、富有娱乐性的这样的短视频。然后呢，抖音它的用户群体年轻用户是比较多的，尤其呢是18到30岁这个年轻人，这个群体呢对新兴事物是比较敏感的，而且呢他们是更愿意参与挑战和互动。然后呢，从算法推荐上，抖音平台呢它采用的强大的算法推荐体系，能够快速的将优质的内容推送给感兴趣的用户，增加曝光率。比如我们平时在刷视频的时候，每个人的偏好是不一样的，经常能刷到的视频类型就不一样。像咱两个哈，你的抖音刷到的内容跟我的哈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0: 咱们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
0: 从
10: 商业化来看，抖音平台呢它是比较适合于品牌的营销，因为它拥有比较成熟的电商功能和广告投放的模式，并且呢支持我们的带货直播。那么对于快手来说，快手呢它的内容风格呢就更注重真实和生活化的内容了，强调我们用户的生活场景还有真实的故事，非常的接地气。举个例子哈，我在咱们山东临沂有一次山东临沂妇联邀请我去讲一堂妇女班，妇女班的授课过程中课间的时候哈，一个妇女就跟我咨询了一个关于账号短视频流量降低的问题。我在没有看到她的账号之前呢，我就理所应当的认为你要么然就是这个
0: 内容做得不够好，
10: 内容不好，要么就是你的粉丝量不够啊。但是当我拿到他这个账号之后哈，我很震惊。因为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大姐，她的每个账号的播放量都在5000以上。这个对于我们普通的学员来说哈，五千这个数字
0: 已经算不少了，
10: 很不错了。然后呢，我就很震惊地问她，五千还不够吗？他说：“老师，你不知道哈，我以前的播放量都是多少哈？我都是好几万的。我就扒拉的看他的数据。果不其然哈，他以前的视频流量基本上都是几万级别的。确实，这段时间他的这个视频流量在降低。然后呢，我就翻看了一下他的这个消息记录。发现一个问题，他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他在直播过程中频繁的违规。”以至于造成他账号权重的降低，所以影响了他整个账号的一个流量。从刚才这个案例，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快手平台它是一个非常亲民的一个平台，对于我们账号的包容性非常的高。很多的这种土味视频在我们的快手平台更容易得到快速的成长，
0: 就是更加接地气的，
10: 更接地气。对，所以快手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化叫做老铁文化。而且呢，这种老铁文化也让我们更多的三农普通创作者获得更多的机遇。这是对于快手平台。对于快手呢，它的用户群体啊，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广泛的，然后呢覆盖了各个的年龄段。特别呢是在3线及以下城市用户是比较多的。而且呢它的这个社区氛围上哈，非常注重社区的互动。用户之间的评论也好，互动也好，都非常的频繁。形成了一个很强的这种社区感。在商业化方面呢，快手它的电商功能正在逐渐的加强，但相对于抖音来说呢，转化率呢可能相对就没有那么强了，就比较低一点了。最后给大家讲讲这个视频号哈。视频号呢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哈，它是在2020年1月由腾讯公司开发的，它的这个启动的时间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晚一点的。而且呢，微信视频号它不同于订阅号、服务号，它是一个全新的内容记录与创作平台。而且呢，视频号的位置呢也非常的显著哈，它放在了微信的发现页内哈，就在咱们朋友圈入口的下方。不知道您平时有没有关注到哈，咱们在刷朋友圈的时候下边就有个入口写的视频号哈。
0: 对，这个可能我熟悉，因为我平时刷的最多的是视频号。
10: 对，对于我们这种重度微信用户来说哈，可能视频号对我们来说更适用，因为它的分享起来也很方便嘛。那么视频号哈，它的内容风格呢是依托于微信生态，所以呢它的内容非常的多样化。涵盖了短视频、直播、图文等形式，而且呢非常适合这种多元化的展示。对于

0: 用户群体方面呢，视频号主要用户呢是微信用户，覆盖呢也非常广泛，但是呢使用频率是相对较低的，
1: 嗯，
0: 就适合咱们这种啊重度微信用户哈，咱们用的是比较多一点的。
1: 戴老师，刚才您说到这个视频号，它的用户主要是微信用户，虽然范围很广泛，是不是也会存在它的目标受众不是很明确的这么一个问题？
0: 对，视频号它的运营就很有特点，它前期是不会运营的，它不像是抖音啊、快手，抖音是非常重视运营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在刷抖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更多的刷到的是那种精致的创作优秀的内容，快手呢，它虽然没有抖音运营的那么重哈，它也是现在慢慢的哈开始重视我们的内容运营，你刷到的视频作品也比较多的，优秀的作品。而对于视频号来说，它前期就是完全就不运营了，就是我们更多的是我们分享自己的这种生活，所以喜欢分享朋友圈的这样人，就比较喜欢刷视频号，说一下这个传播方式哈。视频号的传播方式呢，它是依靠朋友圈还有我们的微信群来传播，它的内容呢是更容易被分享，
1: 没错，
0: 具有非常好的一个像一个病毒似的哈传播的一个潜力。平时呢，我们想转发抖音或者是转发快手里的视频给咱们微信好友，通常转发后就是一串哈乱码，然后呢网址之类的哈，大家需要给它复制下来，然后打开到相应的平台，你才能够弹出来我们想要分享的内容，但是咱们在视频号上就不一样了哈，我们在视频号如果发现哪一个视频哈很不错，我想分享给朋友，那么咱们直接有一个一键转发嘛，直接转发到我们朋友圈的聊天记录，或者是发到我们的这个朋友圈里面哈，都可以哈，是非常方便的。再说一下这个视频号的商业化，视频号的商业化呢，它是与微信的小程序、电商等紧密相结合的，适合呢需要借助社交传播的品牌。如果大家呢客户群集中在微信群里的话哈，视频号的商业化模式更可以降低咱们前期变现的冷启动期。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我们乳山呢有一个学员，在我给大家讲了这个视频号之后呢，他当天呢就开启了微信视频号的小商店，当天就开店了。咱们在抖音上啊快手上开个店的话，你想卖第一单产品一般还是比较困难的嘛，可能都得需要咱们亲朋好友帮忙一下哈，但是呢他把自己的这个小店产品挂上去的当天呢，他就卖了多少呢，卖了500块钱，当天半天的时间就卖了500块钱，晚上哈就给我发微信，戴老师哈，我今天你猜我卖了多少钱，我说卖多少钱，说我卖了500多哈，我说哎，挺厉害的哈。
1: 他这个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是不是有点类似于我们发这个朋友圈，然后有熟悉的人看到了下单，应该是类似这样吧？
0: 对，就想跟您解释为什么他会这么快的度过我们开店的冷启动哈，因为他的客户群就主要集中在这个朋友圈里面，所以当他把自己的产品上架之后，他立马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里面，然后呢他的客户一下就刷到了，然后顺着就下了一单，就这么快速。所以呢视频号特别适合哈咱们已经有客户群，而且呢客户群就主要集中在咱们的微信好友里面哈，这样是比较适合来做的。
1: 是的，虽然说您刚才提到叫做快速的这个过渡到了自己的
0: 冷
1: 启动期，
0: 对，
1: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说的它是自己已经存在的这些客户群体，
0: 对，
1: 而且它是有限的，
0: 对，
1: 所以相对这一点来说的话，那么我们的抖音和快手是不是它的受众群体会更广？
0: 对，毕竟抖音快手他们现在的流量非常的大，
1: 嗯，
0: 像是抖音日活已经达到了6亿，咱们中国13亿人口，抖音日活已经达到了6亿，每天登录抖音的人有6亿多人，很厉害的一个数字了。
1: 是的，戴老师从三个不同的平台给我们分析了它的一些商业性质哈，客户群体，那我们农民朋友到底怎么样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的定位来选择不同平台呢？
0: 我认为呢，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平台，可以考虑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呢是内容的类型，要确定你擅长或者是想要制作的内容类型，是否偏向于娱乐呀、教育啊、生活分享等，抖音平台对内容质量要求呢更高一些，目标受众上面呢要分析一下你的目标受众在哪个平台， 哪个平台更活跃，
1: 嗯，
0: 这样确保。

0: 你的内容能够有效的触达到他们那里。
1: 嗯，
0: 在资源还有时间方面呢，你要考虑一下你的时间和创作能力，因为我们要制作优质的视频内容是需要时间投入的。
1: 嗯，
0: 抖音呢可能是需要创意还有特效要更多一些，快手呢就更注重这种真实感。
1: 嗯
0: 嗯，对于商业目标来说，如果你的商业目标是变现，商业变现哈，
1: 嗯嗯，
0: 那么我们就需要评估一下各个平台它的电商功能和广告投放的这种效果。
1: 嗯，
0: 抖音呢它的带货效果呢会相对更好一些。
1: 嗯，
0: 从互动于社区方面呢，如果呢希望与用户形成更深的互动，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可以选择快手。
1: 嗯，
0: 如果呢更关注内容的快速传播和快速成长，
1: 嗯，
0: 抖音呢可能就更好的选择。
1: 嗯
0: 嗯，所以说呢每个平台都有它独特的魅力和特点，
1: 嗯，
0: 选择合适的平台需要综合考虑我们的内容定位，
1: 嗯，
0: 目标受众，
1: 嗯，
0: 还有资源投入以及商业目标。
1: 嗯
0: 嗯，所以呢可以尝试在多个平台上发布内容，我们呢电商团队也常称作多平台同步推送。
1: 嗯，
0: 逐步的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平台和风格，
1: 就是真正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风格之后，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开始着手进行直播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但这个直播的过程，刚才我们也提到，不仅仅是直播这一个环节，
0: 对，
1: 它有前期的你的这个定位选择哈，
0: 嗯，
1: 你的这个策划、场景打造、
0: 嗯、
1: 话术等等方方面面。
0: 对对
1: 啊，
0: 嗯，
1: 那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去做好这些工作，或者说从哪一步开始着手？
0: 我认为呢，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账号定位，并且能变现，是我们普通人开始做直播的首要考虑的。现在呢，我们很多的创作者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呢，要想在新媒体账号平台变现，就需要先把粉丝做起来。不可否认啊，一些变现方式定位在接广告的这样的大主播方面，这种方式是可行的。然而呢，对于普通人，能够做到上百万这样的大主播毕竟还是很少，我们更多的还是需要脚踏实地，先想变现再想涨粉。给大家举个例子，我是乳山市农业农村局的嘛，然后我们乳山市农业农村局在2021年开始做农产品直播带货，重点呢推介我们乳山本地的名优产品。我作为主播，当时每个月哈直播三场，每个月逢五开播，
1: 嗯，
0: 5、15、25哈，
1: 嗯，
0: 晚上的7点到9点，
1: 嗯，
0: 你就能在抖音平台上看到我在为我们乳山卖货。因为我们广校人比较少，
1: 嗯，
0: 我们领导呢为了辅助我的工作呢，就给我找了我们乳山本地的一个网红，粉丝量呢有10多万，这个量级呢在乳山这样一个小县城哈是很不错的一个数据了。但是在工作交流期间，他就曾跟我反馈过一个问题，说他这10多万粉丝的账号没有办法变现，没有办法挣钱。
1: 嗯，
0: 这个是很难理解的，因为咱们通常认为这个量级的应该还是比较有这种变现能力的。
1: 嗯，
0: 为什么没有办法变现呢？因为他的视频的内容和他的名字一样，都是拍摄的我们乳山的大小村庄。那么这样一个乡村美景类的账号想要变现，
1: 嗯，
0: 除非做的是旅游业哈，否则真的是，
1: 嗯，
0: 确实是很难。嗯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先涨粉后变现造成的一个困境。
1: 嗯嗯，可是如果没有粉丝的话，也是不太容易变现的，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要先想好你这个账号想怎么挣钱。
1: 嗯，
0: 把你这个账号想怎么挣钱定
1: 位
0: 好了之后，
1: 嗯，
0: 定位好了之后围绕你这个目标来去做。
1: 嗯，
0: 比如说咱们就是想卖自己家产的这个丑梨，
1: 嗯，
0: 所以呢他的这个所有账号拍摄的都是这个梨是怎么啊种植管理方面的。
1: 嗯，
0: 嗯， 嗯，包括在采收的时候。
1: 嗯，
0: 所以呢他的这个账号虽然可能粉丝量只有10000，
1: 嗯，
0: 但是他这10000粉丝的粘性比我们光去积累粉丝哈，
1: 嗯，
0: 10万粉的这种泛粉带来的变现能力要更强。
1: 嗯，
0: 所以呢就给大家一个建议是什么哈，
1: 嗯，
0: 我们在做账号初期想好了我这个账号想怎么挣钱，
1: 嗯，
0: 我想卖自己的产品，还是我就单纯的想分享自己的生活，还是说我自己家有农家乐哈，我就想分享我们这个村的美景，我这个农场的美景，吸引大家来我这儿吃饭。
1: 嗯，
0: 想好我们变现的方式之后，
1: 嗯，
0: 再去做账号。
1: 所以这就是您说的我的这个账号的定位到底是什么。
0: 啊，对，
1: 嗯，那关于这一步，嗯，我们的农民朋友到底怎么去找好自己的定位呢？
0: 嗯
1: 嗯，
0: 这个直播账号的定位呢，这里呢简称一下账号定位。
1: 嗯，
0: 选择

0: 适合自己的账号定位是我们做账号的一个第一步。
1: 嗯，
0: 首先呢，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自我评估，分析一下咱们自身的兴趣和专长，确定你自己最感兴趣和擅长的领域，这个呢会使你在创建内容的时候呢更加的投入，还有有激情。然后呢，再确定可提供的这种价值，思考你能够为我们的观众或客户提供什么样独特的价值，比如专业知识啊、实用技能啊、或者是个性化服务啊。
1: 嗯，
0: 咱们学员主要做的就是这种三农类的账号。三农类账号呢，在平台上主要有五种，农村美食、农村美景、农村生活、农机知识、农产品带货哈。无论咱们选择哪一种，都要确保能够输出有个性化的实质性的内容，这样子咱们账号才能做成。第二个呢，是我们要从这个目标受众上来研究，明确你希望吸引的受众群体，包括年龄啊、性别呀、地域啊、兴趣啊等特征。然后呢，了解咱们受众的需求，可以通过问卷调查、社交媒体互动等，了解目标受众的需求、痛点和偏好，归纳总结后为内容创作提供一个基础。也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我们乳山呢有一个农场哈，叫做兄弟俩家庭农场哈，就确实是兄弟俩开的。这个农场呢主要种植的就是猕猴桃、丑梨哈等等这样的水果。做农业嘛，咱都知道哈，前期的投入成本是非常大的，
1: 而且周期也很长。
0: 对，回报周期很长哈，它是连续三年的投入，而且无产出，让这个农场的负责人哈，感觉呢他就快撑不下去了。我认识他呢是通过咱们的农民培训，他是参加了我们当时有一个青年农场主的一个专题培训，他当时通过培训认识到了休闲农业呢可以是他日后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呢他学习回来之后呢就开始着手筹划打造，他的动手能力非常的强，他就回来以后自己在他的农场打造了小木屋啊、小烧烤、铁锅炖哈、还打造的孔雀园以及儿童游乐区，就确实做的哈，自己做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1: 行动力很强，
0: 行动力很强。
1: 其实对于所有的农民朋友，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网络直播带货也是一样的，大家不能光听光想，要有行动力。
0: 对，然后他就是这样通过他的打造之后呢，把他的农场哈就打造成一个网红打卡点一样哈。2024年呢，他也没闲着哈，每个去农场吃饭采摘的游客，他都会谦虚的询问大家对农场有什么建议和意见，并且呢，把很多的这种实用性建议都落在了实处。旺季的时候呢，日流水资金都达到了7000元以上。每天，我觉得这个数字对于我们做农业来说，真的非常可观了。
1: 是的，是的，
0: 一下就让他这个即将撑不下去的农场哈、活了起来。
1: 戴璐老师给我们讲的这个案例是一个线下的这么一个案例，
0: 对，
1: 但其实做线上是一样的。
0: 对，
1: 你首先要去了解你的受众，他的真正的需求点。
0: 对，
1: 也再次感谢戴老师的介绍。
0: 不客气。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金色田野节目就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最后，顾轩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施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陇南市五都区107.5兆赫，呈现89.6兆赫，文县90.8兆赫，西河县93.5兆赫，周区县94.1兆赫，张掖市甘州区104.4兆赫，高台县107.7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393提示您，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3: 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故事，一个个隐藏深处的秘密，漫天黑雾，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带你寻找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请听拍案有故事。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彭德怀与金日成终于见面了。见面的地点是一个叫大洞的小山村，两人互通情报，交换了作战设想之后，金日成走了，扔下了彭德怀。彭德怀在这转一圈看了看，只有几个警卫员，而且这个地方离敌人战场非常近，他呀也傻了。怎么呢？因为他着急呀、啊，车走得太快，把装电台的吉普车给扔后头去了。哎呀，我们志愿军大部队到哪儿了？啊，部队战士没来，把司令扔到这儿了，这不成光杆司令了吗？怎么还没到啊？啊，不行不行，我出去看看。他赶紧跑到外边，登上小山坡，往远处张望。他以为啊能看见他的先头部队呢，先头部队没看到，看到的是一个个身背各式包裹沿着山路向北逃难的朝鲜老百姓。哎，彭德怀急得直跺脚啊。就在这阵儿，就快远处
8: 滴滴
10: 哟，彭德怀一眼认出来了，正是自己带着电台的车。太好了，赶快安好电台。彭德怀先给毛泽东主席发去

入朝以来的第一封急电。就这样，彭德怀带着一个参谋、两个警卫员、几名电台人员，就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待了两天呢。志愿军这才陆陆续续渡过鸭绿江，赶到朝鲜境内。由于我军过鸭绿江隐蔽得非常好，连敌人的侦察飞机都没发现。而此时呢，美国五星级上将麦克阿瑟由于攻占了平壤，更加狂妄。又有人报没发现中国的军队过鸭绿江，这位五星级上将哈哈大笑，我早就说过，中国军队不可能出兵援助朝鲜，朝鲜战争将会在感恩节前结束，我们的战士将会回到美国去过圣诞节。随后他给八集团军沃克发报，让他占领朝鲜全境后立刻给他来电话，他要在平壤举行阅兵仪式。你说他多狂吗？朝鲜战场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志愿军26万隐蔽入朝，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等到达大鱼洞与彭德怀会面。当天下午，彭德怀主持召开了入朝的第一次作战会议。等大家到齐了，彭德怀站起来，各位同志，开会之前我先宣读一下中央军委的命令。唰，大家全站起来了。经毛主席批准，13兵团改为志愿军领导机构，任命邓华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洪学智、韩先楚为志愿军副司令，谢方为志愿军参谋长，杜平为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命令宣读完毕，这就算正式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领导机构。大家都坐下，彭德怀接着说，前两天我与金首相会晤，目前朝鲜的局势与我们先前的判断发生了很大改变，我们原先拟定是先防御后反攻的计划已经不适应了，依据审时度势、敌变我变的原则，这第一仗应该怎么打，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哪个发言？副司令邓华先说。麦克阿瑟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志愿军入朝参战，我们应该趁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发起突然袭击，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具体方案我想这样部署。说着，邓华走到地图前，敌司令麦克阿瑟有两支主力军，美第八集团军和第十集团军以及南朝鲜的三个师，兵分两路向鸭绿江冒进，两者之间横亘着约90公里的狼林山脉，战线拉得太长，互相无法呼应，所以我们应以部分兵力前置东线之敌，集中主力与西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打战斗力较弱的南朝鲜三个师。具体部署如下，邓华啪啪啪把各项任务一一分配下去，现场的指挥官们一一领命，都安排完了，彭德怀做战斗动员。同志们，邓华副司令已经把任务下达了，这是我们入朝后打的第一仗，我们必须有首战必胜的信心。
你

0: 都是敢打硬仗的虎军虎将。过去你们敢于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鬼子亮剑，今天也要敢对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鬼子亮剑。打赢这一仗你们有信心没有？
1: 有。
0: 好，不过丑话我可说在前面，如果哪位指挥官执行命令不坚决，任务完成的不好，可别怪我不客气啊。都准备去吧。就这样，彭德怀首先命令40军第118师在温井以北占领有利地形埋伏好，给敌军布了一个口袋阵，您记着，在温井。刚下达命令，毛主席的电报来了。什么事儿呢？就在今天，南朝鲜第6师、第8师、第1师已经进占西川、宁远、宁边等地了。英军第27旅、美军的第24师也由新安州地区渡过青川江，分别向定州、台州前进。远在国内的毛泽东主席得知了情况，立刻电令志愿军，要求歼灭前进中的南朝鲜军，然后再打美军。本着先易后难的打法，这样志愿军司令部命令38军配合125师迅速集结在西川以北的文明洞、苍洞地区，准备消灭伪八师，就是李承晚的军队。我志愿军军长梁兴初得到这个命令，兴奋坏了。嘿嘿，看来我38军幸运呐，是赶在49军前头打响出国第一仗，拿下出国第一功。按理说这一仗应该是我们打，为什么呢？我们可是彭总的老部队，这次彭总挂帅，彭总的老部队立下首功，嘿，多给彭总长脸呢。那位说了，这话从何说起呢？不是说志愿军都是原来的三野四野的部队，怎么又冒出彭总的老部队来了呢？原来呀，38军有个334团，这个334团最初是红三军团的一部分，那是彭德怀在平江起义拉起来的队伍，后来与红军一团合编，几经变迁，最后脱离了彭德怀的指挥，尤其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转战山东东北，后划归东北野战军，离彭德怀更远了，成了林彪四野的主力了。这支队伍啊，作战勇猛，像下山猛虎，非常能打仗，深得林彪的喜爱。林彪曾总结过6个著名的战术原则，其中有个三猛战术。三猛战术就是猛打、猛冲、猛追，这三猛战术就是来自于38军，可见这种精神跟他的初见者彭德怀的精神是分不开的。没想到山不转水转，今天又转回彭总指挥着了，所以呀，梁兴初势在必得要拿下这头一功。结果到前线一打听啊，守西川的敌人不是南朝鲜李承晚的军队，是美国的一个黑人团，把志愿军吓一跳。为啥？没想到第一仗就碰到美军了，因为志愿军刚入朝，还没有完全了解美军的情况，对美作战采取了比较慎重态度。现在不打还是先打呢？毛主席电报写得很清楚，先歼灭前进中的伪军，再打美军。

0: 说句道家的话，美国毕竟是当前世界头号军队，我志愿军从装备到训练与人家差距都太大，开始就交战，万一打败了，影响士气，更影响国内的信心。本来现在很多人对抗美援朝的前景都保持谨慎态度，所以啊，开始最好先消灭南朝鲜的伪军，等打顺手了，了解情况了，再打美军。这样一来啊，38军军长梁兴初就不知如何是好了。他一听美军黑人团不敢冒失，就谨慎起来，赶紧向上打报告请示，打还是不打？结果耽误事儿了。战场之上瞬息万变呢，打输打赢也就在瞬间的事儿。等38军决定打了，也打进了西川了，到里边一看，别说是黑人呢，白人也没有了。一审问俘虏，俘虏说了，我们的主力早跑了。为啥跑？被40军吓跑了。38军打西川，怎么黑人团被40军吓跑了呢？再说了，40军不是在温井打埋伏吗？对呀，您别着急呀，说书一张嘴难说两边话呀。前边我说了，邓华命令40军1180奉命打伏击，他们来到温井凉水洞，就把口袋阵摆好了。刚摆好就来了一群倒霉蛋儿，南朝鲜第一师先头部队逛荡着就过来了。怎么还逛荡着呢？他们太轻敌了，他们以为战争马上要结束了，平壤都拿下来了，还有什么大的敌人呢？只要有美国人撑腰，朝鲜就是我们的。所以这些天呢，这伙人呢猖狂，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连老美司令麦克阿瑟都不知道中国军队到了，他更不知道了。一路上逛荡逛荡，正往前走，一下子钻进我们的口袋阵，打！1180师师长邓岳一声令下，呵，通塌呼隆，塌塌塌，这一下子把敌人给打懵了，他都没明白跟谁打的。整个部队就让我们志愿军拦头结尾斩腰，也就是一个来小时，这几百个敌人全被消灭。凉水洞伏击战打响了，这是震惊世界的抗美援朝第一仗。这具有历史意义的1950年10月25日，后来就被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战纪念日。您记着10月25日。40军重创南朝鲜军，引起了西川之敌的震动，于是黑人团趁着天黑悄悄地逃跑了。38军军长梁兴初这个后悔呀，肠都悔青了，他光光直跺脚啊，嘿，好好这一仗，这一攻被40军拿走了，本来是我们的，哎，谁让我这么小心了，贻误战机呀，追悔莫及。这一仗志愿军的踪迹暴露了，老美指挥官麦克阿瑟是不是该警觉了？没有，怎么这个家伙狂惯了，一听什么什么几百来人的南朝鲜军被来自中国的志愿军歼灭了，损失不大，再者死的又不是美国人，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旁边的顾问说，哎呀，麦总，怎么叫麦总啊？总指挥啊，这可是中国志愿军，这说明中国军队开始插手了。再看麦克阿瑟手握烟斗抱着肩膀哈哈大笑， 把在场人都笑蒙圈了。这有什么好笑的？好半天，麦克阿瑟才停住笑声。来几个中国人，没什么了不起。你没听这名字吗？志愿军吗？不就是像我们西方国家里都有的那些民间志愿者组成的小股部队吗？据我估计，渗透到北朝鲜的中国人不可能超过3万，不足为虑。这个顾问说，如果中共就派了像你说的这么少的兵力进入朝鲜，又有什么用呢？中国出兵是象征性的，即证明他们有帮助共产党邻国的意思，又可在无损大局的情况下撤出朝鲜。我的计划不变，让第一线主力部队继续向鸭绿江推进，感恩节前结束战斗。他还狂呢。其实这种狂不仅是麦克阿瑟一个人，整个入朝的美国军队没有不狂的。别的不说，就说跑在最前头的美军骑一师就狂得要命。这美军骑一师啊，全称叫美国陆军第一骑兵师，是美国一支老牌军队啊，它是一支王牌。别以为骑一师就是一支骑兵部队，实则不然。这支部队最早是骑兵师，后来美国军队迅速扩大，人家不骑马了，改为步兵师。但是为了保持优良的历史传统，番号一直沿用。人家部队里现在找不到一匹马，都是汽车坦克，只不过在这些工具上边还有士兵的肩上印着一个马头，用来做纪念的。这支部队在二战期间是战功赫赫，参加过莱特岛、马尼拉战斗，是麦克阿瑟最得意劲旅，被人称之为麦克阿瑟将军的宠儿。美国在太平洋的拳头进入朝鲜后，尤其是在前一段时间，七一师打得顺风顺水呀，凡是跟他们对阵的北朝鲜军都是一触即溃，所以他们早就觉得自己是朝鲜战场上的无敌部队了。既然自己是麦克阿瑟将军的宠儿，那就得比别的部队更积极地执行麦老爹的命令啊，火速进军。这天就来到了距中朝边境仅有30公里的云山。您记住，云山。就在这个时候，已经啊从几处都传来了志愿军大规模集结的消息。可是美七一师不在乎，就算云山附近有中国人，志愿军又能如何？撑死几千人吧，跟我们怎么比呀？他没在乎，就让彭德怀给瞄上了，命令第39军围歼云山之敌。没想到仗没打起来呢，39军116师就发现山上的敌人要撤退。这下39军军长吴信全可着急了，到嘴的肥肉不能让他跑了呀，干脆提前打吧，就提前发动了进攻。稍微有点早了，原来方才人家不是要撤退，是南朝鲜第一师和七一师第八团进行换防，结果七八团找倒霉了，刚一到前线就挨揍了。这么一打起来，把志愿军也吓一跳啊！为啥？志愿军没想到今天和自己交手的是美军呢。吴信全跟梁兴初的反应 是一样的，现在打美军要十分谨慎，心里还没有准备好呢。不是说今天打的是李承晚的伪军吗？怎么老美冒出来了？老美啊，抗美援朝时期咱们的志愿军称呼美军，不像抗日战争时期称呼日本式的，那个时候叫日本鬼子，现在叫美国鬼子，一般不这么叫，私下里都叫老美。今天怎么让自己碰上老美了？真的假的？赶快核实，要不得谨慎呢。一核实，确实是老美，都陷入咱们的包围圈了。打还是不打？别忘了，美七一师八团可是美国的王牌呀，能打过人家吗？我39军116师有初会七一师八团，胜负如何？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稍后精彩继续。不必

0: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最后三秒，三二一，耶，又赢了这个路口。一路绿灯算什么，一路黄灯才是我的强项。
2: 喂，这都几点了，你自己看一看，你怎么还没有送来呀、啊、你到哪儿了？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马上到马上到，这不正抢黄灯的吗？
4: 您有一个订单未送达，请及时处理。
3: 这单超市又要罚款。哎，前面的，别挡道呀，往前走啊。
5: 喂，琳达，把会议延后十分钟吧，周一的早高峰太堵了。
6: 行走左侧两车道，保持左侧主路行驶。
5: 来吧，红灯就是给聪明人准备的。
7: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面对黄灯，是冲刺还是等待？答案显而易见。当黄灯开始读秒，请给生命也留三秒。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8: 沃野升腾希望，乡村绽放新姿，助力乡村振兴，点亮三农未来。甘肃农村广播和你一起与时代同频共振，以奋斗书写华章。
9: 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故事，一个个隐藏深处的秘密，漫天黑雾，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带你寻找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请听拍案有故事。
1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志愿军39军116师在云山摆下口袋阵，本来是对付李承晚伪军的，没想到美国王牌7兵1师8团钻进来了。你说巧不巧啊，既然钻进来就打呗。一顿机关枪手榴弹呐、把这伙美军给揍迷糊了。 从来没有遇见这样的战争，这什么敌人，怎么打起仗来不要命啊？尤其他们吹的是什么军号，怎么听起来那么刺耳？怎么美国人没有跟中国军人打过仗，没听见过咱们的冲锋号，战场上我们不断的吹，美军听起来是又尖又利又刺耳啊，就像足球比赛上裁判员吹的哨似的，那个意思，对不起，你们犯规了，该罚了。等打到最后，美军终于知道对手是中国人，一名美

美国大兵当时惊恐地喊道：上帝呀，这是一场中国式的葬礼呀。云山之战异常激烈，别看美国七师是从什么二战杀过来的，也没有经过这样的激战呢，打了整整一夜，歼灭了美军七师第八团大部和南朝鲜军一部，缴获大批物资，志愿军与美军的第一次交锋取得胜利。云山围歼战的胜利无疑给麦克阿瑟当头一棒，这位狂妄的美国大叔闻讯差点没把烟斗给扔了，赶紧命令军队停止北进，在大量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全线撤退，哇，向青川江南岸收缩。要不西川的黑人团怎么跑了呢？哦，撤退啊。往前进的时候你们怎么那么猖狂啊，现在想跑没那么容易的。彭德怀马上下令采取一切办法迅速抓住敌人，不让他们逃跑。于是我四十军在打垮了南朝鲜两个团后，继续朝宁边方向穿插，准备切断敌人后路。可是四十军太累了，从打响第一枪开始已经连续作战十昼夜，铁打的汉子也架不住啊，急行军都能睡着了，再者随身的干粮早吃没了，所以战斗力大打折扣。再加上敌人还有阻击呢，尽管四十军与敌人英勇作战，但最后还是没能实现切断敌军退路的计划。其实这事儿彭德怀早就料到了，这次拦截敌人退路啊，主力没有放在四十军身上，四十军能过去更好，扩大战果，要是过不去我还有王牌，谁呀？那只没有夺得第一功的38军，你不是有三猛吗？猛打猛冲猛追，那就发挥这三猛的战术，迅速向军于里西南州方向切断敌人与后方的联系。毛主席也看好了38军了，发来电报说38军完成任务是第一紧要事，其余都是第二位的。结果没想到这么一个三猛的38军关键时候啊掉链子了，由三猛变成了三慢，慢打慢冲慢追了。怎么回事啊？他们还没有从西川的状态里回复过来，整个前进过程仍然是小心翼翼，对敌人估计过高，不敢以大部队打击敌人的侧背，生怕遇到强敌吃了亏。等到弄清敌人的实力，感情就这么点敌人呐，打吧，又追着不放，非得把这一小股敌人消灭干净不可。结果这一路上遇着一伙人，调查一番，弄清这伙人再去打他们，如此过分谨慎加贪小便宜，那能快得了吗？结果没能按时到达指定歼敌位置，敌人大部漏网逃走了，38军由小失大，影响了整个战局啊。彭德怀对这次精心部署的歼敌方案没有完全实现大为恼火，但是歼敌的机会已失，部队带的粮食弹药也没了，如果再追那可能要陷于不利态势，同时敌人主力没被歼灭，很可能再次发动进攻。为了保持下一战役的主动，彭德怀下令
西线

德军停止进攻，战斗结束。再说东线志愿军42军奉彭德怀之命，以两个师的兵力阻击联合国军的进攻，在咸兴以北的黄草岭凭险据守，敌人天上飞机，地下坦克，对42军阵地进行连续而猛烈的进攻。而我42军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依托野战攻势，与敌人连续激战13个昼夜，歼敌2700余人，粉碎了敌人进犯疆界的企图，有力地配合了西线的作战。既然西线反击战已经结束，东线也就进行休整。至此，我们志愿军和美国的联合国军之间的第一次战役结束。第一次战役是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极端危机志愿军仓促入朝的情况下进行的。经过连续13个昼夜的战斗，志愿军获得出战胜利，歼敌15000人，把所谓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青川江以南，稳定了朝鲜战局，志愿军也站稳了脚跟。这个消息传到老美司令麦克阿瑟，当时面如土灰，差点没把烟斗给握碎了。更可气的那位军事顾问还问呢，麦司令，照这个意思，你原定的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计划用不用改一改呀？不成咱改到圣诞节，往后错一个月。你上回说圣诞节回家过，干脆咱错到情人节吧，要不然愚人节是不是更宽裕些？麦克阿瑟气坏了，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他又恨上中国人了，想我老麦横行二战没吃过这亏呀，今天你们一群土包子敢与我较量，好，我就让你知道知道美国西点军校校长的厉害。校长啊，他年轻那会儿就做过西点军校校长，不然那么狂啊。可他不知道现在的对手是彭德怀，那是专打军校校长的专家，中国那位蒋校长就给打倒了，他这位麦校长能有好果子吃吗？但是从骨子里，麦克阿瑟是瞧不起中国人的，他立刻派出侦察机，动用一切最先进侦察手段，去给我找到志愿军，我要跟他们决一死战。结果查了一圈回来报告，中国志愿军没影了。没影了，上哪去了？开会去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第一次战役就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是彭德怀对这次交锋并不满意，为了总结经验，在大鱼洞召开了志愿军第一次党委扩大会。彭总站在门口迎接各主战军的军长，头一个过来的是40军军长温玉成。彭德怀赶紧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你们打响抗美援朝的第一枪，中央已经同意以10月25日作为抗美援朝纪念日，是彭总指挥的好。接着39军军长吴信全走过来，彭德怀笑着热烈握手，你们打得好啊，干倒了美国王牌军，打出了威风，中央已经来电要对你们嘉奖，谢谢中央关心。
人家这个热情握手，可有一个人早就看到了，但一直他没敢过来。谁呀？38军军长梁兴初。他心里直打鼓啊，没脸儿啊，别人都立功了，我38军两次丧失大的战机，知道彭总脾气暴，会不会骂我呀？忐忑不安，踌躇不前呢。他正在打沫沫呢，42军军长吴瑞林从后边走过来了，往前推他一把，老兄走啊。你在前头。吴瑞林乐了，丑媳妇难免见公婆面，这一关你躲不了。你怎么一点革命友情都没有啊？革命友情有啊，彭总那边最有了。说着他乐乐呵呵的走了，你说气人不气人呢？吴瑞林走到彭总面前，彭德怀热烈握手，你们42军在东线独挡一面，打得机动灵活，很不错哦，那是战士们的功劳。进去吧。这下吴瑞林也进屋了，门口就剩下梁兴初一个人了，他犹豫了一下，正要走过去和彭德怀握手，彭德怀好像根本没看到他似的，一转身进屋了呀，把梁兴初给晾到这儿了。我这梁兴初更尴尬了，是进呢是不进呢？他正犹豫，啪，有人在他肩头打了一掌。梁兴初扭头一看，是副司令邓华。发什么愣啊？外边凉快呀，进屋啊。梁兴初指指彭德怀的背影，咧着嘴，嗨，脚上泡你自己走的，忍着痛也得把它挑开，以后还得走，快进去吧，别让大家再等你。说着邓华推了梁兴初一把，把他推进屋。所有的将领都到齐了，首先是邓华讲话，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志愿军党委成立后的第一次党委会，对第一次战役进行总结。总的讲，这次战役打得不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专门发来电报，肯定了我们的成绩，但是我们也有遗憾，没有达到毛主席所期望的首战消灭敌三个师的目的，这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好好总结一下。邓华刚讲到这儿，突然就听着啪的一声拍桌子的巨响，把邓华都吓一跳，不光他，在场所有的将领都吓得一哆嗦。谁拍的？彭德怀。就见彭德怀是拍案而起，脸色通红，肌肉突突突直跳，虎目圆翻，大喊一声：梁兴初到。梁兴初吓得浑身一抖，赶紧站起来说道：到。眼睛却不敢看彭德怀，屋子里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彭德怀用手一指：梁兴初，你说说你这一仗打得好吗？梁兴初把头低下了，嘟囔一声，跟蚊子哼哼差不多：不好。大点声，听不见。不好。不好在哪儿啊？队伍穿插没有到位，把敌人放跑了。为什么穿插没有到位？我以为。你以为什么？西川只有南朝鲜军一个营，你们硬说有一个美军黑人团，黑人团有什么了不起的？人家39军在云山打的是美国王牌七师，打掉了1000多人，
你们38军一听黑人团就下成这样。

我看是你们黑了。梁兴初被骂得脸胀得通红啊，彭德怀余怒未消啊，你们三十八军一直自称是虎军虎将，结果怎么样啊？我看你们是鼠军鼠将，老鼠的鼠。这下可把梁兴初骂苦了，他没挨过骂呀。我们说了，三十八军在四野里确实是有虎军之称，梁兴初也有虎将的美誉，深得林彪器重，从来都是受表扬的份儿，哪挨过批评啊？这也就是彭德怀换做别人呐、啊，梁兴初早蹦起来了，就这个他也挂不住啊，当着这么多人面骂自己是蜀将，三十八军是蜀军，这以后我被这帮的人笑话一辈子。他脸由红变白，实在忍不住了，嘟囔一句：彭总，你骂我可以，你不能这么骂三十八军。怎么着，骂你三十八军还冤枉了？下面情况我们摸不准，我们也……他还想着吧几句。坐在身后治司作战处处长丁甘如赶紧拽一下梁兴初的衣服，丁甘如是梁兴初的老部下，提醒老领导：彭总骂你，你就听着，别火上浇油。邓华一看彭德怀真生气了，也怕伤着身体，赶紧打圆场缓和气氛。哦，不管怎么说，三十八军还是主力嘛。这句话还不如不说呢。彭德怀一听，什么主力？鸟主力？我知道你们三十八军历史上确实有很多战功，但那属于过去，不属于今天。毛主席三令五申，要打好除国第一仗。可你打的算什么仗啊？孬仗、软仗、糊涂仗。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他啪又拍桌子，这话说的可够重的，那意思你再不服啊，不认识自己错误，我彭德怀就敢像诸葛亮当年挥泪斩马谡，谁让你没有完成军令呢？一听这话，梁兴初牛脾气也上来了，把脖子一梗，胸脯一挺：彭总，要杀你就杀。呵，为然一副英勇就义不怕死的派头。你以为我不敢呢？告诉你，下次战役要是再打不好，我先撤你的职，连你们三十八军的番号一并撤销。你梁兴初还想还嘴呢，邓华一瞪眼：坐下，你傻呀？没完成任务还不让上级骂几句，还想顶嘴，找倒霉不是？坐下。他给丁甘如一使眼色，丁甘如赶紧在后边使劲一拽，扑，把他拽坐下了。梁兴初当着这么多人被骂成这样，觉得脸过不去啊，低着头一声不吭。其他将领也被彭德怀的虎威镇住了，他们原来都听人说过彭德怀治军甚严，但没见过，毕竟大多数军级将领都是来自四野，对彭德怀要求严格，没有亲身感受，今天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了对梁兴初的严厉批评，这才真正认识到彭德怀司令带兵打仗的好作风，功过分明，不讲情面呐。三十八军跟彭德怀算有渊源，又是功勋卓著的主力军，没想到执行命令。

0: 令不得力，还受到如此严厉的批评，何况我们呢？以后一定对命令要不折不扣的执行。彭总公私分明，是最不讲情面的。彭德怀发完脾气，语气也缓和了一些。命令就是命令，军令如山倒，不坚决执行上级命令，还打什么仗啊？66军在归城地区也没能抓住美军第24师，让敌人跑了，38军、66军都没有抓住战机，致使整个战役切断敌人退路的目的没能实现，所以第一次战役打得不够理想，我有责任，我做检讨。彭德怀主动承担责任。说完之后，他走到巨幅军用地图前，用手指着地图说：同志们，第二次战役就要开始了，经过至思研究，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关门打狗的办法，将敌人引诱到青川江以北山区，我们在那里设置好包围圈，将他们穿插分割包围，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最重要的是，怎么才能让麦克阿瑟这条狂妄的大鱼上钩。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秋高气爽，碧空万里，田间劳作的人们，忙碌的背影，欢乐的笑声，给金灿灿的原野增添无限生机。
2: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酒泉市宿州区103.0兆赫，金塔县106.1兆赫，叠布县100.3兆赫，卓尼县105.8兆赫，宁县87.5兆赫，镇原县103.1兆赫，景泰县94.0兆赫，会宁县100.7兆赫，东乡县94.4兆赫，永靖县88.5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0: 交响思路由。

走进声音世界，感受文化魅力，欢迎收听交响思路节目。大家好，我是英奇。白鲸是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作家梅尔维尔于1851年发表的一篇海洋题材的长篇小说，是全世界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之一。剑桥文学史称它为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海洋传奇小说。白鲸问世后影响了后来很多作家的创作，像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就曾盛赞白鲸是一部何等伟大的作品，还有美国作家海明威和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缪都十分推崇这本书。许多评论家认为白鲸是想象力最辉煌的表达，这部书可以用这么几句话来形容：部分是戏剧，部分是历险故事，部分是哲学探讨，部分是科学研究，部分是史诗。那今天的特别制作阅读时光节目啊，英杰就先来给大家推荐这本深受世界读者好评的经典名著《白鲸》，一起来听。传说，一个好作家必须有一个悲惨的童年。按这个标准，迈尔维尔绝对满足。他13岁丧父，15岁独自谋生，先后做过银行职员、农场工人、乡村教师。17岁逃到船上做水手，期间还被关入监狱，直到越狱重回大海，做了5年捕鲸劳工，然后毅然上岸，决定当作家。经过长期辛劳的写作，迈尔维尔写出了长篇小说《白鲸》，但出版后1年只卖出5本。后来他又经过家庭变故，始终也没能从书中得到应有的报酬。然而造化弄人，就在他离开人间半个世纪之后，人们仿佛从梦中惊醒，一夜之间洛阳纸贵，金玉纷飞，人们追逐着捧读着白鲸。随后这本书开始成为爱好文学者的必读经典。白鲸讲的是一个倔强的老头复仇的故事。莫比迪克是一只19世纪上半叶在太平洋非常活跃的雄性墨香鲸，经常在智利沿岸的摩卡岛附近海域出没。人类第一次发现它可能是在1810年，第一批捕鲸者试图杀死它，但是被它成功逃脱了。在这之后的28年里，莫比迪克变成了捕鲸者们口中最狡猾、最令人恐惧的鲸。在此期间，不知是雄性荷尔蒙激起的成就感，还是鲸游的巨大利益，有数不清的人想将它杀死。但这头巨兽在与人类至少100次的交锋中幸存了下来，并摧毁了至少20艘捕鲸船。直到主人翁哈亚船长这个老头因多年前被莫比迪克咬掉一条腿而耿耿于怀，只想复仇，因此他逆着风暴向深海前进，但最终在大风大浪中殒命大海。白鲸这本书前情铺垫得非常厚实，相当于一部丰富的海洋百科全书，不过读起来稍显沉闷。但随着捕鲸船开始深入大海，被鱼群包围，被海盗袭击，被风暴肆虐，情节渐入佳境，节奏明快犀利，如同一部交响乐，震耳欲聋的声音响彻云霄，直到巅峰一战，一切归入平静，留给读者久久不能平静的思绪。白鲸主要塑造的人物形象是亚哈船长，这个身材高大，脸上有疤痕，一条假腿用鲸骨制成的悲剧性人物，从开始就神秘莫测。可以说迈尔维尔

铸造的亚哈的形象，显露出了二十世纪美国硬汉性格的人物形象的端倪。人们不难看出，海明威《老人与海》中桑提亚哥与亚哈身上所具备的精神气质的相似之处。亚哈的命运最终是个悲剧，捕鲸船裴圭亚特号也悲剧性的沉没了，但英雄身死而神在，亚哈及其他船员的壮举激励着后世的人们为理想、为正义、不畏艰险拼搏奋斗。而另一方面，亚哈船长为了替自己报仇，把其他船东的利益放在脑后，并且无视船员的生死而一意孤行，显得比白鲸更为残忍、更为邪恶。而他的所作所为，由于缺乏道德作为底线，缺乏理性的思想作为基础，只任由本能随意去驱使行动，最终酿成了悲剧的发生。小说里，作家迈尔维尔对船长亚哈的刻画是从多个方面来进行的，除了把船长刻画成一个自私残忍的人物之外，同时还赋予船长一些优良品质，通过与白鲸的追杀，显示出了亚哈船长坚强不屈、不向困难低头的优秀品质。白鲸莫比迪克可被看作大自然无常力量的象征，它不像其他鲸按照季节和自身规则出没在某个水域，白鲸违反了鲸类的一般规律，它是没有线索的，是未知的，所以白鲸的存在无时无刻都在给捕杀它的人们带来宿命般的恐惧与哀伤。在这样无数的矛盾之中，无数的冲突产生了，在自然与人类的冲突中，结局的胜负是事关重要的，它影响着世界的前途，也决定着人类和自然的命运。所以我们从《白鲸》这本书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人类和自然就像是地球的两个极一样，互为依靠，互为补充，维持着世界的运转。

朋友们，发表于1952年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是世界小说名篇。这篇小说是美国作家海明威的收笔之作。读这本书对认识海明威这位作家是不可或缺的。下面我们来听作家王小波的一篇读书随笔，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老人驾着船去出海，带回来的却是一副大得不可思议的鱼骨。在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我读到了一个英雄的故事。在这本书里，只有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故事和纯洁到如同两滴清水的人物。然而，他却那么清楚而有力地揭示出人性中强悍的一面。在我看来，再没有什么故事能比这样的故事更动人，再没有什么搏斗能比这样的搏斗更壮丽了。我不相信人会有所谓命运，但是我相信对于任何人来说，限度总是存在的。再聪明再强悍的人能够做到的事情也是有限度的。老人桑蒂亚哥不是无能之辈，然而尽管他是最好的渔夫，也不能让那些鱼来上他的钩。他遇到他的限度了，就像最好的农民遇上了大旱，最好的猎手久久碰不到猎物一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限度，仿佛是命运在向你发出停止向前的命令。可是老人没有沮丧，没有倦怠，他继续出海向极度挑战。他终于钓到了一条鱼，如同那老人是人中的英雄一样，这条鱼也是鱼中的英雄。鱼把它拖到海上去，把它拖到远离陆地的地方，在海上与老人决战。在这场鱼与人的恶战中，鱼也有获胜的机会。鱼在水下坚持了几天几夜，使老人不能休息，穷于应付。他用苦刑来折磨他，把他弄得双手血肉模糊。这时只要老人割断吊绳，就能使自己摆脱困境，得到解放。但这也就意味着宣告自己是失败者。老人没有做这样的选择，甚至没有产生过放弃战斗的念头。他把那大鱼当作一个可与之交战的敌手，一次又一次地做着限度之外的战斗。他战胜了。老人载着他的鱼回家去，鲨鱼在路上抢劫他的猎物。他杀死了一条来袭的鲨鱼，但是折断了他的鱼叉。于是他用刀子绑在棍子上做武器。似乎这场战斗已经结束了，他失去了继续战斗的武器。他又遇到了他的限度。这时他又进行了限度之外的战斗。当夜幕降临，更多的鲨鱼包围了他的小船。他用木棍，用桨，甚至用舵和鲨鱼搏斗，直到他要保卫的东西失去了保卫的价值，直到这场搏斗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的时候，他才住手。老人回到岸边，只带回了一条白骨，只带回了残破不堪的小船和耗尽了精力的躯体。人们怎样看待这场斗争呢？有人说老人桑蒂亚哥是一个失败了的英雄，尽管他是条硬汉，但还是失败的。什么叫失败呢？也许可以说，人去做一件事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就是失败。但是那些与命运斗争的人，那些做接近自己限度的斗争的人，却天生的接近这种失败。老人到海上去，不能期望天天有鱼来咬他的钩，于是他常常失败。一个常常在进行着接近自己限度的斗争的人，总是会常常失败的。一个想要探索自然奥秘的人也常常会失败，一个想要改革社会的人更是会常常失败。
只有那些安于自己限度之内的生活的人才总是胜利。这种胜利者之所以长胜不败，只是因为他的对手是早已降服的，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投入斗争。在人生的道路上，失败这个词还有另外的含义，即是指人失去了继续斗争的信心，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人类向限度屈服，这才是真正的失败。而没有放下手中武器，还在继续斗争，继续向限度挑战的人，并没有失败。如此看来，老人没有失败，老人从未放下武器，只不过是丧失了武器。老人没有失去信心，因此不应当说他是失败了的英雄。那么，什么也没有得到的老人，竟是胜利的吗？我确实这样看的。我认为，胜利就是战斗到最后的时刻。老人总是怀着无比的勇气走向莫测的大海，他的信心是不可战胜的。他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是强悍的人类的一员。我喜欢这样的人，也喜欢这样的人性。我发现，人们常常把这样的事情当作人性最可贵的表露。七尺男子汉坐在厨房里和三姑六婆磨嘴皮子，或者衣装笔挺的男女们坐在海滨谈论着高尚的别人不能理解的感情。我不喜欢人们像这样沉溺在人性软弱的部分之中，更不喜欢人们总是这样描写人性。正像他每天走向大海一样，很多人每天也走向与他们限度斗争的战场，仿佛他们要与命运一比高低似的。他们是人中的强者，人类本身也有自己的限度，人类在与限度的斗争中成长。他们把飞船送上太空，他们也用简陋的渔具在加勒比海捕捉巨大的马林鱼。这些事情是同样伟大的，做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的人都是英雄，而那些永远不肯或者不能越出自己限度的人是平庸的人。在人类前行的道路上，强者与弱者的命运是不同的，弱者不羡慕强者的命运，强者也讨厌弱者的命运。强者带有人性中强悍的一面，弱者带有人性中软弱的一面。强者为弱者开辟道路，但是强者往往为弱者所奴役，就像老人是为大腹翩翩的游客打鱼一样。老人与海讲述了一个老渔夫的故事，但是在这个故事里却揭示了人类共同的命运。我佩服老人的勇气，佩服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也佩服海明威。

0: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乾隆盛世，三千翰林，历血披肝，十四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巍峨，七万九千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2: 经部传圣贤之道，十三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载千年兴衰，二十四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仗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部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1: 这文明的薪火，由三万六千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0: 见证。
1: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0: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2: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1: 朋友们，文学是看世界的窗口，可以延展生命的厚度与宽度，带我们的思想走得更深更远。文学也是一种参照，让人设身处地，推己之人，增强心灵的交流、倾诉与聆听。在世界文学史上，迈尔维尔的《白鲸》、福克纳的《熊》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并称为三大动物史诗。这三本书凭借充实的思想内容、史诗般的规模和成熟的文笔而享誉世界。接下来，英杰就给您推荐其中的另外一部经典文学作品《老人与海》。《老人与海》是美国作家海明威于1951年在古巴写的一篇中篇小说，围绕一位老年古巴渔夫与一条巨大的马林鱼在离岸很远的湾流中搏斗而展开故事讲述。他奠定了海明威在世界文学中的突出地位，让他相继获得了1953年美国普利策奖和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老人桑提亚哥是个打鱼人，他有一双像海水一样湛蓝的眼睛，即使在命运的冬季，那目光里也找不出丝毫沮丧的影子。他的生活很孤独，与世无争，向这个世界要求的很少，平日里显得比最平常的人还平常。但是只要到了海上，一有狂怒的海风吹来，一有惊涛恶浪扑到船上，他立马就张扬出渔夫性格的坚毅和韧性。老人有坚定的信念和超出一般人的意志，他的行为中有一种令人敬仰的英雄气概，他在战胜艰难和不幸之前，总是先战胜他自己。老人这次遇到的不幸是84天没有打到鱼，唯一和他作伴的那个小男孩也在第40天搭上另一条渔船离开了他。而老人面对每一个没有收获的日子，总是满怀安慰的相信明天。第85天开始了，老人要探更深水的渔场，向更遥远的海域划去，下了三处鱼钩。这个第85天，幸运与更大的不幸同时降临在老人身上，他钓到了从来没有见过的一条大鱼，鱼身比船身还要长，一场人与鱼的生死搏斗也由此开始。这条大鱼将鱼钩吞进了腹中，拖着渔船在海里无目的的游曳。老人使出了平生的力气拉住钩丝，手勒出了一条条血迹。这场在惊涛骇浪中的搏斗时间太长了，老人有时感到自己就要坚持不下去了。就是在那一闪念的动摇中，老人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件往事， 那是在一个叫卡萨布兰卡的地方，他同一个力量过人的黑人扳手腕。老人坚持了一天一夜未分胜负，打赌者建议以平局结束这场竞赛。就在这时，他使出了最后一次努力，迫使对方的腕子向下低了下去，直到被按到了桌面上。这个回忆帮助老人战胜了瞬间的动摇，他自言自语地对大海说：鱼啊，我到死也要跟你在一块儿。这种誓言已经不仅仅是一位打鱼人求生的搏斗，他要为一个渔夫的荣耀坚持到最后一分钟，要让鱼儿们知道打鱼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什么都可以做到，什么都可以忍受。搏斗了两天两夜，老人最后终于杀死了那条精疲力尽的大鱼。俗话说祸不单行，老人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把那条比船身还要长的死鱼绑到船帮上，不料在返航途中又遭遇了鲨鱼的追逐掠食。老人拼死想要保住那极不寻常又得之不易的收获，但那条大鱼最终还是被鲨鱼吃光了，他只带回了一副巨大的鱼骨架。老人失败了吗？他仍然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胜利者。老人回到岸上，在一间茅草棚里睡着了。他在睡梦中看见了一只雄狮。这个寓意无穷的梦表现了老人对力量的渴望，对自强的崇尚和向往。《老人与海》是一首歌颂英雄气概和大无畏斗争精神的赞歌，这种气概和精神有着巨大的感召力量。回顾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哪一步哪一项事业不是这种气概和精神铸就的丰碑呢？对于一个有这种气概和精神的人，你尽可把它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它。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小说的结尾是意味深长的，那个在第40天离开老人的小男孩再度伴随他出海，这既表现了老人的英雄气概正在抚育下一代，又表现了新的斗争和新的希望在召唤勇于奋斗的人们。在我们的人生中，每一段路途都注定充满艰辛和坎坷，一如既往的，我们必须具有桑提亚哥老人与大鱼、鲨鱼殊死搏斗的精神。只有像他那样怀有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才可能把一切困难踩在脚下，从胜利走向胜利。海明威曾说，在《老人与海》这部作品里，他想要写的是一位真正的老人，一个真正的孩子，真正的大海，一条真正的鱼和许多真正的鲨鱼。诚然，他做到了，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到了极致。因为老人的故事，不屈的精神意志，将在他热爱的大海以及所有人的口口相传中得到永生。

朋友们，当我们说要读书，多读书，读好书的时候，我们所说的书主要是经典之作。但怎样到经典里找自己喜欢的书呢？著名作家张伟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数字时代，时间比想象的还要快上十倍，我们用来阅读和劳动的时间，安静和安顿自己的时间都已经很少很少了。任何事情想要明白并不容易，要做到明白就更难了。人生太短促了，人疯狂地追求速度，但这又使其生命变得更为短促。现在的思想和方法都相互感染，变得单一了，似是而非的东西越来越多。人在生活中总要有些表达的，这来自心灵的种种冲动，所以有许多时候必要求诸文字。流行的书能够做到大致健康就可以了，倡导积极向上的精神，而不能庸俗下流。对流行书不必指望它有多么深刻，这往往是不切实际的。因为真正杰出的著作，无论是思想类还是艺术类，都不太可能呈现流行的样态。显然，所有深邃高超的创造，尤其是在思想艺术领域，常常是卓尔不群的。对受众来说，需要一个慢慢消化和接受的过程。经典作品是常读常新，也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精神食粮。它现在的印刷量仍然是最大的，可以一代接一代地读下去，没有什么示威的问题。当下很少看到好的作品问世，这是最正常不过的，因为一个时代不会留下太多杰作，他们总是需要在时间里一点点淘洗出来，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好作品是在时间里积累和判断的，离得太近也看不清楚，因为艺术审美是很复杂的一件事。在今天，每个人的身心都伤痕累累，要挺住是很难的，但是稍一松懈就垮塌了，如泥萎地了。所以先要静下来，然后才能像鲁迅先生那样对世界投上最冷漠最热情的目光。在这个时代，物质纷扰太多，眼前诱惑太多，所以坚持中外各类人文经典的阅读就显得越发重要了。是否领略和学习过这些经典，是否试图打开人生的精神的地平线，这是能够从作品中看出来的。这也许是当代作家的一个痛点，包括我自己。畅销书短期内有好的经济效益，但一般来说却不能经得住时间的淘洗。经典作品很少有畅销书，真正意义上的纯文学也不会有畅销书。畅销书的写作更多的是商业意义，而不是文学的意义。我偶尔也会出现一两本比较畅销的书，也上过畅销榜，但我并不重视这些，因为这与我写作的初衷和预期不符。我用手写，手写慢，一边就可以更从容地思考。电脑闪烁的光标不利于运思，手快于脑，这对于写作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情。文学写作不是比速度，而是追求内在的艺术与思想的含量。纸质书越来越多，从印刷量上看就是如此。所以人们担心纸质书快没有了，是把问题看反了。目前我不仅没有看出什么消亡的可能性，反而看到了另外的现象，就是写作者狂热地追求纸质书的出版，并且每天都有成山成岭的纸质书运向市场。更重要的是，世界上越是发达的国家，纸质书的销量就越是巨大。可见我们这个国家越是发达，就越是拥有一个可以对纸质书保持自信的未来。
我不出门时主要是读书而不是写作，写作需要谨慎，所以没有必要长时间写作，阅读的快乐是难以言喻的。我就是写作时也不会停止阅读，这对我的日常心情很重要。读书是遥远的对话，而近前的生活中的对话一般来说是太多了，这并不利于心身健康。文学类、思想类还有人物传记类是我最喜欢的，绝妙的虚构和真实的记录，这两样是最好的。不真实、不绝妙，读了也就白费时间，时间太宝贵了，在阅读上浪费时间是最傻的事情。经典的重要，主要的意义在于阅读它们最为节省时间，它们是精神和艺术的钻石，最划得来。没有书，就像没有清新的空气一样，不敢大口呼吸，难以张开肺叶。人哪一段读书少了，就会觉得自己没出息。一个民族和一个人都是一样的，看将来有没有出息，就看阅读能力和阅读习惯如何了。有人年轻的时候比上了年纪更有出息，是因为那时候读书更多。现代的孩子生活在网络时代，这个时代让孩子博学，也让孩子无知。比如关于大自然的真实感受，肌肤摩擦中才能产生的一些情愫，在这个时代是稀缺的，这是人类生存的大不幸。讲述真正具有原生性的大地故事，大概是必须要完成和领受的一个时代任务。我看老书多，看新书少，因为经过了时间检验的文字更可靠。时间这么紧，谁还有功夫读那些网上的芜杂？网上也有经典被数字化了，但只要有纸质的，正常情况下是不能读他们的，因为那样就太可惜了。即便是纸质的，也要找好的版本，何况是数字化了的闪烁与冷漠，那怎么能读呢？他们是用来搞储存、搞索引还差不多。要形成阅读的良好习惯，这是天天听到的希望和倡导。其实这不过是人天生的一种能力，被过分的物欲影响和破坏掉罢了。人平时要静下来，这才是正常的生活，这与贫穷富有无关。有人认为只有发了大财才能安静地过日子，他们错了，那时候可能更不安静了。有良好阅读习惯的人，说到底是比较优秀的人，更靠得住的人，品质也常常是比较好的人。我们这种过分道德化的议论听上去不太严密，但生活经验却会一再地支持这种看法。尽量回避电子阅读，这是基本的要求。一个有学问、有深沉思考能力的人，绝不会是热衷于电子阅读的人。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电子阅读器也不必排斥，它们可以用来储存或查阅，以备不时之需。好书是能够伴着人成长的，好书不会陈旧，好书是经得住时间检验的，好书不会流行，好书是沉默自尊的，好书是轻易不会在大众间变得炙手可热的。好书是充分而独到的个人见解，同时又必定具备有益于人类生存的价值观。到经典里找自己喜欢的书，这可能是聪明的办法，到长期喜欢和信任的作家里找，也是十分必要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英杰，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收听。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

0: 京时间20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秋天是暖色的，金黄橙红，浓郁深远，绘成一幅唯美的画卷，温暖了岁月，惊艳了时光。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敦煌市106.7兆赫，玉门市99.5兆赫，甘谷县87.9兆赫，武山县87.5兆赫，秦安县88.9兆赫，清水县89.2兆赫，渭源县105.1兆赫，重庆县90.8兆赫，镇宁县95.9兆赫，庄浪县88.5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四方声淡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

甘肃农村广播会重播前一天的节目，请大家关注收听。同时呢，你也可以用手机搜索18109440922 18109440922，加入到龙上大戏台的微信群，随时呢和我们进行互动。下面的时间呢，兰心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河水的贾师傅，他想点一段八阵图。那剧中演员啊，通过独特的板式变化和脱腔的技巧，将人物的情感与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那剧中的武打动作呢和阵法表演也极具观赏性，展现了秦腔独特的艺术风格。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薛南宁主演的八阵图。

0: 边是玉浮坡，火明先生如船之时，背下的八对石头，忽有杂七，忽起忽落。
1: 大兵都进阵观看，
0: 刀刀莫克，
1: 火焰莫克。
0: 孔明妙计如神，中了他的诡计如何是好？

两来雪。

0: 小老黄成言，后面的乐章我那梅戏如窜之时败下自真，言说后有老寻老北言足如自真，先向上前打酒来赐一子哭啊，二请这类奇哭是不是等个猫叫一声太，这类奇哭的你可是老寻老北言，
1: 正是的，哭病师傅快快救命啊。
0: 哎呀佳佳，把将军当真的给吓糊涂了，将军不必胆怕，我老汉救你。

0: 救命啊！
1: 将军不必胆怕，你请了老汉鬼张的声音，那老汉好将你领此阵去啊！

0: 下鸡蛋了。
1: 小老黄成言，苦命的乐章，我那门系日传之词，拜下此真，整整一十七载了。
0: 啊！

来真撸

0: 做漏旋漏被眼，多多地掰伤了儿子啊。
1: 共担三分贵，明月把

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龙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刚刚呢，我们欣赏到的是一段由薛南宁表演的八阵图。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0: 很多朋友说，
1: 咱们主人
2: 在公屏上
3: 属实遗憾地告诉他，
0: 我的上班搭档。
4: 妈，我抢到网红餐厅的号了。
5: 哎呀，爷爷，我打游戏呢，先挂了啊。
6: 爸，今晚加班，不回去吃饭了。
7: 这手机呀，真是个好东西。能看见孙子打游戏，听见儿子说加班儿，他们都在那小小的屏幕里笑呵呵的。我把菜热了三遍，电视从新闻换到戏曲，又从戏曲换到电视剧。哎呦，就是不知道那个视频接通的按钮什么时候能再亮起来？
4: 爷爷，教我剪那个窗花吧，同学的都没我爷爷剪的好。
5: 爷爷，我作业写完了，这次真的不挂电话了。
8: 爸，今天下班早，我买了你爱吃的烧鸡，半小时后到。
7: 哎，好，好，爷爷等着，爷爷教你们。
9: 其实父母的世界很小，小到只装满了我们，而我们的世界很大，大到常常忽略了它，让空房间响起真正的生命回音，不是消息提示音，而是心跳的共鸣频率。关爱老人，从一份用心的陪伴开始。甘肃广播电视总台温暖呈现。关注三。

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看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怎么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陇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接下来的时间呢，兰心继续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兰州的田师傅呢，他想点一段走雪。那该剧的剧情啊，通过曹玉莲的逃亡历险与最终的尘缘昭雪，也是传递了善恶扬善、善恶有报的朴素价值观，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召力。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李东桥主演的走雪。

刚刚呢，我们欣赏到的是一段由李东桥表演的《走雪》，有一位来自秦安的宋师傅，他想点一段陈仁义表演的《全家福》。陈仁义呢，是以唱功见长，拥有一副高亢、宽厚、明亮的铁嗓子。他的唱腔风格呢，雄浑苍劲，行腔跌宕起伏，善于驾驭大段苍凉悲壮的唱腔。他的演唱啊，讲究文戏武唱，在武场中融入文戏的细腻与韵味，做到豪放中见字正腔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陈仁义主演的《全家福》。

一雪眼前交大大，轮草低头比桑沙。奔三十年更远辞，我儿才回我东华。

带黑飞鬼招亲，整整二十余代，自家我请我自先去，这个已在公子上边请灵，公子他动子不肯，看这个母亲来见，打起了连环战表，所以我要我自己讲，二不要我自己走。

0: 想回回，我就别的想哩。公子有令，令我交堂点兵，将兵点起，又惊起关。公子来也。
1: 兵把边关。

0: 岳父韩又起，死也不死，但猫叫一声乌鸦谈。对老将可是岳父韩又起，
1: 生死一是何然，
0: 二是韩擒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山间的红叶热情奔放，向阳而开的一片片金黄，沙漠戈壁，高原湖泊，花海草原，甘肃是一个被秋天宠爱的地方。
2: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天水市秦州区102.5兆赫，章县106.3兆赫，鸣县93.6兆赫，华亭市94.7兆赫，康县103.5兆赫，礼县106.4兆赫，两当县92.2兆赫，民勤县88.6兆赫，鼓浪县94.8兆赫，临泽县88.6兆赫，庆城县99.2兆赫。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看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陇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接下来的时间呢，兰心继续为您安排播放的是秦腔本戏《铡美案》。昨天呢，我们

好门头。

0: 爷爷爷爷，快看这根大木头棍子上还有个小鸟，它放这么高是谁用的？
1: 眼光真尖，这可不是普通的棍子，这是汉朝老爷爷老奶奶们的宝贝，叫王杖，那上面的小鸟叫鸠鸟。
0: 啊，王杖？
1: 对呀，汉朝的老寿星满了70岁，皇帝就送一个，拿着它呀走路都带风。
0: 哇，那能去游乐园不用排队吗？
1: 那时候没有游乐园，不过呀，拿着这王杖做小买卖不用交钱，犯了点小错也不怕，官府都特别照顾，这小鸟啊就是祝福老人家吃饭香香，身体棒棒。
0: 哦，那要是有人欺负拿拐杖的老爷爷呢？
1: 那可不得了，汉朝法律管得严着呢，若是敢打拿王杖的老人，或者把拐杖弄断，会被抓起来的。
0: 爷爷，你咳嗽了，快坐下歇歇。这个木头棍子、王杖，你快保护爷爷。
1: 乖孩子，爷爷用不到它。你看，爷爷出门刷老年卡，坐公交、地铁，国家给发养老金，社区有活动，医院能报销，比王杖更厉害。从汉朝到今天，2000多年了，咱们中国人尊敬老人、照顾老人的心一直没有变。
0: 我懂了，爷爷。走，我扶您走路，我来当你的小拐杖。
2: 一根王杖穿越千年时光，一份孝心温暖代代心房，尊老爱老是刻在我们血脉里的文明密码，关爱身边长者从一句问候、一次搀扶开始。
3: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农村广播，全省唯一对农专业化广播频率，强劲发射，多点覆盖，兰州频率 FM92.2，服务三农，沟通城乡，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您正。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鲁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接下来的时间呢，兰心继续为您安排播放的是秦腔本戏《铡美案》。在《铡美案》中，不同人物的唱腔各具特色，如秦香莲的唱腔委婉细腻，表达了她的悲苦和坚韧；包拯的唱腔则沉稳有力，体现了他的威严和公正。秦腔的音乐伴奏呢，是以板胡、二胡、笛子等乐器为主，节奏明快，旋律优美，为剧情的发展营造了浓厚的氛围。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由国家一演员窦凤琴、张兰琴主演的秦腔传统剧《铡美案》。

心抓不明，不

0: 事，无辜先生为哪方？
1: 杨家的不杨胜，我何曾做官情？
0: 才做官情，你怎想？
1: 你来本心不说中，
0: 人家本心说陈豪，哪能说？
2: 呀，俺是个岳本心。

起来。

登基，小北京。

心醉了。

传说

气氛。

下，我一定保相爷之法如当，凭全国一年善愿为鬼除害，死不过性命，老子前来破天。

也不要你去我山丘啊，但求你将我一带。

又是胡来，又是叫。

我会猜夜天的家里难得到四次交成在卡下我为命吃喝把鬼抱在下

0: 九风造，难道我上过的命一条，在朝上先给我撒帽。
1: 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龙生大戏台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蓝星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层林尽染的秋色如油画般铺陈开来，恬静绚烂，让人沉醉。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平川区100.5兆赫，晋阳市西峰区97.2兆赫，河水县92.2兆赫，宁夏市90.5兆赫，广河县89.4兆赫，嘉峪关市103.0兆赫，探昌县104.1兆赫，辉县96.4兆赫，瓜州县103.5兆赫，阿克塞县105.1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故事，一个个隐藏深处的秘密，漫天黑雾，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带你寻找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请听拍案有故事。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照的相声，您得多听。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

0: 苦海，等到了人老珠黄没有归宿，就有意想找个有情有义的人从良，偏巧遇上赵匡胤，两人海誓山盟结为夫妻，赵匡胤又给他找来了哥哥，兄妹团聚。韩素梅感激赵匡胤，赵匡胤走了之后，他发誓不再接客，就等着赵郎娶亲。韩素梅不接客，老板娘不答应啊。又因为韩龙不务正业，每天要钱，韩素梅无奈二次下水，挣了不少的金银。同时韩素梅学坏，她学会了阿谀奉承，弄虚作假，尔虞我诈。直到赵匡胤保了柴荣当了元帅，兄妹有意攀高富贵，改换门庭。韩龙出了主意，拿出所有的家私，把他妹妹从妓院赎了出来，过着清苦的日子。韩素梅在灯红柳绿、欢歌笑语声中长大，穿不惯布衣裳，吃不下粗茶淡饭，这是度日如年。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听说赵匡胤当了皇上，他兄妹才进京城。赵匡胤不忘旧情，封韩素梅为桃花妃子，韩龙也当了官。想不到入朝才三天，韩龙被郑子明打了，韩素梅火冒三丈，想替哥哥出气又没办法，听韩龙说要害死郑子明，韩素梅没有这个胆子，连连摇头。哥哥呀，我们初来乍到，立足未稳，根基不深，可别把事儿做绝了，咱们惹不起郑子明，咱们哄着他点儿还不行吗？韩龙说，
1: 怎么哄？
0: 一会儿我在你妹夫面前吹个风，叫他把郑子明请来，把你也找来，说个过来过去话就算了。
1: 哎呀，不像你想那么容易，
0: 他要是不给面子呢？
1: 我看呐，
0: 还是按我的计策办。说到这儿，他在韩素梅的耳边嘀咕了几句，韩素梅听罢面露惊慌，哥哥，皇上明白过来怎么办呢？
1: 哎呀，我的傻妹妹，
0: 你用话把皇上咬住，不松口，
1: 他有口难言。再者说，人死了死了死了，活不了，皇上也没法。
0: 另外，还要看你的手腕如何，要是把皇上哄好，他要练旧情，郑子明死了白死，哼，哥哥的仇也就算报了。哎呀，哥哥呀，这条计太毒了，我下不了手。哎呀，我的傻妹子，
1: 什么叫下了手下不了手？要看在什么时候。想当初我离开咱家，穷的分文皆无，眼看饿死走投无路之时，偏巧遇上个孤身客商，我一棒子把他打死，抢下他的招文袋，得了他的钱，才活了命啊！要是饿死，咱兄妹能有今天吗？都说做了亏心事，早晚遭报应。哼，我到现在也活得好好的。妹妹你在青楼的时候红极一时，把个翠玉姑娘活活的叫你给气死了，你还忘了吗？哎呀，我的哥哥，你别说了，我看先请来郑子明商量和解，解不开再说。我这有金银首饰十几件，你拿去想办法买通几名宫中太监，作为你得心应手的心腹，你出入方便些。
0: 嗯，好，哥哥，天不早了，万岁该回来了，你快走吧。
1: 妹妹，我的话你可要记住啊。
0: 说完，韩龙急急忙忙离开桃花谷。一连四天赵匡胤没来桃花宫，韩素梅独守空房，心里难过呀。我明白了，万岁准是因为恨我的哥哥而冷落我，长此下去我可怎么活呀？韩素梅什么珍馐美味也吃不下去了，他的哥哥韩龙呢，每天都

0: 像幽灵一样来到宫内打听他的妹妹。哎，圣上来了没有？韩素梅峨眉紧皱，凄凉的一摇头。哎，没来。妹妹，我说的对不对？一个郑子明搅得你们夫妻不和，万岁生气不来了，千万可别叫郑黑子夺了你的爱呀。哥哥呀，或是你惹的，万岁不来，哎，我有什么办法？
1: 你呀，太笨了，他不来你不会找他呀，只要见了面，凭你的手腕还不把他哄来？
0: 哎呀，我上哪儿找去啊？
1: 你真糊涂，圣上每天升殿下殿必然经过分宫楼，你在那儿等他，把他请入桃花宫，
0: 不就接来了吗？哎呀，哥哥你真行，明天我准备酒宴，请万岁给你和郑子明和解，如果和好了，一天云彩就散了，和不了，哼，咱们再照计行事。
1: 好，说完两人分手了。到了次日早膳，韩娘娘梳洗打扮，整整收拾一个多时辰了，才收拾利索，叫宫女准备奉辇，韩素梅乘坐居辇奔分宫楼。在宫里有个规矩，到了分宫楼不许往前去了，只能躲在远远的看着。韩素梅不放心，打发宫女到分宫楼打探。天骄午时，赵匡胤下朝了。这几天赵匡胤怎么不到桃花宫了呢？因为韩龙被打，赵匡胤心里不痛快呀，他觉得对不起韩素梅，心想上桃花宫去，韩素梅要问我几句，我无言答对，再哭一阵闹一阵就更不好。韩龙挨打后就没有上朝，请病假养伤，不知道伤重不重，本想过府探病，又怕文武大臣耻笑，常言说君不入臣府，不能随便去，我要看他呢，郑三弟又得生气，得了，眼不见心不烦，我呀别去桃花宫躲着点吧。话是这么说呀，他心里呢还惦着韩素梅，一到分宫楼这儿就不知道往哪儿去好。哎呀，怎么办呢？就在这阵儿，内史问万岁，您到哪个宫啊？
2: 到养心殿。
1: 是，居辇要奔养心殿。桃花宫的宫女早看见了，急忙给韩素梅送信。韩素梅下了凤辇，带着宫女走出来，拦住了赵匡胤的龙辇，飘飘下拜，
0: 贱妾迎接吾皇万岁万万岁。
1: 龙辇停下，赵匡胤低头一看，是韩素梅。只见桃花妃子头戴珠翠凤冠，身穿日月鹅黄凤袄，腰系山河地理裙，往那儿一跪，露出窄窄的金莲，穿着凤头花靴，桃腮粉面，朱唇皓齿，眉似春山，目如清泉，细腰上的环佩叮当悦耳，莺声燕语，百转柔肠，把个赵匡胤看得神魂颠倒啊！夏居辇用手相搀，哎呀，子彤，平身，谢万岁，万岁！奴家昨天新做了两首琵琶曲子，想给万岁弹唱，助助酒兴，算奴婢对万岁皇爷的忠心。
2: 好好，寡人正想去看梓潼啊啊！哈哈哈哈，
1: 来呀，奔桃花宫。
2: 是。
1: 随后赵匡胤拉着韩素梅共乘一座居辇来到桃花宫门外，下居辇他夫妻携手揽腕步入宫内，行过君臣大礼，然后落座，宫女献上香茗准备御宴。赵匡胤说，梓潼，你弹什么新曲子给姑听啊？
2: 韩素梅把小嘴一撇，低吹着粉梗想。

0: 声抽泣，这一哭啊，赵匡胤的心都要碎了，急忙过来给他擦眼泪。哎，子彤，你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1: 万岁，奴出入皇宫，乍进宫门，人生地疏，只有万岁一个亲人，只说是沾点皇恩，受点雨露，朝夕相见，不知奴怎么得罪了圣上，四天不见龙颜，害得奴坐卧不宁，茶饭懒咽，每日苦守深宫，两眼望穿，似这样万种凄凉，千般寂寞，真不如一死了之。
0: 他这一哭啊，娇小可怜，赵匡胤也觉得对不起他，忙说：“贤妻，你不要想的太多，我因国事太忙，顾不了你，你也应该谅解呀。”
1: 不对，宫中三千粉黛，个个百媚千娇，胜我素梅万倍。
0: 哎，你说错了，当初你我何等恩爱，我赵匡胤不会忘的，你别多心。
1: 那你为什么四天不来？
0: 哎呀，我这不是来了吗？
1: 那你前几天怎么不来？
0: 哎呀，你只顾你自己，我得管一国大事啊，我朝中是斩首，我心里不痛快
1: 啊。那朝里出什么事了？
0: 哎，还不是你哥哥惹祸了吗？韩素梅明知故问，假装不知道。
1: 啊，万岁，我哥哥惹什么祸了？
0: 哎，是这么回事，赵匡胤把郑子明和韩龙的事说了一遍，韩素梅假作吃惊的样子，擦干眼泪，扑通就跪下了。
1: 万岁，小妃请罪。
0: 嗯，你，哎呀，子彤，你有什么罪呀？
1: 哎呀，万岁，我兄长无知惹祸，
0: 怒恼了三王爷，杀之不足，剐之有余，蒙万岁开恩，不怪罪，我替哥哥领罪。
1: 哎呀呀呀，我的子彤，你真明白呀，
0: 我还以为你听说哥哥挨打心疼，又哭又闹，吓得我呀四天都没敢来呀，
1: 想不到子彤如此贤德，
0: 体谅孤王的难处，可亲呐，可敬。说完抓住韩素梅的手拉到怀里，韩素梅沾沾眼泪，扑呲一笑，哎呀，万岁过奖了。说完夫妻对坐，推杯换盏。
2: 哎，万岁，我哥哥惹了三王千岁，两家结了仇，我哥哥是个有嘴无心的人，过去啊就没事了，只怕三王爷不能玩，人家官高爵显，我哥哥官小职微，就是受气打两下子也没什么，打不死，可是他又经常挨打，与你我的面子不好看呢。万岁，你得想个办法为好啊。
0: 哎，不会的，我三弟心知性梗，不会记仇，过去就算了，还能老打架吗？
2: 哎呀，不怕没好事，可就怕没好人，两人不和，万一有人从中挑拨，仇疙瘩可就接上了，不如给他们和解和解。
0: 那你说怎么和解呢？这两个人呐，一个是你的玉帝，一个是你的内兄，这叫金砖不厚，玉瓦不薄，半斤对八两，请万岁一手托两家，今晚上准备一桌酒宴，把他们两个人请来，在酒席前奴替哥哥给三王千岁赔礼道歉，遭你的面子，三王一定能网开一面，言归于好。万岁，今后你可就少操多少心呐。赵匡胤一听，对呀，
1: 子彤啊，真想不到你足智多谋，替孤分忧解愁，
0: 好，就这么办。赵匡胤传旨，让太监请郑子明和韩龙入宫见驾赴宴。再说郑子明打了韩龙，皇上不但没怪罪，还叫

0: 龙给他赔礼。郑子明挺高兴，乐乐呵呵的回到了府中，脱下了官服。夫人陶三春进来：“老爷，此事万岁怎么罚落呢？”郑子明把经过说了一遍。
1: 夫人，我二哥跟我进，能向着韩龙吗？别看他把妹妹给我二哥，不行。我二哥说打得对，打得好。
0: 陶三春听完紧皱双眉，心想赵匡胤真能这样吗？他心里怀疑，又说不出别的，只可嘱咐他的丈夫，往后啊你躲着点啊，别惹那姓韩的。王妃心里犯疑，一晃过去四天没什么事儿。今天晚饭后，夫妻俩正和儿子郑印玩耍，突然太监进来传旨，选郑子明入宫饮酒。郑子明一听乐了：“好啊，老子就爱喝酒，好，我跟你一块走。”陶三春急忙拦住：“公公大人，请你先行一步。”郑王随后就到，太监点头先走了。陶三春问他的丈夫：“将军，有什么事儿白天不能办，单等晚上办呢？你进宫我不放心，还是不去为好。”“
1: 哎呀，我二哥和我好久没在一起喝酒了，哥俩说说心里话。你个女人搅和什么？
0: 什么叫搅和呀？你得罪韩龙，事情不算完呢。
1: 哼，冲他不完，我更得去。
0: 哎呀，我怕你吃酒带醉闯祸。
1: 哎，我不会少喝点吗？
0: 你一定要去，嘱咐你几句话，可千万记住。常言说得好，伸手是祸，拳手是福，冤仇易解不易结，和为贵，忍为高，要慎重行事。
1: 还用你说吗？我也不是个孩子，知道了。别管呐，有什么事儿，你要把我儿子郑印带好就行了。你教他念书练武，孩子像你，别像我。我这辈子没什么能耐，叫我的儿子比老子强。你就是老郑家有功之人，我死都放心了。
0: 哎呀，夫君，你怎么说这不吉利话呢？
1: 哎，打仗哪天不死几回呀？算什么不吉利呀？
0: 哎，我今天就是不放心，心惊肉跳。到宫中喝酒要少喝，话要少说。
1: 你放心吧，我和皇上您是君臣，实是弟兄，患难之交，他能害我吗？
0: 哎，我也不给你们君臣掰生，你要早去早归，免我惦念，我等你回来安歇。就在这阵儿，小郑印噔噔噔就跑进来了，抱住了他爸爸的大腿：“爹爹，我等你给我回来脱衣服睡觉。”“
1: 哎，好，黑小子，等着吧。”哦，
0: 说完郑子明离府来到外边，打马如飞直奔五朝门，很快来到皇城的敌楼下，水镫下马，冲着上边高喊：“
1: 哎，门官开城，皇上叫我入宫办将。”“
0: 哎，郑王千岁。”“
1: 略等片刻。”“哎，郑王千岁入宫，快点开门呐。”
0: 有人出来将郑恩的缰绳接过来交给内侍，另有太监带路，领着郑印直奔分宫楼。每天分宫楼前挑起五色宫灯，照如薄昼。今天黑洞洞的。郑子明问太监：“
1: 哎，万岁找我干什么？”“
0: 请您吃酒啊。”“
1: 我二哥在哪儿呢？”“
0: 在桃花宫等候。”“
1: 啊，他上桃花宫？”“
0: 正是。”“
1: 郑子明心里不痛快，从打韩素梅进宫，我二哥三天不朝，看那个女人的妖气样就不是好东西。我二哥上哪个宫不好，单上桃花宫，知道这个我都不来。又一想，到桃花宫也好，我教训教训那个韩素梅，别老迷着我二哥。”他憋着一肚子气，跟着太监穿宫过院，拐弯抹角来到桃花宫外，往里边一看，嚯，里边灯火辉煌，歌声悠扬，笙管低箫，嘚哒嘚哒，好热闹了。 这可不错呀，嘿嘿，一天什么也不干，天天喝，夜夜唱，多这么江山唱没了，嘿嘿，就该哭了。书中交代，今晚上桃花宫设宴，请韩龙和郑子明。韩龙早就到了，郑子明来晚了，赵匡胤等不得，和韩氏兄妹先喝上。这兄妹左右相陪，赵匡胤爱听什么他们说什么，推杯换盏。韩素梅说，万岁，贱妾和宫女新学了一个曲子，叫凤求凰。嗯，我唱一段给您助助酒兴。
0: 哎呀，妙哉妙哉。
1: 韩素梅一摆手叫宫女给伴奏，她亲自手执象板，轻敲象板，顿起柔喉，唱起凤求凰。哎呦，这歌声啊，似黄鹂弄巧，婉转悠扬，随歌起舞，如孔雀开屏。赵匡胤手端玉杯，持着脸呆看，竟乱了神明。那韩龙频频敬酒，赵匡胤已有了六分醉意。就在这阵儿，郑子明到了，他听见里边弹拉歌唱，大喊一声，嘿，这什么动静啊，啊，什么成精的滋哇乱叫啊。就这一嗓子像打个炸雷一样，吓得宫女和韩妃啊差点都趴下，音乐嘎然而止，一个个规规矩矩出溜出溜出溜出溜退到两厢。国舅韩龙就这一哆嗦，万岁，微臣回避，等郑王消气儿，我再来陪席。赵匡胤一摆手，不用怕，有寡人给你做主。不不，万岁，郑王一来碰头打脸的，多有不便，臣告退。韩龙慌忙溜出来，躲在另一个房内偷听动静。内使进门见驾，启禀万岁，郑王爷在门外候旨。赵匡胤说，啊，我的玉帝到了，快请他进宫吃酒。是，内使出来见着郑恩一说，郑恩来到里边，参王拜驾已毕。赵匡胤拉着郑恩说，玉帝平身，请坐。玉帝呀，你来的正好啊，我和你皇嫂饮酒就缺你陪席呀。来来来，你见见，这是你的皇嫂韩素梅。
2: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稍后精彩继续。

0: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注意，你的耳朵已拉响警报。
2: 武林中有两道
3: 世间
2: 呢，当楚地的尘封。
1: 上班路上听歌，午休时间追剧，甚至梦境也被有声小说占据。现在的耳朵是否签下一份永不关机霸王条约？将耳朵持续暴露在85分贝以上的环境里，你以为只是听歌爽，实际上耳朵里毛细胞正在悄悄阵亡。每一次的超亮超实用耳，都是在透支我们听力的健康。
4: 中午吃煲仔饭？
5: 什么鹌鹑蛋？刚才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6: 我就吃煲仔饭。
1: 当听不清变成日常，当再说一遍成了口头禅，却不知道听力损伤早已悄悄发生。
7: 耳机已断开，
4: 太棒了！
8: 来，三二，
1: 摘下耳机，让耳朵在安静的环境里深呼吸。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1: 最爱沃野千里，看见生机盎然，漫步田间地头，感受万物蓬勃，讲述农业农村农民事，传递生产生活生态圈。甘肃农村广播，凝聚奋进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9: 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故事，一个个隐藏深处的秘密，漫天黑雾，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带你寻找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请听拍案有故事。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郑子明来到桃花宫，看见皇上和韩素梅饮酒作乐，心里不痛快。内史进门见驾，启禀万岁，郑王爷在门外候旨。赵匡胤说：啊，我的玉帝到了，快请他进宫吃酒。是。内史出来见着郑恩一说，郑恩挑帘笼，啪，来到里边，参王拜驾已毕，施君臣大礼， 赵匡胤欠身离座，拉着郑玉说：“玉帝平身，请坐。”嗯，谢皇兄。玉帝呀，你来的正好啊，我和你皇嫂饮酒就缺你陪席呀。来来，你见见，这是你的皇嫂韩素梅。又转过脸说：“子彤啊，这就是我常跟你讲的我的玉帝汝南王郑恩，号子明。”韩素梅手提罗裙来到了郑恩的近前，道了个万福：“小妃韩素梅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郑子明就怕和女的说话，见着女的啊，他的嘴就不好使了。一看韩素梅给他行礼，他不知道怎么好了。他不会说客气话，想用手搀吧又不合适，因为男女有别，不搀吧也还觉得不礼貌。他急得脸红脖子粗，半天冒出一句话：“哎，他这个二哥，这女的是谁呀？”这句话韩素梅挂不住了，以为郑子明装傻充愣，故意不认，难为他，羞得他头都抬不起来了。赵匡胤不在乎，忙说：“哎呀，兄弟，她是你二嫂桃花妃子韩素梅，前几天纳入宫内。”“
3: 对对，我想起来了。韩娘娘，免礼啊，免礼。”
16: 韩素梅这火再也压不住了，脸通红通红的，一直红到脖子，从脖子一直红到脚后跟的，心里暗骂，嘴里说着谢千岁，转身滴溜像一阵风一样躲到赵匡胤的身旁坐下了，暗暗地骂道：“郑黑子，郑黑子，你是真不开面，当面羞臊我呀，哼，看我要你的命。”郑恩强压怒火问：“
3: 万岁，找微臣入宫有什么事儿啊？”
16: 赵匡胤说：“啊，请玉帝来饮酒啊，你二嫂能歌善舞，叫他给咱唱一段助助酒兴。”“
3: 哦，好啊，我就爱喝酒。哎，小杯不过瘾，换个大杯来。至于唱唱跳跳嘛，我不爱看，一看我头疼眼花。”“
16: 哎，也好，那咱们喝酒。贤弟请坐。”“
3: 请。”“皇兄请。”
16: 二人推杯换盏。韩素梅啊，觉得自己不错呢，亲自给倒酒。他一看郑子明的酒杯空了，像一阵风一样来到近前要斟酒。郑子明一瞪眼睛：“
3: 妈，我自己会倒，用不着你。”
16: 把个韩素梅气的撅着小嘴儿，把酒壶扒了一墩，躲到赵匡胤身后去了。赵匡胤一看郑子明别别扭扭的，他也不敢叫韩龙出来了。郑子明也不自然，总觉得不舒服。转眼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赵匡胤说：“贤弟呀，今天呢是你二嫂请你，前几天韩龙得罪玉帝，你二嫂很不过意，觉得对不起你，今天备酒给你道歉赔礼啊。子彤，你给兄弟满上一杯吧。”“
5: 是。”
16: 韩素梅端着酒壶又过来了，满满的倒上一杯酒，用手捧起来送到郑子明眼前，轻启朱唇，慢吐应声：“哎，王家千岁，小妃家兄是个无知蠢才，惹您生气，冒犯千岁，看在小妃的面上，你原谅这一次吧。这杯水酒请千岁用下，小妃替兄长赔礼了。”
3: 郑子明说：“哎，算了算了，过去事儿别提了。
5: 哎，千岁，小妃心窄，怕你记恨我兄妹，特意道歉来了。”
16: 说着十指尖尖压在春笋，捧着玉杯来到郑子明的眼前。只见他秋波含情，百媚千娇，令人陶醉呀。哪知道郑子明不吃这一套，心想：“哼，冲他那个轻浮劲儿，就不是个好东西，我二哥拿他当宝贝，江山呢非丢了不可，最好叫我二哥
3: 把他撵出宫院。想到这儿，他把脸呱嗒就撂下来了。
16: 郑子明这张黑脸要是一撂啊，就够15个人看半拉月的。
3: 哎，我说韩娘娘，别说了，就你那哥哥韩龙，当了3天官就飞扬跋扈，仗势欺人，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和我相遇，让我给他躲道，他算什么东西？哎，他张口骂我黑探头，闭口骂我正黑子，我打他是轻的，替我二哥教训他。事情啊，过去就算了，我这个人不记仇，但是他以后得老实点，如果还是老样子犯在我头上，哼，我不会饶他。
7: 孩子没说，哎，奴家陪礼敬酒呢，千岁，你是真不开面啊，哼，不识抬举。
16: 长袖一甩，小脸一撂，回到自己座位上，巴嗒巴嗒掉眼泪。
3: 赵匡胤见老婆受了委屈，心中生气，酒劲往上一撞，有点醉了，他借酒盖脸儿。
16: 三弟呀，你的脾气也太大了，韩龙你也打了，你也骂了，你二嫂也给你赔礼道歉了，我从中给你们调停，你见好就收呗，干什么没完没了的。
3: 郑子明一听火上来了，哦，我才明白呀，说了半天，万岁啊，你还是像你大舅子呀。
16: 哎，赵匡胤说，你这是什么话呀，我是一碗水端平啊，本想把韩龙找来在酒前给你们和解握手言欢，可你不依不饶的说些不三不四的，弄你的二嫂下不来台，这也没法找韩龙了。我说你怎么一条道跑到黑呢？
3: 郑子明一听啊，火更大了，他腾地站起来，拿起酒壶来个嘴对嘴长流水，半壶酒咕嘟咕嘟进肚了，就觉得浑身发烧，汗毛孔都炸起来，一伸手刺啦把衣服扯开了。二哥呀，这事儿不能怪我呀。
16: 什么？不怪你还怪我呀？哎，你怎么卷我的面子呢？对韩龙你怎么赶尽杀绝呢？
3: 什么？我赶尽杀绝啊？分明你向着他，韩龙进京寸功违力，凭什么当上3品官？
16: 不就是他妹妹韩素梅进宫，他妹妹长得好吗？
3: 自从姓韩的女子进宫之后，你3天不朝，夜许桃花宫，不理朝政，你算了什么明君？你算了什么真主？
16: 你别忘了，今天的锦绣江山是当初我们拿命换的，弄不好要败在你手。
3: 赵匡胤听到这些话，是气得额头上青筋蹦起多高，这张红脸都气紫了。
16: 好啊，郑子明啊，你骂我是昏君，你信任韩氏兄妹就是进奸远忠，你是昏，你是明，你自己知道。我记得当初你大闹御勾栏院，杀死刘成佑两个御妓的时候，你说过爱美女不爱江山的皇上早晚得亡国。殷纣王信妲己丢了江山，周幽王宠褒姒，烽火戏诸侯，失了天下。这话是不是你说的？今天轮到你自己头上，你就糊涂了。
3: 赵匡胤被郑子明骂的浑身哆嗦，嘴唇发青，说不出话来了。
7: 韩素梅假意劝解，哎呀，万岁息怒，可别因为小妃闹得你们弟兄反目啊。
16: 赵匡胤说，好，三弟呀，我没想到你能说出这番话，你骂我是昏君，我跟你说不明白是非曲直，明天找苗军师高怀德评理，你骂吧。
3: 说完趴在桌上不理郑子明了。郑子明的气儿啊更大了，哼，今天不是我要来的，
16: 哎，是你请我来的，你不理我呀，我还不吃你这下眼饭，我走了。
3: 说一甩袖子，脚步踉跄走出宫门。赵匡胤迷迷糊糊地趴在桌上没动，
16: 韩素梅一看时机到了，心想不除掉郑子明我誓不为人。他一摆手叫宫女散去，转身出来找到了韩龙。兄长，刚才之事你知道了吧？
3: 我听到了。
16: 哎，我本想能够和解，看来不行了。郑子明不出，我们两个在这待不长啊。
3: 是啊，今天不下手可就没机会了。贤妹，我出的主意怎么样？
16: 照计行事。
3: 好。
16: 韩龙答应一声，带几个内侍走了。再说郑子明气呼呼的往外走，这风一吹呀，就往上撞了，只觉得头重脚轻，脚下没根，东倒西歪。他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嘴里嘟囔着：
3: 二哥呀，你对不起我，你心腹韩素梅也不信我呀，好不了了，江山非丢不可呀，昏君呐、啊，我把你个昏君呐、啊！
16: 他晃晃荡荡走到分工楼前，突然脚下一绊，扑通，啪！郑子明摔在地上。他刚想要起来，被两个人摁住了。没等弄清怎么回事，被人抹肩头、拢二背，用绳子给捆上。郑子明机灵打个冷战，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他定睛一看，眼前恍恍惚惚站着四五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又瘦又高，水蛇腰。
17: 你们要干什么？
16: 嘿嘿，干什么？抓你，绑你。
17: 你谁？
16: 不认识了，我是韩龙。
17: 哦，你要干什么？
16: 干什么？郑子明，你辱骂皇上，将我主比作昏君，万岁大怒，命我们将你抓住伏法。哼，我以为你身怀绝技，纳了半天是个活饭桶啊，连一根绷腿绳里都没夺了啊，一根绳子就把你抓住了。哎，现在怎么样？你恨啊，你喊呐、啊、我告诉你，现在是虎你得卧着，是龙你得给我盘着，你还有什么能耐？你使啊！
17: 哎呀，韩龙，你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敢抓你家三王千岁，我把你万剐凌迟！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6: 韩龙一张嘴，呸！你就痛快痛快嘴吧，还不定谁把谁剐了呢！
17: 我要见皇上。
16: 行行行，我们呐惹不起你，你在这等着，等候万岁发落。来啊，把这嘴给我堵上，放在一边看起来，等万岁传下口旨再定夺。
17: 是。
16: 半夜三更啊，郑子明大喊大叫，声音传得太远了，太监一伸手，刺啦，把衣襟给他撕下一块，团个团扒给塞到嘴里了，又怕他舌头根子硬，把这团布啊顶出来，又撕个布条给他勒上，把个郑子明急的摇头跺脚，就是说不出话呀。再说

0: 说韩龙急急忙忙奔桃花宫，见到韩素梅。
1: 妹妹，
0: 哥哥怎么样？大功告成，
1: 把郑思明已经抓住了，快请旨意。
2: 我害怕，我不敢。
1: 你怕什么？
2: 我怕事情漏了，咱兄妹可就没命了。
1: 哼，到现在怕也没用了，把郑子明放了，今天晚上我们都活不过去。怕也不行，非杀不可。即使将来我们给他敌肠对命，今天也得杀他。反正他先死，我们后死。要是20年后犯案的话，哼哼，咱们就够本了。快去。
2: 哎，别哆嗦。哎，我知道了。
0: 韩素梅稳稳心神，回到屋中看了看赵匡胤。赵匡胤趴在桌上睡着了。韩素梅到了近前，用手摇晃赵匡胤的肩头，口中呼喊：
2: 万岁，请您苏醒，万岁，请您苏醒，请上龙榻安歇。
0: 他喊了数声，赵匡胤微睁耳目，朦胧中看着韩素梅。
1: 梓潼，天到何时
2: 啊？快到三更了。
1: 我玉帝正恩呐、
2: 啊。哎，别提了，
0: 方才郑王爷讲古笔记骂你，你还记得吗？
1: 对对，朕是跟他争吵两句，哎，他脾气不好，别理他。
2: 哎呀，他把你比昏君纣王，比周幽王，然后不辞而别，拂袖而去，妾身拦也拦不住。哎呀，险些被他推倒，他欺君罔上，为何不处之？你怎么那么怕他呀？
1: 哎，梓潼，不是我怕他，他我是让着他，我和他是换命弟兄，网开一面。要是别人这么横行啊，一定杀之。
0: 赵匡胤一个杀字出口，就听外边有人答话：臣遵旨。赵匡胤隐隐约约听见遵旨俩字，忙问：
1: 外边何人？
0: 韩素梅忙说：万岁，请安歇。说完伸出玉腕，搀着赵匡胤上了龙床，款衣解带，把被给他盖上。那么外边说话的是谁呢？正是韩龙啊。韩龙说声遵旨，转身奔分红楼，低低的声音说：万岁旨意下，汝南王不法，冒犯天子，欺君罔上，就地杀之。
2: 啊，哎，几个太监一听吓了一跳，忙问：韩大人，杀谁？
1: 杀郑王啊。
2: 谁传的旨？
1: 万岁呀、啊。
2: 你听清了吗？
1: 错不了。
0: 郑子明欺君罔上，万岁传旨杀之。
2: 哎呀，可别弄错了，
1: 错了有我呢，快快。
0: 可怜郑子明被奸臣暗害，就在分宫楼前十字路口被杀，人头落地，沾点石灰放在托盘内，用红布蒙好，等天亮交旨。尸体放在道旁的沟内，用芦席蒙上，打扫血迹，收拾干净。
1: 杀了郑子明，这几个太监可就害怕了，忙问韩龙：
2: 我的国舅爷啊，万岁是酒后杀的郑王啊，等酒醒了能不能不承认呢？
1: 韩龙摇头：不能，一切有我呢。
3: 有你呀，可就没我们了。
0: 说话的功夫，天光放亮，今天是大朝，赵匡胤沐浴更衣，来到了金殿，文武官员见驾已毕，两厢站立。赵匡胤处理一下国事，就想要散朝，韩龙捧着托盘就上来了。 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臣交旨。
1: 赵匡胤纳闷啊，韩龙交什么旨呢？我叫他干什么去呢？
0: 哎呀，韩爱卿，托盘内装的何物啊？请万岁过目。
1: 哦，赵匡胤明白了，以为是外地官员送的礼物。韩龙不好说，那我就看看呗。他一摆手，近臣将托盘接过来，放在龙书案上。赵匡胤揭开红布，低头一看，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头发散乱，遮住脸面，看不清五官。赵匡胤就觉得头发根发炸，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唰把红布盖上了。你别看赵匡胤是马上皇帝，武夫出身，疆场厮杀，出生入死，什么也不怕，可是在他面前摆个人头他也害怕，忙问韩龙，哪来的人头？这是谁的人头？启禀万岁，是叛臣汝南王郑子明的人头。
0: 啊，就这句话，就好像半截空中打个炸雷一样，金殿的文武官员都压地声呼往前挤，干嘛？看人头。
1: 赵匡胤不相信是郑子明的脑袋，冲两旁摆摆手，
0: 众位卿驾，肃静肃静，待朕观看。
1: 韩龙，此乃金銮宝殿，不可开玩笑，人头是谁？
2: 哎呀，万岁，是郑子明呢，不信你自己看呢。
1: 赵匡胤二次打开红布，把人头拿起来，头发拢到一块，露出脸面，脸对脸的仔细看，
2: 这是我的三弟。哎呀，三弟！
1: 赵匡胤哎呦一声昏过去了。金殿乱喽，像炸锅一样啊！有的扶起皇上连喊带叫，万岁恕行，万岁恕行，有的过来拿起人头辨认，有的放声大哭，张光远、罗燕熙全昏过去了。
0: 韩龙有点害怕了，吓得连连后退。
1: 半天的功夫，赵匡胤苏醒过来，抱着人头放声大哭，三弟呀，三弟，你可疼死为兄了。想当初咱弟兄搂土为炉，茶草为香，结为生死之交，患难朋友，你对哥哥的好处我永生难忘啊。实之望我们弟兄共享荣华受富贵，想不到兄弟你先走了，哥哥不能独生在世，和你一路同行啊。说到这儿，赵匡胤的脑袋往龙书案上咚咚一个劲儿撞，能叫他撞死吗？内侍急忙拦住，不能叫他死啊！
2: 哎，万岁，龙体保重！万岁，龙体保重！问问郑王爷被何人所害？
1: 一句话把赵匡胤提醒了。
2: 三弟，英灵慢走，朕与你报仇。
4: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告别了蝉鸣的聒噪，击退了骄阳的肆意，秋天如约而至。在爽朗的秋风中，迎着飘散的落叶，感受秋的静美。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兰州市红谷区105.5兆赫，榆中县91.0兆赫，平凉市崆峒区92.2兆赫，金川县94.4兆赫，和政县102.8兆赫，积石山县95.2兆赫，金昌市金川区92.2兆赫，永昌县93.0兆赫，肃北县103.8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你要相信，今天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3: 都有人陪伴身边。
2: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城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的灯，有人为你拨开心灵

0: 升腾希望，乡村绽放新姿，助力乡村振兴，点亮三农未来。甘肃农村广播和你一起与时代同频共振，以奋斗书写华章。你要相信，今天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1: 都有人陪伴身边。
0: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的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澄澈的天空，斑斓的花树，碎金般的落叶，甘肃的浓浓秋意，让你滋生一份成熟典雅的欢喜。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白银区100.5兆赫，靖远县98.8兆赫，陇西县91.5兆赫，临洮县89.0兆赫，天水市麦积区102.5兆赫，陆区县90.2兆赫，马区县96.1兆赫，下河县103.6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甘肃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层林尽染的秋色，如油画般铺陈开来，恬静、绚烂，让人沉醉。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平川区100.5兆赫，晋阳市西峰区97.2兆赫，河水县92.2兆赫，宁夏市90.5兆赫，广河县89.4兆赫，嘉峪关市103.0兆赫，探昌县104.1兆赫，辉县96.4兆赫，瓜州县103.5兆赫，阿克塞县105.1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Morning， 喜欢早起的感觉。有黑咖啡和全麦面包振奋精神，还有新鲜资讯带你迎接阳光晴朗。在这里，温暖的声音，畅快的节奏，感受精彩伴随。音乐第一班，第一班阳光，第一班全世界。

0: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农村广播，全省唯一对农专业化广播频率，强劲发射，多点覆盖，兰州频率 FM92.2，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农村广播。
1: Morning， 喜欢早起的感觉？有黑咖啡和全麦面包振奋精神，还有新鲜资讯带你迎接阳光晴朗。在这里，温暖的声音，畅快的节奏，感受精彩伴随。音乐第一班，第一班阳光，第一班全世界。
2: 破晓的晨光悄悄漫过街巷，温柔拂过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耳旁的旋律缓缓流淌，不慌不忙，治愈着昨天留下的疲惫心绪。怀揣一份简单的热爱，从容出发，不负晨光，不负日常。愿每一首晨间的歌都能温柔治愈你，给你一整天的好心情和踏实前行的勇气。

0: 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告别了蝉鸣的聒噪，击退了骄阳的肆意，秋天如约而至。在爽朗的秋风中，迎着飘散的落叶，感受秋的静美。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兰州市红谷区105.5兆赫，榆中县91.0兆赫，平凉市崆峒区92.2兆赫，金川县94.4兆赫，和政县102.8兆赫，积石山县95.2兆赫，金昌市金川区92.2兆赫，永昌县93.0兆赫，肃北县103.8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393提示您，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0: 12316三农热线邀请权威专家教授种养技术，解读政策细节，公布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帮扶的空中桥梁。12316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本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我是顾轩。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来收听节目，同时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能看到咱们的直播。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7位专家，分别是咱们的政策法规专家刘军德、动物疫病专家寇宗念、植物病虫害专家王健、畜牧养殖专家李新社、蔬菜栽培专家谢崇俊、土壤肥料专家段志恒、果树栽培专家李国良。感谢7位专家。大家以上领域遇到相关的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全省范围全天畅通的，不用加区号可以直接拨打。同时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拨打热线啊。那12316的三农信息服务平台、12316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的留言。最后呢，12316的 QQ 互动交流群欢迎大家加入当中进行一个咨询，我们的 QQ 群号是3229159093229159。那么今天节目开始，首先关注一位12316的 QQ 互动交流群的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桃树秋季施肥的技术是什么呢？我们请教土壤肥料专家段志恒。专家您好。
4: 哎，你好。哎，这个桃树啊，这秋季的这个施肥呢，是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施肥啊，是桃树一生关键的一个施肥。为什么呢？因为秋季呢，施肥呢，关系到桃树来年的这个开花呀，花芽的饱满度呀，它的这个桃子这个产量啊，这非常重要的这个时期啊，这个当然秋季呢比较漫长啊，这个桃树秋季施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把握好秋季施肥的一个时间。啊，秋季施肥的最佳的时间呢，就是我们桃树桃子采摘以后的一个月左右，或者还有一个最佳的时间，就是落叶之前啊，果实采摘之后落叶之前的这个这个时间节点。当然最晚呢，不要超过土壤封冻啊，土壤封冻了以后呢，你也就不好施肥了啊，不好施肥了。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桃树呢，我们要科学施肥呢，要掌握一个施肥的一个肥料品种和用量啊，肥料品种和用量。当然桃树呢，我们还是建议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啊， 微生物肥料为补给这么一个啊口头禅啊，这一个建议这个施肥方式啊，施肥方式有机肥为主呢，就是我们一般要啊在桃树呢秋季呢，我们建议要增施啊牛羊粪啊或者畜禽粪污啊这些啊有机肥。当然这些有机肥呢一定要发酵腐熟啊，发酵腐熟好啊。这个有机肥呢用量呢，我们如果是按亩算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啊，正常的桃树挂果的桃树呢，我们一般四方左右啊，四方到五方啊。如果按株算啊，如果是挂果机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啊，建议呢，我们发酵腐熟好的这个有机肥呢，我们一般如果说是有50公斤左右啊，50公斤左右。当然了，如果是剩果机呢，我们一般经过精肥啊，这是一个口角施肥的口角，就针对有机肥啊，你产生多少斤果子啊啊，就补施每株补施多少啊斤啊，这个公斤级有机肥啊，这是我们有机肥。这一个呢，我们以生物肥料啊为辅啊，以化肥为辅。化肥呢，我们一般建议在秋季的时候，我们一般建议在桃树上施复合啊这个复合肥料。啊，复合肥料或者复混肥料，当然这个复合肥料和复混肥料呢，我们要不含露，因为桃树呢有个特点，就它是记录这个作物啊。我们一般啊就是复合肥料，复合肥料呢，一般情况下如果按亩算的话，我们一亩啊这个生果的果园呢，一般用40公斤每亩啊。如果是按株算算的话，我们一株啊一般情况下啊有1公斤左右啊，1公斤左右。啊，这个这是我们秋季施肥啊，桃树的化肥，生物肥料为辅，我们要啊增施一些啊促进这个土壤改良啊减氮减磷的这些生物菌剂、生物菌肥啊，生物菌肥，生物菌肥呢，我们一般建议，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一亩地也要啊40到50公斤左右，如果按照株来算的话，一株也是1公斤啊左右生物菌肥。啊，这是我们的肥料品种和啊用量。这一个施肥的方法呢，我们桃树呢一般情况下也这个采取环状啊或者放射状或者球状的这一种施肥方式。当然环状呢，我们啊一般啊这个环环圈呢，我们一般宽度是30公分，深度也是30公分啊，大概就是啊这么一个环，一环啊这个沿着这个积水线挖这个圆，挖这个环形沟啊，在这个把肥料施到这个环形沟里。当然施肥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让肥料和这个土壤要充分的混融啊，然后再回填到里面环形沟里面，这是环状施肥。这个放射状呢，我们一般啊对这个生果基地这个大树，一般我们建议用放射状的。为什么呢？因为放射状的呢啊就是施肥的面积比较大一些，你树干1米啊就往外挖上4到6条啊放射沟啊，这个放射沟呢也采取内浅内深的这一种方式，沿着在这个树干的这个内靠内侧浅一些，往外面直接加深啊。这个当然浅最浅的地方要不能低于15公分啊，最深的不能超过40公分啊，之年里进行轮换这个位置。这个放射状也是我们要把肥料和土壤要充分去混融以后，然后再回填啊。这个条状呢，我们对密植，我们现在密植这个桃园呢，我们一般在树冠的两侧啊，给这个平行的长沟啊，来在沟里面来进行施肥啊，每年进行这个气候这个方向呢，每年进行轮换啊更换，这是我们施肥的这个方式。这个呢，我们施了肥以后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啊结合降雨或者结合灌水啊，能灌一次水或者能下一次雨啊，这是施肥最好的啊。这个我们要一定要切记啊，不要。是这个不没有腐熟的这个农家肥啊，这是这个最大的禁忌啊。不能一起床施有机肥，我们把生粪啊直接来施到这个果树上，这样呢3到5年以后或者长期使用生粪以后呢，果园里容易。

咱就准备以后可以延长，就是生长期及国期3到5个月，那么实际中就是抗，达到就是抗低温、抗土壤传播病害、增加产量的很好的一种目的啊。但是家居黄瓜相对比较就是难一点，一个就是播种前的准备啊，选择是我们一般是抗病性比较强、分产的南瓜和黄瓜品种，播种前要对种子保晒48到72小时，对苗场进行灭菌处理，准备好刀片、加结加结架、竹签等各种就是工具，还有就是阴阳钵呀、血盆苗的、这些各种。第二个就是青春催芽剂播种，青春催芽和播种就是黑籽南瓜种子，就是我们要求一般就是要均上年的种子啊，它发芽比较好一点。新种子那么就是不易发芽，那么日平方米就是我们日平方米的就是日木子均4到5斤作为种子啊，将种子慢慢倒入60-70度。所以的这个水中不断搅拌，至沸温30度，充分搓洗后，再浸泡在25度温沸中12小时左右，然后放到25到32度条件下催芽，估计3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出气，芽长2到3毫米时即可播种。种子呢，就每亩均黄瓜种子每亩均50克，将种子慢慢倒入55度左右啊，刚才是。70度，这是55度，不断浇灌，使它水温降到30度，再浸泡6到7小时，与水洗2到3遍，把浸泡后的种子包在干净潮湿的面部里催芽。这里就是催芽温度就是要低一点，25到30度，刚才就是，这就是2天左右就可以出苗，也是就是苗长2到3毫米的时候。就可以播种，播种期是苗龄长短和定植期而定。那么一般就是，对于，就是好结的话，就是黄瓜种子要比黑子南瓜种子早播不到7天。温室黄瓜育苗时间是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就是9月下旬和10月上旬，现在正是10月上旬。大棚黄瓜育苗的时间就是10月中下旬。从播种到出苗，要温度要适当的高些，白天可以控制在28度到30度，夜间也控制在25度左右，出苗后要控制肥分，以防土长。原则上是减旱再浇肥，育苗期要尽量争取光照，光照和温度对黄瓜的产量及品质形成具有明显的关系。黄瓜的播种密度是。3到4厘米位置，南瓜那么是1.5到2厘米位置播种时均最好均就是70%的戴森杏各1/17克，25%的就是甲方林各1/18克，对苗长土16公斤的白云撒在西面进行土壤消毒，那么就是直刺菌的或者是你进口的植脂菌的，那么这个环节可以取消。浮土的厚度上，就是栽苗的深度上，就是播种的深度上，黄瓜1厘米，南瓜1.5到2厘米。播后西面覆盖底膜，并加盖小拱棚，保温保湿。当铺苗到10%时，扯膜扯覆盖物。扎结方法就是黄瓜播种后15天左右，苗子叶片由黄变绿完全展开。也就是两片针叶新叶微露的时候，南瓜苗是枝叶展开，第一片针叶出露为嫁接的最佳时间。我们嫁接的方法就是，首先用竹签挖掉南瓜苗的生长点，再用刀片在南瓜幼苗上部，距离枝叶约1厘米处向下斜切一个45度的切口，口深为茎粗的2/3左右，随后用刀片将黄瓜上部。距离枝叶约1.5厘米处向上斜切一个45度的切口，深度茎粗的2/3左右。南瓜苗切好后，随之把黄瓜苗向南瓜苗的前面对齐，正好切合插好，切口内部有留空隙，然后用夹。

0: 的价，口径宏观面积测固定后，嫁接做的就是准确、快速、干净。嫁接后的关键上就是节后的苗子要按蹲式上快速日植苗床和阴阳播种。嫁接加土地储备，埋土部位是南瓜更为标准，保持嫁接部位干净，为保证实际的温度和湿度，要及时扣上小工棚。白天要保持在25到28度，夜间保持在18到22度，低温达到20度以上。同时呢，空气湿度要达到95%左右，有利于日和和花苗。嫁接后3天内要在喷膜上覆盖草帘子遮光，3到5天后逐步遮开草帘子，加长光照时间并适当通风。那么直到秧苗见光后不为年时停止遮光。第五个就是断根，秧苗长到2月日行时，那么我们就把根断掉，把黄瓜的根断掉。当嫁接苗15天左右时，我们就是可以就是遮住嫁接架，就是保证它的生长。第六个，最后一个就是定植，嫁接苗长到4到5片针叶即可定植。定植之前，施足育植肥，铺好底膜，胚土深度不能超过嫁接的结合处，其他管理和常规的黄瓜栽培一模一样。主持人，我就介绍这么多。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啊！刚才专家呢已经将这个日光温室嫁接黄瓜，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技术要点，以及我们在操作过程当中能掌握的一些细节，都讲述的非常清楚了。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呢，有位来自庆阳市镇原县的李先生拨打进热线电话了，他要出售自家的红富士苹果，有20000斤左右，售价$3左右。同时呢，他的联系方式是18993427236，18993427236。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这位来自镇原县的李先生去购买红富士苹果，他出售20000斤左右，售价$3。同时呢，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有一位来自天水市甘谷县的刘先生要出售自家的1000斤左右的红富士苹果，售价$2左右，联系方式18193828492，18193828492。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您关注近期听众留言。一位12316的 QQ 网友咨询啊，说这个苹果套袋摘袋后需要采取哪些技术措施才能上色好？晚熟品种什么时候采收比较合适？请教果树栽培专家李国良。专家您好。
2: 主持人您好。这个他问的是一个苹果套袋摘袋的一个问题。那么我首先要提醒果农朋友尽快要摘袋。国庆期间下去看，有些果园还没有摘。在吃之后呀，这个低温太低之后，虽然温差够，但是就不好好上色，色素也不转化，所以要抓紧摘带。那么摘的时候呢，一定要分两次摘，先把胃袋摘除之后啊，也不一定严格的按照教科书上讲的要，间隔上5天，3-2天就可以。有2-3个晴天就完全可以再把内袋摘除，现在也光照不是很强，所以要尽快摘，再不摘到后期干脆就不上色。那么摘的同时呢，摘袋的同时呢，一定要把电果这个工作做好，就是和树枝接触的这个果实呢，用那个泡膜垫把它垫住，防止呢这个风吹的时候磨伤果面。这是首先要强调的。那么摘袋之后呢，要做的工作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要及时的补钙，因为是在没见光的情况下，着袋的情况下，果实很容易出现一个缺钙，那么就是苦豆豆斑的一个发生，摘袋之后还会加速。那么尤其是像咱们的这个芹翠、瑞雪这两个品种呢，这两年发展的比较多，大家对这个脾气还不太掌握，它对钙呢更敏感，所以呢，稍微一缺钙就会出现一个苦豆病、豆斑病，甚至像瑞雪呢，就是果皮的褐变呢也会加重。那么在钙的选择上呢，就是一般就是吸收较好的就是氨基酸螯合钙或者是糖虫钙，那么全袋之后全员均匀的喷一次钙肥，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要及时的铺反光膜，让树冠下部和内膛的果子 尤其是朝下长的这个果实的这个果核部位呢，也能够着色，达到一个全红果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要反光膜呢，就是沿着树干两侧铺两条反光膜，那么膜的位元呢与树冠投影的这个位元呢相一致，这样就刚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反光的作用。采前的一到两天呢，就及时的把膜拆除掉。第三件事情啊，就是摘叶转果这个工作，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细致的工作，但是对这个苹果的上色是非常关键的一项工作。那么袋子摘除之后呢，对遮挡紧贴着果实表面的这个叶片呢，要及时的把它摘除或者剪除，然后呢对这个遮光的果实附近遮光的这些新梢或者是叶片呢，也要剪除上一部分。当然剪的时候呢，也不能剪得太多，就是整体摘叶的量呢，控制在全数叶片量的20%左右就可以。这是摘叶的问题。摘完袋，间隔上一两天、两三天之后再做这个摘叶的工作，防止那个晴天光线太强灼伤果面。转果的这个工作呢，其实就是苹果在成熟前呢，它这个果柄还是比较牢固。为了就是阳面可能上色了，等着阳面完全上色之后呢，那么把果实呢轻轻转一下，转上180度，刚好把阴面朝着阳面，这样呢经过这么一个工作之后呢，就能够实现一个阳面阴面的全红，就整个着色很均匀，达到一个全红的这么一个效果。可以呢大大的提高一个果实的商品味观质量。当然转果的时候呢，一定要避开晴天的中午或者下午3点这个时间段，最好在阴天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去转，这个目的就是防止果实形成一个日灼的问题。那么最后一个事情呢，就是采收。这个采收呢，我们一直在提倡分期分批采收，不要一刀切下果子全一下。我们老好多果农懂得呢，他就是头茬。那么头茬呢，就指的就是树冠上部树冠未萎的，一般着色好，成熟度高，所以就把它提前摘。那么树冠下部树冠内旁的呢，着色差，绿一点，成熟晚一点，那么就隔上这么3-5天甚至7-10天左右再去摘。这样呢分批采呢，第二批果呢还能上升一个等级。那么苹果在成熟前的2周左右，它还在膨大，就是你把在第一批摘掉之后，第二批的养分更集中，光线更好，阻挡光线的果实呢，摘出之后光线更好，那么个头也大了，着色也就好了。这是建议那么果农朋友呢分批的采。那么不好判断这个成熟期怎么办呢？就是原则上晚熟的富士苹果，它的生育期就是175天到180天，也就是就说是落花到成熟，就是也需要这么些天。大体在我们省呢，就是大部分区域就在10月20号左右。那么你要早也不要早于15号，你不要晚你也不要晚于10月底。还有这几年新的这些品种呢，你比如说是瑞雪，比富士还要晚一点，一定要等到10月下旬甚至10月初再去摘。那么你比如说晴翠要比富士早，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摘就是最合适的。它的生育期是165天左右，160到165天。还有一个这两年发展面积比较大的品种呢，就是威纳斯黄金。威纳斯黄金呢，比我们的富士稍微早个1周，就是10月中旬，就是它的 成熟期，那么大体生育期就是170。

0: 到175天，这么个判断去掌握呢，就是比较合适。那么一般早采的，相对呢说储藏性能要好一点，晚采的储藏性能会差一点。所以在实际的这个生产营销的过程中呢，就是早采的晚卖，那么入库储藏，明年5、6月份再去卖，7、8月份甚至可以。那么晚采的，相对来说品质风味更好，现在吃起来可能口感更好，那么早点去卖，早采晚卖，晚采的早卖，就是掌握这么一个规律。当然在采摘的时候啊，需要提醒广东朋友一定就是要戴着手套，那么要带着果柄去采，然后呢放的时候轻拿轻放，尽量减少在容器，就是那些筐子里啊倒来倒去，减少转换的次数。那么这个容器的内壁呢，最好垫上这个软质的这种材料，防止撞伤或者划伤碰伤。再一个就是采收的时候啊，一定要避开雨天，或者是露水未干的时候，或者是有雾的这样天气，那么果实表面湿的时候就容易引起一个储藏的时候的一个霉变。最后要提醒果农朋友一个，就是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到11月中下旬的时候，这个强对流天气会增加，强降温会经常会发生。那么在恶劣天气来临之前呢，尽可能的及时的摘完，不然来上一次强降温，降到-5、6度甚至7、8度，那么就导致一个果实长时间低温呢，果实冻成一个冰袋子，失去商品价值，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损失，这是一定要注意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呢，想了解更多有关于这个苹果摘带后我们怎么采取措施能更好的上色，晚熟品种种植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项，选怎么样的品种比较好，都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电话12316请教咱们的专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得稍微休息一下，进入今天的半点打点时间，欢迎大家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12316163农热线节目。大家呢也可以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看到咱们节目的直播。稍事休息，稍后和您分享今天节目的其他内容。

0: 厂长，最近项目推进多亏您费心，哎，小小一份薄礼聊表感谢，请您收下。
1: 哎，这不
0: 接下来要办的手续还请您多帮忙啊。
1: 你的好意我领了，这礼啊我坚决不能收，公事公办，廉洁自律是底线呀，你可不能让我越规矩碰红线呢。
0: 只是一点心意不算什么，还望您多关照。
1: 张总，不是我说你啊，政商交往贵在清爽，贵在规矩，你们企业合规经营，我们依规高效服务，放心，手续啊很快就能办好，不会耽误你们的项目进度的。

0: 你看，这不手续全部都办完了吗？只要材料准备齐全，按流程办事，公平公正，就很快啊。
1: 太好了，科长，不靠人情送礼，只凭规矩办事，这样的政商关系才让我们企业安心暖心呐。
2: 亲而有度，轻而有为，斩断人情牵绊，坚守廉洁初心，构建清清新型政商关系，以清廉之风护航营商沃土，共促高质量发展。
3: 最爱沃野千里，看见生机盎然，漫步田间地头，感受万物蓬勃，讲述农业农村农民事，传递生产生活生态圈。甘肃农村广播，凝聚奋进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4: 1236三农热线邀请权威专家教授种养技术，解读政策细节，公布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帮扶的空中桥梁。1236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本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我是顾轩。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来收听节目，同时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语音看甘肃也能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这时段呢，继续来关注近期的听众留言。一位12316的 QQ 网友留言咨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需要提交哪些材料呢？我们请教一下政策法规专家刘军德。专家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关于农民朋友咨询这个，就是集体经济组织登记啊，需要提交哪些材料？根据我们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法，还有我们集体经济组织登记办法啊，等这些法案就和政策的规定，我们这个集体经济组织的登记它分三种类型啊，一种呢是社员的登记，第二种呢就是变更登记，第三种呢就是注销登记啊，就是他们三种这个登记的形式不一样啊，所以呢就是提交的这个材料呢也是不一样的啊。如果说我们要申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社员的登记啊，那这种情况呢就应当如实提报这个登记赋码申请表啊，这是张表，这是个格式化的表啊，这个呢就是说首先要提这个申请表，然后呢并且向这个登记机关呢啊提交他们规定的资料啊，这些材料呢这个是成立大会的会议决定啊，就是那么开，就是我们当地要成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召开成立大会啊，成立大会就是一致同意决定啊，要成立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啊，这就是说要真实的表达反映啊，我们集体经济组织成立的日月啊，就是成立大会的决议啊，就是必须有这个决议，就是说大家都是同意啊成立这个经济组织的啊，这呢是第一个，就是成立大会的决议。第二个呢，就是要提供我们的成立的花名册啊，因为我们集体经济组织它是我们成立的组织啊，就是使我们这些去界定了身份的成立的组织，那这种情况就要是明确啊，他这个组织的成员啊到底有哪些人啊，他们组织的名字是什么啊，就是这些，所以呢就要提供这个成立的名册啊，这个成立名册里面就是包括这个成立的姓名呀啊，包括他的身份证号码呀等等这些信息啊都要提供去啊，就是这个呢是必须的啊，因为这个作为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来讲，它后续可能就涉及到我们的承包制的发包啊，然后呢包括这些其他土地的管理，这是我们经营资产的管理啊，所以呢这些资产的管理呢，因为按照我们民法里的规定啊，这些都是我们成立集体所有的，所以呢就是把成立的这个范围必须确定了，也就是说成立的花名册。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支持经济组织的组织章程啊，就是因为我们农村支持经济组织它也是这个群众自治性的组织啊，所以呢他们必须有自治的，就是有章程。这个章程呢，我们农业农村部呢颁布有这个示范性的章程啊，然后呢就是说我们有成立支持经济组织的这些啊地方或者村或者社啊，它根据这个示范章程啊，然后结合呢这个具体的这个支持经济组织的形式，包括规模，包括生产经营的内容啊，那开始进行细化啊。但而且呢，这个章程是必须经过成渝大会表决通过的啊，成渝代表大会也不行，只能是就经过成渝大会啊表决通过的啊，就不是说那制定了没有经过大家讨论就可以啊，一定是讨论通过的啊，组织章程。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余迹及复印记。啊，因为我们支持经济组织也是这个法人啊，是这个法人，他就有法定代表人啊，就是日常的这些契约合同呀，包括是资金支付呀，就是有些他就需要法定代表人签字啊，所以呢就是法定代表人。这个法定代表人呢，就是我们支持经济组织的理事长啊，这个理事长呢，他是由我们的成渝啊大会啊，然后逐次产生我们的这个理事会啊，然后呢需去产生我们这个法定代表人啊，所以呢要提供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余迹而且复印记。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支持经济组织的啊办公场所的证明，就是那是常在哪办公，也就是你的住址证明、住所证明啊，就是因为这个登记之后，如果说是在这个就是经营过程中发生什么问题啊，我们必须去离世啊，必须找到这个支持经济组织，所以呢他要提供他的住所证明啊。当然这个住所证明如果说他这个经营的业务范围比较广，那就是以他主要的经营地啊所在的地址呢为经营住所的证明啊，去开具这个证明。第六呢，就是租的条款，就是我们农村部规定的其他材料啊，这呢就是说但是其五项呢是必须提供的，这个呢就是登记设立登记的时候需要提供的这个啊资料啊。如果说我们这个农村支持经济组织的法人名称包括住所包括法定代表人发生了变更的啊，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应当只做出变更决定之此30日内向渝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啊，这就是第二种。笔更登记的时候呢，要提交啊下列的材料。一个呢，就是农村支持经济组织登记事项笔更申请表，就是那这个到底是哪些事项发生了笔更啊，就是笔更事项申请表。第二个呢，就是成渝大会或者呢成渝代表大会啊做出的笔更决定啊，在这个是设立的时候呢，你要同意。其次呢，就是笔更的时候呢，也要经过啊成渝大会或者成渝代表大会，这个呢就是说允许成渝代表大会做出变更决定。前面呢是不用是呢就是设立的时候呢只需是成渝大会啊做出的决定啊，所以这个要分清楚，就是说这个呢是成渝大会或者成渝代表大会都可以，但是必须有这个变更决定。第三个呢，就是修改后的组织章程啊，就是因为这些包括那个法定代表员这些住所呀、这些名称呀，这些都是在那个章程里面的必须的内容。那就是这些内容发生变化了啊，那个章程也就发生变化了。当然，那的这个所涉及申请登记的变更事项，将来在我们的登记之证里面也会发生变更啊，所以它叫变更登记啊。这呢就是主要的三项，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比我们前面变更登记的时候呢就是。啊，记在一起啊。如果说我们这个变更登记属于这个住所这个变更登记的这些啊，或者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这些，那还要有新的法定代表人的这个身份证和复印记，包括呢住所变更的住址的变更的证明啊，这呢就是必须把这些呢提供齐了啊，才可以去办的。这呢就是第二类，就是说我们这个变更登记时呢啊需要提交的这个材料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农村支持经济组织因为这个合并分的等于应啊，需要办的注销登记的啊，这就是我们刚讲的第三类啊，应当呢在获得合并分的批准之日30日内啊，向渝登记机关申请啊这个注销登记，并且呢提交呢下列材料啊。一个呢就是农村支持经济组织注销登记申请表啊，前面讲了就是涉案的登记申请表啊，然后呢是变更登记申请表，这呢就是注销啊登记申请表，所以这个表必须都要提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成渝大会形成的相关决定啊，这呢 跟这样跟这个情况是相同的，就是只需是成员大会形成的相关决定啊，成员代表大会不行啊，只有这样个闭根登子的时候，成员代表大会可以。

0: 这三个呢，就是西直子上人民政府这种核恩的合并和分的证明材料啊，这呢主要就是这三类啊。然后呢，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规定有其他的材料啊，按照要求去提供就成了啊。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农村组织、经济组织啊，在这个涉案的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过程中，分别需要的提供的材料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啊。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有关于在成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时我们需要提交的一些材料啊，具体有哪些，可以及来拨打热线电话12316请教咱们的专家。下面的时间呢，和您一起分享的是定西市渭源县的一位周先生留言咨询的问题。用尿素作为添加剂给牛补充蛋白质，不小心牛偷食了很多尿素，现在牛口腔流口水，他该怎么办呢？请教咱们的动物医病专家寇宗彦专家。您好。
2: 主持人好，我们知道最近这个肯定是，豆粕比较贵，好多这个养殖户呢，把这个尿素作为这个蛋白质饲料，给牛饲料去提高这个蛋白的含量，但是在用这个尿素作为蛋白质饲料，喂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量，再要注意保护好这个你存放的这个尿素。尿素是咱们在这个农业上这个广泛使用一种化肥，是一种非蛋白质含氮物。一般情况下，它这个呢，1000克含氮量，就是说这是一般叫42%-46%啊，这个尿素，含氮量相当于这个7000-8000克的这个豆饼，或者相当于26-28千克的谷物饲料中的蛋白质。所以这个蛋白质这个一般情况下谷物饲料，我们豆粕就是谷物饲料豆类啊。因此呢，尿素常用作牛或者羊反刍动物饲料的一种添加剂，就是说你在这个但你给的饲料蛋白质这个含量比较低的情况，可以适当加一些这个尿素去提高蛋白质。但是呢，你要一定注意量，再去保护好这个原有这个尿素啊。这个发病的这个引起的主要原因，一个是尿素饲喂过多，或者这个咱们饲喂的方法不当，或者是大量的误食，这个就是大量的误食啊，都可以引起中毒啊。中毒以后呢，牛就是采食尿素，一般情况下这个30-60分钟以后的就开始发病啊，这刚开始的时候呢，表现的就是不安啊，声缓，我们也就声鸣，口鼻这个流涎，在这个肌肉呢发抖啊，再就是肢体呢开始摇晃啊，走路的时候也不太稳当，也走路的时候不稳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就会出现反复的痉挛、呼吸困难，并且呢，从鼻孔或这个口腔流出泡沫样的液体啊，在最后呢，表示这个就是中毒比较深了，全身就痉挛性的出汗啊，眼球呢停战啊，就眼球抖动啊，肛门松弛啊，只要有粪便就排出啊。很快就会死亡啊，很快就会死亡。所以尿素中毒来势也是凶猛的，在临床上呢，发病率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呢，我们主要说防治的措施啊，首先我们说治发病以后怎么样去治疗啊，就是中毒以后啊，我们要立即灌服食用醋或者食盐酸等弱酸性的溶液。如果是食用醋的话，一般情况下，如果1%的醋，一般情况下醋的都在3%左右啊。我们要配成1%的这个醋啊，比如是1%的3%的那个一斤，我们可以加到3斤水啊，就是1%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用1000-1500毫升。再就是把糖250克-500克啊，因为我们说糖里面，它含有的这个酸啊，再一个糖水加到1000毫升啊，或者呢，我们可以用食用醋直接就是1斤500毫升啊，再把水加上这个1000毫升，这就我们说3%稀释成1%了，以此

0: 怕口服，我们葡萄糖也可以不用了啊，糖也不用了，可以一次口服啊，也可以静脉注射10%的葡萄糖酸钙液啊，200到500毫升，或者是静脉注射10%的硫代硫酸钠液，100到200毫升啊。我们在用这些药的时候呢，那个同时呢，根据牛的表现，如果这个时候它心脏比较衰弱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强心剂，强心剂你叫10%的樟脑磺酸钠，牛可以用到20到30毫升，或者利尿剂啊，你叫速尿，也就是扶赛蜜啊，用上20毫升，再就高升的葡萄糖，高升的葡萄糖就10%到25%的葡萄糖等这些药进行对症疗法啊，这就是治疗的，就是这些方法。再一个，下面简单说一下预防。预防就是严格花费保管食用，防止牛误食尿素，用尿素做饲料添加知识，严格掌握用量。体重500千克的牛，成年牛用量一天不超过150克，也就是3L。尿素以半乳饲料中喂给较为适宜，不得化作水饮用或者单独给它饲喂啊。喂后2小时内不能饮水啊。如日量中蛋白质饲料已经足够，我们再说一下，不宜再加饲喂尿素。再就是牛犊，也就犊牛，不宜使用尿素作为蛋白质饲料饲喂啊。所以根据这位听众问的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有关这个牛的问题啊，偷吃一些其他的东西导致出现了问题，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拨打热线电话12316进行咨询。下面时间呢，和您一起关注的是一位微信网友留言请教的，怎么去防除冬小麦田里的杂草呢？我们咨询一下植物病虫害专家王健。专家您好。
2: 主持人好，现在就是冬小麦的苗期，防止冬小麦田杂草呢，主要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是冬小麦播种出苗以后，长到4到6个叶片，是使用除草剂一个最佳的时期。第二个时期呢，如果咱们在冬小麦4到6月期呢没有喷除草剂怎么办呢？可以在冬小麦返青以后，拔节之前使用除草剂，就这两个时期都可以用，最好是在冬小麦出苗以后4到6月期就使用。第三一点，咱们要记住，冬小麦拔节以后是不能用除草剂了，这个时候它对除草剂的抗药性和耐药性比较差，这个时候使用呢很容易产生药害。这两个时期，拔节以后不能用。另外呢，阔叶杂草怎么防除呢？给咱们推荐3种除草剂。第一个是10%的苯黄龙可噬菌粉剂，它的使用量呢一亩地是10克。第二种呢是20%的溴苯剂乳油，它的使用量呢一亩地100毫升。第三种呢是42%的2,4-D异辛酯乳油，它的每亩使用量是60毫升。咱们选择其中一种，在小麦冬小麦4到6月期，或者是冬小麦返青以后拔节之前喷施就可以了。这是阔叶杂草的3种除草剂。对禾本科杂草呢也推荐3种除草剂。第一种呢是6.9%的标马乳油，它的一亩地使用量是80毫升。第二种呢是5%的艾秀乳油，它的使用量是一亩地也是80毫升。咱们选择其中一种就可以了，也是在冬小麦4到6月期，或者在返青以前，返青以后拔节之前使用。这两种除草剂呢对禾本科杂草有很好的防除效果，但是掌握时间一定要在冬小麦4到6月期，或者是返青以后拔节之前使用，拔节以后就不能用了。如果地里面既有阔叶杂草也有禾本科杂草怎么办呢？咱们可以选择其中的一种防除阔叶杂草的除草剂和一种防除禾本科杂草的除草剂混合在一起使用就可以了，就可以有效地防除阔叶杂草和禾本科杂草。在防除中咱们需要注意的几点事项要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呢，咱们一定要严格掌握药剂的使用剂量，均匀的喷洒，防止对小麦产生药害。第二一点呢，咱们喷药的季节最好专用，避免呢在喷施其他作物的时候呢发生对其他作物发生药害。最后一点呢， 咱们选择上述的其中一种药剂，或者是一种其中的一种配方，就是杀禾木科杂草的配方和杀除草剂阔叶杂草的除草剂的配方混在一起，咱们要选择没有分的晴天中午进行喷雾。一般呢，咱们一亩地对30公斤水就是2盆污水就可以了。只要咱们正确的掌握好除草剂和喷药的时间呢，就可以有效的防除冬小麦田里的杂草。主持人就这些。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那下面的时间抓紧来看的是一位12316的三农信息服务平台的用户留言咨询的问题。他养的鸡最近产软壳蛋比较多，该怎么解决？请教我们的畜牧养殖专家李新社。专家您好。
3: 从三个方面去说。第一个方面可能就是要查一下，看一下饲料，你饲料中的钙够不够，饲料中磷够不够。钙够磷够，如果说在不加维生素 D3 的时候呢，照样吃钙再多呢，它能吸收不了，吸收不了的时候呢，有时就产软壳蛋，这是第一种原因。第二种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有时有应激因素，外面的噪音啊，温差，如果像这几天温差比较大，阴雨天气啊，还有一个惊吓，再一个就反复的把鸡抓来抓去，也导致呢有时穿软壳蛋。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是把这个环境呢一定要做好，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减少一些惊扰。同时呢可以在饮水中加一些多维的电解质，3到5天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第三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有时呢，鸡呢得了病，最严重的病就是输卵管炎。因为啥呢？因为鸡呢要产这么长时间的蛋，难免发生这样的疾病。发生这样的疾病以后呢，那我们就要用药物去治疗，用其他的饲料啊这些其他东西就不能去治疗，这我们就去用药物去治疗就可以。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鸡得了其他一些传染性疾病啊，就是新城疫啊、传至啊、禽流感这些病毒，这可能也会破坏这个生殖系统啊，这就可能要发生。第四一个方面呢，我们就要看啥呢？看它的日龄。鸡如果养到450天以后呢，养了一年多时间以后呢，它卵巢的机能肯定要老化，该化能力也下降，软壳蛋呢自然要增多。这个时间呢，我们就考虑到这个鸡呢，得有没有必要再养它。如果养上以后这样子软壳蛋多，得不上市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整群，把有些鸡呢可以淘汰。如果市场好的时候呢，可以把它淘汰掉。总的来说呢，鸡群如果发生这问题以后，从这四个方面去查看：首先看饲料，第二也看它的应激，第三也看疾病，最后一个就看我们养的这个鸡呢到老不老。如果老的时候呢，我们整理一下，把鸡群呢做一个简单的去淘汰，把有些确实长期产生软壳蛋这鸡呢，就把它去淘汰掉。因为毕竟年龄大了，再养着呢，它的价值就不多了啊。要说呢，就这么多，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那么解答完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也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大家农业生产生活方面遇到了一些困惑困扰，不知道怎么去处置的，都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12316。节目最后呢，顾轩代表节目策划骆鹏翔，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与您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澄澈的天空，斑斓的花树，碎金般的落叶，甘肃的浓浓秋意，让你滋生一份成熟典雅的欢喜。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白银区100.5兆赫，靖远县98.8兆赫，陇西县91.5兆赫，临洮县89.0兆赫，天水市麦积区102.5兆赫，陆区县90.2兆赫，马区县96.1兆赫，下河县103.6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农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